0: 员会主席 Hardy Chappell 亦在宣布辞职，他表示不同意 Lipinski 被当局解雇，认为委员会相关决定是在一次他没有出席的特别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他表示现在感觉到政治的角力深深渗透到新成立的委员会当中，从道德和伦理上来讲，他都没办法继续再参与在当中。温哥华公园局支持研究免费初级游泳课程方案，优先惠及3至12岁儿童。由廖日康报道。
1: 温哥华公园局通过一项经过修订的动议，将接受初级游泳训练视为核心公共安全的目标，所以要求人员提交报告，研究为所有温哥华居民免费提供首三个级别游泳课程的不同方案，包括是评估所需成本、场地容量和服务水平安排，并且优先考虑给3至12岁的儿童参与。公园局表示，报告亦需要评估推行不同免费课程方案之后，是否需要削减公园局的其他服务，以及相关的削减幅度。动议指出，基本的游泳能力是重要的生活技能。温哥华作为沿海城市，居民经常接触海洋和其他水域环境，而溺水仍然是儿童和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掌握基本的游泳技巧，包括是漂浮、踩水和基本的前进能力，对于保障生命安全至关重要。根据公园局的资料，目前全市每年提供大约1133个的初级游泳课程，涵盖一至三级，服务大约6500名学员，每年相关的学费收入大约是420,000元。不过课程的收费和泳池不足，仍然限制部分家庭的参与，尤其是有儿童的家庭和新移民。该讨论源于早前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的倡议，建议为3至12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三级游泳课程，以提升儿童水上安全和减轻家庭负担。另外，公园局亦都重新支持 Fan Splash 水上设施策略入面提出的目标，就是以人均游泳次数作为衡量水上设施服务水平的指标，并且维持每名居民每年5次游泳活动的服务目标，作为未来规划和扩充水上设施的参考基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18年前在内陆 Mary 杀害3名年幼子女，被裁定因为精神健康问题无需负上刑责，但要长期关押在法医精神病院的男子，今个星期向卑斯架式审查委员会申请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死者家人呼吁委员驳回他的申请。由黄耀明报道。
2: 现年57岁的 Alan Sean Bond， 2008年4月在 Merritt 一所流动房屋内杀害3名分别5岁、8岁及10岁一女两子。经审讯后，法官裁定被告精神错乱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需要长期关押在高桂林法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直至2024年假释审查委员会授予医院院长酌情权，允许 Alan Sean Bond 最多28日无需有人陪同的休假。Alan Sean Bond 昨日再次出席委员会听证会，提出12个月有条件释放。听证会上透露， Alan Sean Bond 自去年4月开始被转移到一间没有官员驻守的小屋，并与几名病人一同居住。卑斯法医精神病服务主任亦表示， Alan Sean Bond 间中会出现烦躁及易怒，但精神疾病因注射抗精神病药物而得到缓解，认为他的风险可以有效控制，所以支持 Alan Sean Bond 申请有条件释放。控方律师亦指出，律政厅长基本同意支持主任的意见。受害者家属发言人就指出， Alan Sean Bond 有时仍会易怒，而且拒绝参与重返社区计划，认为他对社区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当局驳回申请。而一名医生在听证会上表示， Alan Sean Bond 缺乏动力，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屋内观看电视，好少使用通行证外出，因为他害怕被外界认出。Alan Sean Bond 的申请将由5人组成的委员会作最终决定，预计未来几日将会公布。另外， Alan Sean Bond 之前亦依法改名为 Ken John Johnson。事件曾引起公众关注，促使省府提出立法，防止犯下严重罪行的人透过改名隐藏身份。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0: 联邦政府表示，美国正寻求重新谈判加美墨协议部分的重要内容，要求所有在北美生产的汽车至少有50%零件是来自美国。由廖日康报道。

0: 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耶会面之后表示，双方已经讨论汽车、钢铁、铝材和软木材等影响加拿大经济的重要关税问题，并且同意在未来几日继续磋商。
1: I raised the long-standing issues around sectoral tariffs on issues critical to the Canadian economy, automobiles, steel, aluminum, softwood lumber, of course. We raised those issues with Ambassador Greer. We'll continue some further exchanges over the coming days this week.
0: 勒布朗重申，加拿大希望美墨加协议可以再延长16年，认为这个符合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共同经济利益。他表示，虽然距离7月1号审议期限，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但对于谈判前景保持乐观。
1: I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North America, to commit to that trilateral framework for another 16 years. I remain optimistic about the work that we can do with the Americans, but July 1st, is a date where, our trading partners wi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about that, and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0: 总理卡尼表示，美国目前同加拿大有大约30项贸易的争议，双方正寻求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美国要求北美制造汽车至少含有 50% 的美国零件，卡尼表示，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平均已经达到有关的水平，但强调不同的车型情况各异，并未有表态支持将相关要求正式写入协议。美国亦都关注加拿大乳制品的配额制度、串流媒体的监管措施、国防开支，以及是部分省份因应美国关税而下架的美国酒类产品等问题。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讲法，引起加拿大的政界批评。安省省长福特回应时强调，加拿大是主权国家，批评特朗普的有关言论毫无意义。根据协议的规定，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需要在7月1号前决定是否将美墨加协议延长16年。各方官员普遍预期谈判将会持续至7月之后，短期内达成全面续约协议的机会不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2: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嘅谈判仍然继续。
3: 喺卑斯省各地，好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嘅态度聆听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同传统，以尊重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时同伊朗的谈判仍然继续，但伊朗方面就话而家同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由周浩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两国停止对话。特朗普说，双方过去几日包括今日仍然是持续对话，最终怎样发展没人知道。而早前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美伊的间接沟通已经是暂停了几日。伊朗在暂停前最后一个讯息是关于黎巴嫩局势。另一方面，国务卿路比奥表示，美伊仍然在这里谈判，有迹象显示德克兰可能改变态度，愿意就核计划里面以往拒绝讨论的部分进行谈判。现阶段谈判以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为前提，伊朗必须同意开放海峡，不收任何费用，又要清除水雷和不可以向船只开火，但是美国不会因为伊朗重开海峡而豁免制裁。另一方面，黎巴嫩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表示真主党和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只会接受全面完整和真正的停火。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热带气旋蔷薇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的天气。由梁正涛报道。
5: 热带气旋蔷薇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洪水预警。

0: 政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是不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一句香港人父母因为疏忽照顾儿童被捕。
2: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六月六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啊！
1: 翻嚟新闻时间，一对香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一个女儿之后移居瑞典，但因为疏忽照顾女儿，被瑞典当局强制看管有关的接走了相关女儿。而两人之后回到香港，声称在屋企自行诞下另一名的儿子，但这名儿子没有取得任何的认可身份证明。香港警方在长沙湾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罪名将两人拘捕。由陈正仪报道。
3: 一对曾在欧洲引发官司的未婚港人伴侣今日于长沙湾被警方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其两个月大的初生男婴已经由社署送院检查，当局并正申请保护令。传媒报道指，涉案的43岁姓曾男子和姓关的伴侣过去十年间在欧洲生活，期间长女在芬兰夭折之后，两人被控疏忽杀人，次女 Lily 亦都因为环境污糟、严重湿疹和牙齿受损，遭到瑞典政府强制接管。两人回港之后，今年四月再度在香港家中自行分娩诞下第三子 Danny， 但就以捍卫私隐和宗教理由拒绝入境处的亲自 DNA 检测要求，导致男婴至今无法取得出世纸，成为无证儿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保安局、劳福局、警方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发现该对父母无法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医院证明或怀孕照片，而且婴儿出生至今从未接受医疗检查，明显构成疏忽照顾。虽然家长曾于电台节目中辩称要求 DNA 检测是侵犯私隐，并扬言除非司法复核败诉，否则不予配合，但警方最终采取行动。
1: 大埔宏福苑的特区政府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早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被法庭驳回相关申请。陈正仪报道。
3: 香港土地审裁处今日驳回大埔宏福苑管理人合安延期召开业主大会的申请。法官林展晴裁定土审处并无司法管辖权，然后法定开会期限。案件源于四月底宏福苑247户业主联署要求开会，合安以火灾后联络困难为理由申请延期。法官强调，开会是业主的基本实质权利，而且合安已经掌握超过1600个单位居民的联络资料，加上民政事务总署协助，相关的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法官促请合安于6月13号的限期前举行会议，以履行法定责任。
1: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嘅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六月二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咪先讲北美冰联史丹利杯季后赛七场四胜制嘅系列赛，今晚打第一场赛事。东岸冠军卡罗莲纳飓风啊获得主场之利，率先咧就迎战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噶。飓风队本身处于一个 small market， 并非传统冰球市场，往往都需要战绩去吸引球迷的。不得不承认他们今年

0: 表现非常之好，常规赛咧就系总排名第二，亦都系东岸嘅首号种子噶。喺季后赛更加12胜1败嘅成绩可以话系冠绝啦所有球队。以日代劳嘅优势，亦都可以喺上一圈嘅季后赛轻取咧就满地可国民咧就系可见一斑啦。巨峰队咧就系期望啊喺今届咧就系取得球会历史上第二次嘅史丹利杯冠军。咁骑士方面咧亦都咧唔错噶，不过咧就系去到季后赛先上力。常规赛完场最尾嘅八场嘅赛事咧，表现都系麻麻，而且状态咧亦都系低迷噶。换咗教练 John Tortorella 之后咧，似乎啊耳目一新嘅情况。咁今期士队咧亦都啊系过五关斩六将，进入咧就系最后嘅决赛阶段噶。咁讲下咧就系另一方面嘅消息啊，较早前咧亚省同埋卑斯省咧都系因为啊永久实施啊下令嘅时间啦，令到啊北美冰联制定2026到2027年赛季嘅时候啊面临一啲嘅挑战。较早前咧联盟总监啊 Gary Bettman 咧对于呢一件事嚟讲咧，可能啊就系喺球赛编排上面影响到亚省两支球队卡加利火焰、爱文顿游人同埋卑斯省嘅温哥华加人队噶。不过咧佢话现在都有唔少嘅方法可以处理到，期望咧就系佢哋自己啊内部系揾到咧就系最终极嘅办法噶。联盟总监 Gary Bettman 亦都系公布啊，2027年嘅明星赛将会引入咧就系国际嘅赛事噶。將會繼續以3打3的對抗形式，不過共有就是5支球隊，分別是加拿大、美國、瑞典、芬蘭和一支叫世界聯隊。法國網球公開賽加拿大的好手達布羅夫斯基火拍他的巴西好拍檔斯特凡尼晉級就是女子的雙打，是第二圈的賽事的。四號種子的組合以6-4、7-5直落兩盤就是擊敗對手的。英式足球方面，加拿大国家队昨晚就在爱文顿2-0击败乌兹别克，其中阿方素戴维斯就是倦勤没上阵，不过亦都是肯定6月12号加拿大的揭幕战迎战波克，戴维斯都未能赶及上阵，不过他亦都以积极的态度期望在第二场分组赛分别就是迎战士和卡塔尔都可以就为加拿大队上阵。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系36%。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万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挤塞 ，Crispo 桥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4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9: 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多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三。

0: 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2: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1: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人体内嘅新陈代谢过程产生热力，剧烈运动更加会加速热力排放量达到20倍。如果周边环境温度较体温低，可以帮助降温。但随着外界气温上升，空气的冷却作用就逐渐减弱，出汗亦都有助于挥发热力。如果空气里面的湿度近于饱和点，汗液挥发亦都会变得困难。即使外界温度只有摄氏21度，烈日照射之下，车厢里面的温度可能高达48度。北美洲每年都有儿童在车厢里面因为过热而死亡的个案，幼年儿童、残废和行动不良的人士，和缺乏警觉能力的长者都不能够独自留在车里面。严重中暑，体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病人失去了身体自我调节温度功能，变得头脑混乱、意识模糊，更加可能会陷入昏迷或者出现痉挛的症状。立即将病人移送去到阴凉的地方，和尽快降低体温，例如用冷水敷抹或者全身浸泡，补充水分和供应氧气。严重的中暑如果不能够及时救治，可能会导致死亡或者损害多个器官。即是严重高温症状而陷入昏迷的病人，医生必须探讨病历和详细检查，排除严重感染、服用亢奋药物过量和其他药物反应、甲状腺过度活跃等等的病因。开始维生程序之后，就进行体外和体内的降温程序。体外是用冷水喷洒和保持空气流通，或者使用降温被覆盖，体内就注入低温的输液，同埋用冷水灌洗胃、腹腔同埋膀胱。当体温下降到摄氏39度以下，就可以停止降温的程序，但仍需要继续观察同埋治疗，确定冇其他嘅并发症状。我系思明医生。
5: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7: 今个礼拜第22期自谦榜嘅头3位喺呢度。庆祝慈善机构成立30周年，揾嚟20年前嘅主题曲，再将两代嘅代言人一齐同框合唱。今期嘅第3位有姜涛、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今期升级升幅最大嘅作品由第7位上升5级，成为亚军得主。作曲 Anson Chan 陈可为，填词 Oscar 与佢自己咧参与 MV 嘅导演工作。嚟自 Eden 吕俊安，左手拖右手。生而重之嘅事情，我哋可能会选择埋咗佢啊，但其实埋咗佢咧，可以会腐烂啦，会污糟啦等等，所以保鲜啲嘅方法，不如雪住佢啊。珍惜的爱情雪藏保鲜，来自云浩影，谈情的时候可以雪爱。
8: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时事百科，
9: 有日本便利店之父称号的铃木敏文逝世，终年93岁。他不单止将71从美国引入日本，更加推行24小时营业和接受客户缴付公共费用，革新连锁加盟店的经营模式，成功将71打造成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店。 第一间便利店出现在1927年，当时由美国南方公司在达拉斯开设27间图腾商店，1946年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朝早7点至夜晚11点，所以改名做 7-11。到1962年，71就开始24小时营业，一年。

0: 年之后，日本百货公司伊藤洋华堂董事铃木敏文到美国洽谈商业合作的时候，见识到71的运作模式，提出由美国引入到日本。虽然当时遭到伊藤洋华堂反对，但仍然成功在1974年在东京开设日本首间71便利店。71进入日本第三年就开设24小时全年无休，铃木更加超越零售框架，提供多元服务，包括在便利店代收公共费用、设置自动柜员机等，甚至将饭团变成店内具代表性的商品。铃木亦都好早就提出单品管理理念，即是透过考虑不同因素决定每一项商品订货数量，以免滞销。例如店铺附近有没有活动，当日是好天抑或落雨，闷热或者凉爽等，从而切实符合消费者需求。破格的经营手法为业界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被称为零售之神。去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产业发展进入黄金十年，在受到大型购物中心和折扣店竞争冲击下，南方公司在1990年申请破产。同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日本71业务就蒸蒸日上。1991年，伊藤洋华堂购入超过70%股份，成为美国南方公司最大股东，延续71的品牌，在北美和亚洲等地开拓超过8万间71，打造出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店。2005年，集团整合旗下业务，成立控股公司七和医控股，由铃木出任会长兼行政总裁，直到2016年退任。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联邦政府表示，美国正寻求重新谈判美墨加协议 CUSMA 部分重要内容，并要求所有在北美生产的汽车最少有50%零件来自美国。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 Jameson Greer 格里尔会面后表示，双方已讨论汽车、钢铁、铝材及软木材等影响加拿大经济的重要关税问题，并同意未来几天继续磋商。
5: I raised the long-standing issues around sectoral tariffs on issues critical to the Canadian economy, automobiles, steel, aluminum, softwood lumber, of course.We raised those issues with Ambassador Greer. We'll continue some further exchanges over the coming days this week.
3: 勒布朗重申，加拿大希望美墨加协议能再延长16年，认为这符合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的共同经济利益。他表示，虽然距离7月1号审议期限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但对谈判的前景保持乐观。
5: I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North America.To commit to that trilateral framework for another 16 years. I remain optimistic about the work that we can do with the Americans, but July 1st is a date where our trading partners wi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about that, and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3: 总理马卡尼卡尼表示，美国目前与加拿大有约30项贸易争议，双方正寻求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美国要求北美制造汽车最少含有50%美国零件，卡尼就表示，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平均已经达到有关水平，但强调不同车型情况各异，并未表态支持相关要求正式写入协议。美国也关注加拿大乳制品配额制度、串流媒体监管措施、国防开支以及部分省份因应美国关税而下架美国酒类产品等问题。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提到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说法，引起加拿大政界批评。安省省长德福尔福特回应的时候强调，加拿大是主权国家，批评川普有关言论毫无意义。根据协议规定，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需要在7月1号前决定是否将美墨加协议延长16年。各方官员普遍预期谈判将持续到7月后，短期内达成全面续约协议的机会不大。本地方面， BC 省府表示，省内房屋降低租金方面领先全国，从2023年8月

的2671元下降到2026年4月的2338加元，平均租金下降12.5%，每月减少333元，租房者平均每年可节省4000元。其他与房屋相关的跟进方面，温哥华和本拿比的要价租金已经连续29个月下跌，公寓和公寓式住宅的平均要价租金比2023年的峰值低了约20%，每月减少超过650元。过去3年中，只有 BC 省和安省的要价租金有所下降，其中 BC 省的降幅最大，而大奔地区的空置率上升，2023年10月为0.9%，现在为3.7%。另外，新建租赁房屋的登记数量也逐年创出新高，于2025年已经超过26000套。2025年的租赁房屋建设量是2015年的3倍。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省府正与富有的投机者做斗争，保护租户免遭驱逐，并将空置房屋重新改造成新房。当局致力令租金下降，增加租赁房屋建设。房屋厅长 Christian Ball 贝利仪也因为租金下降而自豪，他只要努力让租房者生活和房屋更加负担得起。大温都市局宣布，第三阶段限水令将会在本月8号实施，届时将全面禁止所有住宅和商业场地淋洒草地，市民不得使用洒水器或渗水软管灌溉树木和花卉，但在任何时间仍可以使用盛水容器、滴灌系统或有弹簧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进行浇灌，灌溉菜园就不受限制。同时，住宅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水池，例如喷泉，将不得注水或加水。市民也不得在家中清洗汽车或船只，但可以清洁车窗、车灯、后视镜、车牌和船只引擎等涉及安全用途的部分。如果需要洗车，可以前往有节水设备的商业洗车场。一般情况下，也禁止冲洗车道、行人路等硬地表面。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则仍可以进行有限度的灌溉，以保护相关公共及私人设施。大温都市局主席 Mike Hurley 表示，今年情况较为特殊，由于天气温暖干燥，积雪量偏低，加上史丹利公园供水隧道工程影响供水能力，区内有需要进一步减少用水量。当局也指出，每逢夏季来临，区内用水量可以比平常增加超过50%，增至15亿公升，因此需要居民共同配合节约用水，以保障供水系统安全。多家传媒之前报道，苏里市警局长 Norm Lipinski 据报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接到通知，要么辞职或者被迫离职。苏里警务委员会今天证实， Norm Lipinski 已经离任，目前由副局长 Todd Masumoto 担任临时局长，稍后将安排正式接任人选。委员会发表声明，向合作伙伴和所有社区成员保证，当局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公共安全，并为社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强调对市警的领导团队以及所有警员的专业充满信心。又表示很快会启动新局长招募流程，并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更多资讯。声明没有交代 Norm Lipinski 离职原因，报道就指素里警务委员会是在昨天的会议上做出上述决定。对此，素里市议员、市长参选人 Linda Annis 就形容，此刻更换警察局长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时机，因为目前素里公安状况一片混乱。他质疑 Lipinski 被解除职务是出于政治动机，提到市长 Brenda Locke 多年来一直公开反对素里警务过渡，批评他对警队的政治干预和个人报复，使素里变得更不安全。而市长 Brenda Locke 发声明表示，感谢 Lipinski 过去5年的贡献，期待在这个过渡时期与代理局长合作，相信警务委员会已经制定计划，继续优先保障社区安全，同时支持警局成为全国领先的可信赖、现代化及反应迅速的警队。素里警察局在2月获取的预算总值比去年少了4700万，市府以警察局去年开支低于预期为理由减少拨款，而警察局原本要求今年预算拨款3亿3150万。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回应的时候就表示，省府首要任务是确保素里市警务稳定，报案电话会得到响应。目前打击室内敲诈勒索的行动仍在继续，当局也正着手解决有组织犯罪问题，这些都是省级层面的工作重点。尹大卫补充，几个月前他曾与市长 Brenda Locke 谈话，并表示现在是当地社区对自己警队承担责任的时候，而对方则同意共同努力，任命省府和市府都能支持的人选，填补警务委员会的空缺。

0: said to the mayor that the province of BC has been too involved in policing in Surrey for too long, that it's time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police force. She agreed, and we worked together on appointments that both the province and the city could support moving forward for vacancies on the police board. Those local decisions about who the police chief is, policy priorities, are the kinds of decisions that local police boards are intended to make and should make.
1: 对于 Lipinski 的离职，苏里市警方面则不予置评，而苏里市的警务过渡工作仍在进行，预计明年完成。
2: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国际新闻：
1: 美军在波斯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不服从命令、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中央司令部表示，涉事运油轮悬挂博茨瓦纳国旗，试图驶往哈尔克岛。24小时内多次无视警告，美军于是派出一架战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击中机房，令运油轮失去动力。有被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海员向新华社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遇袭运油轮船员指机房起火，随后弃船。美军自4月中开始封锁伊朗港口以来，已击中6艘违反封锁令的商船，另有122艘船改变航道。另外，美军航母林肯号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继续支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就否认美伊两国停止对话，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有关伊朗与美国已经在几天前停止对话的报道是假新闻以及错误，指双方过去几天，包括星期二，仍一直持续对话，最终如何发展，没有人知道。但川普向伊朗表明，无论如何他们是时候达成协议，经过47年，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就表示，华府与伊朗仍在谈判，并有迹象显示德黑兰可能改变态度，愿意就核计划中以往拒绝讨论的部分进行谈判。不过卢比奥承认，核计划谈判属高度技术性问题，不能在5天内解决，要由专家团队花30天、60天甚至90天讨论敲定细节。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说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另外，之前有报道指美国总统川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在通话中用粗言辱骂对方。而以色列方面就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川普的辱骂，称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袭击贝鲁特。美国川普政府传出有意暂停推动规模18亿美元被称为反武器化基金的计划。消息人士指出，白宫已经向共和党国会领袖释出讯号，表示将暂时退回这项备受争议的基金方案，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永久取消还是暂时搁置。中广记者报道。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司法部日前表示将遵守联邦法院裁定，在至少6月12号之前暂停基金运作。川普受访时也坦言，目前受到法院限制，如果法院不允许，你也无能为力。这项基金源自川普先前针对美国国税局，也就是 IRS, 因为税务资料遭到未授权公开而提起的诉讼和解案。不过基金公布之后，引发了共和党内部强烈反弹，部分议员批评这笔资金可能成为发放给川普盟友的政治小金库。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史考特表示，白宫官员已经向他证实基金将被取消，但是也有多位共和党议员认为政府必须明确表态，而不是只说会遵守法院命令。目前联邦法院已经禁止司法部核发资金、受理申请或进行任何拨款作业，12号将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延长禁制令。除了维吉尼亚州法院暂停基金运作，佛州另一名法官也要求川普和相关人士回应指控。

0: 的州政府。检察长指控 OpenAI 及执行长阿特曼为了追求获利而忽视公共安全，不但让儿童对 AI 产生依赖，还涉嫌协助大规模枪击犯，引导使用者走向自杀风险。中广记者报道。
1: 诉状指出，美国佛州正在调查去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造成两人死亡的枪击案是否与 ChatGPT 有关，而另一起南佛罗里达大学两名博士生遭到杀害的案件中，检方表示嫌犯曾经向 ChatGPT 询问如何处理人体遗体。佛州政府同时要求追究阿特曼的个人责任，指控他的行为鲁莽而且蓄意漠视人命风险。诉讼内容包括不公平商业行为、疏失产品责任违法、虚假陈述以及危害公共利益等多项指控。OpenAI 回应表示，公司已经建立业界领先的安全措施和政策，并且特别针对未成年使用者设置年龄辨识工具以及家长监控机制，强调人工智慧是强大新技术，未成年人需要额外保护，公司也持续改善相关安全机制。近年来 OpenAI 面临多起诉讼，包括被指控 ChatGPT 充当自杀顾问或者加剧使用者妄想症状。加拿大今年一起重大枪击案受害者家属也已经提告，指控 OpenAI 虽然封锁嫌犯账号，却没有主动通报警方。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出席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算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无论是在访问中国期间或之后，华府立场都维持一致。他也说，美国和中国没有选择，必须保持对话。中广记者的报道。
1: 卢比欧指出，中方显然希望美方在台湾议题相关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没有改变既有表述。他强调，美方政策仍然是维持台海现状。针对外界关注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卢比欧说目前相关军售计划还在审查。卢比欧也提到，川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规模是历来单一对台军售案中最大的一次，也超过拜登政府四年任期内的军售总额。他表示，这项大型军售案引发了北京强烈反应，中方因此采取一些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但卢比欧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这次中国行期间也没有出现任何调整。记者戚海伦报道。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中国新闻。
0: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上星期六，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使馆高度重视，向警方核实情况，敦促柬埔寨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柬埔寨方面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案件，正全力侦办。驻柬使馆已经与遇害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增至343起，最少42人染疫死亡。中国国家卫健委首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已经抵达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医疗援助，支援伊波拉疫情的防控工作。专家组共有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专家组将按照民主刚果方面的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协作，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方面提供支持。专家组并将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医疗队、中国驻刚果使馆、中资企业及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开展防疫与救治培训。中国国家发改委召开国有企业座谈会，围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听取企业介绍情况和建议。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座谈会， 与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中国煤炭科工集团。

0: 等七家国有企业座谈交流。他表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功能，激发国有企业内生动力活力，要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头维护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助力形成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构建现代流通网络。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 的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s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
6: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五子青葡萄每磅3.99，美露娜非乳制品冰棒8支装4.7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7: 台湾新闻。
0: 高雄冈山空军基地一架机号3414的 T-34C 教练机，台湾时间2号上午执行天安4号飞行训练的时候，不明原因坠毁在基地北端跑道头，机上两名中校飞行员卢继佑与郭俊南当场殉职。中广记者报道。
8: 针对这起教练机坠机，外空军官校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上午的例行考核训练，前座是主任教官卢继佑中校，后座则是考核官郭俊南中校，执行起落航线模拟发动机失效科目。空军飞训部基本飞行训练组组长陈维明上校说明，当时飞行操作高度500英尺以上，由后座考核官下达发动机失效指令，前座飞行员随即利用缩小油门模拟失去动力，并且利用原有的空速争取剩余的高度拉升之后，再以小坡度转弯朝跑道的方向模拟迫降。人行科科长卢以成中校说，他目视教练机最后的高度大约在500到1000英尺，转弯进场时机头朝下坠毁。
9: 当时目视看到的情况，它大概是500到1000尺的高度，然后接下来就是右转过程当中啊，飞机就坠落到地面。
8: 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少将表示， T-34C 教练机没有黑盒子，当时无线电也没有异常呼叫，失事之后两名飞官是在机舱里面被发现。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湾行政院打击欺诈指挥中心联合内政部、文化部及运动部共同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心急购买演唱会、体育赛事活动的门票而落入黄牛和诈骗陷阱。中广记者报道。
10: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根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以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是以超过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就属于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罚锾。如果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其他相关设备购买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了守护民众财产及消费权益，政府特别提醒购票时务必注意3不原则：不轻信社团或私讯代购。常见手法包括假冒粉丝、伪造交易截图以及收款后失联。其次是不点击不明网址。第三则是不提供个资或验证码。打诈中心再次呼吁，诈骗最可怕之处在于民众误以为自己不会受骗，请民众务必优先选择官方授权平台购票，拒绝黄牛吵架，共同营造公平安全的购票环境，让每一场演出和赛事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0: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2: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1: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434.57， 以 35169.45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7.92， 以 1033.10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229.58， 以 51308.46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7.09， 以 27093.90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9.98， 以 7609.94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34.56， 以 13733.51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121.13， 以 25124.17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62.50， 以 8209.09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226， 对人民币 4.8860， 对港币 5.6626， 对新台币 22.7506。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5: 时间刚刚好，足球大赛开始啦！而 The Break 的优惠同样精彩，精选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指定床垫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还有更震撼的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着你。例如 Abor 双人床架只要199元，而 Frigidaire 冰箱也只要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多云，最高22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30%。预计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39%。
8: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付款，7431 Nelson Road 110室，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9: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0: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9: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由温哥华和

0: 列志文两间车臣赞助播出。
1: 961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交通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从靠近安 Workers 桥开始行车拥堵。Queen's Bow 桥的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S Curve。另外 ，Oak 桥的南行方向，从靠近西54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3: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0: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3: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0: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天灵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志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5: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思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 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6: 现在时间6点整。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变漂亮，
1: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0: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1: 呵呵，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0: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2: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2: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3: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迎接 AI 未来，从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们带领6到18岁孩子掌握 AI 机器人、AR 动画与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立即报名 vancouver.intergem.com。
1: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保加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6: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底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好听好声音FM 961，
7: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

0: 主播出，家居生活 Q&A，
1: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2: 家居生活 Q&A。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还有下周的节目里，要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在节目中。瑞你好。
4: 那么好，大家好。
3: 是，我今天想请教瑞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一些这个社交平台看到很多人说车子该怎么样保养，车子该怎么开等等。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蛮不错的，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但是也许有一些可能会误导。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一些你看到的，然后你也觉得有些怀疑的，或者你觉得这样做是有效吗？也当然随时欢迎你可以打来 604-295-9616， 之外呢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么我最近就看了一个，就是说到这个他说我们应该放一管牙膏在车上，他说尤其下雨天的时候啊。那他说的原因，第一个他说下雨天我们有时候后视镜会有很多雨水雨珠，所以看不清楚，但是我们如果先把牙膏涂在这个后视镜上，以前我们其实有说过类似，但是我们讲的不是牙膏，然后再把它擦掉，这样子水珠就不会在上面的粘附。请问这个对吗？
4: 你那样做，其实它那个就是要破坏水的那种内聚力，所以它不会有那种水珠凝结在上面，所以不会起雾。它原理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任何会有这种效果的东西都可以。像有的人也会，带肥皂也可以，肥皂涂一涂也可以。可是有时候你要看，有些它涂上去它就有一层雾雾的东西在上面。所以，我个人试过一次以前，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后来我都是去买那个现成的，就是那种一瓶也是几块钱而已，它那种叫 defog。defog 的话你就喷一次然后就可以用很久了，它效果也蛮好的。就是它的粘附性啊什么的比较好，因为牙膏各种品牌都有嘛，那它是有一定的那种效果是没错啦。不过你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你可以，我以前在试产品试好坏的时候，我可以左边用一个东西，右边用一个东西。对，那你看看你自己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3: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牙膏啊用到后面可能剩一点，然后有的人是一定要把它挤到很干净才会把它丢掉，但有的人可能差不多就丢了。那也许你可以用一个快要用完的牙膏可以试试看了啊，这个因为对车子本身没有什么伤害了，倒是无所谓对吧？
4: 对，一般来讲是没有伤害，可是好像如果有人在喜欢在那个雨刷水里面加一点洗碗精。那个就有的会有伤害。
3: 对对，就不建议了。
4: 对，或者是说你的车子哪边有点缝隙啊，你怕漏水啊什么，你会打那种细胶，就是我们用的那种家里面厨房啊或者是浴室里面防水的那种打出来，用枪打出来那种白色的或者透明的那种胶，那个是不能用在车上的。因为车上东西不可以有那，但因为它里面好像是含有尿素还是什么的，它会腐蚀车子的钣金。
3: 对，
4: 所以你要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买那种一般都比较小瓶，然后它是写 automotive use， 就是汽车用的。汽车用的话它里面就不含那个东西。
3: 好，所以这个另外他说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那个雨刷呢用久了都难免老旧，那他就说你可以把牙膏涂在那个雨刷的那个槽的位置，然后把它擦一擦，他说他这样刷起来你的雨刷会跟新的一样，但我不太相信讲那么夸张跟新的一样。那但是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4: 这个我没有试过，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一般来讲我都是买比较好一点牌子的雨刷就可以用了很久，比如说原厂的用的也蛮久的，原厂的。而且现在很多车子，我记得是好像 Honda 啦还有什么好多牌子，它呢只要换前面那一条橡皮条。
3: 是，
4: 它不需要整个换，有的牌子是要整个换。那如果可以换整个橡皮条的话，有一些好像是 Honda， 有一些是 Toyota 的吧，或 Lexus 的，这种的话它可以换那个橡胶条就好，好像也很便宜，所以呢比外面买的雨刷还便宜。所以呢这个时候你

0: 不需要再去弄其他东西，
1: 嗯。
0: 因为那个雨刷来讲，它的问题不见得有时候是真的橡胶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有的人他不会去擦玻璃，他就只要玻璃一脏，他就喷水，然后拿那个雨刷去刷。这种的话，你常常这样做，那个雨刷的寿命自然会减短。那对这样的，然后另外呢，还有说雨刷刷起来的时候，它会有时候一刷起来，因为它久了硬化了，它会跳。刷在玻璃上面，比如刷起来很顺，回去的时候就会跳跳跳跳跳跳跳，那表示它的那个角度已经不对了。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去调整一下你那个雨刷背的角度啊，来避免这样的事情。而且雨刷的话，雨刷有人说多久该换一次？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以前都提过嘛，很难那个。它只要说正常的情况下不要裂开哈，不要破掉。你在路上开车，如果下雨的时候你刷起来，你觉得看起来过瘾了，可以，那你就可以。有的人是刷起来说，诶，怎么有哪边没刷干净？那像那样的朋友，可能每年都要换一次雨刷。我们有遇过这样子的朋友，就是那雨刷一定要非常新，效果要非常好，他才会刷了才会舒服。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的要求不同。对，这个没有一定的那个，可是雨刷来讲，有的人还会把它弄个小架子，让它撑起来，不要去接触那个玻璃，这样子，然后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放下去。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法，可是我觉得是有点太麻烦了。对，然后有的人就是车子在家里面停很久，他要把它给立起来，就是雨刷不要靠近玻璃。我觉得如果车停很久，这样做是 OK，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方法。可是如果说你常常车子都要开，常常天天开，你要把它立起来，然后遇到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放下去，我觉得这个太有一点有那么一点多此一举，太麻烦了。
1: 好，那所以这个当然我也没试过哈，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的啊，就是说，因为我还是讲，就是说，牙膏擦在雨刷上面也不会造成雨刷的伤害，所以如果你觉得想试试看，那倒无妨。另外，他还讲到，就是如果你车上有一些小小的划到的刮痕呐、啊，你也可以用牙刷涂上去，再给它抹一抹，就是这样也会有一点的小帮助。请问这个对吗？
0: 对，如果那个刮痕很小的话，任何有关于清洁的东西，或蜡也好，或是牙膏或者什么的清洁作用的东西，去涂一涂，它都会减轻一些些。可是，一般来讲，我们一般的做法都是用蜡去弄比较好。那我们会有个小机器去把它给打掉，那效果会更好的。一般的比较专业的做法是这样子。那如果有的人他家里自己也有蜡，也可以试一试。那如果说，有一种蜡叫做比较强的蜡，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粗蜡，对，它可以就是可以 cut，就是它有 polish 的作用，就是有那种抛光的作用。那种对于那种有小刮痕的话是比较有效果的。那我们有时候怎么样去判断说，诶，这个刮痕可能可以打得掉，或者有些刮痕你是打不掉的，你怎么去判断？我们就用指甲去抠一抠，如果你看得到，又抠不着，那就一定打得掉。
1: 看得到，抠不着，OK。
0: 对，那如果你看得到，手去摸，还有一个沟痕，就是一条线在那边，你指甲可以感觉得到。你去打的话呢，它可以打掉个百分之，这就不一定了。有时候50%，有时候80%，90%，看深度，就很难完全消失，因为它已经太深了。对，所以有时候在判断就是，诶，我们有时候客人会问说，诶，你这个打得掉吗？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第一步就是用手去给它，用指甲去给它抠抠看。如果抠，诶，这个还很平嘛，那就基本上都打得掉，90%以上都打得掉。那如果说是有一个刮痕在上面，那种基本上你没有办法100%。对，大概这样判断。
1: 这个因为我觉得牙膏本身，它可能伤害性不大，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些人会说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它是一个错误的讯息，那而且会以讹传讹的，有没有？
0: 我有听过有人用那个 WD-40 去涂，WD-40 那种喷的东西，它是润滑剂，然后也是 penetrate 的，就是。

0: 有那种让螺丝松动的，还有一些可以就是那种去那个水分的那种功能在那边。可是 W40 它在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暂时使用的一个润滑剂，暂时使用的，它不会长久。为什么？因为它里面你喷完之后，它就很稀薄的一层那种很轻的润滑油，就是很，我们讲很轻，就是表示很稀释的。那如果说你要好一点的话，好像很多牌子都有出，包含 WD-40 也都有出，就是它有那种叫做 gel 的，就是喷出去之后像是一般的那种 WD-40 喷出去，可是它那个里面那它喷出去的东西有一部分东西是会蒸发的嘛，蒸发完之后在那个物体的表面或是你喷过的地方，它会有一层薄薄的 grease，薄薄的那个润滑油在上面，那种效果就比较好。因为你喷一个东西在上面，或者喷一个会旋转的东西的时候，它会先那个油会先渗进去，然后它会干，干了之后还会留一些润滑的东西，这样是最好的。对，所以我们在买那个，或者我们有时候专业在修东西，或者要让那东西不要嘎嘎叫啊什么的，我们一般喷会喷像这一类的东西。对，但 W40 的话，我觉得那个暂时解决问题而已，它没有办法很就是撑得没有那么久，然后 W40 有的人拿 WD-40 来做好多好多种东西，可是我有试过几个东西，我觉得效果都不太好，后来到最后都是该干嘛的就干嘛，上面它是做什么的我就拿来做什么，比如说它是拿来润滑的，它是拿来除锈的哈，或者是螺丝锁死的，它要拿来那种就是 penetrate oil，就是那种有渗透性的那种。可以把螺丝松开的那个，每一个都有它相对应的那个功能。那当然，你刚刚讲到牙膏，牙膏我觉得还是拿来刷牙比较好一点。其他我觉得你要认真去拿牙膏去做好多事情，如果不太严重，我相信都会有结果啦。可是如果说今年，像比如说现在是夏天，现在下雨的机会很少，结果你下雨的机会很少的时候，你整个夏天你的那个照后镜上面都有一层牙膏。叫我的话，我就觉得怪怪的。如果这个车还蛮新的，我会舍不得。
1: 那倒是。
0: 对，那如果说一个老车，哎，还会跑的，就随便用，那你涂什么都行。对，涂什么都行。可是如果说你看到有一层，因为它有时候干掉之后，你涂稍微多了一点，它会有点雾雾白白这样子。那你想想，你在照后镜你看的时候，它有层那个东西，我看起来，我个人觉得我是觉得怪怪的。
1: 我倒是不晓得说他应该是不是就是说。下雨天正在下雨的时候来用哈，就是说，或者是说之前就把它擦好。因为你当然有，如果你看的气象预报，明天就要下雨了，你可以今天去擦。但是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是很好奇说，诶，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困难，而且好像大家都有的，但是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吗？那我就有一些的这个当然就像你刚刚说的，也许有的人擦上去，然后天气就一直放晴，像最近几天，我们过两天会下雨了，但是这几天都这样晴，这样热的天气，那当然其实在你的后视镜上是很不舒服，即使有这也要看人，有的人他可能根本无所谓，可是有的人就非常难受，就这样子，就像我们讲说那个开车前面那个仪表板那边，有的人就喜欢摆好多东西在上面，他也无所谓。可是有的人就要干干净净，什么都不能挂，什么都不能，就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哈。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哈，抹在那个玻璃上面，一般来讲，在冬天的时候，在温哥华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哈，它那个，比如说，很多人的车子在平常开的时候，外面下雨，然后一进地下室之后哈，它那个气温有改变，气温一旦一改变的时候，马上照后镜就结雾了。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事前喷，或者是你要需要常常喷，或者是不管你用牙膏也好啊，用 defog 啊，用什么，用你各式各样可以的方法，也有人用那个柠檬嘛。也可以，就是它能够破坏水的那种内聚力的哈，内聚力啊，表面张力啊，这些都可以使用。所以只要就这个，因为它那种破坏那种水的内聚力，这种你很多东西都有那个效果，只是效果有一些明显有一些不同而已。然后哪一个能够附着的久一点，附着的越久，你就越少去维护或者是去擦嘛，就很麻烦。所以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最经济的啊，或最适合你的啊，或者最天然的，或怎么的，就是看看这个车主自己本身的选择这样子。

0: 是，讲到现在天热哦，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很多人在车子里面啊，这个喜欢放很多东西哦，就像我刚刚说，有的人是不喜欢，有的人是喜欢车子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可是有的人真的你看到他的东西简直是叹为观止哦。那然后当然像有些朋友喜欢旅行啊，那个车上放的更多东西可能就更多了。但是因为其实，车子本身在这样的高温下面的温度其实是蛮高的，而且又是一个密闭空间，所以我想再请教你，就是说，车子里在这种天气的时候，绝对不要放什么东西，它会造成危险性的。
1: 对，那个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放那个矿泉水，有些人矿泉水还会喝到一半，或放在那个什么 dashboard 上面啊什么的，因为主要是放在 dashboard 那个太阳会晒到的地方，因为它有时候会有那些那个放大的那
0: 它有
1: 种，
0: 聚光性的，然后
1: 对，
0: 它会
1: 它
0: 对，
1: 会烧掉一些东西，或者
0: 是，
1: 是把它烧糊了啊，可能不会起火，可是会让你仪表板变色啊或干什么的。然后还有的人是，他会放老花眼镜，这也是不好的。对，然后我们先讲那种聚光的东西，就是还有就是大太阳底下不要去洗车，因为大太阳底下你那个车上那个水珠啊，哈，也有放大的效果，它会在你那个漆的表面会加热。那如果老的车子的话，那个漆面会变色。
0: 你这句话应该，这个很多洗车公司应该要放在他们的这个广告里面，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大太阳下去洗车，因为认为说干得比较快，然后尤其就是连续几天是晴天，洗车才划得来，要不然洗完了明天就下雨了，大家就会也会很心痛，所以大太阳底下不要洗车，但是像我们去洗车的地方，如果是手动洗车，它马上帮你擦干或各方面，
1: 那
0: 这样
1: 就没
0: 可以
1: 关
0: 吗？
1: 系，
0: 这就没关
1: 没
0: 系，
1: 关
0: 是
1: 系。那如果你要对你车子最好，比如说你的车子才刚刚买，或者买的很新的车，几年内的车，像我们这边大概4、5年内的车都算是蛮新的。那像这类的车子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一年要打1到2次的蜡，最少打蜡，因为打蜡之后哈，你车子会变得比较光滑，然后不容易沾灰尘，不容易沾灰尘，你洗车的几率就会变少。对，可是打蜡是一个很比较辛苦的工作，要自己会打的话，就当成运动来练一练。那如果你不想要打，送给人家打也可以，可打蜡就会贵一些嘛，比较贵一点。对，那每年打个1次、2次这样子，然后你在打的过程中，你那个原先你的那个漆上面会有些氧化的东西，就是已经有快要变色的那层蒙蒙的东西，你在打蜡的时候，那个东西也会被打掉。所以打蜡是最好的，比你在买车的时候刚买车子就去做什么汽车美容啊，这个美容那个美容，比那个效果好太多了。对，我有看过太多的车子是有做过汽车美容，可几年后都还是那个样子的。可是我有看过一些车主是每年打个2、3次蜡的，那个车到20年，整个车还会发亮，而且还是美国的雪佛兰的车子，那种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差的漆啊什么这些，它还能让它20年的车子整台车还会发亮，这个真是不简单，而且都原来的漆，原来的东西这样子，很不
0: 所
1: 简
0: 以
1: 单。
0: 这个平常的爱惜跟保养还是很重要。
1: 对，就是一般车主的性格会反映在他的车上，就像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说车上有一大堆垃圾堆在那个什么仪表板上面，还有什么吃薯条的番茄酱啊，什么各种酱料都堆在前面，我们都见过。哎，然后那个在每天在那边太阳晒加热，我都不知道那个放在那边是要干嘛的，我都想不出来。对。
0: 就是，而且其实，当然，你说这个薯条，那这个番茄酱呢，可能还不会爆炸哦。但有些东西，就像刚才讲的，有聚光
1: 饮
0: 性的，
1: 料，
0: 它有可能哎，因为真的是蛮危险，什么东西会危险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讲。我们先来接听你的电话，好不好啊？那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一下 Tony 的电话。Tony 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2: 那
0: 是。
2: 个，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哈，我有一台2024年的 QX60 英菲尼迪的车，然后我的后刹车片。换刹车片的时候，他说是应该。

0: 是把那个有一个油那个马达呀，它那个刹车片有个马达，要 EBS 要松开，这个是手一般的车好像是能给松开的，然后去换这个后的刹车片吧。
1: 一般的车厂都可以做啊，这个因为那个需要电脑，有的人可以用手动的方式让它退，有的人接正负极变频就可以退了，好多种方式，一般的车厂一般都可以做的。
0: 啊，一般的车厂都做，我以为只有那个英菲尼迪的那个 4S 店去可以去代理商去做。
1: 哦，没有没有没有，它很多现在很多车子都是这种刹车的，它是因为早期车子刹车都是用脚踩的嘛，左脚踩一下。或者中间手拉起来，对不对？早期的车都这样子，现在都是用电脑的控制的了。就是它每一个轮子上面，后面轮子每一个轮子上面会有个马达，那个马达会把刹车皮夹紧或者放松啊。它有时候会有些上坡卡住啊，干嘛干嘛？那个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设计，那个应该每个修理厂都会弄吧？
0: 啊，因为我看，因为有的说是有的那个品牌或会把这种你就固定锁死，他们只能他们自己换，这还不是说这样的。
1: 没有，美国整个北美包含美国、加拿大，他们有个法律，就是说你车主买了车子，你要有可以自己保养，要不然是违背法律的。如果他强迫你一定要回去，那会违背那个法律，除非跟那个车子钥匙有关系，钥匙。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remote 那个叫什么呢遥控器，那个东西因为它跟车子的窃盗啊什么的会有关系，所以那个东西不会释放出来，其他的资料都会放出来。
0: 哦哦哦，那行那行啊，对，那我问一下谢先生，您是那个您车行是在 Richmond 吗？
1: 没有。这个因为我这边不能做广告。
2: 好，我就说一下这个，如果 Tony 想要瑞的车厂联络电话，可以待会儿请我们 operator Danny 给你。那不过他的车厂在 Burnaby 有，在 Coquitlam 有，在温哥华有，好像就还没有到 Richmond 哈。好，我这样讲已经够清楚了，好不好？那你
0: 可以
2: 你如果要电话的话，可以请不要收线，让 Danny 给你啊。谢谢你的电话。
0: 好，好，谢谢，拜拜。
2: 好，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在车子上不要随便放一些东西，尤其在这么热的热天，我们讲的聚光性的第一个提醒大家最容易就是喝水。那因为夏天当热了喝水是对的，但是你不要用那个塑胶瓶的水，然后其实第一个太阳这样照，这个我们讲塑胶瓶我们现在都已经不鼓励大家这样喝，因为里面的这个塑化剂太多了，那然后你又经过热的照射，这个水都变质了，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放。另外刚才瑞讲到说老花眼镜哦，因为它有聚光性，它会有危险性的。所以刚才我们的这个 operator Danny 也说，他曾经看过打火机在车上爆炸，打火机，所以这真的是有个危险性。那讲到打火机，我就想到像现在这个所谓的锂电池，是不是也有危险性？
1: 现在锂电池如果是在太阳底下，因为它基本上太阳可能会照不到，锂电池的话，就以现在电动车来讲的话，它是在在充电的时候和在行驶的时候是温度很高的，可能会达到300度以上，对，在行驶使用的时候，所以它为什么会有一个 coolant， 就是电池里面会有冷却液在底下跑，还有一个散热器。一个散热器，然后水这样跑啊，跟引擎一样，就水跑，然后到前面散热这样子。所以那个前面有一些东西要定期要清洗啊，要更换啊，什么这些的。所以我觉得平常你没事把电动车放在那边，起火的几率应该不高。可是当你在充电的时候，和你在使用汽车的时候，它的温度是会比较高的。
2: 是。那像这个行动电源，有的人也把它放在车上。比方甚至手机、平板这种，它有没有顾虑？
1: 这个东西我现在还没有听说过，我自己还没有遇过说放在车上然后它会那个会造成一些危险性的。我只听过说会宕机的。
2: OK。
1: 就是因为有人好像就是他会把车那个行动电源架在那个车子前面嘛。然后因为当导航啊，或者是因为手上不能拿着，因为这样警察会抓嘛。所以他就把它挂在那个架

0: 上，但是
1: 对，
0: 太阳晒久之后，那个手机会宕机。对，
1: 是，
0: 我想这个可能对那手机不太好，可是我还没有见过或听说过有会爆炸的，我到现在我没有那个经验，对。
1: 不过它既然会宕机，那就绝对也是一个可能会被影响到的，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天气这么热哦，有些东西真的不要放在车上，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上的顾虑。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安全，那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喝的水不要放在车上，因为你承载水的这个容器可能会有问题。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也有一些的顾虑。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会儿，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都欢迎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客运电话开放之外，大家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关于有一些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讯息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也呢还是要求证。还有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关于天气很热，车上最好不要放什么。刚才瑞讲的说，大太阳下，如果你要自己洗车，就最好避免，或者你要洗完就赶快把它擦干净。我想这很重要啊。好，时间来到下午6:30，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由 Treetops 到 Raftu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 的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s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 Telethon。CA 捐款支持。
4: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5: 那边有活动吗？
4: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5: 可以带狗狗去吗？
4: 欢迎全家来野餐，
5: 太好了。
4: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6: Lulu Island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8: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思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0: FM 九六一，
1: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2: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在节目中。听众朋友有任何跟车辆维修保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打来六零四二九五九

0: 516，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我希望我不要念错你的名字，是 Lake 是吗？你好。
1: 哎，你好，哎，主持人好，还有那个，
0: 你好，
1: 先生好。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车是在那个厂家那个保养之内，就是在那保修之内。我想是一定要上他那去做保养吗？还是说是那个就我可以在别的地方那第三方做保养呢？这会对我的那个保修会造成问题吗？
2: 不会，你只要保留收据就可以，然后用的东西是正确的就行。
1: 哦，就是没有什么必须要他那做，是不是？
2: 对，可是你用的东西必须要正确。比如说你的车是欧洲车还是日本车还是美国车，它用的机油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1: 哦，我那个是日本车。
2: 日本车就没有什么规定，就比较少，所以他用的机油就比较没有那么麻烦。如果是欧洲车的话，就要一定用到他那个编号要对的那种编号。日本车的话，大概都是什么016啊、020啊这种的。然后，用的材料对，然后你就算是自己做，你有人会自己换机油嘛？你自己做，你保留收据，保留好就可以。
1: 啊，但不会说，因为是你自己，然后他就会对你那个。有问题之后，他说是你自己在外面做了，所以他
2: 不会他可能会这样用嘴巴讲，可是你叫他写出来，他不敢写，因为那是违法的。
1: 那我明白。
2: 对他有时候他也是卖车的，或者是厂商里面的服务人员跟你讲，那车子不能在外面，他会讲，不然这样吧，你帮我写在那个收据上面写下来。他不敢写，这个一写就违法的，这不能这样讲。
1: 我只是担心他说以后万一出问题的话，他说你在外面做过，所以我们就不给你做那个处理的时候就不管了，是怕这种情况。
2: 一般我都还没遇过，对，除非你弄错呢，或者是有的人是太久没换机油，然后把那个引擎或什么弄坏了，他没办法提出证明。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做，只要你提出证明用的东西是对的，那就没问题。
1: 他问就最后一个问题，就关于那个换机油，他是到时按那公里数还是按那个时间啊？比如说
2: 哪一个先到？
1: 那要是如果说我本来是应该是一月份，导致我公里数没到，我先换六月份，有问题吗？问题大吗？
2: 不行，你就是他本来一月份就到了，你就得必须在一月份换。
1: 哦，那行。
2: 你要给他再开久一点，
1: 谢谢，
2: 或者是你开的很少，可是一月份时间到了，那你就必须要一月份到，所以是哪一个先到就要做。
1: 哦，是这样的哦。
2: 对，你不能拖那个，尤其是机油不能拖。
1: 哦，好，谢谢您。
2: 好，
0: 谢谢您的电话。哦，虽然我们在节目中也常提到换机油的问题，可是还是有很多朋友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有些车子在维修保养内，当然你要回原厂也没有问题，但是假如你自己动手或者是到别的地方换也是可以。那刚才瑞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你换的任何东西的收据要保留好，这就是没事都没事，万一有事，就像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问题，他认为你换的不是他应该做的，你可以有证据给他看，哦，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一定是你当然不能把机油换错了，我们只是举例来说，像这种情况，你只要在他的一个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做，那这个都不是有问题，不是说你非要回到原厂。可是当然人，我必须要说，很多人有那个心理上的作用，他认为说我是不是回原厂好像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障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作用的问题。
2: 对，他这个因为原厂他本身也是不做机油的，他的任何的机油哈，都是在那个机油厂商来提供的。比如说那个奥迪啊 Volkswagen 他们是可能 Castrol 就是嘉实多提供的，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他的那个宾士和 BMW 是 Shell 提供的，Shell 这个牌子的，在美国的宾士是Mobil One 美孚一号，对，所以他那个是厂家和那个机油公司去签约的，因为全世界那个做机油的大厂就那么几家，没有太多家，没有太多，所以在只要你在北美这边，或者不管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你市面上你能够买得到的机油，你能够买得到的都是不差的，因为这边基本上你买不到假机油，对，买不到假机油，可是你在买的时候你要注意，比如说 你的宾士车哈，比如说奔驰的车子，你可能他用的是什么229.5E 啊，229.5啊，229.7啊，229.8啊，那个他编号，或者是 BMW 的那个什么。什么 LL， 它那个 LL 就是 long life 的意思、long life 什么 LL01 的啦、柴油车 LL04 的啦、或者是新款的那种要020的机油，就什么 LL17 啊，然后在欧洲用的是 LL14 啊，什么什么的，所以那个在这边没有，所以这边是 LL17， 所以这样这类编号不要用错。那 Audi Volkswagen 啊，他们可能用的就是那个什么508 509啊啊，505啊，50几啊，它那个不同年份，它用的油是有一点差别的。
0: 好，
2: 所以那个编号要对，
0: 编号要对，用的东西是对的啊、那而且要去一个合法的一个这个车厂啊，那么这个都可以就可以了啊。好，也是给听众朋友参考。好，那我们今天是谈到刚才谈到说，在这么天气很炎热的时候，大家在车上不要摆一些。水我们是绝对不建议的啊、那么还有老花镜，还有打火机，甚至如果行动电源等等能够避免就避免。但是你知道有的人很喜欢在车上摆那个芳香剂，有没有，就是有香味那种，会不会它因为它究竟也是一个化学物品，会不会也有什么一些不好的影响？
2: 芳香剂啊，这个太难讲，因为它太多太多品牌了。对，我觉得车上芳香剂最保险的哈，不要用那种液体的。
0: Okay.
2: 液体的它通常有一点酒精在里面，它挥发啦、可能跟温度都有关系啊什么的。
0: 对。
2: 一般来讲车上用的那种芳香剂大部分都是摆那种固态类的固体的。
0: 对。
2: 或者是那种一片的纸片。
0: 那
2: 种那个比较安全。
0: 所以酒精类的东西也不要放在车上就对了。
2: 酒精类尽量不要。对。
0: 对。
2: 那还有就是不过这个芳香剂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他有的客人有的车主是喜欢味道，他就在车上放一个。
0: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知道原厂，我不知道忘记哪一个牌子。因为它的蒸发箱很容易发臭，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它突然会有个臭味跑出来这样子。对，像那一种的话呢，好像在原厂，它在它的那个空气过滤器，就是室内空气过滤器旁边。有放一个芳香精你一般你平常看不到，
0: 是
2: 对，
0: 是
2: 他就要避免你有那个臭味。我那以前我看过一次，我说哇，这个设计也太奇特了，真的。对，它的本身就有那个芳香精，
0: 它等于防止那个味道出来。
2: 对
0: 是是
2: 对，我忘了是什么牌子，好像欧洲的车子。
0: 是好，那所以这个让我连带想到，就要提醒所有的爱美的女士们，常常也可能会在车上放一些补妆的用品。那你知道那种补妆的用品里面也是有香味，也是有一些的化学的东西，预热也可能，比方说你口红都化掉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化妆品啊摆在上面。还有甚至那种比方说药，有的人吃药他也会放在车上，药这些就是怕热了以后它变质，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会带那个喷的发胶，这种会不会有危险？因为它也是有的哈。
2: 它那个里面有，只要有那种压力的都不好。
0: 对对对，我就意思
2: 就是那种 spray， 就是那种里面你一喷它就会有压力会喷出来，那个都不行。然后我看过太多次啊，非常多样多次。就是那可乐在车上忘了喝啊，然后新的，然后放在行李箱或放在车子里面，然后会滚很多东西滚到那个椅子底下，所以很多的车主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他那椅子卡住了，车那个椅子底下已经有一堆垃圾或什么东西，鞋子也好啊，玩具啊什么，全部塞在那个椅子底下，然后呢卡住了。那我刚才有时候捞出来一个那种变形的快要炸开的那种可乐瓶，因为那个可乐它不是平常一个可乐，
0: 被压的
2: 它不是，它是热了之后它会整个鼓起来。
0: OK，
2: 啊，鼓起来那个底下那边不是有个皱褶凹进去嘛？它都鼓出来了。
0: 天啊！
2: 对，反正这种是看的比较多一点啦。对，就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哈、把那个车子底下哈、你就有些
0: 检查一下
2: 就算了。对，这椅子底下东西清清，免得到时候卡坏了那个椅子的东西，那个有时候修起来不便宜，好几百块，甚至1000多块钱，所以。椅子底下不要有东西去卡住它，因为那个东西这样的话， 对对对，就是我认为是这样。
0: 也有危险性，因为假设说，假设这个可乐搞不好它又哪天又滚出来了，那你知道你脚正在擦一擦踏板，你可能不知道

0: 上接触这个热，而且门又关着，它是会变质的，要小心。
1: 对，不过就是，我觉得我遇过，因为大部分的那个客人还是以华人为主嘛，我觉得华人来讲还没有遇过太脏的。我有时候遇到那个洋人啊，就是本地人脏的，哎呀，那真是不行。我是曾经在，我记得是一个 van 吧，一个 van，他那个驾驶座的底下哈，全部都是鸡骨头。
0: 他就吃完鸡骨头就往那里
1: 就
0: 扔吗？
1: 他怎么不扔到哪里去？全部扔在那个座位底下，哎呀，那个真是臭到不行。
0: 哦，
1: 对，
0: 他可能以为那个扔下去，然后会自动消失，
1: 他
0: 没
1: 对他
0: 有
1: 那个
0: 这
1: 是
0: 回事。
1: 做工的车子，然后就
0: 啊，
1: 哇，那个
0: 是
1: 真的
0: 是。
1: 是，所以我们就用华人来讲的生活习惯来讲，我个人的觉得还是 OK 的，对，还是不错，就是不会太夸张这样子，
0: 对了，因为当然我必须讲，有些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他们平常也很累了，没有时间再去检查，或者而且他可能会觉得说，因为你可以想，就是说他如果在车上是这样，他可能在家里也是乱丢乱扔都有可能。那但是这个绝对对你的这个车子整体的形象也好，或你以后想要再卖，都要。整理的比较花功夫，所以我们平常就把这个清洁功夫把它做好哦，不要让它这个车子又脏又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讲到炎热哦，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当然你看，像我们虽然谈过，可是大家还常常会问到，像刚才问到说要不要回原厂啊，这个都是我们讲过很多次，可是还是会有朋友有疑问的哦。所以我们就不厌其烦再来讲一下，就是，这么热的天气，假如我要上车，那我车子已经在太阳下晒了很久，我要怎么样能够让它急速降温？有没有办法？除了开冷气，当然。
1: 对，其实你一上车之后，你不开窗户，然后开冷气的话，效果是不好的。
0: 所以一
1: 对，
0: 定
1: 那
0: 要开窗。
1: 你如果你不想要进去，然后再出来，你就坐进去之后，窗户马上放下来。啊，要有天窗的话，天窗稍微翘起来一点点，那效果会更好。天窗，然
0: 四
1: 后
0: 个
1: 你就，
0: 窗户都要开，是不是？
1: 对，你就给它稍微降一些也可以，或降多一点都可以。你就这样先开一小段路，大概开个几分钟，两三分钟。温度一降下来了，稍微就哎凉快点，有风吹进来了，马上窗户关起来，然后开冷气，这样是降得最快。然后有一种是你根本就不想要在这里面被热两三分钟，也有一个方法，这个也是，以前好像是日本那边他们在做实验传过来的，就是如果你车内你要快速降温，你又不想待在车内，你就把比如说我们今天驾驶座哈，你一开门进去之后呢，你就把右后方啊右边离那个这个你驾驶座最远的那个窗户右后方的那个车门的玻璃降下来。对，那你可以从你看你用什么方式可以把它降下来，比如有时候你是在中控这边降下来，或是你可以打开之后从右后门降下来，就是最远的那个窗户降下来，其他窗户通通不要动，你直接打开这个门，开关3次到5次，你的那个里面就会降低好多度，大概5到10度，最少。
0: 会这么多的温度，所以
1: 对，
0: 你的意
1: 原来
0: 思
1: 是，
0: 是右后方的那个玻璃先摇下来，然后就不断的开关这个门，是吧？
1: 左的不是开关那个你摇下来的门，那个门不要动，你窗户下来之后你就不要管它了，你就走过来。驾驶座这边，然后驾驶座其他3个窗户都是关着的，然后你就开那个驾驶座的门，
0: 开
1: 开
0: 驾驶
1: 关
0: 座。
1: 开关，不用全部扣上去，你就开关开关，滑来滑去都好，因为你在滑的时候拉出来的时候，它外面的空气会被吸进来，吸进来到你车内，然后再跟着你那个驾驶座这个门又出去了一下。然后来回2、3次、3、4次，如果你车上有放温度计的话。我那时候看他们做实验，就是一个日本人做实验，他们就在车上放温度计，你看他拉了几次之后，温度马上就下去了。
0: 这倒是很有趣啊。
1: 对，所以驾驶有2种选择，你不想要进去，那个屁股很热很难受，那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刚刚第二个方法。那如果你说，哎呀，热一点无所谓，就撑一会儿嘛，那你就坐进去。

0: 然后把窗户降下来，赶快开车。
1: 嗯，
0: 然后开完之后，开了一分钟、两分钟，觉得哎，温度下来了，你觉得舒服一点了。这个时候窗户全部关起来，开冷气。这个时候才开冷气，要不然你刚刚开始开，你窗户都不动，你又开始开冷气，那效果是不好，而且会拖得比较久。
1: 嗯，是。
0: 对。
1: 嗯，好，这是一个这个小撇步跟大家分享。所以因为现在天气这么热，然后你出去不一定可以找到比方地下室的停车场，或者是说路边有一个树荫，这不一定能够找得到。那所以有的时候难免这个车子会曝晒嘛，哦，那所以这个曝晒的情况里面，这个车子里面的温度是很高。那我也要再度提醒，如果有养宠物的朋友，请不要带你的宠物，而且把它放在车上，对他们来讲那个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还有，当然如果你有小朋友，更是不要这个下去然后把小朋友放在车上，因为曾经也有过就是听过这样的新闻啊，都造成悲剧。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在很热的天的时候，其实大家开车的也有特别注意。所以在当然这种天气的时候，比方说早上起来像东开，下午像西开，其实在那个视觉上面也是非常的受到影响，因为太阳太亮了，太光了。这时候开车安全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提醒大家的？
0: 我觉得夏天只要太阳的地方哈，只要有太阳，甚至于冬天哈，就是阳光大的时候也都是都要戴那个太阳眼镜。
1: 对，一定的，对。
0: 对，这是一定要戴。那太阳眼镜的话，你选择的那个颜色好像是棕色还是什么色比较好，我不太记得了，棕色、灰色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你可以请教一下你的眼科医师。
1: 嗯，
0: 我记得是有一两种颜色是对眼睛最好的。那我个人又比较喜欢，不但是这个颜色之外，我还会选择那个有 polarized。偏光镜，
1: 是，
0: 对，那这看的时候会比较清楚，比较舒服一点。
1: 嗯，
0: 这是我自己的偏好，我喜欢 polarized， 就是偏光镜，这是我个人的那个。而且在冬天的时候，下大雪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看不清楚马路。
1: 嗯，
0: 因为你的大灯会照到前面的雪嘛，在飘，在那个时候戴太阳眼镜也看得很清楚。
1: 嗯，
0: 很奇怪，对，然后可能是你戴上去之后，瞳孔就会放大，刚好那个眼镜又有偏光镜，它会滤掉很多的杂光，
1: 是，
0: 然后你就变成看度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反直觉的，哎，怎么晚上了还要戴太阳眼镜？可是它刚好就有那个效果，就会出现，
1: 嗯，
0: 蛮特别的。我自己试过好几次这样子，下雪的时候，对，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就是有的朋友，他开车的时候，每次上车的时候，他要把冷气打开，一下车就把冷气关起来。在平常的使用的时候，实际上是没这个必要的。
1: 嗯，
0: 因为现在的车子哈，它的冷气系统也不像很早期的车子那种，你要手动去调它的。现在车子都是，你的车子一发动啊，它冷气可能不会马上动作，或者是暖气不会马上动作，它一定要达到某的状态之后，它才会自动启动。所以你车上很多开关它是不需要去开关关关，每次开关这样弄得很复杂，然后上车下车好像那个飞机驾驶员一上要到好多开关都关掉，太麻烦了。所以呢，你就熄火然后来的时候发动，这样就好了，所以不用去动太多的开关。现在因为现在车大部分的车子它连大灯都是自动的了，现在
1: 对，
0: 所以现在的车子用法跟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车子用法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包含二十三十年前的车子，那个时候启动还要拉一个那种主风门嘛，那么 choke，
1: 对，
0: 那个最早以前三四十年前的车子，后来都是全部自动了嘛。那所以现在就是还是有人养成习惯，就是说哦，他的爸爸或者他的谁叫告诉他车子一定要暖车暖多久才能开车。就像现在车不用，你只要一发动大概十秒钟就绝对足够可以开出去。除非你一发动之后你一分钟就要上高速公路，那我建议你可以在附近稍微转一小圈。对，因为有一些车子的设计，你的引擎温度还没有达到正常工作温度的时候，变速箱是变不上去的。
1: 是。
0: 对，有一些车子啊，不是每一台，有一些。 你就会觉得一上高速，怎么声音那么大哦。

0: 声，然后过一会儿，就下来了，因为他已经达到工作温度了，所以他会有一些车有这个状况。所以你如果说是一般正常在市区开车五六十公里以内，热车十秒钟就绝对足够，因为十秒钟它就可以把你那个沉在底下的机油打到引擎的每一个角落，十秒钟就够了。
1: 是，
0: 对，那你要更保险，三十秒，然后看看照后镜啊，摸摸头发啊，抓抓眉毛啊，弄什么东西，大概最多三十秒，这个车可以开走了。对，所以不用等个好几分钟，等到车子热，我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
1: 是，而且现在这个油这么贵，
0: 对，
1: 就不要那么耗油。
0: 对，现在一讲到油，每个人都头都很大这样子。对，
1: 是是，所以现在讲加油加油的，那么大家就说，哎，油很贵，不要随便加油，但是不加也不行嘛，对不对？
0: 对，不加不行。然后如果说你真的要省啊，真的要省，你可以有一点多少省一点的话，你就都是晚上去加油。
1: 哎，
0: 直到那种晚上，因为它晚上的时候，
1: 日落以后是不是？
0: 天气凉了之后啊，日不日落无所谓，只要天气凉就可以。天气一凉之后哈，那加油站的那个汽油的那个密度会高一些些。高一些些的时候，你加的会多一点点，多多少我不知道，可是会理论上就是以那个汽油的理论来讲，它会多一点点。
1: 就会让你开心一点。
0: 对，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看那个每一个加油站的那个加油机有没有？它那个旁边有个那种铅的扣子，那个扣子还旁边会贴那种，就是会贴一个说这个加油机是多久 calibration 多久校正过，它写多久，然后什么时候校正过，在几度 C 的时候。
1: OK。
0: 为什么会几度 C？因为它会冷缩热胀
1: 啊，是是是，
0: 对，会差那么一点点啊，所以那个东西是因为他们要做科学的，就是说要调整这个机器有没有给你那边偷吃油啊，干嘛的，他要就要做校正，这样的，这样消费者才公平嘛。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会定期要做校正，才会合那个规格。那如果他就会上面写几度 C，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想而知。你天大热天，你这个非常热的天气去加油，和你晚上很凉快的时候加油，可能就会有点差别。
1: 是，那么随着这个天气，当然也是越来越炎热，然后现在都六月了，马上学校也要放暑假了，大家出游的机会也高了啊，所以这个要耗油是也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很喜欢自己开车出去玩，但是我觉得在我们 BC 省有很多很美的风景区，如果自己开车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自在，但是就是油钱贵一点。不过如果你的快乐是不能用钱来计算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妨啊。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出去玩很好，但是所有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同时刚才我们所说在天热的时候车上不要摆的东西，请千万千万注意。那刚才我们讲的是保丽瓶的，就是塑胶瓶的水，我就再问一下，就是说很多人用小钢壶装的水是不是也不要摆比较好，还是 OK？
0: 我觉得水应该是 OK， 因为那个本身它那种钢瓶它本身就是绝缘的。
1: OK。
0: 然后晒晒晒，我还没有见过它会晒出问题，我目前还没见过。可是以那种保温不太好的，就是那个像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的那个热水瓶，它晒晒晒晒晒，里面喝起来是凉凉的，就是你平常灌凉水这样子。有些保温瓶效果已经不好了，失去保温效果了，你晒晒晒，里面喝起来是变温的。
1: 所以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你的保温瓶已经不好，就是该换的时候了。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瑞就先谈到这边。下一周瑞还会上我们节目，所以听众朋友任何问题，也欢迎可以写 email 给我，或者打电话进来请教瑞。那我先谢谢瑞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周三的每个月前两个周三都是谈心理咨商问题，明天我们会谈为什么爱自己很重要，那也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 Operator Danny， 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0: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1: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2: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3: 我是剪影，周一到周五晚上7:30-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4: 现在时间7:00。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6: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今天我们仍然要透过以扫和雅各的故事来思想一些属灵的教训。以扫因为要满足他当时的饥渴，因此就以自己长子的名分去做交换。他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就是为了换来一碗美味的红豆汤。这错误的决定使他牺牲了自己的将来，短暂的满足和欢愉令他损失惨重，无法弥补。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一块的来思想以扫这个例子。他要提醒我们，片刻的欢乐的确是会铸成大错的，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7: 今天很多人所行所做的似乎表达了因果律已经不存在，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随自己的心意去做，完全不思考也不计较它的后果，好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必然发生的定律并不存在。他不理会明天，因为他不相信明天，也不肯定今天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明天。弟兄姐妹，你可以怀疑这因果律的存在，你可以用现代许多事物去解释，去自圆其说，但是真实的情况就是，神所命定这因果的规律依然存在，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圣经的真理，没有人可以逆转亦或是改变。我们会收割自己所种下的，虽然不是及时，不一定是在今天，但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们必然会尝到后果，而且所得的比种下的还要更多。要是我们所种的是败坏的，所收的必然是苦果，是恶果，而所带来的痛苦往往是我们事前所没有想到，所没有意料到的。请我们打开圣经，让我们一块来看旧约创世纪第25章。创世纪25章，这里记载了以扫和雅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以扫所做的错误决定怎么样使他抱憾终生，而他所下的这个决定显然没有因为他无限后悔而有了改变。最后呢，以扫变得仇恨和苦毒，他誓言一定要害他的弟弟雅各，要置之于死地以报这个心头大恨。以扫因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本来美好的一生，大有机会的一生，大好前途的一生，就因此而断送了。他为了贪一时之快，把未来美好的一生就给牺牲掉了。那么到底以扫做错了什么呢？他卖了他长子的名分。创世纪25章，我们看19-34节。经文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德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丽百佳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征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创世纪25章19节到34节。圣经在这里的评论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什么是长子的名分呢？长子的名分是属于每一个长子的，是每一个长子与生俱来的权利。作为犹太人一家的长子，他可以享有特别的权利和机会。他在父亲去世之后就成为一家之主，他有权去管理整个家庭以及家里的其他成员。而即使父亲仍然健在，他也会得到特别的尊敬和权利，是其他子女们、弟弟妹妹们所没有的。而在遗产的分配上，作为长子的更是可以继承双倍，包括财产和其他一切的产业，长子都可以获得双份。前边创世纪25章第5节经文说呢，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一切全都给了以撒，因为以撒是他的独生子，自然也是他的长子。以扫呢是长子，这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夺取而来的。然而以扫却毫不珍惜，也不看重。他不是不知道作为一个长子可以享有的特权和福气，他这一生呢将会拥有什么财富、怎么样的权力和地位，他是知道的。然而一天，当他打猎回来又饿又渴的时候，他竟然什么都不在乎。为了雅各手里的一碗红豆汤，他竟然甘愿出卖他长子的名分，把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他轻看了他生命里最宝贵的东西，轻而易举地把他出卖了，毫不珍惜。既然如此，他就永远丧失了长子的名分。即使他事后很后悔，但是已经无法弥补，因为长子的名分已经被他轻易地卖掉了。以扫在他肉体和意志最软弱的时候，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他容许自己的欲望来做主，只顾着眼前的满足，而不思想将来的结局所导致的后果。他不理会将来，只追求眼前的快乐，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自己一生的财富、权力、机会、领导权、治理着家庭的地位等等，全都舍弃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到底可以换取到什么呢？不过是一碗红豆汤，只是那一碗红豆汤就让以扫把他一生可以享受的福乐全然断送，这当然很不值得。我们会说啊，以扫多么愚蠢呢？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无数人就是步了以扫的后尘，重蹈以扫的覆辙。一碗红豆汤的价值是什么呢？谁都晓得，这算不上什么，即使是非常

珍贵的补品，那也没有办法跟一生所得的福气相比。何况雅各所煮的，相信绝对不止一碗红豆汤，恐怕他的锅里还有好多好多的红豆汤。然而以扫的问题就在于他及时想要，他不想别的，他也不顾后果，他要马上就得到他心里所可想的。于是他非常冲动地做出决定，他决心想要获得及时的满足，所以不管后果地去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是最要不得的一个地方。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5节到17节有这样评论以扫。希伯来书12章15到17节经文说呢，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是希伯来书12章15到17节的经文。今天有多少青年男女也是为了一夜的欢乐而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途，也许只为了实现跟朋友那种享受不醉不归的好语承诺而做了糊涂事，结果这一生就毁了。有些人为了好奇，禁不住朋友们的怂恿，心想啊，我只是试一试毒品而已，吸一口大概没什么大不了，我一定可以控制自己，于是就这样放纵邪情的私欲，但是所换来的却是一生陷在毒海当中沉浮，没有办法摆脱毒品的控制。许多事例都向我们指出，及时的欢乐是最可怕的，由于我们心里不能等，马上要得到手，于是什么理智什么后果全都抛到脑后，先得到手先享受再说，或者说哎呀以后再去烦恼吧，于是就留下了祸根。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绝对不可如此，因为神应许满足我们一生的需要，但是我们要耐心等候，要尊荣神，要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方法、神的作为。要是我们不能等，硬是要及时得到手的话，烦恼就来了，麻烦就来了。我们要是任由欲望做主，任由心里的冲动主宰我们的决定，我们一定会后悔莫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不会明白在顺从圣灵、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在圣灵里行是什么意思。又或者你知道神的能力怎么样领你经历人生的试炼，胜过邪情的私欲。除非你已经进入了救恩，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我们就知道神的能力和神的引领是多么的真实和奇妙。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和目的，他有特别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而唯有我们行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才可以经历到神的保守和看顾。然而我们要依从神的时间和方法行事，不能走出神的旨意之外，不能说我要什么我就马上要得到手。只可惜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而他们的上一代往往也是抱着这么样的心态生活，使得他们没有伟大的典范和敬虔的榜样可以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而我们都想及时获得，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要等候，不晓得等候的重要，而也不愿意学习等候的功课。也许我们会问呢，为什么要等呢？现在就得到不是很好吗？弟兄姐妹，这其实正是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世俗的生活模式。魔鬼撒旦要把人引到一些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然后挑动激动人的欲望，并且要人马上得到。结果呢，很多人在不能把持之下就陷入了撒旦的圈套，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而后就好像以扫所付出的是他整个的人生，是他的前途和未来。以扫不错，他最终尝到了美味的红豆汤，但是却因此失去了一生的福气，也失去了他作为长子可以得到的所有的福乐。

另外一样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短暂的事物上，倒要放在永恒的事物上。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思念永恒的事。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短暂稍纵即逝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会牺牲自己的将来，很不值得。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再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与我们跟神的关系相比，又或者取代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那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在我们所建立的关系当中，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安排，他所为我们预备的福气都是最美好的，都是其他的事物无法取代也无可比拟的。然而有多少人真的看重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过于一切呢？雅各就是一个寻求神、寻求耶和华的面和能力，要抓住跟神的关系这样的族类，这是神所爱的。这样的人实在不多，大部分的人呢，因为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所以必然会接触世俗的各种事物，这是无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很自然的会受到世俗的事物所吸引，而世俗的事物往往的确能叫我们得到满足，起码是暂时的满足，让我们感到欢喜，感到喜悦。因此我们很容易呢，就把焦点和目光转移了，我们不看重跟神的关系，而是以今生的事、眼前的事，我们觉得啊，那是最重要的，何必为看不见的永恒烦恼呢？所以很多人拼命追求的都是今生短暂会过去的事物，因为这是他看得见的，他摸得着的，不像永恒的事、属天的事、关乎神的事，看起来呢又遥远又抽象，所以心里说，哎呀，何必去为永恒操心呢？所以他宁可向往那些看得见、抓得住、摸得着、可以掌握的事物，而不看重神的应许、属灵的宝物，因为他不能肯定那些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也没有经历到神应许的真确，因为他不是凭着信心。这就好像以扫一样，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既然要死，我还不吃喝快乐吗？神的恩典对我来说有什么重要呢？我现在只知道我渴了，我饿了，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碗能够解渴、能够让我吃饱的红豆汤。至于看不见的长子的名分啊，可有可无，雅各要呢就给他算了。因为以扫他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他毫不考虑的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而价值是什么呢？一碗红豆汤。以扫不看重他长子的名分，因此神也不看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让我们最新和心动的事物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是马上抓住了你的心，让你连将来、连永恒都愿意放弃呢？让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这么做值得吗？可以长久吗？可以永远拥有吗？是不是一些我们想拥有的物质、金钱，亦或是我们想经历的爱情，到底我们可以拥有多长呢？是一直到永恒呢，亦或是三五年、十年、二十年，非常短暂呢？在我过去的多年经验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他推去了神的呼召之后，是可以快乐和成功的过他的一生，没有，因为他远离了神的旨意，所以绝对不可能快乐。即使拥有地上很多的财富、名望、地位，但是没有办法得着心灵真正的满足。而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弟兄姐妹，当你听见了神的呼召，而同时又有世俗的吸引在你眼前，在二者之间你要做一个选择，你会怎么选择呢？要是你选择了走世俗的道路，你将会失去神为你预备的美好福气，而你的一生将会带来无限的悔恨，你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因为你不听从神的呼召，你选择走出神的旨意之外，这表示你轻看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虽然很多人他获得了世俗的成功和世人眼中的认同，得到了世人的赏识和推崇，但是神完全不看这一切，神也不认定这一切，这些在神

面前一点都不被看重，也不被看为宝贵。然而在这些人内心深处，他是不快乐的，因为他没有依着神的心意生活。不要说以扫是个大傻瓜，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何尝不是走着以扫的道路，步向了以扫的后尘。有些人以贪恋短暂的快乐，他一夜之间失去了他的贞操。有些人为了酒精，为了毒品，或者为了性而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他换来的到底是什么呢？而他所付出的又是什么呢？仔细想想，细心衡量，就知道这一点都不值得。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物欲横流，每天就发生着这样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从不间断。当我们在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差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定往往都不会太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注意，要小心。当我们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特别是重大的决定，我们要看一看自己当时的状况，当时的心态。或许弟兄姐妹回顾过去所做过的决定，你会发现某些决定根本就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去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到疲倦，我们感到软弱，而在疲倦软弱的时候所做的决定都不会是好决定。当我们感到疲累的时候，我们的神智常常不够清醒，我们的理智不够清楚，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很容易出差错。同样的，在我们感到愤怒的时候，也不应该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 99% 的人在非常生气的时候，极度愤怒的时候所做的决定都是错的，因为愤怒使得他没办法冷静的去分析事物，全面的衡量事情的利弊得失。因此，像我过去一直提醒的，有几种状况是我们不适合做决定的。第一是疲倦，第二是愤怒，第三是孤单，第四是饥饿。在这些时刻，我们不适合做任何的决定。而以扫他做了一个他没有办法收回的重大决定，他把他的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他还能拿什么去换回来呢？雅各当然渴望得到这个名分，他渴望有这个名分已经很久了，他看重长子的名分到一个地步，他绝对不让以扫用任何的东西把他换回来。从此以扫就不再拥有长子的名分，他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同样的，弟兄姐妹，许多决定我们一定了就没办法更改，后悔已经太晚了。当然，我们要是在神面前承认罪过，神会饶恕和赦免，但是事情不一定有挽救的余地。比方说，我们失去了健康，我们失去了贞操，那是永远的失去，只能说我们要抱憾终生，没办法挽回。固然一些无关重要的决定有的时候可以做出更改，但是人生许多重大的决定是一经定下就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切记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等到事后才后悔，那是不管用的。事实上，以扫那长子的名分不单是关乎财富，也不单是关乎地位和权势，更是神的计划，更是包含了属灵的意义在其中。因为很可能他能够成为弥赛亚的先祖，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事呢？可是以扫他竟然连这一样也失去了，实在是非常可惜。今天基督徒活在世上，虽然我们过的是平凡人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所以即使我们生活在现世，我们所做的一切，所面对的一切，所决定的一切，都有属灵的意涵。因此在考虑事情的表面因素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它的属灵因素，它的意义，这个很重要。以扫他显然不知道他所做的这个决定居然带来这么大的冲击和影响，他实在太轻看了自己当日所做的决定，不晓得他到底损失了什么。他察觉不到这是神介入这个决定当中。同样的，今天我们所做的所有决定都包含了属灵的意义和因素。好，最后我要提的就是，当我们不在意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牺牲自己的将来。因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都要计算以后可能出现的结果。要是以扫

0: 他在做出决定之前，他考虑一下，如果我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会带来什么结果？将要付出什么？也许姨嫂就会悬崖勒马，当机立断告诉雅各说：“这个不可以，我绝对不能卖我的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的名分实在太宝贵、太重要了。一碗红豆汤的价值怎么能把它换走呢？”可惜，姨嫂没有想到任何可能出现的后果，因为她太心急了。 他一定要喝到红豆汤，所以草率的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弟兄姐妹，魔鬼撒旦会激动我们，叫我们只把焦点集中在眼前的事物上，想着要立刻得到手，想着得到之后的满足和快乐，而没有思想可能换得的悲惨结局。圣经希伯来书的最后告诉我们，姨嫂后来虽然想要承受父亲所给她的祝福。 竟然被弃绝，虽然哭嚎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多么让人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都寻求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唯有连结于他，我们人生才能结出累累的果实。今天的讲题“得不偿失”第二讲就讲到这儿。 求主帮助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明白神的心意。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你飞。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受污染的水可以令人永久失明，在非洲偏远地区，很多人每天都用这些水洗脸，细菌会引发一种名为沙眼的眼疾。沙眼初期只是眼睛红肿痒，但当反复感染后，睫毛会向内倒刺，每次眨眼都像刀割一样疼痛，最终更可能令眼角膜受损，导致永久失明。最令人难过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种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沙眼是一种完全有机会在地球上消失的疾病，只需要干净的水、基本卫生条件以及价格低廉的抗生素，但当地缺乏医生和药物，干净水源不足，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病是可以治疗的。奥比斯不止在眼科飞机医院进行手术，还会走进社区培训医护人员，新建诊所，并与当地伙伴合作推动卫生教育和改善水源。医美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3: 6月6日星期六早上，记得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众论坛内的奥比斯眼科医生访问，以及晚上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的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biplatform.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6: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极冻五花腩每磅4.79元，速冻或冰鲜野生红鲑鱼片3.99元每100克，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8: 96.1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9: 影音风暴。
3: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这两天温哥华的天气呢，真的是有让人感觉一秒入夏。特别是在下午大概3-4点过后啊，我真的觉得在外面走几步路呢，晒着太阳就觉得咦，已经有那种炎炎夏日的感觉了。不过呢，这个星期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似乎就比较so-so了，而且现在看到天气预报，到了这个周末的礼拜五礼拜六呢，好像气温是会降到11度甚至是10度左右的。天哪，那有一点不妙诶，那还真的是希望这个天气预报不准，毕竟还是出太阳的天气会让人心情比较好呢。所以啊，很多和夏天有关的歌呢，也都是听上去比较开开心心的歌。最近有一首新歌，不知道大家有在网络上面刷到吗？这两位呢，也真的是第一次合作，他们分别就是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阿信在今年真的好忙哦，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Alive， 如果你已经看过他的 MV 或者是看过片段的话，你应该就知道这是什么产品的广告歌了。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吧。

是五月天的阿信和王嘉尔第一次合作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Alive， 的确是能够从他们的歌声当中听出那种生龙活虎的味道。刚这首歌也是一款知名饮品的广告歌，所以当然是有着浓厚的夏日气氛。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来自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一连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有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还有前面一首呢叫做 Alive， 唱歌的是阿信和王嘉尔。那在我们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呢，都有一个好生活的环节，会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面的小 tips。今天这个主题呢，我自己看到之后真的是挺高兴的，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其实呢，我们在星期二这个好生活的环节经常也都会跟大家说要早睡啊，不要熬夜啊，对吧？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让你没有办法早睡，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如果熬夜已经是事实的话，你可以吃哪一些东西来补救。那总共呢是把它分成三大类的，第一类呢就是在熬夜之后第二天早上的一个补救式的早餐。首先第一样东西呢，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有熬夜，都是可以一大早起来刷完牙之后呢就喝一杯温水，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而且呢在温水里面呢，最好就是能够加一点蜂蜜，再加一两片的柠檬片，这个呢是可以补充维他命 C， 也能够让自己的肠胃呢慢慢的缓过来。那第二个东西在早上可以吃的就是一颗水煮蛋。说真的啦，这也是对于全人类都适用的，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啊，然后有没有熬夜，早上吃一颗水煮蛋呢肯定是好的。因为这个优质蛋白和软磷脂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修复，因为熬夜是最最伤肝的，所以呢早上起来吃一颗水煮蛋，也就是给我们的肝脏最直接的一个营养的补给。第三个东西可以尝试吃的就是一碗燕麦粥，因为燕麦当中的 B 族的维他命是可以帮我们身体把食物呢转化成能量，在熬夜之后吃一碗呢，你也不会马上这个血糖飙升。要是再能够撒几颗蓝莓呀、

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刘宇宁一首《熬夜》。今天我们在好生活这个环节呢，跟你说的内容就是，如果呢你已经是在昨天晚上熬夜的话，今天可以吃一些喝一些什么东西来补救的。刚刚呢就已经说到了早餐可以吃什么，就包括呢首先是温水加上蜂蜜和柠檬，然后吃一颗水煮蛋，可以喝一碗燕麦粥，再加一根香蕉。那在这个熬夜之后的第二天的白天呢，我们也是可以有一些所谓的日间修复的饮品。那最好的饮品呢，适合在熬夜之后呢，首先就有绿茶或者是抹茶，因为茶多酚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抗氧化的。

0: 熬夜产生的自由基可以靠它们来中和。特别是下午呢，喝一两杯不加糖的绿茶或者是抹茶，比起用喝咖啡来提神呢，是更加温和一点，而且也不太会容易有心悸这样的状况。当然这个呢也是每个人因人而异的，要看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适合喝什么。那第六样好东西要介绍给你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枸杞泡水。现在听说很多的这个西人朋友也都学我们养生了嘛，就是喝枸杞茶。因为熬夜最伤肝，所以枸杞呢是养肝明目的。很简单哦，只要抓一小把，然后呢加上热水泡开就可以喝了，一直喝到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你甚至也可以把这个枸杞吃掉。有的时候不一定熬夜，如果是眼睛很干很涩的时候呢，也都可以试试看喝枸杞水的。那第七个日间的修复饮可以介绍给你的，就是温的豆浆。因为大豆卵磷脂呢也是能够修复我们的细胞膜，植物蛋白温和也比较不刺激。在熬夜之后呢，我们的肠胃是相对脆弱一点，所以千万记得要喝豆浆豆奶的话呢，最好就是喝温热的，不要喝冰的。然后就是第八个好的东西呢，我们刚刚在第一条就已经说到了嘛，早起呢是可以喝柠檬蜂蜜水。而其实柠檬水呢在每一天呢、全天都可以慢慢喝，因为维生素 C 呢是能够加速代谢熬夜产生的一些身体废物的，而且柠檬水呢泡起来非常的简单，最好就是早上起来呢就能够给自己泡上一大壶，那白天不管是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做家务，看到的话呢就可以记得给自己喝上一杯。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吧，为你挑选的是周华健大哥在今年推出的这首《那一夜》。
1: 那一夜弹指点烟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一首新歌，叫做《那一夜》。而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跟你说的内容就是，如果呢你已经是熬夜了，那么有什么补救的、好吃的、好喝的可以帮到你？我们接下来说的呢，就是三餐里面的修复元素了。首先呢，就是在熬夜之后的第二天，一定要记得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最好就是自己能够吃上一大盘。比如像是菠菜啦、西兰花啦，这些都是富含叶酸和铁，在熬夜之后呢，身体最缺的就是这些。所以在午餐或者晚餐呢，你最好能够让自己有一半的食物啊都是深绿色的蔬菜，而且呢尽量就是水煮或者是简单的清炒。而第十样东西呢，在我们华人家庭应该吃到的几率很高的，说的就是番茄炒蛋，或者呢就是番茄蛋汤。因为熟的番茄当中的茄红素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而熬夜呢对我们心脏的负担很大，所以呢这个番茄炒蛋哦，这个菜其实是相当好的，再加上也不难做嘛，我相信家里面一般都会做。有的时候如果人感觉很累了、很疲惫的时候呢，喝一碗番茄蛋汤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恢复精神的。那第十一样东西是在熬夜之后很适合帮助我们修复身体的，就是一小块的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或者是鳕鱼，因为它里面的 Omega 3可以减轻熬夜引起的身体的炎症。但是呢真的不用吃太多，普通的成年人呢只要吃和自己巴掌大差不多大小的一块，简单的煎一煎或者清蒸都可以。那么最后呢，就是吃一把原味的核桃。吃核桃补脑，这可不是什么玄学。核桃里面有 Omega 3，还有维生素 E， 它是可以直接滋养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呢，在下午就是两餐之间呢，吃一点原味的核桃，是能够补救你熬夜之后的脑子不要那么的浆糊。好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你介绍的就是在熬夜之后补救要吃什么喝什么，但是呢还是要说回这句话，没事尽量不要熬夜，尽量还是要让自己呢养成这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唱歌的是戴佩妮，歌名叫做《随风所欲》。

0: Laund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调查。

0: 小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96.1 FM。
5: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我也是看到了歌手温岚终于是自己呢在各个不同的 social media 的平台都发了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说了一下他这一趟真的可以说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其实从他一开始抢救病危，然后到住院，到后来他的经纪人有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交代，整件事情呢我一直也都是有在关注的，但我也不是很敢在节目里面多说，因为也不想给大家就是一些错误的 information。 那昨天晚上呢看到他自己发的这个微博啦 Facebook 呢，就这个事情就比较清晰了。从5月14号一直到5月底哦，差不多2个星期，他真的是被抢救回了一条命。那么在他自己的长长的文章里面呢，把他的病情也是写得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一切的起因是因为他有一颗2公分的肾结石，当然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肾结石的严重感染，让细菌呢进了他的血液里面，引发了全身性的败血症，后来就变成了败血性的休克，是非常的危险。所以他有被推到重症病房进行抢救，后来也是进了加护病房，似乎他一直自己也都是有知觉的。所以他有写到说，那段时间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竟然这么近。然后呢就是他在加护病房里的11天，后来慢慢的病情是稍有起色。所以在住院的期间呢，他也是说要谢谢他的弟弟啊，每天奔波还要安抚他妈妈的情绪，感谢他的经纪人处理了所有的事情让他专心养病，还有就是要感谢所有的医护团队哦，说他们专业的判断，不眠不休的照顾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把他从鬼门关前一步一步救了回来。最后呢他也说，这场与死神搏斗的经历让他学会了要珍惜生命，重视健康。他也说保证会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会健康的重返舞台，当然是非常替他开心的。但同时我觉得大家真的都要借鉴这样的事，像温岚年纪也不是真的很大嘛，而且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唱跳型的歌手，所以我总感觉他看起来是挺健康的。再说了肾结石呢这个东西哦，好像一开始听也不会觉得那么的可怕，但它就可以引发这么致命的危险。不得不说人的身体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奥秘的，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从事什么工作，还是要多多的关心自己的身体。今天在节目里就想跟你一起来听温岚的一首老歌，叫做《同手同脚》。我记得这首歌也是他写给他弟弟的一个作品。

唱歌的是温岚，刚刚这首《同手同脚》是一首相当温暖的作品，是他写给他弟弟的，也非常恭喜他终于是摆脱了危险，现在已经是回到家中，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快点好起来。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我们星期二马上就是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Jackson， 他说想要听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

来自王力宏这首《你不知道的事》，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ackson 的选择。那除了可以发邮件给我，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来点歌之外呢，如果你刚好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说想要点播陈奕迅的这首《淘汰》，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很久没听了。

这首歌你应该也很熟悉了，伊森陈奕迅的《淘汰》。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张先生选的，他说想听一首郑秀文的广东歌，叫做《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就送给所有的听众跟大家一起分享。

三米郑秀文这首广东歌叫做《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好像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节目里播呢，谢谢张先生的点播。那很快的节目到了尾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呢，为你挑选的是邓紫棋翻唱的一首《唯一》。迎风吧，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9-1-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联邦政府表示，美国正寻求重新谈判美墨加协议 CUSMA 部分重要内容，并要求所有在北美生产的汽车最少有 50% 零件来自美国。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 Jameson Greer 格里尔会面后表示，双方已讨论汽车、钢铁、铝材及软木材等影响加拿大经济的重要关税问题，并同意未来几天继续磋商。
2: I raised the long-standing issues around sectoral tariffs on issues critical to the Canadian economy

0: Automobiles, steel, aluminum, softwood lumber, of course. We raised those issues with Ambassador Greer. We'll continue some further exchanges over the coming days this week.
1: 勒布朗重申，加拿大希望美墨加协议能再延长16年，认为这符合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的共同经济利益。他表示，虽然距离7月1号审议期限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但对谈判的前景保持乐观。
0: I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North America, to commit to that trilateral framework for another 16 years. I remain optimistic about the work that we can do with the Americans, but July 1st, is a date where, our trading partners wi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about that, and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1: 总理马卡尼卡尼表示，美国目前与加拿大有约30项贸易争议，双方正寻求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美国要求北美制造汽车最少含有 50% 美国零件，卡尼就表示，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平均已经达到有关水平，但强调不同车型情况各异，并未表态支持相关要求正式写入协议。美国也关注加拿大乳制品配额制度、串流媒体监管措施、国防开支以及部分省份因应美国关税而下架美国酒类产品等问题。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提到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说法，引起加拿大政界批评。安省省长德福尔福特回应的时候强调，加拿大是主权国家，批评川普有关言论毫无意义。根据协议规定，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需要在7月1号前决定是否将美墨加协议延长16年。各方官员普遍预期谈判将持续到7月后，短期内达成全面续约协议的机会不大。本地方面， BC 省府表示，省内房屋降低租金方面领先全国，从2023年8月的2671元下降到2026年4月的2338加元，平均租金下降 12.5%， 每月减少333元，租房者平均每年可节省4000元。其他与房屋相关的跟进方面，温哥华和本拿比的要价租金已经连续29个月下跌，公寓和公寓式住宅的平均要价租金比2023年的峰值低了约 20%， 每月减少超过650元。过去三年中，只有 BC 省和安省的要价租金有所下降，其中 BC 省的降幅最大，而大奔地区的空置率上升，2023年10月为 0.9%， 现在为 3.7%。另外，新建租赁房屋的登记数量也逐年创出新高，于2025年已经超过26000套，2025年的租赁房屋建设量是2015年的三倍。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省府正与富有的投机者做斗争，保护租户免遭驱逐，并将空置房屋重新改造成新房。当局致力令租金下降，增加租赁房屋建设。房屋厅长 Christian Ball 贝利仪也因为租金下降而自豪，他只要努力让租房者生活和房屋更加负担得起。大温都市局宣布，第三阶段限水令将会在本月8号实施，届时将全面禁止所有住宅和商业场地淋洒草地，市民不得使用洒水器或渗水软管灌溉树木和花卉，但在任何时间仍可以使用盛水容器、滴灌系统，或有弹簧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进行浇灌，灌溉菜园就不受限制。同时，住宅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水池，例如喷泉，将不得注水或加水。市民也不得在家中清洗汽车或船只，但可以清洁车窗、车灯、后视镜、车牌和船只引擎等涉及安全用途的部分。如果需要洗车，可以前往有节水设备的商业洗车场。一般情况下，也禁止冲洗车道、行人路等硬地表面。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则仍可以进行有限度的灌溉，以保护相关公共及私人设施。多家传媒之前报道，苏里市警局长 Norm Lipinski 据报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接到通知，要么辞职或者被迫离职。苏里警务委员会今天证实， Norm Lipinski 已经离任，目前由副局长 Todd Masamoto 担任临时局长，稍后将安排正式继任人选。委员会发表声明，向合作伙伴和所有社区成员保证，当局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公共安全，并为社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强调对市警的领导团队以及所有警员的专业充满信心。又表示很快会启动新局长招募流程，并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更多资讯。声明没有交代 Norm Lipinski 离

0: 之原因。报道就指素里警务委员会是在昨天的会议上做出上述决定。对此，素里市议员、市长参选人 Linda Annis 就形容，此刻更换警察局长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时机，因为目前素里公安状况一片混乱。他质疑 Lipinski 被解除职务是出于政治动机，提到市长 Brenda Locke 多年来一直公开反对素里警务过渡，批评他对警队的政治干预和个人报复，使素里变得更不安全。而市长 Brenda Locke 发声明表示感谢 Lipinski 过去五年的贡献，期待在这个过渡时期与代理局长合作，相信警务委员会已经制定计划继续优先保障社区安全，同时支持警局成为全国领先的可信赖、现代化及反应迅速的警队。素里警察局在二月获取的预算总值比去年少了4700万，是否以警察局去年开支低于预期为理由减少拨款？而警察局原本要求今年预算拨款3亿3150万。省长 David Epey 尹大卫回应的时候就表示，省府首要任务是确保素里市警务稳定，报案电话会得到响应。目前打击室内敲诈勒索的行动仍在继续，当局也正着手解决有组织犯罪问题，这些都是省级层面的工作重点。尹大卫补充，几个月前他曾与市长 Brenda Locke 谈话，并表示现在是当地社区对自己警队承担责任的时候，而对方则同意共同努力任命省府和市府都能支持的人选，填补警务委员会的空缺。
1: And in that conversation, I said to the mayor that the province of BC has been too involved in policing in Surrey for too long, that it's time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police force. She agreed, and we worked together on appointments that both the province and the city could support moving forward for vacancies on the police board. Those local decisions about who the police chief is, policy priorities, are the kinds of decisions that local police boards are intended to make and should make.
0: 对于 Lipinski 的离职，素里市警方面则不予置评，而素里市的警务过渡工作仍在进行，预计明年完成。
2: 国际新闻。
0: 美军在波斯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不服从命令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中央司令部表示，涉事运油轮悬挂博茨瓦纳国旗，试图驶往哈尔克岛，24小时内多次无视警告。美军于是派出一架战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击中机房，令运油轮失去动力。有被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海员向新华社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遇袭运油轮船员指机房起火，随后弃船。美军自四月中开始封锁伊朗港口以来，已击中6艘违反封锁令的商船，另有122艘船改变航道。另外，美军航母林肯号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继续支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就否认美伊两国停止对话。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有关伊朗与美国已经在几天前停止对话的报道是假新闻以及错误，指双方过去几天，包括星期二，仍一直持续对话，最终如何发展，没有人知道。但川普向伊朗表明，无论如何，他们是时候达成协议。经过47年，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就表示，华府与伊朗仍在谈判，并有迹象显示德黑兰可能改变态度，愿意就核计划中以往拒绝讨论的部分进行谈判。不过卢比奥承认，核计划谈判属高度技术性问题，不能在五天内解决，要由专家团队花30天、60天甚至90天讨论，敲定细节。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说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另外，之前有报道指美国总统川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在通话中用粗言辱骂对方。而以色列方面就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川普的辱骂，称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袭击贝鲁特。美国川普政府传出有意暂停推动规模18亿美元、被称为反武器化基金的计划。消息人士指出，白宫已经向共和党国会领袖释出讯号，表示将暂时退回这项备受争议的基金方案，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永久取消，还是暂时搁置。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司法部日前

0: 表示将遵守联邦法院裁定，在至少6月12号之前暂停基金运作。川普受访时也坦言，目前受到法院限制，如果法院不允许，你也无能为力。这项基金源自川普先前针对美国国税局，也就是 IRS, 因为税务资料遭到未授权公开而提起的诉讼和解案。不过基金公布之后，引发了共和党内部强烈反弹，部分议员批评这笔资金可能成为发放给川普盟友的政治小金库。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史考特表示，白宫官员已经向他证实基金将被取消，但是也有多位共和党议员认为政府必须明确表态，而不是只说会遵守法院命令。目前联邦法院已经禁止司法部核发资金、受理申请或进行任何拨款作业，12号将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延长禁制令。除了维吉尼亚州法院暂停基金运作，佛州另一名法官也要求川普和相关人士回应指控。外界质疑川普和代表国税局的司法部律师私下协调达成和解，可能涉及误导法院的争议。这场风波也进一步影响共和党推动其他法案的进度，包括追加移民执法经费等重要议程。目前党内对于基金存废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记者切海伦报道。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对 OpenAI 提告，成为全美第一个就 ChatGPT 设计与安全问题起诉人工智能公司的州政府。检察长指控 OpenAI 及执行长阿特曼为了追求获利而忽视公共安全，不但让儿童对 AI 产生依赖，还涉嫌协助大规模枪击犯，引导使用者走向自杀风险。中广记者报道。
0: 诉状指出，美国佛州正在调查去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造成两人死亡的枪击案是否与 ChatGPT 有关，而另一起南佛罗里达大学两名博士生遭到杀害的案件中，检方表示嫌犯曾经向 ChatGPT 询问如何处理人体遗体。佛州政府同时要求追究阿特曼的个人责任，指控他的行为鲁莽而且蓄意漠视人命风险。诉讼内容包括不公平商业行为、疏失、产品责任违法、虚假陈述以及危害公共利益等多项指控。OpenAI 回应表示，公司已经建立业界领先的安全措施和政策，并且特别针对未成年使用者设置年龄辨识工具以及家长监控机制，强调人工智慧是强大新技术，未成年人需要额外保护，公司也持续改善相关安全机制。近年来 ,OpenAI 面临多起诉讼，包括被指控 ChatGPT 充当自杀顾问或者加剧使用者妄想症状。加拿大今年一起重大枪击案受害者家属也已经提告，指控 OpenAI 虽然封锁嫌犯账号，却没有主动通报警方。记者齐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上星期六，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使馆高度重视，向警方核实情况，敦促柬埔寨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柬埔寨方面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案件，正全力侦办。驻柬使馆已经与遇害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增至343起，最少42人染疫死亡。中国国家卫健委首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已经抵达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医疗援助，支援伊波拉疫情的防控工作。专家组共有五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专家组将按照民主刚果方面的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协作，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方面提供支持。专家组并将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医疗队、中国驻刚果使馆、中资企业及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开展防疫与救治培训。中国国家发改委召开国有企业座谈会，围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听取企业介绍情况和建议。发改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座谈会，与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等七家国有企业座谈交流，

0: 他表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功能，激发国有企业内生动力活力，要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头维护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助力形成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构建现代流通网络。
1: 台湾新闻。
0: 高雄冈山空军基地一架机号3414的 T-34C 教练机，台湾时间2号上午执行天安4号飞行训练的时候，不明原因坠毁在基地北端跑道头，机上两名中校飞行员卢继佑与郭俊南当场殉职。中广记者报道。
2: 针对这起教练机坠机，外空军官校校召开记者会说明，上午的例行考核训练，前座是主任教官卢继佑中校，后座则是考核官郭俊南中校，执行起落航线模拟发动机试效科目。空军飞训部基本飞行训练组组长陈维明上校说明，当时飞行操作高度500英尺以上，由后座考核官下达发动机试效指令，前座飞行员随即利用缩小油门模拟失去动力，并且利用原有的空速争取剩余的高度拉升之后，再以小坡度转弯朝跑道的方向模拟迫降。人行科科长卢以成中校说，他目视教练机最后的高度大约在500到1000英尺，转弯进场时机头朝下坠毁。
3: 当时目视看到的情况，它大概是500到1000尺的高度，然后接下来就是右转过程当中啊，飞机就坠落到地面。
2: 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少将表示， T-34C 教练机没有黑盒子，当时无线电也没有异常呼叫，失事之后两名飞官是在机舱里面被发现。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湾行政院打击欺诈指挥中心联合内政部、文化部及运动部共同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心急购买演唱会、体育赛事活动的门票而落入黄牛和诈骗陷阱。中广记者报道。
4: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根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以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是以超过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就属于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罚锾。如果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其他相关设备购买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了守护民众财产及消费权益，政府特别提醒购票时务必注意三不原则，不轻信社团或私讯代购。常见手法包括假冒粉丝、伪造交易截图以及收款后失联。其次是不点击不明网址。第三则是不提供个资或验证码。打诈中心再次呼吁，诈骗最可怕之处在于民众误以为自己不会受骗，请民众务必优先选择官方授权平台购票。拒绝黄牛吵架，共同营造公平安全的购票环境，让每一场演出和赛事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2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30%。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ro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8: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0: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音乐国道。

0: 咁就算啦咩？
1: 你若非是跪下跪苦弟，我便叫你

在诗般令，誓要绝回。

以为回心转意，再也投怀，言里能求能相并。

0: 开门的意思。
1: 鸡婆啊，
0: 婆啊，
1: 你也鸡婆呀哈？
0: 如果你婆啊，谁家你都不认得的，开门呢？
1: 快坐来，鸡婆都不快的。
0: 喂，小千户啊，快点开门呢，你要我企喺呢处俾人见到又有个好睇的。
1: 你虽然见到你哋嚟分开睇啦。
0: 阿燕燕婆对我太负心，枉我换尽千辛，你全不认。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纵然有错，你都应该要完成啊！万万之家三妻四妾本平常，又何必咁气盛呢？我都自问真心对你嘅，我空无别恋意情，系啦，你快将罗帕交还，我话我再不任情，忠性系咧，开门啦，你俾翻我咪就算咯，我实实在在系真心对你嘅，你何必咁心空窄啦？真系一个。燕啊，开门啦，燕燕！啊，咁样个阴公，我叫劲你都唔睬我，我就算系唔想，咁你可以打我啊，你可以闹我啊，点解你唔抽唔睬我呢？啊，你知道我个心爱你，你唔抽唔睬我，我就好心。

天不该犯不着，今日知错认错，到你一门。我而家嚟认错啦，嗱我跪在尘埃，我而家跪低咗啦，向天发誓表真啊情，希望你把我真情鉴定。我情春还要有在乎见面，保佑我天诛地灭，死无葬身之地，名如相天，嫁我此心啊！燕燕啊，我都见你逝咗缘噶啦，有咁毒就逝咁毒噶啦，点解你仲唔出声咧？燕燕，开门啦！啊、我实实在在一生爱你，讲到那条罗帕，你还看他做什么呢？你如果给回我你就不会生气，你应该相信我啊，燕燕，开门啊，燕燕，燕燕啊，燕燕，燕燕，开门啊，燕燕，哎呀！你个燕燕啊，你个臭丫头，我个降卑书生换尽千色的全言不言，我话你应该自量下你恩卑言轻，老实话俾你听，你若转意回心，我常把你那点梦想姻缘来承认，你就问执迷不悟，你想真下莫怪我反面无情，想清楚你岂有此理啊。

0: 女几个唔行得出嚟大把。
1: 啊，大把大把。
2: 喺成个系大沙尖，铁收板。你快嚟冚沙铲个俾你睇。
0: 命啊！

要用心，妹妹奶奶爱我，给帮当忙。

0: 在无意难休息。
1: 三妻四妾，本皮相，我就算爱佢，都系当佢为妾儿。

0: 点对得我住啊？我当初的经验，看到你的实体不成人，你不应直直保持，你现在搞到邪恶好啊？我问你点对得住我？点对得住我女儿？嘿！
1: Yeah.

Like,

绝爱爱非轻，血舍幽处幽不胜，若能现时回巢入，精粮更比拍肩精，精粮更比拍肩精，粮子啊！

太过。

0: 不要打了，
1: 不好就打，
0: 他打到发芽，但真要打，
1: 要打，要打，
0: 我呀，要打，
1: 要打，要打。

冧，眼要稍息片时，再踏上。

0: 我儿死后到了。
1: 哎呀，真是死后到了啊！
2: 林教头，我们要往村前步走，留你在此，恐防你乘机逃走。谢谢谢。
3: 林某定天立地，决不逃走。
2: 话虽如此，仍是放心不下。不如请教头屈就屈就，暂时绑在树下，等我们回来与你大醉三杯啊！
3: 胆真有棒，
2: 有棒，
3: 有棒，有棒，好好好，有棒便棒。

0: 王忠，你死期到了啊！
1: 我什么？
0: 我能奉了高衙内之命，将你带至野猪林内，将你一刀两断，休怪我们下手无情，兄弟。
1: 啊！

대장이 좌우가 반사포도야.

0: 来，且等走狗，把杀破我多呀！
1: 啊，老伯爷要命了！老伯爷要命了！
2: 念他，这是奉命而来，并非元凶祸首呀！

0: 你们一切无才受，烂地，欲起来迟，
1: 累，累你受。

0: 兵发威，我要偷狼打虎保平平。一言惊醒梦中人，立翻惊醒爷爷要回返东京，你们要抬着高头直到沧州，路上小心事务，若有半点歪心，定教你两个人头如同磁石。你记得来，
1: 记得记得记得。
0: 与此时暂请我
1: 遵命。
0: 哎呀，保重啊！

雷呀根啊，圣圣地把我中啊。

0: 草要除根，我要千里追踪错血眼。
1: 你哋执刀枪，准备火棒，趁住大雪纷飞，风又猛，夜静已更难，无人为防范。三更火烧草料场，林冲死得避难，避难。
0: 妙计阴谋谁知晓，林冲一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脊椎损伤协会行政总监 Chris McBride 话，由于国际足协

0: 指控協會違反票務規則及商標侵權，協會被迫取消世界盃門票抽獎。他說一名工作人員購買今個月21日在溫哥華 BC 體育館舉行的新西蘭對埃及賽事的門票，協會認為可以作為有趣的籌款方式。他說在收到國際足協律師一封九頁長信件之前，他們已經籌集大約2300元。他補充協會對得知違反規則感到驚訝，目前已經向抽獎參與者退款，同時將賽事門票在獲國際足協批准的渠道出售。省中部內陸地區一場失控的山火導致22塊地以及180平方公里土地發出疏散警示。 BC 山火服務處說 Sweet Creek 山火在星期一發生，現時在 Prince George 西南大約100公里 Comstock 湖附近焚燒，直至昨日下午火場面積估計大約13平方公里。 Caribou 區域局說發出疏散警示，目的讓居民做好準備，一旦接獲疏散令的時候可以快速撤離。加拿大美國貿易部長勒布朗在華盛頓和美國貿易官員討論加美墨協議的問題。蔡慧嫻報導。
1: 加拿大美國貿易部長勒布朗表示，他率領去華盛頓的代表團昨天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進行了正面的會談，在會上討論了涉及行業關稅的長期問題。雙方亦都討論到勒布朗昨日向美國和墨西哥官員所發出的信件。勒布朗在信中建議將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協定續期16年。墨西哥的經濟秘書之前亦都提出續期16年。這一份令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受特朗普政府關稅措施最嚴重影響的三國貿易協議定於下個月進行審視，以確定是否續期。格里爾在公開談論情況的時候只是說他對於簽署兩項獨立的雙邊協議持開放態度，但他同時指出美墨加協定在某方面運作良好。
0: 美军和伊朗革命卫队再次互相攻击。香港电台吕意报道。
2: 美军在当地星期二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邮轮，说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无视警告，于是令它失去动力，阻止它前往伊朗哈尔克岛。美军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冇几耐之后，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导弹同无人机，巴林亦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话出动导弹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嘅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中东地区嘅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科威特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无人机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机场一号大楼严重受损，有人受伤。科威特事后关闭领空，航班要转飞其他地方。国防部发言人批评伊朗的犯罪侵略行为，军方正是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对中东发动袭击，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美军又击落三架伊朗攻击无人机，今次是自双方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互相攻击。至于双方的谈判仍然胶着，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说，美国希望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德克兰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大幅削减核计划才能够解除制裁。
3: Iran is being sanctioned because they'v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Iran is being sanctioned because of their nuclear activities. If they agree to give up those things, there will be sanctions relief associated with their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with those agreement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因为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同德克兰中断接触，话双方一直有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暂停就谅解备忘录交换信息，而在暂停前

0: 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
1: 在香港，教育局今日发出正确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到回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3: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唔一樣咯，即係佢可能更改翻個啱嘅日期咁樣咯。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準備嘢都一樣噶啦，即係都係提早準備啲嘢，都唔係即日準備咁樣咯。咁唔開心，早一日遲一日都一樣嘅。
2: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校長陳淑儀話：學校開始收表大約一個鐘頭，已經收到超過40份叩門申請，預計今年會有10至13個叩門位，估計競爭程度同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事件，陈淑仪话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认为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4: 今次发生了一个异常的事件，其实教育局都已经启动了一些内部的机制，它是检讨整件事，还有都避免是会再发生。当然下一个阶段我哋关心咧就系中学嘅统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紧咧教局咧都针对翻嚟紧发送资料嘅系统问题咧，佢都应该会有相应嘅措施去解决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发生嘅。我对教局都好有信心。
2: 当局提醒家长留意，要喺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有事而未能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有关学位。
1: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晚间会多云嘅，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都系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1。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星期五咧，会系密云有雨，而且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星期五嘅落雨机会有70%添。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7度，湿度系63%。至于加加地今日咧系会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是有17度，晚间最低气温有9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6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生活演温哥华 Hollywood
1: 今晚凌早晨六月三号星期三，Wednesday早上咧，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 哇，这个咧系 FIFA 世界杯嘅热浪咧，开始慢慢咧系吹到嚟咧系 Vancouver 啦。因为呢一个月咧，晏些少咧就开始咧系有呢一个系世界杯嘅开锣啦。咁啊，而且咧喺早前啊，我哋喺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提及过啦，喺我哋嘅市里边咧都开始有呢一种咧系FIFA嘅呢个FIFA嘅气氛。

喺度啊！早前我又去咗小東新 Downtown Robson 街打卡啦，喺半空咧掉咗好多嘅波波啦。咁然之後我亦都咧係行到去我哋嘅 Science World 啦 ，Science World 嘅建築物咧亦都咧變成係世界波，咁啊亦都係色彩咧係繽紛嘅。咁啊而咧尋日咧我就揸車去 Abbotsford 咧係探朋友之後咧揸車喺 Highway 翻嚟咧，哇！遠遠望到咧係 Grouse Mountain 係松雞山上邊有一張好大。系好大嘅加拿大国旗啊！我谂咧呢个亦都系配合住咧呢一个世界杯噶。咁啊，除咗呢个地标之外咧，原来我哋嘅机场 YVR 嘅跑道旁边咧，都有个好巨型嘅系 Go Canada。嘅字样咧喺我谂系应该系草地嚟嘅，咁啊剪辑成为咧 Go Canada 呢一个嘅字样，我谂咧迟啲过到一两个礼拜咧，喺市中心就越嚟越多呢一啲系世界杯嘅布置啦。我知道咧，另外有好几架嘅运联巴士咧，车头都装咗一个咧系大足球，不过暂时未见到，唔知道你有冇见到咧？你又会唔会嚟紧一两个礼拜咧，就嚟到咧系周围去打下卡，嚟到咧配合住？我哋世界杯嘅气氛嚟到迎接咧呢一个嘅赛事啦。咁啊，讲到赛事咧，亦都咧系提提大家啦，喺呢一个六月嘅18号啊，呢月嘅18号咧，晏昼3点咧就有我哋加拿大咧系对呢一个咧系Qatar 啦。咁啊，仲有个6月13号，虽然唔系我哋加拿大队打，但系亦都系第一场嘅赛事咧，就系澳洲系对土耳其嘅。咁啊，陆续咧有。有更多关于足球嘅消息，大家都可以留意我哋嘅新闻部同埋我哋嘅体坛快讯嘅。

0: 林珊珊的恋爱预告开始了今早晨光活迎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里陪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一天会比一天少，人一天会比一天老，开心快乐过每天才算得是对得起自己。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日嘅娱乐头条咧，当然就系阿 King Sir 钟景辉先生咧喺睡梦中离世，系享年咧系89岁嘅。钟景辉先生一生都系奉献戏剧啦，曾经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嘅创院院长，桃李满满，谭伟权啦、黄秋生啦、梁祖尧啦、梁家琪啦、谢君豪等等咧，都喺社交平台咧系撰文咧系悼念 King Sir 嘅。更多有关咧系钟景辉先生嘅离世消息咧，留意一阵间咧第一节嘅娱乐节先。我亦都有幸咧记得喺2015年啊，11年前咧，钟 Sir 咧同阿陈国邦一齐嚟到温哥华咧系做呢个舞台剧，有幸咧喺电台咧同佢相遇咧，同佢影咗张咧系合照嘅。

刚才讲到呢 FIFA 的热潮呢，就席卷我哋温哥华啦，因为喺呢个月呢，就世界杯就开落啦。头先都讲咗啦，寻日呢喺呢个 highway 揸车由 Episode 翻嚟 Vancouver 嘅时候都见到啊 Grass Mountain 从鸡山上边一支好有一幅好大好大嘅加拿大国旗嘅，我一谂就应该可能系同呢个世界杯有关啦。咁啊，而一个从鸡山嘅代言人方面咧，亦都话咧透露话会今日咧晏啲咧就会宣布究竟点解山顶咧会摆咗一支咧系咁大嘅加拿大国旗啦吓。啊，前头听过咧系两首歌，都系来自咧无线经典剧。集啊，描述人心嘅插曲啦，包括咗咧系有林保怡嘅《和你的每一天》，同埋刚才一首系苏永康嘅《不想独自快乐》。记得呢个剧集里边有好多嘅插曲、主题曲，同埋有好多英文歌咧，都系出现喺呢一个剧集嘅。好似以下呢一首啦，大家就认识到德国嘅组合 Trainwreck，Miss You。

0: 记得九零年代咧，无线好多嘅剧集里边咧，都会咧夹杂咗好多英文歌曲咧喺里边嘅。咁啊，大部分咧亦都有好多系来自咧系美国啦，同埋好多欧洲嘅音乐歌手啊，同埋乐队咧出现咧喺呢啲嘅剧集里边，都俾我哋认识咧更多嘅系歌手啦。咁啊，好似呢一对嘅 Trademark 咧，就系九十年代咧。德国嘅著名组合啊，咁啊为大家带嚟咗佢喺《妙想人生》里边咧系经常出现嘅歌曲《Miss You Finally》。好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嘅，落雨机会有三成，最高气温去到22度，而晚间会多云啦，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都系三成嘅。现时出边系吹紧1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摄氏18度，湿度系56%。至于咧，卡加里今日咧就转为有阳光吓，落咗雨两三日啦。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两成。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6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新兴政党 Centre BC 认为，在冯杰尼 Carolyn Friendly 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之后， Centre BC 有望获得省议会正式政党的地位。 Centre BC 党由前 BC 联合党省议员 Karen Kirkpatrick 在去年成立，他说在保守党党领选举

0: 星期六投票之后，部分温和派的保守党正寻求新的选择， Centre BC 会是他们的其中一个选项。现时 Centre BC 需要两名省议员的支持才可以获得省议会的正式政党地位。他说部分BC 保守党的议员正在评估他们的政治前途，相关的讨论亦正在进行。美国宣布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上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出现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理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的资助。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二在国会说，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希望获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同时说，政府正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在香港新闻方面，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王惠培报道。
1: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话：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2: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
3: 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1: 喺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嘅著作《心无挂碍》嘅其中一章。
4: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1: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贤，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5: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还有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咁嚟录音，他会是好了解个内容啦、细读啦，同埋会问下我，问翻个作者个古仔嘅意思啦。对于佢做嘢嘅态度系非常认真，即系佢会去关心人哋听完佢讲嘅嘢得着系几多。我觉得佢系好专心去做好嗰件事，佢好有风度啦，好有礼貌啦，同埋好诚恳。佢都系一个好同时代接触嘅一位前辈啦。
1: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
0: 新闻报

0: 明白。
1: 晨光天气，
2: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全日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1，晚间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3度。听日星期四继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但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都是30%。展望星期五 Happy Friday 呢，主要就密云有雨，甚至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好高，有70%。现时出面吹紧17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依家是6摄氏18度，湿度是56%。至于卡加里今日呢就转为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7度。
3: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4: 今个礼拜第22期致歉榜的头三位在这里。庆祝慈善机构成立30周年，找来20年前的主题曲，再将两代的代言人一起同框合唱。今期的第三位有姜涛、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今期三甲升幅最大的作品由第七位上升5级，成为亚军得主。作曲 Anson Chan 陈可为，填词 Oscar 与他自己咧参与 MV 的导演工作。你是 Eden 吕俊安，左手拖右手。生而重之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选择埋咗佢啊，但其实埋咗佢咧可以会腐烂啦，会污糟啦等等，所以保鲜啲嘅方法不如雪住佢啊。将珍惜的爱情雪藏保鲜，嚟自云浩影，谈情的时候可以雪爱。
5: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都报道呢，世界首富 Elon Musk 的马斯克呢旗下的火箭和卫星公司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传出计划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这个股票，让到马斯克呢可望成为全球首位万亿首富。马斯克究竟有多少钱啊？他目前的身家是大约$9,700 billion，大多数都是股票啦。如果呢从他1995年呢创立第一家公司来到算起啦，31年来的累积财富相当于每一分钟是赚进$59,000。

究竟 Elon Musk 有几多身家呢？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首富马斯克的身家已经是含低其他科技的巨臂，超过了亚马逊创办人贝萨斯、甲骨文创办人艾利森和 Meta 的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 的资产总额。这三人的资产呢，依次序就是2760亿美元、2430亿美元和2190亿美元的身家的。报道也都统计呢，以马斯克目前大约9700亿美元的身家来到计算呢，他平均呢每一分钟是增加大约59492美金啦，每小时呢大约是360万美元，每日呢是会赚呢是8570万美元的，而每个星期大约是6.02亿美元，每个月大约是26亿美元，每年就会高达是313亿美元的。若果以2024年美国家庭中位数的年收入83730美金来到计算，一个美国的家庭必须工作超过1100万年才可以能够赚到马斯克目前的财富的。Elon Musk 的身家亦都足可以咧，系买下240万座嘅美国住宅啦，或者咧系超过10000架嘅 Gulfstream G700号嘅私人飞机，并且支付所有咧系飞机5年嘅燃料等等嘅营运成本添噶，亦都能够咧买下全部咧32支 NFL 球队同埋所有 NBA 球队之后咧，仲有钱剩啊！仲会剩咧系超过系5000亿美元嘅。Elon Musk 嘅净资产咧，相当于咧系目前美国 GDP 大约系3% 啦。若果以财富咧系占美国嘅 GDP 嘅比例计算咧，马斯克已经系超越咧长期都被视为美国史上最富有嘅企业家Rockefeller 啦。而 David Rockefeller 1937年咧累积咧大约系14亿美元嘅财富嘅。即係佔呢個當時美國嘅 GDP 咧，大約係 1.5%。馬斯克嘅身家亦都已經超過咧係全球125個國家一年嘅 GDP， 包括咗挪威咧、泰國啦、阿根廷同埋係南非嘅。一位哲學家兼經濟學家 Ingrid 咧係Rubens 亦都曾經咁樣寫，佢話全球最富有嘅人士嘅財富咧暴增到一般人咧幾乎難以理解。佢咧最近咧係估算啊，馬斯克咧每個星期工作70

个小时啊，休假一直工作到75岁咧，佢嘅职涯之中咧，每小时将会咧系赚进大约系420万美金噶。而路透社咧早几日亦都引述两名知情嘅人士咧，就话Space X 咧嘅股票嘅股价咧，会预计系大约135蚊一股嚟出售嘅，咁咪会咧超过咧5.5亿股啦，目标系筹资高达750亿美元。

0: 就养伤家一个。
1: 对呀、啊，生死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张立腾，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冇负。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三嘅早上晨光言温哥华。前后听过有任贤齐、周华健嘅温暖，刚才呢一首系卢冠廷同李宗盛合唱嘅《如风往事》啊。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咧，系台湾同香港歌手难得合作嘅歌曲，有来自成龙同陈淑桦嘅呢一首《不死的真爱》。

0: 职业先。
1: 有戏剧大师之称嘅Kingsley 钟景辉先生，今神喺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死讯由佢嘅侄儿钟志权向传媒公布。钟景辉先生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满，早年曾经到美国修读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奠定咗深厚嘅基础。佢翻到香港之后，曾经喺当时嘅香港浸会学院任教，后来先后喺无线电视同埋亚洲电视。
2: 参与节目嘅制作、演出同埋行政工作，并且1983年受聘出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对本地嘅戏剧教育嘅发展影响深远。除咗教育同埋行政工作，佢亦都系长期活跃于剧场界噶，为香港嘅戏剧协会创办人之一啦，并且曾经出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顾问，喺推动香港戏剧发展方面系贡献不少噶。 喺艺术创作方面，钟景辉被视为香港舞台剧界嘅殿堂级人物。早年咧系倡议以粤语演出系荒诞剧同埋百老汇嘅音乐剧，拓展咧系香港嘅舞台剧嘅表演形式同观众嘅层面。佢执导同埋演出嘅剧目咧非常之多，曾经咧系7次夺得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同埋4次最佳导演嘅殊荣，成就咧系备受肯定噶。 除咗舞台嘅工作之外，钟景辉先生喺电视同埋咧系电影界亦都有重要嘅地位。其中咧，由佢担任旁白嘅《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咧，广为咧华人观众咧熟悉。佢晚年曾经加入无线咧担任演员啦，曾经参演过多部嘅剧集，好似咧《甜酸爷爷》啦，《高朋满座》。

0: 火舞黄沙，最后一套剧咧就系牛下女高音。多年来，钟景辉先生咧系获颁多项嘅殊荣嘅，嚟包括咗咧香港特区政府系颁授嘅童子京星章同埋银紫荆星章，亦都获得咧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终身成就奖，同埋香港舞台剧奖终身成就奖，足见咧佢喺香港嘅演艺、教育同埋文化界嘅崇高地位。2016年，钟景辉先生确诊大肠癌，入院做微创手术，康复之后仍然继续幕前工作，参演无线剧《牛下女高音》。剧集2019年播映的时候，钟景辉先生仍然出席宣传活动，后来因为是全体健康问题是要休息，之后就没有再拍剧，淡出幕前，多年来都很少是公开露面的。钟景辉先生一生是奉献戏剧，曾经是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桃李满满，黄秋生、谭伟权、梁祖尧、梁家琪等都在社交平台撰文悼念King Sir。King Sir 门生之一的谢君豪听到消息之后大为难过，开腔悼念恩师，细数多年的师徒情谊。谢君豪透露自己和 King Sir 同月同日生日，多年来每年都会一起庆祝，今年三月刚刚和恩师庆祝生辰，师徒一直都有联系，他亦都不时去探望，是陪伴对方的。噩耗传出之后，谢君豪现正在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舞台排练新剧，他很感慨话，1986年自己入读演艺学院第一年，正是在同一个舞台演出 King Sir 的剧作《风流剑客》，亦都是他跟随恩师首部的演艺作品。几十年之后，重临旧地，听闻是噩耗，是触景伤情，满心是感触和是悲痛。谢君豪直言就话，King Sir 是香港影视和戏剧界的开山，是宗师级的人物，中环演艺界多年，他不只是大众认知之中的 TVB 的资深演员，更加是香港戏剧影视领域的一代宗师，是业界是不折不扣的开山鼻祖，先驱前辈，在舞台和影视两大领域留下了不少是不能磨灭的功绩的。冇咗King Sir咧，就冇香港嘅演艺学院，亦都冇今日嘅香港演艺界嘅格局。其地位咧系举足轻重，极为咧系崇高。对恩师在梦中安详离世，谢君豪是深表是感恩，认为是最好的结果，祝愿对方安息，亦都承诺日后处理恩师身后事的时候，自己会尽学生的本分，是全力来到是协助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是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BC 脊椎损伤协会行政总监 Chris McBride 话，由于国际足协指控协会违反票务规则及商标侵权，协会被迫取消世界杯门票抽奖。他话，一名工作人员购买今个月21号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行的新西兰对埃及赛事的门票，协会认为可以作为有趣的筹款方式。他说，在收到国际足协律师一封九页长信件之前，他们已经筹集大约2300元。他补充，协会对得知违反规则感到惊讶，目前已经向抽奖参与者退款，同时将赛事门票在获国际足协批准的渠道出售。总理卡尼今日会主持党团会议。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定于今朝十点在渥太华出席全国党团会议。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会在下午12:20在一项欢送总督玛丽西蒙和他丈夫弗雷泽的活动致辞。卡尼会在下午2:15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下午5:30就

0: 出席安省全球百强企业及徽省全球百强企业的代表就着加拿大经济战略进行的专题对话。
1: 国际新闻方面，刚果发表报告说，疑似伊波拉病例的总数大幅下调。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34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60名患者死亡，6人经治疗之后好翻。当地仍然有116宗疑似病例仲在调查阶段，较当局上个星期三发布截至前一日的过千宗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不少疑似病例随后经实验室检测被证实是疟疾和脑膜炎等其他疾病，就从疑似病例的统计之中剔除。世卫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美元资助。在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局势之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那个联盟。卢比奥在国会说，国务院决定这样做，希望获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
1: 在香港 ,OSL 集团说，稳定币对支付业务非常重要。香港电台方嘉莉报道。
3: OSL 集团首席商务官张英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正在按部就班申请稳定币发行人牌照，但难以揣测具体时间表。他说，集团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身份同已经获发牌的定点金融同埋汇丰亦有紧密探讨，点样令香港的稳定币可以进一步使用。集团早前亦完成参与定点金融的港元稳定币测试。
4: 穩定幣都是一個 token 嚟㗎啦，咁我哋確保呢個 token 成個 process 都係好流暢嘅 ，before 佢正式去發布呢個 token。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 mint 啊個 token， 然後再去到二手，然後去交易啊、結算啊、託管啊，呢啲都做咗一次㗎啦，係冇乜問題。
3: 张英华表示 ，OSL 往后亦有兴趣申请虚拟资产提供意见及管理服务相关牌照，会视乎集团策略同埋客户需求再作评估。集团未来两年会着重支付业务，透过全球牌照申请帮助客户做到全球支付，并强调稳定币对支付业务好重要，未来会积极同其他稳定币发行人合作。另外，南方东英副行政总裁兼首席市场官和言表示，将实体资产代币化并在区块链上发行的真实世界资产 RWA 规模增长非常快，去年一月至今增长四倍几，全球 RWA 产品流通市值300亿美元，大多集中在债券、国债相关产品，但股票和 ETF 相关占比较少。他认为香港的发展机会在于亚洲资产市场，包括韩国、日本和香港股票等，亚洲市场亦都可以吸取美国市场经验。
1: 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股市行情，
1: 六月三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33.21，跌405.11。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6.9跌3毫，新世界发展7.88跌0.04，中电73.7跌3.5毫，新鸿基地产124.2跌3.7，恒地29.82跌7.8，电能实业56.85跌1蚊，中移动85.55跌3.5毫，电信盈科5.9跌8仙，长和69.6跌3.5毫。
6: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冇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

0: 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九球必应。
1: 晨光天气。
2: 今日星期三的早上来到是7:06，一个密云可能晏啲会有骤雨的星期三早上，时间是7:06，今日主要都是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2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1，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的气温有13度，落雨机会是有3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30%。而去到是 Friday 星期五，继续密云有雨，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星期五的落雨机会很高，有70%。现时外面是吹紧17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8度，湿度是56%。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早晨，在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桥的中段位置是出现了旧坏车的，所以91号 A 公路车龙龙尾差不多塞到去91号公路，而91号公路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其实都由64 Avenue， 大家是需要行慢一点的。其余一些路况， Portman 桥过了桥之后的1号公路西行方向由 Cape Horn 是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的。至于 Mars 隧道北行方向99号公路，在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南门方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就差不多塞到高球场。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1: 好声

0: 인원과와 허브큰
1: 早晨，6月3号星期三，早上欢迎你收听 FM 961星期三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上个钟头的节目时间咧，同大家提及过啦吓，呢一个咧系 FIFA 嘅世界杯嘅气氛咧就越嚟越炽热啦。咁啊喺好多唔同嘅地点咧，都已经布置咗好多 FIFA 嘅装饰啦。咁啊，我哋嘅 Sun Square 嘅嗰个球形嘅建筑物咧，成个咧系变成呢个世界杯嘅足球啦。上身单摊又挂咗好多咧系关于世界杯嘅波波啦。咁啊，寻日咧揸车 highway 嘅时候都见到啦 ，Grouse Mountain 山上边。有一支好大嘅加拿大国旗，肯定咧都系同世界杯有关啦。可能话晏些少咧，喺呢个Grouse Mountain嗰方面嘅发言人咧，就会咧同大家解释一下嘅。就算搭飞机啊，落嚟温哥华机场咧，都可能见到跑道旁边咧，草地咧就系、是、剪辑成为咧系呢一个 Canada 嘅字样嘅。咁啊，无论喺边一个角落咧，你都会咧系睇到呢个世界杯嘅布置嘅。不过我暂时未睇到咧，就啲巴士有几架嘅，应该巴士嘅前面有个系足球喺度，我谂系相当得意吓。呢个圣诞节嘅时候就见到咧，巴士前面咧系有个红鼻子啦。咁而家咧世界杯呢、这个巴士前面咧就有一个嘅足球嘅，都几有趣噶。睇嚟咧六月份咧，大家都会咧系全城咧起哄嚟到咧系迎接呢一个嘅世界杯 FIFA 嘅。

0: 秋閒嘅歌曲《六月天》，冇錯，答嘅咧係六月份啦。嚟緊咧每個週末啦，除咗有呢一個嘅世界盃之外咧，當然都唔同嘅社區有好多活動啦。我已經喺早兩日開始咧，已經同大家介紹啦。嚟緊呢一個六月份嘅第一個週末有温哥華啲咩嘅好節目啦。一陣喺六點半新聞之後都會同大家咧係繼續嘅。咁頭先都講到咧，我尋日咧就揸車去 Abbotsford 咧探朋友。咁啊，朋友就話咧，原來當地一間咧好出名嘅雪糕店啦，好多人都唔知嘅。咁啊，帶我去試下。我好啊好啊，當然我喜歡吃雪糕，也都希望能夠探索一些比較少人知道的一些食肆等等啦。真的如果不是當地人的話，你沒可能找到這間雪糕店，因為呢它的門口完全不像一間這個雪糕店的。其實原來以前是一個圖書館，現在改裝成為雪糕店，而且每一個季節有不同推出的口味，都配合是當時的時令的，也都哇見到很多人排隊，只是門口已經睇到佢咧，如果係忙嘅時候咧，一定係打曬蛇餅咁嘅，都品嚐咗咧幾個幾特別嘅味道啊！有呢一個 lemon curd 係檸檬味咧，食落去即係好似食緊一個咧係檸檬派啦。另外咧，如果朋友中意食呢個大王呢、這個 rhubarb 嘅話咧，哇！佢個 rhubarb 嘅雪糕都好好味噶。不過咧，呢間雪糕店比較難揾一啲。不過如果你去到 Abbotsford 咧，問下人咧都應該揾得到嘅。不妨有機會揸車去 Abbotsford， 或者咧係呢個暑假有。Abbotsford 嘅係航空展嘅時候啊，呢、這個 air show 咧，都不妨可以咧探索下呢一間嘅係雪糕店啦。
1: 一言激醒夢中人，
0: 一天會比一天少，人一天。是比一天老，开心快乐咧过每天，才算是对得起自己。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美国传媒在上个礼拜报道咧，当地同埋德国等多国嘅系跑步爱好者咧，近期咧就喺 Instagram 等嘅社交平台咧，掀起咗自母挑战嘅热潮噃。透过咧系依序系说出英文字母 A 到 Z 开头嘅单字，例如咧每跑一公里或者咧系每隔一段嘅时间咧就换一个英文字母，用嘅小游戏咧就为枯燥嘅长跑训练咧系增。

嗱，呢一種一路踩單車咧，掀起嘅自我挑戰嘅熱潮咧，呢個挑戰咧有兩種嘅版本嘅。第一種咧就好受咧跑者們嘅歡迎嚟嘅，按順序咧係以指定嘅英文字母開頭嘅問候説話噃，向咧跑步路上咧遇到嘅鄰居啊、陌生人咧打招呼啦，或者會變成咧係同同伴之間嘅簡短對話。嗱，呢一種嘅社交方式有趣之餘咧，亦都啟發咗唔少人咧講出好創意十足嘅問候説話，例如咧係 Crispy Speed 係速度飞快啦，或者系 Sexy Day to be a Bike，活力四射的一天，适合咧系踩单车。而另外一种嘅方法咧，就喺跑步嘅途中咧，按英文字母系顺序去寻找呢各种嘅物品，有啲似咧系收买脑嘅游戏噃吓，要咧揾齐咧都唔容易噶。跑步嘅时间有可能咧

亦都睇到咧，瑞典公共卫生机构咧系早两日咧系发布嘅报道啦。最新嘅指导方针系呼吁家长咧陪伴小朋友嘅时候咧，主动系收起手机，系呢一个咧系规范家庭电子荧幕使用嘅习惯，透过成人咧正向嘅行为咧引导小朋友咧健康系用手机嘅。新嘅指引咧明确指出咧，家长咧只可以喺必要嘅时候咧同小朋友共用嘅情况之下使用电子设备，同时都建议咧系将餐桌啊、卧室等嘅区域咧，划为无荧幕区。咁啊，另外咧，机构亦都提醒咧，家长咧尊重咧小朋友嘅网路私隐啦，分享咧小朋友嘅影像啊、影片之前咧，都需要咧系审慎去考虑保护咧孩童嘅权益噶。研究亦都证实到，家长咧系频繁咁使用电子荧幕啦，会都削弱咗咧亲子互动嘅品质噃，而且小朋友就会模仿成人用电子产品嘅习惯，容易养成咧沉迷使用嘅问题啦。有官员亦都表示，大家咧普遍咧忽视咗成人用机对小朋友嘅深远影响，日常微小嘅习惯改变咧，能够咧系长远咁影响小朋友嘅行为嘅养成噶。瑞典过去已经咧系规范咗咧小朋友嘅系分龄系荧幕使用嘅系时间长短啦，并且咧系要求啊佢哋咧系瞓觉之前嗰几个钟头禁用电子设备，同时咧，那个国家亦都立法咧。

0: 規定啊，2026年至到咧係2027年，呢一個嘅秋季開始咧，全國9年級或者以下嘅學生咧，喺學校裏邊咧係禁止使用手機，全方位咧係管控小朋友電子設備嘅使用問題啊，好值得咧支持咧係瑞典公共衛生機構嘅。
1: 你那一對大眼睛，這麼多眼淚。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大家好，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话，美国意义对强迫劳动产品加征关税，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特朗普政府宣布已对包括加拿大在内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产品加征 10% 或以上额外关税。卡尼今早在渥太华对记者话，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过去几个月来一直筹划上述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较早时发表的报告话，加拿大、墨西哥、台湾、英国以及其他部分国家会面临 10% 额外关税，因为他们涉嫌未能够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卡尼说，新关税保留符合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豁免条款。他补充，加拿大再次处于有

0: 保利地位，仍然能够同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达成最佳贸易协议。他同时说，加拿大支持新关税背后的目标，美国采取的行动对多个国家征收301关税或以关税动机和加国不谋而合。加拿大拥有非常健全的法律体系，打击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他重申，加拿大不希望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在商品与服务出现，希望利用加国的影响力消除强迫劳动及童工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不过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同穆杰塔巴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对方，时机成熟的时候两人或者会会面，要视乎事态的发展。在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今个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的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院代领、亲身或者授权人士前去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34啦，现时出面吹紧22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呢依家6度摄氏17度，湿度是63%，今日主要呢就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2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5，比起过去两日是低了少少的，不过户外活动的话都要查翻少少防晒啊。落雨的机会呢今日有30%，晚间都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呢是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1。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是有30%。展望星期五呢就是继续密云有雨，而且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4度，星期五的落雨机会有70%。
6: FM961 天地线交通。
7: Hello， 喺李志文嘅91号公路前往北行方向 Night 街咧，系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嘅。咁啊 ，Night 桥出温哥华嘅方向都由 Canby Road 咧系繁忙嘅，屋桥咧就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嘅。较早前喺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桥嘅终点位置嗰个坏车咧，被移离现场噶啦。咁但系91号 A 公路继续塞到上去91号公路，而91号公路 Alex Fraser 桥咧就有车龙龙尾接近72 Avenue 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梁永谦中医师同大家讲解色斑。
8: 咁斑点啊、老人斑啊，我哋都听过呢啲嘅名字。咁我哋中医都会话系燥热啊、热气啊嘅毒性嘅问题，清唔到嗰啲嘅毒素咯。可能喺个肠胃嗰度清唔到啊，尤其是喺肝嗰度清唔到啊嘅肾。咁我哋咧中医就会话咧，因为呢个原因咧，就会去到影响嘅皮肤啦。
1: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咁啊，凌晨星期三嘅早上嚟到7:36啊，咁啊，喺度呢2个钟节目上里边咧，同大家提及过啦，特别6月份有呢个世界杯啦，大家都好嚟期望住嘅。咁啊，亦都咧系睇到报道啦，呢个麦记叔叔咧都会喺呢一段嘅时间咧，你买嘢食嘅时候咧，有啲特别嘅套餐咧，佢就会送一个杯，有好似应该系有6款系咁多。嘅杯咧，你可以咧系嚟到咧系搜集嘅，咁啊，亦都系令我谂翻起我读书嘅年代咧，经常咧系麦记叔叔都会推出一啲咁样嘅特别嘅杯啊，或者系水樽啊等等啦，都曾经记得系收藏过嘅，有啲都几精致、几特别嘅。不过通常一般屋咧就将佢咧就或者系 garage sale 啊，或者系送咗俾人或者拎去咧救世军啦。咁啊，但系咧今次系世界杯特别嘅，有6款咧唔同嘅杯咧，大家都可以咧不妨嚟。嚟到咧，系收藏一下，都配合住我哋呢个月6月份嘅世界杯咧。

咁啊，连早晨，星期三嘅早晨嚟到咧，系七点搭八啦。一首系蓝奕邦作曲、填词兼主唱嘅《六月》啊。六月份咧，就真系有好多嘅活动啦。除咗头先讲嘅世界杯之外啦，每个周末都有多活动嘅。早两日前系开始同大家介绍嚟紧呢个周末有咩好节目啦。继续同大家咧介绍啦，嚟紧呢个星期六，六月六号咧就有一年一度嘅素里无车日啊 ，Car Free Day Surrey 噶。咁啊，将繁忙嘅138街咧就改。

成為咧步行街，咁啊到時咧就唔可以有車咧入啦，咁啊大家都最好咧盡量咧係搭呢個公巴去到附近落車或者踩單車啊等等啦嚇。到時咧將有現場嘅娛樂表演啦，適合家庭嘅活動同埋各種嘅攤位。呢日咧亦都係旨在咧推廣呢個綠色嘅出行嘅，支持咧係當地嘅商家啦，營造咧充滿咗活力嘅社區氛圍嘅。咁啊等到每個人咧都能夠咧係盡情享受啦。到時咧將會有迷你高爾夫啦、攀岩場啦，同埋咧就係、有呢個充氣嘅城堡添嘅。咁啊當然都唔少得咧美食餐車啊等等咧，大家都可以咧係去到素里嘅138 Street。嗰度咧就嚟到咧係參與喺呢個星期六六月六號啊，咁就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話，可以上到咧係佢哋嘅官網咧 Car Free Day Surrey 就可以咧係了解多啲關於呢一個嘅無車嘅活動啦。

最近听到这一首新歌很喜欢，因为是翻唱了是一首经典的作品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相信大家都记得这首歌曲的。现在呢是来自当年 Viu TV 全民造星40强的参赛者之一 Sika， 是何乐瑶是最新改编的中文版本，叫做《深宵便利爱》。将接上来星期三的早上是7:46的吧。介绍过素里有这个无车日啦， Burnaby 这一个星期六呢也都算是一个是无车日的活动啦，每一年呢都有他们的 Heads OffDay Burnaby 啊，将会喺呢个星期六由早上9:30一路去到下午4:00咧，都喺 Burnaby 嘅喜善街嗰度咧系举行噶。咁啊 ，Burnaby 喜善街。

將會變身為11個街區的街頭派對，哇，好犀利，幾大型下㗎，唔淨只係一兩個 block， 成11個 block 㗎。咁到時咧，將會有咧音樂啦、美食啦、表演啦，同埋適合咧全家參與嘅娛樂活動㗎。咁啊，上午10點鐘咧，亦都有一個咧一年一度嘅遊行嘅舉行啦。咁啊，從呢一個咧Gamma Avenue 一路沿住希城街向西行咧，去到 Boundary 路呢個巡遊咧，都起碼成個鐘頭嘅。咁啊，到時咧當地嘅 学校啦、表演者啦，同埋社区嘅团体啦，都会着住咧色彩缤纷嘅服装，载歌载舞咧，带嚟精彩嘅表演啊，为街道咧注入活力，咁啊，营造出咧浓厚嘅马戏氛围。因为今年嘅主题咧就系马戏啊，咁啊，如果大家系想了解多啲嘅话，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headsofday.com，將會呢個星期六月6號早上9點半咧，一路去到咧4點鐘，喺 Burnaby 嘅喜士定加油 Gamma Avenue 一路去到 Boundary Road 嘅。

0: 另外一首新歌来自咧严明熙嘅《Colors in the Air》，头先介绍过周末嘅好节目啦。咁啊，呢几日咧天气几唔稳定，又会密云落下雨咁。但系环境部咧预测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星期日咧都会有阳光嘅出现啦。咁啊，大家咧希望能够期待住周末好天气，可以咧多啲户外活动啦。咁而今日咧主要就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有30%，晚间会多。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1。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都系继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30%。出边系吹紧22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7度，湿度系63%。
1: Pow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嘅指引。喺尊重中学习，能够让

0: 啦，誒車龍龍尾塞過咗 East West Connector、Avalanche Rustbakerway 咧，都差唔多塞到去 Gilbert 嘅。睇埋 Highway One 西行方 Portman 橋咧，誒過咗橋之後咧，仍然由 K Point 係一路緩慢到去 Burnaby Lake。如果你係向住 Cassia 隧道推進嘅話咧，嗰度就差唔多塞到 Wellington 嘅。轉頭會同你了解埋有㗎，交翻時間俾直播室先。
1: 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2: 娱乐即日鲜。
3: 89岁的钟景辉 King Sir 离世，钟景辉的侄儿向传媒表示钟景辉今天在家里面睡梦中安详离世。钟景辉的侄儿钟志权就说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满，他们深知到大家对他的敬重和爱戴，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和陪伴。目前他们家属正在着手处理伯父的身后事，关于后续的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待落实 细节之后再会向大家公布，请大家节哀顺变。舞台戏的大师钟景辉先生成就非凡，在圈中是桃李满满的，包括了影帝周润发、黄秋生，还有潘灿良、谢君豪、张达明和黄祖蓝，另外还有苏玉华和彭秀慧的。 黄祖蓝今日就在石家平台贴出演艺学院的旧照，当年祖蓝身穿毕业袍同阿 King Sir 合照，祖蓝表示 King Sir 在他心目之中是永远的恩师，他在 IG 美美道出60年代华人社会并不流行学习戏剧的专业氛围。King Sir 是只身飞到美国学习戏剧，可以说是异类，后来更加成为当时唯一一位入读耶鲁大学 戏剧硕士的亚洲人，是二类中的先锋，先锋中的精英。而苏玉华就咁话 King Sir 2026年6月3日 是沉痛的一天，知道你离开了我哋，久久不能够言语，好似跌中一个时光的隧道，以往的片段一幅一幅咁呈现眼前，原来自己20岁已经认识 King Sir， 当年考幸运考到入去演艺学院，亦都是佢嘅戏剧学院嘅院长，喺学院里面学习到一切都不身受用噶。 至于杨朝凯亦都发文话 King Sir 谢谢你为香港剧场、电视同埋戏剧教育嘅贡献，一路好走。彭秀慧就话亲爱的 King Sir 仍然记得当日学院面试你坐喺席上嘅，咁啊感谢你令到佢成为其中一个戏剧学院嘅学生，改变咗佢嘅人生。感恩曾经系成为你嘅学生、你嘅演员、你嘅同台对手，从你身上学习对戏剧嘅热诚，令到佢认识到 The show must go on 呢一句话嘅意义噶。感谢你对香港舞台剧嘅改变啦，谨记教诲，继续寻找戏剧之中嘅真善美。大家都永远怀念你。The show will go on。 而梁家琪就话谢谢你将一生献俾戏剧，多谢你嘅教诲，你嘅金石良言，至到依家仍然系终身受用。感谢你为香港戏剧付出嘅一切，你系我哋心目之中永远嘅 king。 Amanda 李慧敏接受陈志云主持的电台节目，又是时候同一天讲再见的访问。Amanda 由二人女子组合 Echo 出道，凭着《你没有好结果》奠定了怨妇歌后的地位，到近年回归影坛突破形象。李慧敏在节目里分享演艺路的种种经历，和英籍丈夫的相恋经过，和被领养的身世故事。 李慧敏在电影《我们不是什么》呢饰演吸毒者、被虐者和母亲的角色，被问到接拍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角色的造型呢，他笑完就说呢他第一件事就跟导演邱礼涛就说是不是要不化妆，导演说好啊，好老实

0: 平时都是贪靓配合角色就不想那么多了。他又透露接拍之前已经看完整部的剧本，认为角色的情绪相当复杂，坦言就说得到两场戏的篇幅要观众一看就觉得是说服到大家就是这个角色这个人物。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功课，包括了研究角色的心理状态、身体语言，甚至是揣摩毒品的种类。回顾歌唱生涯， Amanda 在13、14岁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其后就同欧海伦组成女子队呢，是叫做 Echo 啦。被问到当年拆伙是不是因为不和呢，他就澄清说不是，其实你知道一起合作当然会有夹的同埋不夹的嘢，实有的啦。咁啊，佢咧同咧电视人黄伟文亦都有咧系深厚嘅渊源噃。两人曾经喺商台主持节目啦，佢就话佢冇记错嘅话，应该系佢哋揾阿 歪文 第一个填词。歪文为佢填词嘅第一首作品《活得比你好》，其后再为咧你没有好结果咧填词，令到阿 Manda 咧奠定咗咧怨妇歌后嘅形象。被问到系咪介意咧被标签为怨妇咧、惨情歌后或者系怨后咧，佢就表示其实系冇乜所谓啊。呢啲都系观众咧，系俾你嘅啫。嗱，提到咧佢嘅电影《我们不是什么》咧，应该好快喺温哥华上映，大家留意，系一套好精彩嘅电影，大家唔好错过噶。好啦，今朝节目时间咧，亦都咧系差不多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周四星期四嘅早上咧系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合乎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6月3日星期三，农历咧系4月18戊申日。今日一个威力平日，亦都系太阴日同晒三阳煞日。吉神方面咧有四相上日、六合、五富，系适宜咧祭祀开始，嫁娶会有。今日冲虎嘅。忌置业安藏，歌神方面有河虎、死神。吉时由而家开始到上昼11点，最后中午嘅1点到下昼嘅5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脊椎损伤协会行政总监话，由于国际足协指控协会违反票务规则及商标侵权，协会被迫取消世界杯门票抽奖。美军同伊朗革命卫队再度互相攻击。在香港，教育局今日发出小一派位的结果短信。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脊髓损伤协会行政总监 Chris McBride 说，由于国际足协指控协会违反票务规则及商标侵权，协会被迫取消世界杯门票抽奖。他说，一名工作人员购买今个月21号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行的新西兰对埃及赛事的门票，协会认为可以作为有趣的筹款方式。他说，在收到国际足协律师一封九页长信件之前，他们已经筹集大约2300元。他补充，协会对得知违反规则感到惊讶，目前已经向参加抽奖者退款，同时将赛事门票在获国际足协批准的渠道出售。省中部内陆地区一场失控的山火导致22块地以及180平方公里土地发出疏散警示。BC 山火服务处说， Street Creek 山火在星期一发生，现在在 Prince George 西南大约100公里。

0: 附近焚烧，直至昨日下午火场面积估计大约13平方公里。 Caribou 区域局说，发出疏散警示目的让居民做好准备，一旦接获疏散令的时候可以快速撤离。 BC 新兴政党 Centre BC 党认为，在冯杰尼 Carrie Lynn Findley 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后，Centre BC 党有望在省议会获得正式政党地位。Centre BC 党去年由前保 BC 联合党省议员 Karen Kirkpatrick 创立。BC 保守党在上星期六选出新党领之后，党内部分温和派正在寻找新的选择。Centre BC 党的党员人数增加。BC 党需要两名省议员的支持才能够获得省议会的正式政党地位。Kirkpatrick 说，部分当选议员正在评估本身的政治前途，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他补充，部分省议员正在同选区协会、选民以及党员沟通，了解情况。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家 Hamis Telford 说， BC 保守党仍然是由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组成的联盟，他预测当中部分不会在冯杰尼领导下团结起来，可能至少有三种甚至四种不同版本的保守主义，最终不能适合，会离开或者不再支持 BC 保守党。冯杰尼就说，他相信在他领导下 BC 保守党会团结起来，他同时相信能够为 BC 省民带来他们渴望的希望与机会。他的愿景是实现繁荣的宏伟蓝图，释放 BC 的自然资源以及将资源推向市场。联邦政府说，会指示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重新审议近期将串流平台对本地内容制作的成本增加三倍的决定。渥太华会向 CRTC 发布新的政策指示，调整对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执行方式。 CRTC 在5月的时候说，会要求 Netflix 等大型串流媒体服务商将他们在加拿大收入的 15% 用于本地内容制作。联邦政府说，会改为向加拿大音频及视听产业提供6亿资金。代表串流媒体平台的美国电影协会曾经呼吁内阁重新考虑目前的做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亦呼吁撤销上述政策。根据广播法，内阁无权直接推翻上述决定，而必须指示 CRTC 怎样全面执行网上串流媒体的做法。总理卡尼今日说，美国提议对强迫劳动产品加征关税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特朗普政府宣布已对包括加拿大在内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产品加征 10% 或以上额外关税。卡尼今早在渥太华对记者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在过去几个月来一直筹划上述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较早时发表的报告说，加拿大、墨西哥、台湾、英国以及其他部分国家会面临 10% 额外关税，因为他们涉嫌未能够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卡尼说，新关税保留符合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豁免条款。他补充，加拿大再次处于有利地位，仍然能够同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达成最佳的贸易协议。联邦政府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的补贴会即将发放。陈正仪报道。
1: 以行前身为 GST 退税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金一次性补助，将会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士提供总值31亿元的即时援助。加拿大财政部指，凡于2026年1月领取或符合资格领取 GST 或 HST 退税的人士，无需要申请，将自动获发补助。已经向加拿大税务局登记直接存款的人，款项将会直接存入银行户口，未登记的人就会收到支票。

0: 根据政府资料，单身又未有子女的人士最高可以获267元，已婚或同居伴侣家庭最高可以攞到349元，而有一名子女的家庭最高可获441元，有两名子女的会攞到533元，三名子女625元，四名子女717元，共同监护子女的家庭就可以获相关金额的一半。政府并且表明，由今年七月开始，该项福利金额会提高两成半，为期五年。当局预计2026年至到2031年间，将额外提供86亿元支援，约500万个新增个人和家庭将可以受惠。至于今个星期发放的一次性补助，资格将会根据纳税人2024年度的报税资料计算，而七月起增加后的季度福利就会按2025年度报税资料嚟定。下一次的季度付款日是7月3日和10月5日。政府话呢项补贴旨在减轻中低收入家庭应对日常必需品开支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美军和伊朗革命卫队再次互相攻击。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3: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2: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和伊朗革命卫队再次互相攻击，雷尔报道。
4: 美军在当地星期二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邮轮，说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无视警告，于是令它失去动力，阻止它前往伊朗哈尔克岛。美军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无几耐之后，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巴林亦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话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科威特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机场一号大楼严重受损，有人受伤。科威特事后关闭领空，航班要转飞其他地方。国防部发言人批评伊朗的犯罪侵略行为，军方正是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对中东发动袭击，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美军又击落三架伊朗攻击无人机，今次是自双方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互相攻击。至于双方的谈判仍然胶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说，美国希望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德克兰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大幅削减核计划才能够解除制裁。
5: Iran is being sanctioned because they'v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Iran is being sanctioned because of their nuclear activities. If they agree to give up those things, there will be sanctions relief associated with their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with those agreement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因为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同德克兰中断接触，话双方一直有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暂停就谅解备忘录交换信息，而在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可能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日，不过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

0: 局今日发放小一派位的流程。
1: Supercard 超白卡本周推介二合一拐杖凳原价95.99元 ,Supercard 特价59.5元。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0: 香港新闻方面，教育局今日按原定的流程发出正确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邓永林报道。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到回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4: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唔一樣咯，即係佢可能更改翻個啱嘅日期咁樣咯。前一日知同後一日知準備嘢都一樣噶啦，即係都係提早準備啲嘢，都唔係即日準備咁樣咯。咁唔開心，早一日遲一日都一樣嘅。
3: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校長陳淑儀話：學校開始收表大約一個鐘頭，已經收到超過40份叩門申請，預計今年會有10至13個叩門位，估計競爭程度同近年相若。對於教育局昨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信事件，陳淑儀話：相信局方都唔想，事後好快聯絡學界並透過傳媒交代，認為事件冇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
5: 今次咧發生咗一個異常嘅事件啦，其實教育局咧都已經啟動咗一啲內部嘅機制咧，佢係檢討翻成件事，咁同埋咧都避免咧係會再發生咯。咁當然啦，下一個階段我哋關心咧就係中學嘅統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緊咧教育局咧都針對翻嚟緊發送資料嘅系統問題咧，佢都應該會有相應嘅措施去解決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發生嘅。我對教育局都好有信心。
3: 當局提醒家長留意，要喺今個月9號或者10號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如果因為有事而未能辦理，需要事先同獲派學校聯絡，否則會被視為放棄有關學位。
0: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董會發聲明話，即時解雇校長。羅宇光報導。
6: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指不接受校長李卓卿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會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說，辦學團體確認李卓卿於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的專業守則，不僅破壞學校的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齡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號收到李卓卿的辭職信，生效日期為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卿在相關日期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又說，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及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
0: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9: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060.76，跌108.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952.13，跌355.26。纳斯达克指数26,982.13，跌111.77。S&P 500指数7,580。

0: 101.01 跌28.77。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33.21，跌405.11。纽约期油每桶95.25美元，升1.49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476.8美元，跌4.4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32，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4，对台币22.6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元，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天气报告。
0: 大阪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3%。
4: 我要变靓，
5: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善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4: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5: 艺善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6: 艺善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4: 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7: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一啲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有 Boundary 北行方向近住 Imperial 啦，同埋苏里方面嘅64 Avenue 夹住128街，仲有呢一宗咧就系 Scott 路嘅，系近住110 Avenue 嘅。睇睇 Stonewasm 桥啦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而家就有128街行车缓慢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仍然有64 Avenue 系车多繁忙嘅。91号 A 公路 Queens Road 桥塞到上去91号。Stewardson Way 车龙龙尾直逼去到 Mavenue 噶，睇埋 Mars 隧道北行方向车龙龙尾直逼去到17号公路，南行咧都塞到去高球场嘅。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2.09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2: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瑞士一项公投主张在2050年之前将瑞士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人以内，并终止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这项公投将会在6月14号交由全民表决。路透社报道，相关提案是由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推动。提案规定，若果人口增长趋势持续，瑞士政府需要采取措施确保永久居民人数不超过1000万，必要时仲要终止与欧盟签署的人员自由流动安排。最新一项当地民调就显示，52%受访者反对提案，45%表示支持。近年瑞士人口快速增长引发当地对住房、交通、学校、医疗系统承担能力的担忧。数据显示，瑞士人口已经从2022年的730万增加至去年的910万，增长大约 25%。 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0: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0: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0: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精装快报，
2: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喺寻日，素里市警局长突然被解职，警务委员会主席亦都辞职。后者声称政治触角已经深入到警察活动中，素里因此陷入了日益加深的危机。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来得正是时候，这座城市正是完成从皇家骑警到市警的过渡，同时亦都面临一系列枪击案和敲诈勒索相关的暴力事件。警务委员会在昨日宣布 Norm Lipinski 局长已经离职，但未有说明原因。其中一名委员随后表示，委员会已经决定解雇 Lipinski。 另一名消息人士就向记者表示， Lipinski 在星期一上午与警务委员会成员会面之后被停职，并被要求星期四下午4点之前辞职，否则将会被解雇。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 Lipinski 事后交出了警徽，离开了警察总部。目前尚未清楚他的离职是辞职抑或被解雇。董事会昨日发声明说，向所有合作伙伴和社区成员保证将会继续专注于保护公共安全。而在无奈之后，警务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亦都宣布辞职，表示他对罢免 Lipinski 的决定感到措手不及。 Chappell 之后向记者表示，罢免 Lipinski 的决定是在星期五一次闭门会议上做出，他本人未能出席该次会议。 Chappell 说，在会议召开之前，他询问了其他董事会成员闭门会议是否有任何动议需要他知道，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根据议程，闭门会议列出了董事会成员提出的诸多事项，其中包括营运人员配备及治理问题，以及机密人士事项。 Chappell 在他的辞职信入面表示，他已经尽全力领导一个独立不受政治影响的委员会，但不幸的是，他认为政治的

0: 触觉同压力已经深深感渗透到新的委员会当中，就道德同伦理而言，佢唔能够继续参与其中。Chappell 又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苏里士和 Lipinski 之间显然存在冲突，而今次的决定是事先计划好。他个人认为，苏里士一直不想 Lipinski 担当警察局长的角色。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ABC 党温哥华市议员在调查之后再次拒绝谴责市长沈观健。市长沈观健骚扰一名反对党市议员，违反市府行为准则。而在昨日，沈观健所在的 ABC 党利用他们在市议会的多数议席投票反对对他们的领导人进行处分。有 ABC 党市议员在会议上批评操守专员的调查报告，并表示市议会已经对负责调查有关民选官员投诉的独立机构，亦即是操守专员办公室失去信心，批评专员办公室没有得到市议会的信任，形容办公室的职责是确保市议会运作畅顺高效，成员之间协同合作，而显然这一点并没有实现。过去几年 ABC 党对专员的报告都不予理会，这些报告发现了包括市长在内 ABC 党内成员违反温市行为准则。2024年 ABC 党试图阻止办公室的所有调查，此举遭到广泛谴责。在公众强烈反对之后， ABC 党改变了立场，容许专员继续开展工作。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乘赞助播出。
4: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
5: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
4: 比分手更残
5: 忍。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6: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7: 早上8点半。
8: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
7: 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ens 摩店电话604-270-1787。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再由林少天报道新闻。温哥华出现新的地标，创造者预计可以列入健视世界纪录大全。Grouse Mountain 度假村展示他们形容为至今在山上展示过最大的加拿大国旗，迎接前来温哥华观看国际足协世界杯的游客。国旗长160米阔80米，大约相等于两个足球场的大小，重约3000磅。度假村话，超过70人参与在苦坎城市的滑雪道安装这面国旗的工作，打破先前的140公尺长70公尺阔的纪录。Grouse Mountain 度假村市场营业高级总监话，这一刻目的令人不仅在山上，而且在城市不同角落、天空甚至全世界都可以见到。在温哥华迎接国际访客之际，希望以一种真正令人难忘的方式表达对主队的支持。度假村话，确认世界纪录的裁决即将出炉。总理卡尼今日话，美国提议对强迫劳动产品加征关税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特朗普政府宣布已对包括加拿大在内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产品加征10%或以上额外关税。卡尼今早在厄泰

0: 对记者话，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过几个月来一直筹划上述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较早时发表的报告话，加拿大、墨西哥、台湾、英国以及其他部分国家会面临 10% 额外关税，因为他们涉嫌未能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卡尼说，新关税保留符合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豁免条款。他补充，加拿大再次处于有利的地位，仍然能够与美国所有贸易伙伴达成最佳贸易协议。他同时说，加拿大支持新关税背后的目标，美国采取的行动对多个国家征收301关税或者二关税动机和加国不谋而合。加拿大拥有非常健全的法律体系，打击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他重申，加拿大不希望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在商品与服务出现，希望利用加国的影响力消除强迫劳动以及童工的现象。联邦政府说，会指示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重新审议近期将串流平台对本地内容制作的成本增加三倍的决定。渥太华会向 CRTC 发布新的政策指示，调整对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执行方式。 CRTC 在5月的时候说，会要求 Netflix 等大型串流媒体供应商在他们的加拿大收入的 15% 用于本地内容的制作。联邦政府说，会改为向加拿大音频及视听产业提供6亿资金。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发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天气报告：
0: 大阪地区今日白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近 Nike 桥咧，继续系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屋桥咧，就塞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 Arvlan 桥 Rustico Way 车龙龙尾啦，系接近二路桥面嘅。早前嘅时候 ，Alex Fraser 桥咧短暂地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啦。咁但系北行方向91号公路仍然有64 Avenue 为车多繁忙嘅。睇埋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喺 Cape Horn附近是需要行得慢啲嘅。如果你继续向住卡士隧道推进嘅话咧，车龙龙尾系接近 Kensington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3: 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8: 早晨，大家早晨。
7: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9: 早晨 Ricky， 早晨 Joseph。
7: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先啦。大湾地区今个月8号起就会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令，大湾都市局就呼吁市民节约用水，以确保有足够用水支援火灾等嘅紧急情况。咁啊，届时将会全面禁止所有住宅同商业场地淋洒草地，市民亦都唔可以用洒水器或者系渗。

0: 水源管灌溉树木同埋呢一个嘅植物喺任何嘅时间咧，都仍然可以用水盛水容器同埋滴灌系统同埋附呢个嘅自动关闭喷嘴嘅水管进行淋洒嘅。咁啊，呢个菜园就不受限制。咁啊，同时住宅泳池、热水池同埋观赏盛水池咧，例如喷池就不得注水或者加水。咁啊，市民喺屋企亦都唔可以洗车或者洗船，但系就可以清洁车窗、车灯等等。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嘅，我哋 BC 省咧，都身为一个水资源大省咧，点解又去到今时今日都仲要限水咧？咁啊，目前有啲咩嘅基建又好，政策又好，需要去到改变现状嘅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 今年咧喺供水区入边咧，根据报道讲咧，就话嗰个积雪量咧就历年平均嘅一半左右嘅啫，咁啊，当然，因为积雪咧，你到夏天啊嗰阵时咧，融冰啊，嗰啲融雪啊，嗰啲咁啲水咧就会去咗个水库嗰、那个喺呢个供水区入边嘅水库嗰度，咁变咗咧，我哋又继续有补给啦。但系因为咧嗰、那个积雪量只得一半嘅话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啦。第二样咧就系咧天气预测咧，亦都讲话今年夏季咧会干旱，雨水就唔多噶啦。咁到秋季嗰陣時咧，雨水量咧亦都會減少少過正常嘅。喺咁情況之下咧，你雨水不足咧，當然亦都係影響呢個水庫嘅補給。咁呢兩樣嘢都係話啲水唔夠啦嚇。咁跟住咧就仲有話咧，報道話咧呢個夏季嗰陣時咧，通常嚟講大灣區佢用水量咧會大幅咁樣上升，就超過咗平時嘅即係五成啊，達到。而咧每一日咧用水量高达咧15亿公升，嗱咁知道咧，因为夏天嚟嗰阵时咧用水用更加多啦，咁因为林草啊、剩啊嗰啲林草地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咧呢个用水量上升咧呢个系正常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喺去年即系秋天开始嗰阵时咧，佢哋咧就要做维修呢、這个近住仙门桥嗰度主要嘅供水管道啊。咁佢哋要维修嘅话咧，即系停咗用嗰条管道喎，咁变咗咧，即系供水嗰个管道咧少咗啦。咁少咗嘅话咧，变咗若果你话用水量喺夏天大幅咁上升，升成五成嘅咁变咗咧水压咧可能会下降嘅。咁水压唔够嗰阵时咧，就会影响万一话消防要用啊，或者其他紧急嗰啲应变嘅供水嗰啲咁嘅要用嗰阵时咧，就变咗水压唔够咧，就会出问题。咁再有一样嘢就係呢，我哋可以睇下，咁既然而家话水量不足啦，咁样咁而家要制水啦，咁样其实你諗下，我哋係咪即係唔知道话我哋而家会遇到咁嘅情况呢？咁其实唔係嘅，好多年之前已经知㗎啦。咁但係呢，我哋即係大湾区局呢，就你睇返下历史呢，就最近嗰一次呢扩大主要供水区入面嘅储水量呢，係喺上世纪1960年代初期，当时呢是大规模咁样扩建咗斯摩同埋呢个 Capilano 嗰个水坝，即係提高咗个水坝。咁个储水量呢就升高咗啦咁。但係你睇下个人口呢，我哋大湾地区人口呢 ,1961 年即係佢哋扩建嗰时呢，嗰、那个大湾人口呢只係得82万啫，而家310万。咁人口大量增加咗，但我个储水量呢嗰、那个就冇点样认真大增加过。咁呢啲在呢啲好多个原因形成到呢今次呢大湾区局呢要咁样嚟到咁早呢就即係管制啲用水啦。咁而家呢睇到大湾区局呢，佢哋唔係话冇做嘢嘅，咁佢哋有做嘢嘅。嗱譬如好似虽然而家话我哋仍然係依赖斯摩啊、Capilano 同埋呢个库克林嗰度三个水库嚟供水啦。咁但係大湾区局呢而家已经係进行緊喺呢个库克林嗰个水库，即係嗰个库克林力啦，佢哋叫做个供水项目啦。目的呢就喺2030年嗰陣时呢，即係近住2030年代末期啦，就可以提高咗喺嗰一个库克林水库嗰度呢攞水嘅能力一倍。咁呢啲佢哋係向前望嘅。仲有呢喺上个月呢，即係我哋呢度素里市 Fleetwood嗰度咧，佢哋嗰個水庫咧亦都完成咗啦。嗰、那個咧係好小型嘅水庫啫，即係儲定多啲水嘅啫。咁咧嗰個水庫咧就係有

0: 1300万公升嘅用水量。嗱，咁佢呢啲水库咧，咁系点样样咧？咁紧急时候佢咪可以即系供水咯？咁你水唔够嗰阵时，佢呢度都可以从有啲水喺度做后备啊。咁，我觉得大湾区嗰个其实咧系有正视到呢个问题。佢哋而家亦都已经即系除咗话正视之外咧，亦都已经有行动去睇下点样改善呢个情况咁。但系即系至于话，首先一样嘢就话人口增加嗰边。是即是很难去管理的，在这个联邦政府和即是啲移民入咗嚟之后呢，就我哋大湾区呢亦都吸引咗好多新嘅移民过嚟。咁呢方面嚟讲呢，大湾区嗰个冇乜即是冇乜办法去左右㗎喇。但呢佢哋个储水量呢，佢哋而家已经正係着手增加嘅话呢，我觉得呢一个呢係好事，係值得赞扬嘅。但係好似呢个 Fleetwood 呢度呢个咁嘅细细地呢个咁嘅水库呢，佢泉水呢度呢，佢哋应该係睇下喺大湾区入面咧有咩适当嘅地区咧，就地方咧就更加起建呢啲更加多嘅小型水库，呢啲肯定咧系对即系供水嘅可靠性啊，同埋各方面嘅嘢咧，一定咧系有帮助。
1: 咁啊，此際講緊咧，聯邦政府亦都正係計劃係發展呢個 AI 嘅行業啊。咁啊，計劃喺溫哥華興建兩座嘅 AI 數據中心。咁但係咧，根據一啲嘅數據顯示咧 ，AI 個方面嘅用水量都頗為龐大嘅。咁啊，即使係短短嘅回覆咧，都可能講緊係要用半公升嘅水資源啊。咁啊，亦都係講緊係全球嘅資料中心只喺2023年咧。在用于这个冷却系统的耗水量就高达1400亿公升。咁此際我哋见到大湾地区都出现个限水嘅情况啦。咁随住一啲嘅新科技新行业发展，到底我哋省嘅水资源基建同埋依家嘅政策能唔能够负担到我哋省未来嘅一啲规划呢？咁Victor文峰你又点睇？
2: 我成日都批评加拿大做嘢就系过去式噶啦，咁就尤其是我哋 BC 省好多嘢系过去式嘅。头先 Joseph 已经讲得好清楚啊，咁啊60年代咧，温哥华人咧人口啦就系100万以下啦，咁啊而到而家系300万，咁啊多咗成差唔多5倍，咁所以你话系咪啲嘢啊赶唔切咧？有时做嘢啊拖就拖，咁温哥华咧有个一个麻烦嘅地方啦。好多时咧就系开源以节流，咁麻烦地方开源咧就系要靠呢个雪山水。咁好多朋友嚟到温哥华都话：喂，你哋有飞沙河咁大条河，咁点解啲嘢落雪山水咧？咁其实温哥华就喺飞沙河口啦，已经咁，所以咧佢咧受季节性嗰水，即系嗰个水嘅深度嘅水量咧，受季节性影响系非常之大嘅。咁啊流到落嚟之后咧，就好多时经过，如果大家经过，尤其是呢个河口咧，有好多木厂啦，咁成8年都木厂。有其他嘅工廠啦，咁啊好多時咧就係如果喺度攞咧，當然啦就嗰個試個化學嘅成分就好難控制啊，究竟係多嘅少。咁如果再上啲嚟講咧，就係落咗，甚至再落翻嚟講，因為我哋河口咧好多時咧又水潮水嘅漲退咯，變咗咧河水咧亦都係海嘅鹽水啦嘅鹽分，亦都可能影響到水嘅成分。咁變咗佢處理嘅水作為食水嘅話咧，就係、是、有一個問題度。所以飛沙河咧就我哋咧就係、是、唔能夠攞到，即係近温哥華區就唔能夠攞到嚟作為嘅呢個食水嘅水源。咁佢最近温哥華咧都要去，已經係研究過。去到呢个系 Pit Lake， 大家一路上去呢个 Mission 对上面个 Pit Lake 咧，同埋对 Harrison Hot Spring 咧，就百几公里以外咧，就如果系要攞河嘅水，非常河水，起码咧就要喺嗰度，或者系再入啲，但系再入啲条河就窄咗啦，咁变咗个成本咧，同埋时间系要好耐，所以而家嚟讲咧，开源咧就系、是、比较系我唔知起码可能20-30年嘅事啊，咁到时温哥华人口几多啊，真系唔知啦。节流啦，咁其实咧系温哥华有好多地方咧，而家我哋有个问题咧，就系温哥华市咧好多地方咧，仲系未有装水标嘅。嗱，裝水錶咧，有兩樣好處嘅，因為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新聞都聽過啦，就前一兩年咧就Calgary 啦，我哋隔離嗰個城市咧就連續爆水，最後爆水管都爆兩次。咁我問嗰啲工程師咧，就佢原來話咧，當然啦，講翻 Calgary 嗰邊咧，佢依個係天氣比較極端啲啦，佢可以相當凍，變咗兩難。其實咧就水錶有一樣嘢就知道話係即係邊個用幾多水之後，亦都係就可以容易控制到咧，知道咧嗰個流量。原來咧好多工程師咧就係、是、依個食水嘅工程師話我知咧就係、是。

0: 好多好多嘅地下水管咧，系其实系漏紧嘅，因为呢个年龄啊，或者系可能系呢个地质啊，各方面嘅嘢都系漏紧水嘅。咁好多时佢哋真系未必知啊，咁所以就见到嗰啲市政府嗰啲人咧，就拎过嗰啲啊探测器，好似喺个地面嗰度行嚟行去，有时真系好似喺度度，好似再即系度路咁嘅样。其实咧，佢系睇下下底水有冇系即系漏嘅。咁因为流得水多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嗰个啊总大嘅水喉咧，个水喉管咧，那个压力咧。就是一時大一時細一時大，變咗咧佢容易係會崩嘅。咁温哥華嚟講咧，好在仲有冇喺呢個係啊 Calgary 呢個情況出現。咁但係温哥華裝水錶應該我諗係要裝多啲，咁變咗咧就係大家知道係用水量喺邊度。咁亦都係另外一個建議咧，就係我其實我好多地方可以用啲所謂嘅雨水啦。而家有啲啊新嘅大廈，尤其是我知道係大學裏邊。好多佢哋嘅可以特別起嘅建築物咧，佢哋要用雨水。我知道 UBC 咧有一兩個建築物咧就用雨水嚟係啊俾依個廁所用嘅。咁甚至我知道 Richmond 嘅啊有幾間公眾嘅依個係浴室或者廁所都係用依啊，即係盡量係收集到依個雨水嘅。不過當然温哥華大家知道而家天氣咧就亦都係我點解要有準備咧，就我哋嘅夏天比較乾燥。好少雨，所以夏天時候就比較難有雨水嘅。咁其實咧就話好多好多嘅，我哋而家用緊呢個食水咧，都係咧可以啊，更加話都可以啊，七成咧其實咧可以用其他嘅水咧，係即係輔助咧係啊去節流一下嘅。咁當然咧就香港亦都好多香港嚟嘅朋友就話：喂，可唔可以用即係我哋嘅近海用啲尤其是我哋相當多嘅大城市，譬如紐約市本身亦都係啦，呢、這個大廈嘅冷氣啊，佢哋用呢個係海水冷卻嘅。咁變咗咧就可以用自己食水，但係咧依個亦都係有陣時講到生態問題啦，因為用依個係海嘅水嚟冷卻冷氣嘅話，變咗依個海水水温變咗咧，嗱我哋咧就係飛沙河依邊咧啲海咧，我哋三文魚咧同埋好多個魚嘅匯流咧，就會影響佢哋嘅生態嘅，所以兩邊都有一個問題喺度。咁究竟我哋作為一個市民，當然咧就係做少啲就可以慳得嘅水咧，就真係會係幫助好多，尤其呢個夏季咧會係相當熱，同埋咧如果係遇上有依個係山火嘅時候咧，當然會用更大嘅水。
1: 咁讲到话使用一啲嘅新方法，例如系雨水方面嘅储备咧，但系呢个都好视乎啊，例如系我哋本省近年嘅降雨量都似乎有一啲嘅受到大气候影响嘅情况。咁到底我哋大温地区随住人口急速嘅发展啊，点样可以适应到一个嘅新嘅现实，同埋可以改善到我哋嘅条件，尤其是用水方面咧，呢个都值得去进一步思考。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3: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讲起环境咧，我哋继续关注一下一啲本省消息啦。讲紧嘅系喺我哋嘅邻省亚省，佢哋嘅省府早前已经向社区领袖提交咗一啲佢哋考虑通往我哋 BC 省输油管道项目嘅3条可能路线同埋6个可能港口。咁相关消息系 CBC 嗰边系取得嘅。咁按佢哋嘅报道咧，3条西海岸管道嘅潜在路线咧，其中就包括从爱文顿通往 BC 省 Prince Rupert 同埋 Kitimat， 另外咧亦都系有从油砂生产区 Fort McMurray 出发，去到延伸至阿拉斯加同 BC 省交界，喺 Prince Rupert 以北。咁第三个咧就系结合上述两种可能性。咁亚省方面同时研究緊第4条路线，我哋之前都探讨过嘅，就係穿越我哋 BC 省南部去

0: 利用呢一个优势嘅话咧，我哋根本就系自己攞石头打自己一脚。咁啊，卡尼咧，我估咧就一定会硬推又好，软推又好咧，呢条新油管咧一定会起。咁讲到话呢个油管路线嘅，咁你睇喺港口方面嚟讲嘅，咁似乎咧就系 Prince Rupert 咧就即系最理想噶啦。咁因为咧佢最容易出到太平洋啊，最近啦。另外咧喺呢个讲话输油管嘅选择入边咧，咁第四条输油管咧，其实咧即系而家环香输油管嘅走廊啦。咁嗰条路线咧远就系远咗啲，但系咧我觉得嗰条路线咧，因为而家已经系油管系用紧嚟做油管咁啊，咁样变咗话咧，你加设一条新嘅油管落去咧，可能嗰个反对声音咧或者会系最少噶啦。但系咧其他嗰啲三条路线咧。就去 Prince Rupert 或者以北嗰度嗰啲路线，而家有个问题咧，就系嗰、那个有个法案咧，联邦政府有个法案咧，就唔俾油喺嗰出入。咁所以嗰方面嚟讲咧，如果要做多啲功夫，或者变咗要花长啲嘅时间。讲到时间方面咧，嘅原住民合作咧最重要，即系我睇嚟喺起油新油管嚟讲，如果你冇原住民合作咧，就好难成事嘅。个原因好难成事咧，就系点样样咧？就系因为咧。投资业界咧，最紧要讲有冇信心。咁若果你话你沿线嗰啲原住民个个都喺度话反对啊，话成嘅，咁又话要上法庭又成，咁大家都知啦，上真法庭啊，讲真嘅唔系讲一头半个月噶嘛，讲啊讲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噶嘛。咁所以边个投资嗰啲人啊会有信心，会话真真正正啊，嘥啲钱嚟到策划下起一条新嘅油管咧咁。将呢样嘢咧，我觉得就。唔会成事嘅，所以原住民合作最紧要。咁讲原住民合作咧，亦都系点解我话即系用翻而家横山输油管嗰个走廊咧，就变咗咧时间咧或者会系最短啊咁。原住民合作咧，我谂咧唔系话所有原住民都反对油管嘅，有部分原住民咧，佢哋觉得呢个系一个经济发展嘅机会，咁等佢哋即系嗰个部族可以过得生活更好咁。咁有啲原住民咧，佢肯合作嘅话咧，我谂咧就系要睇下而家话起条油管同原住民点样分数啦。嗱，咁你又讲下分数嘅，你一个永久嘅进账嘅话咧，对原住民部落嚟讲嘅话咧，佢哋咧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啲话啲新油管。但系始终我觉得有一样嘢就话咧，而家我哋国家面对嘅问题咧，同埋经济嘅前景嚟讲嘅话咧。我哋系唔应该话绝对唔考虑话新油管嘅。有一样嘢我哋要知道咧，就系话咧，我觉得有部分嘅人认为咧，我哋唔增加石油嘅出口，咁咧世界上面咧就会少啲呢个碳排放啦。咁其实系咪咧咁需要用石油产品嗰啲国家？佢哋自己唔能够自供自给，佢一定喺外边买。我哋加拿大唔卖俾佢哋，或者冇得卖俾佢哋，佢哋系咪咧就唔用咧？咁唔会嘅。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嗰啲反对人士其实要考虑咧，就系呢一样嘢，系咪我哋加拿大唔出口石油产品，咁样世界咧就会少咗碳排咧？咁再另外一样嘢就系话，而家输油管方面嚟讲嘅话，嗰啲路线。除咗原住民合作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嗰、那个沿途嘅，因为咧要穿过好多大嘅山啊，有三文鱼嗰啲，有三文鱼嗰啲河流啊，同埋好地形险峻嗰啲地区啊，咁其实咧唔系一件成本低嘅事嚟噶，所以咧对呢个投资界嗰方面嚟讲咧，佢哋一定要有十足嘅信心，佢哋先会肯即系投资嘅。所以呢一方面嚟讲，我觉得咧即系BC 省咧就连埋我哋个省长咧，喺嗰呢方面嚟讲咧，可能咧都要自己真系谂一谂，睇下究竟我哋系要为加拿大整个国家嚟谂啊，点样算单单系为我哋BC 省嚟谂，点样单单系为一个原住民嘅部族嚟到谂，咁而希望咧佢哋可以即系说服呢啲原住民沿途睇下边条路先啦吓，沿途嗰啲原住民咧，希望咧同佢哋咧达到一个合理嘅。妥协嘅分或者点啊分钱嗰个办法，咁咧等佢哋可以同意起呢条新嘅油管啦。
1: 嗯，咁啊，按照报道所指，亚省方面嘅时间表咧，预计7月1号亚省。

0: 就需要向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总体规划。今年10月，联邦政府就需要将这个项目认定为符合国家利益，咁啊预计咧喺出年嘅9月1号系正式动工。咁啊，讲紧系报道引述嘅呢一个时间表。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呢一个嘅项目系咪已经箭在弦上咧？咁啊，如果系嘅话，边条路线会比较好呢？
1: 我就会系据讲咧系有第四条路线嘅，咁就系呢个系 BC 省政府就研究紧要所谓第四条路线咧，就系穿越 BC 省南部，同埋咧就去啊涌呢个温哥华港嘅，咁啊亦都据称咧呢条路线咧得到联邦政府嘅垂青。咁啊第一咧就因为咧我哋呢边咧人口多啦，变咗咧就系做事情咧会快啲，同埋咧好多譬如话其他嘅佢要起油管时候嘅要嘅所谓资源啦，佢系电力啊或者系呢个系人手方面咧喺呢边系容易攞好多。咁但係呢我讲呢 ,Alberta 省因为呢就 BC 省已经即係呢两个省就好寫得拗撬啦，佢就偏到去 BC 省北边嘅港口。咁就喺 Prince Rupert 嗰边，我就呢个係相当除咗话剛才好似 Joseph 讲过你哋讲过呢就係原住民嘅呢个嘅环境之外呢，我一个好大好大嘅呢个隐忧喺度，觉得就係、是如果大家记得呢你可以上网抄抄1989年啦，当年我都已经喺加拿大㗎，就係、是、美国一个邮轮呢 ,Exxon Valdez 呢就一个超级邮轮呢就係、是、呢个阿拉斯巴同埋 BC 省呢个交界的地方呢就又搁浅咗，影响咗2000公里嘅海岸线啦。通常嚟讲，邮轮确诶，当然係好大件事啦。如果但係近返市区有一个好处呢，影响佢可以好多人手去做。佢上一次 Exxon Valdez 咧，當然第一就係嗰邊地區係相當佢國戰係相當難度嘅。第二咧，佢去清嘅時候咧就變咗係相當困難。咁而家油管本身就算冇問題，但係用咁多所謂嘅超級油輪要運油出去啦，佢遲早又整一單嘅啫。咁如果我覺得溫哥華附近咧，當然咧影響嘅生態好緊要。咁你講翻咧喺 Prince Edward 附近咧，就以前咧呢個原住民咧曾經啊興旺一時咧就係個漁業嘅，咁但係而家就完全式微。咁大家有興趣上到 Prince Edward 咧，就去睇睇嗰間漁倉而家好大好大，而且我行嘅時候就相當震撼嘅場面咧，大到真係好似拍片咁樣嘅。咁但係而家完全係冇曬用，咁三文魚咧，我哋科技太好啦，咁就殺趕盡殺絕，咁有啦，我哋而家可以泵到出嚟啦，咁可唔可以即係依個經濟啊支援落去，同埋依個考慮喺海上面嘅安全，我諗依個係我哋應該係都要同時考慮一下。
0: 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點。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天边出现新的地标，创造者预计可以再入建历史世界纪录大全。Crows Mountain 度假村展开据报截至现时为止在山上展示过的最大面加拿大国旗，迎接前来温哥华观看国际足协世界杯的访客。国旗长160米阔80米，面积大约相等于两个足球场的大小，重约3000磅。度假村说超过70人参与在富含城市的滑雪道安装这面国旗的工作。国旗面积打破先前140米长70米阔的纪录。度假村市场营销高级总监发出声明说，此举目的让民众不单止在山上，而且在城市各个角落天空乃至全世界都可以见到加拿大国旗。声明说，温哥华迎接国际访客之际，度假村希望以真正令人难忘的方式表达对主队的支持，而确认世界纪录的裁决亦即将公布。 BC 脊髓损伤协会行政总监 Chris McBride 说，由于国际足协指控协会违反票务规则及商标侵权，协会被迫取消世界杯门票抽奖。他说，一名工作人员购买今个月21号在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行的新西兰对埃及赛事的门票，协会认为可以作为有趣的筹款方式。他说，收到国际足协律师一封九页长信件之前，他们已经筹到大约2300元。他补充，协会对得知违反规则感到惊讶，目前已经向抽奖参与者退款，同时将

0: 赛事门票在获国际足协批准的渠道出售。有报告说，加强和原住民的关系有助本国经济的增长。蔡慧娴报道。
1: 本国有报告指出，加强和原住民伙伴的经济关系，并且将他们的世界观融入商业决策，有助于加拿大建立更具韧性的经济未来。这一份由德勤的加拿大未来中心今日发表的报告，探讨了和原住民经济伙伴关系怎样成为加拿大最未被充分利用的增长机会之一。报告促请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人巩固有关原住民一起发展经济的发展势头。
0: 哈尔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的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头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至互利共赢。
3: Hong Kong is the only city in the world with 5 of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This talent environment is reinforced by our global standing. Last year, Hong Kong ranks first in Asia and fourth globally in the world talent ranking.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2: 李家超又说，香港和哈萨克一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枢纽，以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他欢迎哈萨克人到香港发展。
3: Hong Kong, like Kazakhstan, is an active contribu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serves as a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We add value to everything we do and to every economy, company, and institution we partner with.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de and legal services hub, Hong Kong's prosperity is underpinned by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and a deep pool of talent.
2: 李家超同商贸代表团之后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然后转往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亦即是中亚五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国家。
0: 新闻报道完毕。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969.6六，跌199.8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864.07，跌433.72。纳斯达克指数26,877.15，跌205.15。S&P 500指数7,567.3，跌42.48。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33.21，跌405.11。纽约期油每桶96.02美元，升2.2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69美元，跌50.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7，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4，对台币22.6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7: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

0: 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8%。
1: 好声，
2: 好听，
1: 961。
3: 时事直击。王良人，
4: 咁啊，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嘅数据就显示咧，五月份系第一个月有中国制嘅电动车进口啊。咁啊，一共有2910架嘅中国制电动车底部。咁啊，仲有好多嘅中国制电动车就正在途中。咁啊，不过当局嘅数据就冇指明呢一批嘅汽车系属于边啲品牌或者车型。咁啊，总理卡尼上星期喺纽约经济俱乐部就确实表示啦，大多数嘅车型咧，相信将会系喺中国制造嘅 Tesla。咁啊，讲紧总理卡尼一月访华期间咧，系同意喺降低关税嘅情况之下，容许几万架中国制电动车入口，以换取北京方面取消对加拿大油菜籽嘅部分关税。咁啊，但系呢啲嘅中国制电动车相关嘅消息咧，都酝酿咗几个月嘅时间啦。咁啊，去到今时今日啦，咁啊呢啲嘅电动车抵达咗，咁又点咧？咁啊，点解会搞咁耐咧？系咪雷声大雨点小咧？咁啊，早涉关良州，你又点睇？
5: 我自己觉得咧，就未必系雷声大雨点小嘅，而家只不过系个开头。咁我哋而家睇下咧，好似卡尼佢应承话嗰49000架车啦，每年吓。其实真正嘅睇真嘅话咧，嗰、那个限额其实咧系每6个月咧就24500架，所以以年计咧就49000架。你唔可以话一次过入晒49000架，佢唔俾你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咧，而家我睇下加拿大对电动车嗰个需求，睇到咧就似乎有上升嘅趋势。那个原因咧，其实就因为咧，首先就联邦政府个电动车个补贴咧，而家有，同埋咧中东。呢、这个美国同呢个伊朗嘅战争咧，令到汽油价格高企咧，咁啊令到咧更加多即系人去到油站入口嗰阵时咧，就哇入一次油原来而家贵咗咁多10蚊嘅咁。加上咧而家咧加拿大国内咧嗰、那个有更多嘅充电设施嘅建立啊，所以变咗充电方面嚟讲，确实你比以前咧系即系多咗嘅呢充电桩。咁呢啲嘢加加埋埋呢，就令到加拿大对于购买电动车嗰啲人嚟讲嘅话呢，就会係人数呢越嚟越多啦。而呢跟因为呢可能或者係因为呢、這个中国电动车会入口啦，咁喺加拿大嘅电动车市场呢，原本嗰啲车价呢已经开始有下调嘅迹象出现喎。譬如好似话 Chevy 个 Bolt 嗰架电车咁样，嗰架电动车咁。佢嘅價錢咧，似乎咧就係降低咗啲啦。當然咧，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傳統喺加拿大入邊嘅三大車廠，佢哋是中國入口嘅電動車咧，係會削弱加拿大嘅汽車工業，而且咧亦都咧會使加拿大人咧就面臨網絡嘅風險咁。佢哋仍然咧係講呢啲咁樣嘅説話。佢哋講呢啲説話咁，究竟係咪佢哋講假話咧咁？咁又未必係 100% 假話，只不過係話呢，你話削弱加拿大汽車供應，你係咁着重呢方面嘅話，咁點解你啲車廠就關閉我哋喺加拿大嗰啲汽車生產線，就搬落去美國呢，轉我啲生產線落美國呢？即係呢啲嘢就是相同標準，講出嚟講一樣做一樣，呢啲根本上就係即係令人哋覺得即係好虛偽嘅。而呢仲有一樣嘢，我自己觉得是话咧，保护主义咧嘅政策，只系会令我哋作为消费者嘅咧买唔到啲高性价比嗰啲咁嘅货品嘅啫，亦都咧会降低咗呢个生产商、制造商佢哋喺呢个货品嘅研发啊、发展啊各方面嗰啲咁嘅动力。因为你既然受到保护啦，咁样冇外来嘅竞争啦，咁对你商家嚟讲嘅话，你咪唔使喐啊，都一样赚咁多钱啦，担保你会赚到咁多钱噶啦，咁样，所以咧保护主义嗰啲政策咧，其实。

0: 在这个经济上面来讲呢，在消费者方面来讲呢，是完全要得的，我自己觉得。
1: 嗯，咁啊，飞谈文峰你又点睇呢？
2: 我觉得暂时大家都即系学英文讲，你唔好唞气啦，等住喺呢个系中国嘅电车嚟到咧，就会系解决我哋呢个加拿大呢个电车不足嘅或者呢个售价嘅问题。咁第一样嘢有个公开嘅秘密咧，就系、是、车厂咧就会系买啲对手嘅车咧翻去咧去劏啊去睇啊或者所谓 reverse engineer 嘅。咁而家已经好多车厂已经订晒咧，就系、是、已经入口嘅车咧，佢都系会啦谂住去劏，尤其是因为。而家咧，佢哋唔能够咧，嗱，车厂嘅嘢咧全世界嘅，佢哋而家咧就喺美国咧就系唔能够名正而顺咁买一啲吓，呢个系中国大陆嘅电车翻去劏翻去睇咁样。但系咧，佢哋喺加拿大就容易啲啦。咁加拿大佢哋好多嘅所谓啲嘅研究中心啊，都喺呢个技术嘅研究中心都喺加拿大。咁佢哋咧就订咗啲车之后就翻去劏翻去睇啊，同佢测试啊各方面嘅嘢。咁啊，佢哋就唔使落美国，所以即系好多已经系咧就已经系同埋睇睇个数字。你睇下，其实而家嚟讲咧，就加拿大有算佢十个省啦。咁而家照加拿大政府讲法咧，大概咧就系每个省咧，每个月咧，一年之内啦，一年之内咧，每个即系买到四百架到嘅啫。咁一个省买四百架嘅车，我谂任何嘅车都会好快消失啦。就算佢冇俾呢啲其他嘅车厂买起咗。第二样嘢咧就系好多古惑嘢咧，咁大家如果记得就2025年一月份咧，就联邦政府曾经咧即刻话缩减呢个系所谓电动车呢个系 rebate 嘅，咁嗰个周末咧呢个 Tesla 咧就即刻入咗8600份申请嘅一个周末，咁啊系呢个佢甚至咧喺呢个 Quebec City 咧魁北克市本身咧就有一间 Tesla 嘅呢个系经销或者系佢自己厂啊，呢个系佢入咗4000份 EV 嘅申请表。咁即系话咧，嗱 Tesla 几多大家记得咧，就系Elon Musk 嘅，咁呢个全世界嘅首富啦。咁佢而家搞紧 AI， 即系话咧，佢已经25年头咧，佢已经教。当然呢啲唔需要 AI， 即系话咧，佢咧政府后来查到咧，佢系呢个所谓嘅 automated submission system， 即系话令到咧佢用电脑咧就嗱临。就即刻咧，嗰个周末咧就入咗8000多份呢个申请，咁就将呢个咧系4300万嘅 rebate 咧，全部即刻用晒。咁即系话咧，佢大嘅公司佢有大嘅能力，佢大到电脑嘅能力咧，就可以咧有咩事咧即刻可以申请到。咁当然而家你话，首先我哋呢个Carney 都话系Tesla， 咁呢个好肯定，大家都呢个问题就系可以反驳翻好多人话，哇，我呢个网络嘅安全。Tesla 其實好多 Model 3啊，同埋個 Model Y 都喺大陸做嘅，嬲都有嚟加拿大。咁你以前你話佢又冇事，而家你忽然間咁多年，我記得起碼都有成8至9年啊，有呢啲車 Tesla 啲車入嘅。咁當時嚟講係倒翻轉頭啊，中國政府係嘈過佢嚟嘅，話佢因為就唔俾佢喺呢個係政府嘅建築物嗰出入，因為咧佢當時嚟講就幾先進，即係有呢個係所有相機啦嚇，呢、這個攝像頭咧就錄到嘢，咁變咗咧好多好多其實中國嘅地方咧，譬如話呢個政府機構，如果佢嘅車停咗喺度，佢可能錄到邊個大人物啊或者咩出入。咁而家倒翻轉頭咧嚟加拿大或者美國咁講啦，咁啊當時係中國嘅就話一個顧慮，中國政府嘅顧慮。咁你話呢樣嘢係唔係咧？咁大家可想而知，事到而家先至話，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同埋最後一個係好實際嘅，就係佢嚟到之後，我哋係咪呢個價錢嘅？我話哇，咪中國大陸20000買到啊！咁我夠膽拍心口咧，絕對買唔到嘅。因為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咧，就如果大家知道咧，所謂咧係車咧嚟到加拿大啲車本身嚟講咧，係有一個 dealer network 啊，即係話有一個經銷嘅網絡係好緊要。加拿大一個咁大國家咧，經銷網絡嘅成本係非常之犀利嘅。咁啊，我舉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如果大家記得越南呢個 Vinfast 幾年前咧拍曬心啊，話30000買到一架嘅。咁而家結果到而家嚟講咧，係你60000買唔到一架。佢入嚟嗰啲亦都係大車，因為咧我哋好多規定，俾個係呢個係安全標準啦，呢個換裝標準啦，同埋記得我哋嗱，當然我哋華裔咧，通常亞裔嘅人咧，身呢個體型係比較係冇咁緊要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北美洲啦，當然佢哋啲車咧就係一設計時候就成個北美洲考慮嘅。咁墨西哥咧同我哋都係差唔多身形嘅墨西哥人。咁但係如果你落到美國咧，我先睇到咧就唔單止佢啲cup holder大，咁佢张凳咧就除咗要大啲之外，亦都有所谓实净啲嘅。因为咧，如果你系中国大陆嘅车，俾一个系

0: 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坐呢，我相信他就不会坐到很久的。那很多除了设计这个安全标准之外呢，他加了这个成本上去呢，他就没什么可能会比得便宜的。同埋呢，因为呢很多时呢我们加拿大来讲用美国呢，这个车厂有很多所谓 recall， 如果最近大家听到呢，就是这个日本车上面那个气袋呢，就整间厂呢都是要要执笠的。很多时 recall 呢是会一个是车厂一个成本在上面。咁但又讲一转头，中国的电车业呢是已经是不是这个是国家的主要动量之一，现在认为。咁变咗呢，佢呢个是这个多生产出来的嘢呢，佢肯定呢只有跟国外推销的，已经向咗欧洲。咁佢能到佢哋加拿大呢，当然是非常之积极做呢样嘢。咁但係你话我哋嚟咁多有冇意思呢，同埋我哋会唔会买得平车呢，我諗呢样嘢我就而家嚟讲我觉得係不乐观嘅。
1: 嗯。咁啊，刚才两位都提到安全性嘅问题，资料安全方面嘅问题呢。咁啊，近日就有两名嘅美国密歇根州民主党议员提出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汽车影响法案。咁啊，主张禁止中国制车辆进入美国市场。咁啊，呢一个呢亦都系法案文本指出，所谓嘅中国联网车辆呢已经喺美国南北两侧形成潜在嘅风险。并将会禁止呢就是来自中国同其他敌对国家的车辆进入美国，包括中国制造或者设计或者由中资持股超过 15% 企业生产的车辆。咁啊，法案同时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制定執行规则，禁止呢啲嘅建立呢啲禁止车辆嘅清单。咁啊，法案仍然系处于提案嘅阶段。咁啊，都可以见到咧，一个嘅中国制电动车喺北美大陆上路嘅问题咧，都系引起好多地缘政治方面嘅争议。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日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车咧，我哋列治文市就计划将大部分嘅住宅区嘅车速限制下调到每小时30公里。咁啊，列市中心就唔受影响。讲紧嘅系列市议会喺上星期通过附例修订案，喺将呢一个住宅区嘅车速限制下调。预计未来几次嘅会议会正式获得通过。咁啊，提出议案嘅市议员就话，唔少嘅住宅区咧未设有完整嘅行人路，咁啊加上儿童经常喺社区内踩单车，因此降低车速系合理做法。咁啊，多年嚟咧，包括喺地方传媒嘅报道当中咧，乃至系北美嘅网络论坛咧，列治文嘅驾驶情况都可谓咧颇为引人关注嘅。咁啊，一啲列治文司机嘅驾驶行为咧，甚至被传媒形容系臭名昭著。咁啊，但系讲紧呢一个嘅限速问题咧，喺温哥华市较早前亦都系通过咗一个嘅将一啲住宅区嘅限速降到去每小时30公里啦。咁啊，但系个成效系点咧？大家揸车经过呢啲住宅区嘅时候，又见唔见到超速行为咧？咁啊，到底呢啲嘅政策对于改变我哋嘅道路状况又有冇具体帮助咧？咁啊，早涉关良州，你又点睇？
6: 若果落实得好嘅话咧，就对呢、這个道路安全咧系会有帮助嘅。但我觉得咧，你话单单系话限制个车速30公里咁样，咁会唔会就有效咧？咁我觉得唔好讲话即系30公里啦，就算好多公路上面啊，60啊、80啊嗰啲，个个都超速啦。如果情况咗之下，冇人冇警察冇警车后边跟住嘅，咁好多人都超速啊。咁真正若果你讲话减速嘅，設施咧，其實嘅方法咧唔係冇嘅， 好似最簡單，我覺得就係嗰啲叫路。

0: 減速帶，即係嗰啲 speed bump。咁好多時喺呢校區附近啊，咁我哋都揸車過都會遇到嘅。咁佢你嗰陣時咧揸架車嗰陣時候，你想快你都唔得嘅，你覺得唔安全嘅自己，所以你一定會慢。所以我覺得咧，嗰啲咁樣嘅叫減速帶咧，嗰啲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對於即係強迫啲司機咧減低個車速經過嗰、那個嗰條路嗰陣時咧，我覺得呢個減速帶咧最有用。咁係咪可以佢哋好容易咁去增加啲減速帶咧？咁樣嗱，減速帶咧嗰、那個你遵唔遵守嗰個安全嘅速度過咧，係一個司機嗰個本身佢自己咧要主動咁樣去。決定下究竟話而家有減速帶喺度，我究竟要唔要慢低咧？咁樣咁佢會要慢低。咁但係你講話時速30嘅咁，對個司機嚟講嘅，嘿，我捉到啊有麻煩啫。我唔若果冇人捉得到我嘅，我咪照過咯。咁樣照樣超速咯。咁所以嗰個效果，我覺得咧就即係有天淵之別嘅。好好在咧就係咧今次烈士佢呢個咁嘅建議咧，而家講緊咧就唔係單單話限30。而是话咧，亦都会增设路面嗰啲减速带。咁我觉得减速带嗰样嘢咧，就应该即系尽快进行，咁样收到效果咧就会早啲。而佢讲话咧，住宅区入边咧唔系全部有行人路啊，亦都系有啲细路仔好多时喺度踩单车，咁嗰啲都系事实嚟。咁至于你讲到话，咁佢而家今次议会系一致通过，一致票数通过噶喎，咁样。咁其实部分嘅原因，佢哋咧觉。即係有部分議員咧就認為咧，喺商業區市中心商業區附近咧，就成日都發生行人被車撞到嘅事。但係咧，好可惜佢今次嘅議案咧唔包括市中心區，就睇下佢日後佢會做到啲乜嘢出嚟啦。咁你話減速帶，我覺得係非常之有用。
1: 嗯，咁啊，飛談文峰，你又點睇咧？
2: 咁我自己住 Richmond， 咁亦都相當住得近佢啊，講依個 Grenfell 同埋依個 Westminster Highway 嗰一段 Number Three Road。咁啊，我可以睇到佢咧，佢唔暫時唔用嗰度咧，因為咧嗰度係基本上你30咧已經係非常高速嘅，嗰度係塞車塞得非常。係我諗可能晚黑八九點鐘以後咧，到凌晨可能諗五六。点五点钟到啦，咁嗰段咧你都可以揸住。如果你要揸咧，可以揸到50。但系如果你系之外嘅时间咧，嗰段时间同埋咧，嗰度要出嚟市政府，咁就所以我都唔知有冇关系啦。阴谋论，我就成日都我中意阴谋论。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好多时而家啲除咗话 speed bump 之外，好多烂脑嚟嘅开车嘅人咧，大家都知道咧。除非你真係特登去玩嘅，而家 Richmond 咧好多，尤其是呢個 Westminster Highway 嗰邊咧，好多好多咧，好多路咧係掘得好緊要嘅，好多而家尤其是喺呢個天車站啦 ，Capstan 嗰一邊咧起咗好多新嘅區啦，但係個路咧就冚多年嚟咧冚棒咧，我見到佢喺一個地方咧就可以咧起一個一個地盤咧可以有路咧掘到成9至10個窿出嚟嘅，咁佢窿咧佢求其咧佢掘咗之後佢就冚棒咧就咁啊頭前填翻。算数咯，咁条路就好烂。咁你话开唔开到50咧？即系自己有理性嘅人咧，你都唔会开50嘅。你嗰个地方30都已经系掟得你好紧要啦。除非咧，老实讲，如果我哋揸啲新车咁啊，哇，嗰啲避震好啫。如果揸啲旧车，30都已经系自己系首富嘅。咁讲翻转头咧，就系呢个咧，30咧，其实有一个系数据研究喺嗰度噶。咁佢哋讲咧，第一咧就系话30公里嘅时速咧，系呢个系差唔多一条线咧。佢哋做个统计咧，就话咧，如果咁嘅速度以上啊，即系40公里嘅时速咧，佢哋通常嚟讲咧系如果用到50，普通一个50公里嘅时速咧，佢哋咧系比呢个30公里时速。撞傷的死亡的機會是8倍咁緊要嘅，所以就爭嗰20公里的時速嘅係好緊要。亦都佢哋研究過，人體上面嚟講咧，係30公里的時速嘅時候咧，佢都已經嘅呢個係如果係撞到嘅話咧，係相當大嘅創傷。咁如果呢10公里嚇，而家40，因為你市民咧講一講先，你市民而家嘅好多地方咧，基本上住宅區已經係40公里時速嘅啦，那個時限就唔係呢個係30嘅。咁而家減到30咧，佢就話咧應該嚇。佢哋統計上面數字講咧，就會係減少1/4，呢個係撞傷，呢個係話行人嘅，甚至咧係2/3咧係會有呢個係嚴重創傷或者死亡嘅，所以咧數據上面咧係指出咧，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速度嘅管制，咁亦都讲返转头啦，咁如果你亦都研究过呢，就係美国同加拿大呢，我哋讲返啦，唔好讲嘅亚洲同呢个係欧洲啦，欧洲好多用呢个係佢哋用呢个係摄影机啦，咁就研讨唔同嘅，咁亚洲亦都

0: 很多管制，咁我哋美國同加拿大咧管制冇咁嚴嘅地方，通常嚟講咧，佢哋做個研究咧就係話，依個所謂 speed camera， 咁好多時咧依樣嘢就好多時就係、是、當然大家係見到依個十字路口，好多時之前佢有一個牌話俾你知嗰度咧係捉紅燈，或者係寫明或者 speed 同埋依個係 red light camera， 咁嗰啲就影相就罰款嘅，咁、那個當然你睇到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多時而家咧好多大家見到咧有啲咧就擺個路牌出嚟話你而家 speed 係幾多，咁依個咧係可以係第一樣佢哋研究嘅第一樣咧係會係減速嘅。要揸車者通常見到自己依個速度超過咧，佢哋減速嘅。第二咧就係 speed bump 啦，咁第三咧就係而家咧溫哥華就好多嘅 roundabout。即系氹氹转嘅，咁但 roundabout 又唔好转咯。我发觉咧就系、是、通常 roundabout 就系呢啲细嘅即系啊依个住宅区里边啦。咁好多时我自己都揸过咧，系啲阔啲嘅车，或者系佢哋送货啲车咧，就好多时真系就挨上行嘅路。我反而觉得仲更加唔安全。所以会唔会呢个所谓 roundabout 氹氹转嗰度系有一个反效果喺度咧？我觉得有阵时喺嗰度嘅，有时我觉得温哥华好多地方咧，佢装咗嗰度之后，变咗我觉得咧，我哋行人啊，有啲大啲嘅车经过时候，我都要十分小心啊！就我企喺度咧，都佢唔好上咗我哋嘅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话好多时候咧，亦都系咧系呢个学校区咧。咁如果学校区咧有呢个人喺度，系即系就咗我哋放学或者翻学嘅时候咧，佢、有人喺度咧就方便好多嘅。
1: 嗯，咁我喺温氏一啲已经实施咗每小时限速30公里嘅住宅区入面咧，都曾经目睹过唔少嘅超速嘅情况出现。咁啊，讲真喺啲咁窄又咁多人又咁多路口嘅地方，点解要搞到自己好似赛车手咁咧？咁啊，都系我哋知道咧，虽然话咧系揸车咧，好容易就感受唔到嗰个车速啦，或者系一啲嘅嗰个嘅米表嘅误差，有时候可能车速会快咗少少。咁啊，但系严重超速咧，的确系一个嘅好大嘅问题。咁啊，揸车最紧要就系安全抵达目的地啦。咁啊，为咗快咗少少咧，如果有啲咩嘅唔好嘅事情发生，咁啊得不偿失。咁啊，今次呢一个嘅列志文市府通过嘅一个计划咧，咁啊，至于对于喺住宅区嘅行人安全有几多嘅帮助咧，咁啊都要需要一定嘅时间去到检讨嗰个成效嘅。咁啊，都希望咧，最紧要就系各位驾驶人士要自觉。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BC 新兴政党 Centre BC 党认为，在冯杰尼 Carrie Lynn Findley 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后 ，Centre BC 党有望在省议会获得正式政党地位。Centre BC 党去年由前 BC 联合党省议员 Karen Kirkpatrick 创立。BC 保守党在上星期六选出新党领后，党内部分温和派正在寻找新的选择。Centre BC 党的党员人数增加。Centre BC 党需要两名省议员的支持才能够获得省议会的正式政党地位。Kirkpatrick 说，部分当选议员正在评估本身的政治前途，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他补充，部分省议员正在同选区协会选民以及党员沟通，了解情况。联邦政府话会指示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重新审议近期将串流平台对本地内容制作的成本增加3倍的决定。渥太华配合 CRTC 发布新的政策指示，调整对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执行方式。CRTC 在5月的时候说，会要求 Netflix 等大型串流媒体服务商将他们在加拿大收入的 15% 用于本地内容制作。联邦政府说会改为向加拿大音频及视听产业提供6亿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不过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抑或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

0: 扎特话，最高领袖划定嘅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系唔相信美国嘅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嘅罪行必须被揭露，同时继续追究。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60%。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8度；卡加利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0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9度；温尼匹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9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9度。门岛今日天清，最低1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30度。厄塔华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1度。哈利法斯今日天清，最低8度；明日天晴，最高26度。
3: 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卫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4年1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喺世界杯举办之际咧，各方都会关注喺我哋大温地区酒店房间供应嘅情况。咁啊，有见及此咧，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一啲同酒店业相关嘅消息啊。咁啊，温哥华市府早前咧就收到一份嘅申请，咁啊，要求重新划分市中心一处嘅物业嘅用途。咁啊，以开发一个市内首个采用全新酒店设计理念嘅项目，讲紧嘅系一座22层高嘅胶囊酒店。咁啊，入面会设有408个嘅睡眠空间。咁啊，胶囊酒店其实喺全球嚟讲都唔算新噶啦。咁啊，但系呢一个嘅发展商咧就话希望喺呢一个嘅一块25英尺窄嘅狭窄地块上兴建呢一座嘅酒店，将会位于敲街948号。咁啊，根据开发团队嘅申请手册当中就提到啦，呢一个项目嘅目标客户系注重预算嘅都市旅行者，尤其是系18至34岁年轻人。咁啊，刚才都提到咧，胶囊酒店尤其是喺日本都已经颇为普及噶啦。咁啊，喺我哋温哥华大温地区嚟讲，又有冇呢一个嘅发展需要咧？咁啊，呢种嘅规划又可唔可行咧？咁啊，租涉关良州，你又点睇？
5: 我觉得系有咁嘅需要。而家喺大温市中心，喺温哥华市中心嗰啲酒店咧，其实咧就好贵。尤其是你啲嗰啲就算普通嘅酒店咧，租金咧，其实系非常之昂贵，咁加上啲酒店税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咧对一个入住嘅人嚟讲咧，佢系冇咩其他选择。咁通常嚟讲咧，呢啲咁样嘅胶囊睡眠空间咧，通常讲咧就平过一间酒店嘅房嘅。咁啊，即系对旅客嚟讲啦，尤其是过境性质嘅旅客嚟讲嘅话咧，选择咧，即系平啲嘅选择咧，其实系有咁嘅需要喺度。加上咧，而家我哋温哥华咧，即系其实 BC 省啦，佢亦都唔即系可以讲话系打击嗰啲咁样过夜嗰啲网上网约过夜嗰啲咁样安排咁。 啊，你。

0: 呢、這個誒 Airbnb 嗰度嗰啲咧，你受到打壓嘅話，變咗咧可以平價租嘅誒、地方咧少咗好多。嗱、啊，我哋睇下咧呢啲咁樣嘅膠囊酒店咧，其實而家講緊咧，我哋喺 Richmond 同埋呢個 Vista 都已經有每一度都有一間嘅。咁佢哋平均入住率咧，咁根據有啲報道講咧，就講話咧同其他酒店嘅入住率咧差唔多咁上下啫咁。咁亦都有啲咧就講話咧，Vista 嗰一個咧就入住率咧就高過喺 Richmond 嗰間咁。咁呢個情況都可以明白嘅，因為始終係 Vista 個滑雪勝地啊咁樣，同埋呢個户外活動嘅熱點啊咁，變咗咧去嗰度玩嘅年輕人咧比較多。咁而通常咧年輕人嚟講咧，你有個地方俾佢瞓過夜得噶啦，佢第二朝頭早一早佢已經做我出玩嘅，做户外活動啊各方面嘅嘢噶啦咁。所以對佢嚟講咧，有個選擇咧，可以住呢啲咁嘅膠囊酒店咧平啲喎，咁佢哋當然會幫襯多啲啦，係咪？但系咧，至于话李志文嗰间呢啲咁样嘅胶囊酒店咧，咁似乎入住率咧就比Vista 嗰度咧就低啲。个原因咧，一部分咧就系始终喺李志文嗰咧就系即系，譬如好似啦，机场过境啊咁，其实佢唔系真正喺正机场隔离嘅。不过咧系话机场过境，希望有吸引嗰啲人啦咁。但系真正讲，如果你话机场过境嘅咁，即系入去就瞓一阵间嘅，咁跟住又起机嘅咁。咁佢會唔會坐喺機場嗰度坐喺度恰一恰咁就算數呢咁，所以變咗佢嗰個入住率呢比較低啲，咁亦都可以理解。咁至於你話而家喺市中心嗰度有冇咁需要呢咁樣，除咗話提供呢、這個旅客有個地方可以即係咩咩眼即係唞一唞嘅咁，或者淨係過夜嘅咁嚟講係有咁需要之外呢，根本上呢喺溫哥華嗰度呢，而家酒店咁貴呢亦都係即係可以話打擊一部分旅遊嘅生意，因為始終咧，如果你個住宿係咁貴咧，令到有好多遊客咧都避咗嗰度唔嚟啦。最多我或者去温市以外嗰啲地區揾啲比較平價啲嘅酒店，然之後我咪坐公車或者我揸車嚟温市嗰度行下咯咁樣。咁真正嚟講嘅話咧，有呢啲咁嘅酒店咧，其實即係呢啲咁嘅膠囊酒店咧，其實我諗啊，對溫氏嗰個商業嗰啲尤其是啲零售店鋪啊，譬如好似喺個附近嗰個娛樂區啊咁樣嗰啲咧，會有幫助嘅。至於你話市政府應唔應該批啊？咁我覺得喺以佢而家呢個項目嗰所佔嗰個土地嘅面積咧，即係嗰個長闊咧，只不過25尺乘120尺，你今次可以攞嚟做咩咧咁？你間鋪頭25尺闊啊，你除咗啲牆啊啲剩嗰啲，根本就好窄嘅，又窄又長。所以真正嚟講咧，我覺得佢今次咁嘅提議咧，其實係好有效咁樣利用咗呢個窄小嘅土地，而咧對經濟嚟講咧，亦都係有幫助嘅。咁我覺得溫哥華市政府應該認真考慮下，接受呢一個咁樣嘅提議。
1: 嗯。咁啊，讲紧今次呢一个发展商方面嘅计划咧，就系要喺市中心一幅只有大约30尺乘120尺嘅地皮上兴建楼高22层嘅一个住宅单位，住宅嘅叫做胶囊酒店。咁啊，市政府方面咧就正系公开咨询公众嘅意见。咁我哋都可以见到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喺日本方面咧，呢一种嘅胶囊酒店都颇为盛行嘅。咁啊，旨在为单身旅客提供一个经济实惠的住宿选择。咁啊，规划者方面咧，我哋温哥华呢边嘅一个发展商就话咧，佢哋喺设计上系做出咗改良，以去到适应翻本地嘅市场环境同埋文化以及社会需要嘅。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我哋温哥华乃至系大温地区嚟讲咧，又需唔需要有更多呢一啲嘅胶囊酒店咧？
2: 咁啊，梗係需要啦。嗱，我睇睇佢就講啦，佢如果係起成嘅話咧，就當然啦，幾年之後嘅事啊。佢而家講嘅價錢咧，就話如果住一個人咧就81蚊，如果係咧就所謂我叫所謂咪雙人嘅依、這個係雙人呢、這個唔係房啊，雙人嘅空間啦，咁就133蚊。咁我哋溫哥華我咪就算出到出邊啦，你可能 Abbotsford 啦依個價錢咧，而家都應該都係揾唔到嘅。咁咪何況咧話依個溫哥華咧，我哋溫哥華都係相當國際有名。而家當然係世界盃啦，咁啊早一期咧就係Taylor Swift 啦，咁就我哋溫哥華唔使好似新加坡咁要俾錢佢嚟啊，咁咪 Taylor Swift 都有嚟咯。跟住咧就係再早咗10年8年前咧就係依個東澳。

0: 好啦，咁所以温哥华咧个就系好多好多国际盛会嘅时候，咁你又话温哥华市，尤其是佢而家见到佢呢个位置就啱啱好嘅，行呢个系啊 stadium 啊呢个温哥华室内啊体育馆里边咧就相当方便嘅，所以系个好嘅地方。咁我查一查历史，但系都几得意啊！大家知道咧，应该嚟讲啦，就冇正式嘅统计咧，日本系最多嘅，就话东京本身咧都可能已经有成百间嘅，即系照个旅游嘅即系资料显示。咁啊，原来咧就系呢个咧大概咧就喺日本咧，呢个系大阪啦，就由1979年开始咧就正式第一间营业嘅。咁原来当时咧，而家好多时都系呢个系呢个 backpack 啊，呢个背包嘅旅客啦。咁原来当时嘅设计唔系咁嘅样嘅，当时设计咧，佢就因为咧。你知而家日本人都係啦，好多時就辦公咧，即係依個翻工啊，翻到好夜。咁當時嚟講咧，就唔係咁易咧，就係搭到依個車翻屋企嘅加班之後。咁好多個單身嘅依個上班一族咧，就要咧又唔想坐的士。當時咧當然冇 Uber 或者其他嘅方便嘅地方咧，就坐貴嘅的士或者唔方便嘅的士咧啊，翻屋企。咁跟住第二一早又要翻工，變咗咧佢原來咧就當時嚟講就設計呢一位依啲咧就都係上班一族咧就過一晚嘅，所以就係。话呢个设备啲人非常之简单，咁而家嚟讲咧，原来咧全世界咧好多地方都有，咁啊当然包括我哋甚至系 Richmond 都有啦。咁 Richmond 咧，我亦都系见到佢咧就啱啱喺对正呢个系市政府对面，咁啊相当方便嘅，离开呢个天车站系一个，如果你唔行路，你一个巴士站嘅，所以呢个系方便一个相当好嘅。咁当然啦，亦都讲到你话有好唔好咧，有好咧就系其实讲而家呢个 Grenfell 街，大家知道温哥华 Grenfell 街头嗰度咧，好多所谓呢个系娱乐区啦。佢个酒吧或者呢个音乐厅啊，好多喺嗰度嘅。咁嗰度而家亦都有好几间，但系我记得有间应该已经系俾人逼迁嘅啦。呢个所谓嘅hostel 啦，即系年青人旅馆。咁我亦都即系年青人旅馆住过。咁年青人旅馆嗰时系宿舍咁嘅，咁啊，所以碌架床啦，就变咗咧，所谓个私隐咧就冇咁好。因为好多时间你喺手机，除咗话其他你讲嘢之外，你手机方面咧，如果系楼上楼下咧碌架床咧，都睇到你做咩嘢。咁呢啲所谓咁呢酒店咧，就好处咧就所谓咧呢个私隐嘅程度咧就可以高啲，咁变咗有个好处喺度。但系我最听到有啲朋友咧听过咧就话咧就系佢哋隔音程度差啦。咁好多时如果你系瞓觉的时候咧，系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如果鼻鼾声大啲嘅，咁啊隔篱嗰个会唔会隔篱房听到？而家如果你住酒店嘅话，通常喺隔篱房就唔会咁易听到嘅。咁啊，当然其他嘅嘢好多要共用呢个浴室啊。咁呢个同 hostel 都差唔多嘅。咁但系你话这个系唔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啊？觉得系对于温哥华而家市中心嚟讲啊，当然如果你出到市郊咧，温哥华呢个系其他嘅市郊嚟讲啊，佢呢个系住宅啊，呢个住嘅地方就唔系咁贵，咁亦都系。考虑啊！但系如果你话好似而家我哋温哥华有个好特别地方，就系唔系好大嘅火车站，好多其他大城市有火车站啦，好多好多其他外边人可以搭火车入嚟住一晚，可以做咩活动之类嘢。温哥华基本上我哋通常嚟讲咧，都系咧系要搭呢个飞机过嚟嘅。但系亦都有啲游客，我亦都听到啊，游船嘅游客啊，就系话佢哋好多时如果温哥华停多两日咧。佢比佢成個遊船嗰幾日嘅價錢仲要貴，因為温哥華始終嘅酒店咧，而家嚟講咧，我諗300蚊咧好基本嘅，就算唔係旺季。咁佢如果你住咗兩三晚咧，好多時咧係依個超過遊輪本身全程啊，可能4-5日嗰個價錢嘅。咁所以温哥華係咪有需要咧？覺得依個係需要，我哋應該去試試嘅。
1: 嗯。咁啊，讲緊呢一个嘅胶囊酒店呢，咁啊，我喺一啲去旅行嘅时候啦，可能去日本嘅时候都试过系住过啦。咁啊，的而且确呢，喺一个嘅私隐性方面呢，系有一啲当然冇一般嘅酒店咁好啦。咁啊，但系都可以话系麻雀虽小，但系就五脏俱全嘅。咁啊，喺入面基本上所需嘅东西咧都系配备到嘅。咁啊，当然如果系追求例如话海景酒店嘅客户嚟讲咧，咁啊嗰啲嘅胶囊酒店咧就冇咁好嘅条件啦。咁啊，而且见到今次咧发展商方面提出呢个方案咧，讲紧系似乎系喺两座嘅玻璃幕墙大厦嘅中间，好似就起喺一个嘅走廊中间嘅咁样嘅感觉啦。咁啊，至于喺技术上要点样去到处理咧，可唔可行咧？咁啊，而观感上又会唔会引起一啲嘅市民方面嘅反对咧？又是讲紧最近咧，温氏亦都系通过咗一个嘅水上酒店嘅方案。咁啊，但系喺水上酒店，例如系会唔会遮挡住海景嘅方面咧，亦都系引起市内一啲嘅反对人士嘅批评嘅。咁啊，佢哋都质疑呢一个

0: 最初的方案和最终方案是有所不同。今日都可以见到在发展温哥华本地的酒店业的过程当中，除了是讲紧是天然客观的或者是城市发展的限制之外，亦都要顾及社区当中的观感，同埋要了解一个经济上的实际需要。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好多谢两位，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当控制身体活动的肌肉受到严重的损害，肌肉细胞里面的肌红蛋白渗入入到血液，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病变，包括肾脏因为过度负荷受损。肾脏的主要功能是过滤血液，清除废物和多余的盐和水，帮助维持血压稳定。肾脏受损可能会导致急性肾衰竭，肾脏丧失功能。高能的肌红蛋白会影响血液里面的电解质平衡，钠、钾、钙和磷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影响到细胞组织的正常运作。顽皮肌溶解症状有不同的程度，严重的可以致命。导致顽皮肌肉组织受损有多种的原因，手术和严重创伤损毁肌肉，若肢体里面局部肌肉压力骤升，可能会导致肌肉坏死，必须尽快减低压力。剧烈的活动和运动又使耗热和潮湿环境里面进行，用同一个姿势瞓得太耐，身体没有转动，对局部的肢体构成压力，皮肤和皮下组织都会受损，严重的软组织感染。少部分服用他汀类降胆醇药物的人亦都会出现顽皮肌肉受损的副作用。滥用酒精和兴奋剂、过度活动和体温增加亦都会引发症状。还有些遗传性的代谢和腺粒体疾病。顽皮肌肉溶解症的症状包括肌肉无力和酸痛，变得肿胀，尿液呈深茶色，排量减少，作闷。检查尿液和血液里面的肌酸激酶、肾脏功能可以确定症状。治疗首先要去除病因，停止服用引发症状的药物，控制发炎感染，治疗肌肉的创伤，补充足够的水分，帮助稀释毒素和帮助肾脏排泄废物。如果出现肾脏衰竭，可能需要开始透析治疗。我是施明杰医生。
7: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8: 是百科。
9: 南韩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光州民主运动纪念日推出坦克日促销活动，被指为影射嘲讽历史事件，引发连串争议。母公司就事件致歉并辞退行政总裁，总统李在明亦都发声话感到相当愤怒，批评星巴克的活动侮辱了光州事件遇难者，践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价值观，要求星巴克向遇难者家属和受害者道歉。光州民主运动又叫光州事件或者518事件，是南韩现代历史上一场极具影响力的民主抗争。事件发生在1980年5月18号至27号，地点在光州，当时的南韩仲处于军事独裁统治年代，而光州示威就成为人民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1980

0: 人殴打示威者，仲向平民施暴，连长者、妇女同途人都受到攻击，引发大量市民加入抗争。之后几日，示威迅速升级，广州市民开始组织自卫队，部分人从警署同军械库取得武器，同军队对抗。喺短时间内，广州几乎成为一座由市民自治嘅城市。军政府最终喺5月27号凌晨采取武力行动，大批军队进攻广州市政府大楼，对留守的市民和武装人士展开血腥镇压。官方当年公布死亡人数大约200人，但民众认为实际死伤远远高于官方数字。由于当时新闻受到严格控制，南韩其他地区的市民一开始根本不清楚广州发生什么事。事件之后，军政府长期将广州示威描写成暴乱，甚至指控参与者是受外部势力操控，但随着南韩民主化进程推进，越来越多真相被公开，直到1987年全国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迫使政府实行总统直选制度。而广州事件亦都被重新评价为民主斗争的重要里程碑。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0: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在昨日素里市警局长突然被解职，警务委员会主席亦都辞职，后者声称政治触角已经深入到警察活动中，素里因此陷入了日益加深的危机。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来得正是时候，这座城市正是完成从皇家骑警到市警的过渡，同时亦都面临一系列枪击案和敲诈勒索相关的暴力事件。警务委员会在昨日宣布 Norm Lipinski 局长已经离职，但未有说明原因。其中一名委员随后表示，委员会已经决定解雇 Lipinski。 另一名消息人士就向记者表示，Lipinski 在星期一上午和警务委员会成员会面之后被停职，并被要求星期四下午四点之前辞职，否则将会被解雇。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 Lipinski 事后交出了警徽，离开了警察总部，目前尚未清楚他的离职是辞职抑或被解雇。董事会昨日发声明说，向所有合作伙伴和社区成员保证，将会继续专注于保护公共安全。而在无奈之后，警务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亦都宣布辞职，表示他对罢免 Lipinski 的决定感到措手不及。Chappell 之后向记者表示，罢免 Lipinski 的决定是在星期五一次闭门会议上做出，他本人未能出席该次会议。Chappell 说，在会议召开之前，他询问了其他董事会成员闭门会议是否有任何动议需要他知道，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根据议程，闭门会议列出了董事会成员提出的诸多事项，其中包括营运人员配备及治理问题，以及机密人士事项。Chappell 在他的辞职信入面表示，他已经尽全力领导一个独立不受政治影响的委员会，但不幸的是，他认为政治的触角和压力已经深深感渗透到新的委员会当中，就道德和伦理而言，他不能够继续参与其中。Chappell 又在受访的时候表示，素里市和 Lipinski 之间显然存在冲突，而今次的决定是事先计划好。他个人认为，素里市一直不想 Lipinski 担当警察局长的角色。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ABC 党温哥华市议员在调查之后再次拒绝谴责市长沈观健。市长沈观健骚扰一名反对党市议员，违反市府行为准则。而在昨日，沈观健所在的 ABC 党利用他们在市议会的多数议席投票反对对他们的领导人进行处分。 有

0: ABC 党市议员在会议上批评操守专员的调查报告，并表示市议会已经对负责调查有关民选官员投诉的独立机构，亦即是操守专员办公室失去信心，批评专员办公室没有得到市议会的信任，形容办公室的职责是确保市议会运作畅顺高效，成员之间协同合作，而显然这一点并没有实现。过去几年 ABC 党对专员的报告都不予理会，这些报告发现了包括市长在内 ABC 党内成员违反温室行为准则。2024年 ABC 党试图阻止办公室的所有调查，此举遭到广泛谴责，在公众强烈反对之后， ABC 党改变了立场，容许专员继续开展工作。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第一民族嘅文化唔只系历史嘅一部分，佢哋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喺卑诗省各地，好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俾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省中部内陆地区一场失控的山火，导致22块地以及180平方公里土地发出疏散警示。BC 山火服务处话 ，Sweet Creek 山火在星期一发生，现时在 Prince George 西南大约100公里附近焚烧。截至昨日下午，火场面积估计大约13平方公里。Caribou 区域局话，发出疏散警示，目的让居民做好准备，一旦接获疏散令的时候，可以快速撤离。温哥华天边出现新的地标，创造者预计可以再入建立是世界纪录大全 Grouse Mountain 度假村，展开据报截至现时为止在山上展示过最大面的加拿大国旗，迎接前来温哥华观看国际足协世界杯的访客。国旗长160米，阔80米，面积大约相等于两个足球场的大小，重约3000磅。度假村话，超过70人参与在苦暗城市的滑雪道安装这面国旗的工作。国旗面积打破先前140米长70米阔的纪录。度假村市场营销高级总监发出声明话，此举目的让民众不单止在山上，而且在城市各个角落、天空乃至全世界都可以见到加拿大国旗。声明话，温哥华迎接国际访客之际，度假村希望以真正令人难忘的方式表达对主队的支持，而确认世界纪录的裁决亦会即将公布。安省大多伦多地区上月住宅成交量按年计增加 0.3%。 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五月住宅成交量6583间，按年升 6.3%， 是连续第三个月上升，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 10%， 平均售价106万9700元，按年就跌 4.6%。多伦多地区地产局首席资讯官麦瑟表示，如果销售量相对于放盘量继续走强，预计下半年的售价可能会开始上升。不过买家目前仍然有相当大的讨价还价能力。上个月的放盘量是17698间，按年跌 18.9%， 库存就跌 13.3%。
2: 总理卡尼今日话，美国提议对强迫劳动产品加征关税，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特朗普政府宣布已对包括加拿大在内几十个。

0: 主要贸易伙伴的产品加征 10% 或以上额外关税。卡尼金在渥太华对记者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过去几个月来一直筹划上述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日较早时发表的报告说，加拿大、墨西哥、台湾、英国以及其他部分国家会面临 10% 额外关税，因为他们涉嫌未能够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卡尼说，新关税保留符合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豁免条款。他补充，加拿大再次处于有利的位置，仍然能够同美国所有贸易伙伴达成最佳贸易协议。他同时说，加拿大支持新关税背后的目标，美国采取的行动对多个国家征收301关税或以关税动机同加国不谋而合。加拿大拥有非常健全法律体系，打击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新闻报道完毕。
1: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6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4: 今日仲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Jacqueline。
5: Hello，Richard， 大家好。
4: Jacqueline 咁听过咧，咁做生意嘅朋友仔就话，生意越大咧，就俾嗰啲税款就越多啦，俾人嘅感觉即系赚到呢啲钱咧，好辛苦又袋唔到落袋咁样。咁有啲咩方法咧？
5: 系啊，所以我哋要打破呢个赚得多袋得少，跟住好多老板咧，其实都信咧话。自己哇，搵啲钱真系辛苦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引进咗全新嘅合法退税嘅方法啦，同埋咧一个财富成全专属咧，系为我哋做老板有经营生意嘅朋友咧，订做一个策略，俾佢哋可以咧悭到税之余，又可以将成个嘅生意成全俾下一代接班嘅吓。咁所以咧，入边当中其实有好多细节咧，大家要去处理嘅。咁例如系税务嘅细节啦，有好多时咧，我哋听好多坊间嘅悭税方法咧，都系讲紧啊，点样去延咗个税号，到最后人走嘅时候先一笔过去俾，又或者系点样可以将个税拖延啊？譬如去下一代先要交啊，或者系去到褪到佢哋嗰度先真系结束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唔系真正嘅做到即年悭税嘅效果嘅。咁但系我哋全新嘅悭税策略咧，就系帮助咧可以好多企业嘅老板咧，可以将公司嘅钱咧，其实系可以即时悭到个税出嚟噶。咁但系当然啦，要符合资格啊，要符合条件啊，咁样啦。咁详情就当然我哋讲咗就会讲啦。咁但系咧悭到嘅税翻嚟咧就好好多啦。点解咧？你可以即时有嗰个滚存啊，跟住即刻咧就攞悭咗嘅税之后咧，再可以留翻俾下一代又得啦，摆翻个生意度继续滚上去又得啦。咁所以其实将嗰个时间悭翻，咁就争好远啦。咁你个机会成本亦都会增加。咁另外最重要嘅另一块咧，就系财富成全俾下一代。咁成全俾下一代咧，通常咧都系有好多细节系要安排嘅，包括咧你要准备到唔同嘅遗嘱啦，有公司遗嘱，又有做私人遗嘱啦，我哋叫双遗嘱策略。另外咧，仲有股东嘅协议啦。咁你要有，譬如买卖啊，你将你嘅股份去转移去下一代嘅时候，当中有买卖啦，买卖都当中会有增值税嘅处理嘅。咁咧又会配合埋有唔同嘅企业信托啦、家族信托啦，咁所以唔同嘅信托去配合埋咧，同埋有唔同嘅股东协议加埋咧，就做到一个好全面嘅遗产规划啦。咁所以咧，你一安排咗之后咧，基本上任何时间卖生意离开呢个世界都好啦，咁下一代咧都可以好轻易嘅、好轻松地去接手成盘嘅生意。

0: 而唔需要驚會擔心咧蝕太多嘅税啦，同埋手續費嘅嚇。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咧好難得請到我哋胡律師上嚟咧，係同我哋全面去分析，同埋咧去交代所有嘅關於你哋唔明白用英文講嗰啲法律文件細節啊嚇。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啦。咁胡律師經驗豐富啦，佢對所有大小企業嘅轉移啊、成全嘅策略咧都非常熟悉嘅嚇。咁所以咧，好多年啊，15年經驗啦。咁所以變咗咧，佢都會免費幫我哋今次喺呢個講座度分享。所以唔好錯過我哋嘅講座啦。咁我哋嘅時間咧係6月18日星期四晚上6:30。咁我哋登記嘅電話係604-76-26-899，咁喺我哋嘅實體連接文辦公室舉行嘅，但係座位非常之有限嘅嚇，咁所以先到先得，咁滿咗就冇噶啦。咁報名登記電話係604-76-26-899。
1: 嗯，冇錯啦。咁來一投資證券嘅電話就係604-76-26-899。咁今日唔該曬 Jacqueline 嘅介紹，
0: 拜拜。
2: 以上係付費節目，資料由廣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電台，好聲好聽，961。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每日节目开始的这一句 slogan 和节目固定的收尾句，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你们有没有记得啊？其实这种记得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只是记个 slogan 那么简单，是你去鼓励自己，每一日给点力量你自己。其实我自己有很多我深信的格言，譬如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个其中一句啦。第二就是相信相信的力量，这个另外这一句啦。还有我很相信种子的力量，就是你会将一些你这一刻未必做到，或者你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呢原来你将它种在自己心底的时候，你慢慢你的决定啊，潜移默化，甚至你遇到的人啊，人家给到你的 idea 啊，你人生当中的伯乐们，你跟他们分享这些的想法，他们又会有 input 啊，去鼓励你啊。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由一粒种子开始啊。嗱，这个节目爱看世界在温哥华咧就是朝早10:00播出的，在多伦多咧就晏昼2:00播出的。我自己拣的内容啦，同埋有阵时拣的歌咧，我都是会不同去结合啊。譬如咧，一早在温哥华起身啊，我梗系要送啲充满动感的歌俾大家听。而至于晏昼在多伦多咧，食完饭，跟住泛气攻心啊，翻紧工嘅、哦，可能呢一刻揸紧车嘅、哦，注意安全、哦，亦都听一啲有动感嘅音乐，开始今日嘅节目。呢一对嘅韩国女团咧叫做 La Seraphim， 但系咧，你知唔知我点解会留意到佢哋啊？除咗我系即系特别留意韩国啲男团女团之外，最紧要系佢哋呢一首歌嘅开头系吸引咗我。其实呢一首歌嘅开头嘅嗰个音乐同埋节奏咧，如果平时你哋中意坐游轮嘅话，你都知道在 dinner 的时间，咁啊，亦都会有游轮上面的工作人员啊、服务生啊、厨师啊，佢哋一起系会跳舞嘅。总之，其中有一晚两晚都会用到佢呢一首歌嚟紧呢一首吓 ，Boom Ba 啦，开头嘅呢一段音乐。所以其实就系个开头 intro 吸引咗我去了解呢一对嘅韩国女团 La Seraphim， 有呢一首歌叫做 Boom Ba 啦，开始今日嘅爱看世界。

而家日日都有好多衝擊啊！我同你講，唔單止新生世代，唔單止聽緊節目嘅你，唔單止你哋嘅仔女，甚至你哋嘅孫仔孫女進入職場嗰個挑戰，而家都非常之大。我哋日日都講 AI 時代下，究竟邊啲工作會被淘汰啊？搞到人心惶惶。但其實我想同大家講咧 ，AI 時代嘅嚟臨完全唔可怕，完全就係助力咗我哋嘅發展。雖然暫時咧，我哋睇到呢個世界。个大方向就系话，诶，好多嘅工种，好多嘅工作，因为 AI 被淘汰啦。但系我反而睇到好多嘅希望啊。同时咧，我知道咧有以下几样能力系唔会因为 AI 时代嘅到嚟而被淘汰嘅。嗱，首先我想讲翻先，其实职场咧而家遇到嘅三大改革现象，譬如 office 嘅退位啦，亦即系话工作地点不再受限。学历的退位，毕业证书已经不是说完完全全一份稳定的保障了。你即是你读完大学毕业，跟着你又继续读研究生，继续读博士，其实你出到来做嘢之后，在你职场上有自己的事业，其实你都会不断去要学习新的知识。因为新的知识每行每业，即是每行各业都是更新换代，替代得很快。跟着现在职场遇到的第三大改革呢，就是你更重要。点解？因为 AI 系取代唔到你噶，你知唔知？所以你变得更加珍贵啊！呢句说话可能同而家大家所听到嘅，即系 AI 取代我哋人类啊，取代好多工作职位啊，背道而驰。但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未来最有价值 AI 永远抢唔走嘅三大软实力。嗱，除咗学习力啦，我成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个一定要 keep 住学习，跟住咧职场嘅适应力啦，仲有另外呢三样嘢。创造力、社群力同埋个人品牌。其实咧，创造力咧，演算法系冇办法复制嘅灵魂啦。当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AI 产出80分、90分甚至无瑕疵嘅作品嘅时候，你赢过人哋嘅瞬间就系嗰个如果将 A 结合 B 会点样样嘅灵魂闪现咧？呢一个就系我哋动脑筋嘅时候，系我哋嘅 idea， 系我哋嘅创造力，系我哋去 lead 住 AI 去实现我哋嘅创造力。我哋有咗呢一个嘅 idea， 有咗呢个谂法 ，AI 其实系辅助我哋咯。跟住然后系令到我哋有一套嘅执行方案，然后佢系会不断不断同你完善。咁啊，未来嘅创造力咧系提问。同埋联想嘅能力，你唔好同个 AI 去比记忆啊、速度啊，呢个我哋人类呢刻即係暂时比唔上。

样噶啦，但你要同佢比嘅咧就系不按章出牌，不按常理出牌。你知 AI 佢回答你问题，佢帮你谂嘢，其实佢嘅逻辑性系好强噶。但系我哋人类呢个创造力系好灵光啊，好激动噶，你知唔知啊？所以你又会嗒一声，所以点解喺洗手间你会有灵感，冲紧凉有灵感，揸车有灵感，听紧呢个节目我都好希望你会产生灵感。第二样社群力咧，就系跨越国界、跨越地域嘅人际影响力，特别而家。Digital Nomad 时代啦，数码游牧时代啦，跟住大家都系不断好自由啊，即系已经唔系一个固定嘅工作地方，人际连结从过去嘅零同埋赛局已经转变成为开源生态。你可唔可以喺唔同嘅网络或者一个新嘅环境、新嘅市场上面建立自己嘅连结同埋共学圈，共同学习？共同收益，你就能够逐渐拥有强大的社群能力。咁好多朋友都会问我，就係话宝宝旅居半年之后返到嚟加拿大，你而家嘅基地喺边啊？个个问我几时再飞啊？咁我计划緊係年底嘅。咁其实返嚟呢半年嘅时间呢，我係会有好多我本身喺旅居上面睇到嘅一啲我头先所讲嘅 idea， 有嗰种灵感，咦呢样可以做喎，嗰样又可以做喎，同埋我真係要鼓励你哋去开拓一个新嘅市场，或者你真係去到全新一个地方去旅居去生活，甚至你决定移民去嗰度，你绝对唔系从零开始噶，因为我哋过去嘅经历、我哋嘅工作经历、人生经历，我哋对呢个世界嘅睇法、世界观、价值观，我哋唔会抌晒佢噶嘛。而我哋去到全新一个地方去开拓市场，喺嗰度生活嘅时候，你系带住曾经咁多、咁即价值连城，亦都系无价噶。我哋嘅经验，无论成功定失败，失败都系好值钱啊！你知唔知？然后仲有呢，我哋绝对唔系从零开始。如果你真系有勇气去一个全新嘅地方生活落嚟、生存落嚟、开启自己嘅生意，去有斜杠，即斜杠生活，唔同嘅工作模式、生意收入，你要諗嘅就係你係资源嘅再次整合啊。所以千祈唔好觉得啊，我好似抌低晒呢度所有嘢，或者淨係 focus 喺呢度先係我基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发展成为你嘅基地，就喺第即係睇第二样头先我讲嘅呢一个啦，跨地域嘅人际影响力。转头返嚟同大家讲埋第三样个人品牌。

0: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揾睡眠专家。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呢一部分咧，我想详细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喺呢个 AI 时代下嘅第三样软实力，而且非常必要嘅就系个人品牌啦。你自己就系最稳固嘅企业啊！其实有一本书咧叫做《就业已死，工作重生》。呢本书当中咧最核心嘅精髓就系话，以前我哋可以喺一间公司跟住一路做嘢啊，做佢几十年啊，等到退休啊就要丰厚嘅退休金啊，非常之安定啊。但系而家咧冇一家公司可以承诺俾你喺呢度一辈子噶，所以咧你预期去寻找铁饭碗，不如就将自己啊打造成为钢铁。个人品牌就要令到呢个市场去知道，当遇到某个特定问题嘅时候，揾你先至系最靠谱嘅，知唔知啊？你突然间系咪觉得系？我自己真系好靠谱咁、啊。嗱，你知唔知咧？AI 佢可以提供知识啊、技术啊咁，但系知唔知一个人啊、个人品牌啊、嗰种感觉啊、信任啊、风格啊、感染力啊、執行力啊，其实 AI 是好难去取代的。所以呢，这个第三样最重要的软实力，我就是讲的个人品牌。这个不是一个加分项啊，而是生存能力啊。以前呢，我们可能觉得个人品牌咯，不是就是 KOL 才需要的啫。但其实现在每一个人自己都是一间公司，每一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已经被迫进入到被选择的时代啦。譬如呢，你可能同时有唔同嘅斜杠身份啊，你又系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啊，亦都系婚礼司仪啊，亦都系摄影师啊，亦都系婚姻监理人啊，你亦都系做唔同行业嘅经纪人啊咁。咁所以呢，你係不断係喺你嗰个名片啊，即係你而家如果仲用 business card 嘅话，就係每一个斜杠你都係一个身份嘅存在啊。其实你要知道，而家现世代 AI 时代下嘅客人买嘅唔淨係服务咁简单，而係买你俾人嘅感觉啊。所以而家你要重塑自己嘅价值，无论你係咪做幕前都好，你就係一个产品，你唔单止提供服务，你係要提供要包装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其实呢，有一个的效应叫做光环效应，即是说呢，当一个人某个方面俾咗个好印象你，你会自然觉得佢其他方面都好可信㗎喎、哦。咁所以呢，一个有温度、有活人感、有风格、有稳定输出嘅人，人哋就会即係好自动啊，你俾到人嗰个感觉就係你好专业、好靠谱啊，即係好可靠、好有价值。而 AI 年代呢，最大嘅问题係人人都可以用 AI 嚟写作文啊、创作歌曲啊、整图啊、剪片啊，当所有内容都开始变得差唔多嘅，最后人哋记得嘅呢，就只会系记得你系边个。其实你系边个呢，个就系个人品牌啦。所以其实呢，个人品牌呢唔单止淨系包装啊，而系你长期去输出咗乜嘢价值，你喺呢个市场上面嘅价值系乜嘢嘢。譬如即举个例子，人哋一见到你就会联想到啊，佢好有力量嘅，好有能量嘅，或者呢个人好识安慰人嘅，其实呢啲都系我哋嘅个人品牌嚟噶。又或者呢个人做嘢好稳阵嘅，佢讲嘢好有感染力嘅，其实呢啲全部都系 AI 复制唔到嘅，我哋叫做人格资产。不过呢，讲到最后呢，其实最重要嘅系執行，因为而家呢最大嘅问题已经唔系资讯啦，系太多资讯。人人都知道哦，我要经营我嘅社交媒体，我要拍片，我要建立品牌，但真正持续做到，要做到有效果。

人其实是很少。心理学上面有一个理论就叫做身份型习惯，即是说真正令一个人成功持续的呢，不单止是意志力，而是你自己怎样看你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只是试下做内容，你可能会三分钟热度的，但如果你开始认定自己，我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的行为其实就开始改变，就好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种子的力量啊。所以不要说人云亦云，是在你在模仿跟人地去做的事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必经阶段，由开始第一步第二步，但其实慢慢你就会一步一步落去，你就会知道自己的个人品牌定位同埋提供到俾呢个市场嘅价值系乜嘢嘢。跟住呢你就开始可以稳定输出，你会开始留意去修正自己嘅形象，你会学习表达，提升沟通。所以呢執行力其实系嚟自于你自己本身个身份认同。所以点解我成日同大家讲，我哋要即系去练习一样嘢，就系内心嗰个内核稳定呢，因为呢个就系我哋嘅身份认同感系由内至外嘅，唔系外界俾到我哋噶。咁而 AI 年代咧，最危险嘅咧唔系唔识 AI， 而系冇个人特色、冇温度、冇存在感。因为当咧科技越嚟越强啦，人类反而咧就会越嚟越渴望真实感。呢个就系我之前同大家分享嘅活人感嘅重要性啦。咁所以你要记得、AI 时代到嚟咧，唔系净系话淘汰工作咁恐怖噶，我哋系一定要活成一个有魅力啦、有温度啦、有故事嘅人啊。你知唔知未来最值钱嘅呢唔系最似 AI 嘅人，而系我今日提到嘅呢个系第三样啦，个人品牌即系软实力当中啊，系最有人味嘅人啊。

0: 俗的水可以令人永久失明。在非洲偏远社区，很多人每日用这些水洗面，水里面的细菌会引致沙眼的眼疾。沙眼初期只是眼睛红肿痕痒，但反复感染后，眼睫毛会向内倒插，每次眨眼都好像刀割咁，最终会令眼角膜受损，永久失明。而令人最痛心的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疾病是可以预防和医治。沙眼其实是一种绝对可以在地球上消失的眼疾，只需要干净的水、基本卫生和一只好平的抗生素。但当地没有医生、没有药物，甚至没有干净水，亦没有人告诉他们有得医。奥比斯不单止在飞机医院做手术，还会走入社区培训医护、兴建诊所，亦和当地伙伴合作推动卫生教育、改善水源。因为预防永远胜于治疗。
1: 6月6号星期六早上，记住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众论坛内的奥比斯眼科医生访问，以及夜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3: 剛才你好肉緊咁同大家分享咗 AI 时代之下个人品牌呢个软实力係非常之重要。每一个人无论你嘅職业岗位系乜嘢嘢呀，你而家做緊边一行业嘅工作都好啊，就系呢一个職业品牌、个人品牌嘅重要性。嗱，而家最大嘅问题呢，唔系话我有冇能力啊，你有啊，你放心啦，你喺职场上面啊一路可以即系战胜困难重重做到今日啊，你一定是有能力的。但是这个问题可能是暂时未有太多的人知道你有能力。以前那个年代呢，你叻就等人发现啦，你话我系一嚿，我想讲系一嚿释发光嘅珍珠添，总之就系一嚿可被雕琢嘅玉。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咧，你唔讲人哋根本睇唔到啊！你要同佢讲喂有嚿玉喺呢度，你可能嘅反应就系话系啊，我肚腩仔有嚿玉喺度。总之而家呢个年代咧，你唔讲人哋系睇唔到嘅，你知唔知？因为 AI 令到世界资讯爆炸，所以被看见本身已经就是一种竞争力了。首先呢，你不需要做到最好，但要做到容易被记得。好多人呢就成日諗我要再进步啲先敢开始，我要准备好先去拍片，我要够专业先去分享。但其实而家最重要嘅唔係完美，而係辨识度啊。呢个个概念嘅就叫做单纯曝光效应。意思就係话一个人只要反复咁样睇到你，其实你俾佢嗰个熟悉感呢就会提高㗎喇，就会自然提升好感㗎喇。所以点解有啲人呢其实唔算係最劲嘅，但大家永远都记得佢，因为佢持续出现啊。即举个例啊，有人每一日分享一句说话，有人呢就係固定喺拍片嘅时候就讲感情，有人呢就专门讲职场，有人永远就好有能量咁样拍片嚟鼓励你。久而久之呢，人哋就会将某种感觉同你绑定。而品牌呢，其实就係人哋一諗到你嘅时候，第一时间联想到你係一个点样嘅印象。剛才讲嘅係第一点啦，就話你唔需要做到最好，但要做到容易被记得。第二点呢，就係 AI 可以帮我哋做内容啊，但係情绪价值係核心啊。而家个个都识讲我想我嘅另一半提高情绪价值俾我啊，咁你要知道 AI 做嘅就係寫文章啊，帮你改稿啊，俾 idea 你。但係点解有啲内容仍然特别吸引人呢？因为人呢唔係单靠资讯被打动，而係被情绪连结打动啊。人类做决定其实好多时候是情绪行先，理性后补。虽然你可能不承认，你说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来的，但潜意识好多时候是情绪行先了，只不过你的理性压过了它，它不是主导的解的。所以未来最有影

响力嘅人未必系最专业嗰、那个，而系最能够令人产生情感共鸣、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嗰、那个。嗱，你有冇发现啊？真正令你记得嘅人，通常都系令你有感觉嘅人，系咪？咁可能佢讲嘅一句安慰嘅说话啊，一份嘅真诚啊，一种嘅能量啊，或者一份嘅幽默感。AI 咧，佢可以模仿文字，但系未必模仿到人生经历带出嚟嗰种温度。所以每个人嘅人生经历就系我哋嘅资产，就系我哋嘅财富。无论曾经成功与失败都好。所以点解我话，即使你去一个全新嘅地方发展，你开拓一个全新嘅市场，你根本唔系从零开始啊，你系再次学识去资源整合啊。所以你嘅故事、你嘅价值观、你讲嘢嘅方式方法，其实都是很珍贵。好了，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 AI 可以帮我们做内容，但是情绪价值先是核心。第三点，真正拉开差距的呢，永远都是你三个字，即不是只有想的，是执行力。现在已经不是资讯不足的年代，问题是知道太多但做的太少。很多人呢收藏了几百条成功学影片，但人生没有改变，因为你知道不代表你会执行，不代表你有执行力，不代表你可以做到。所以呢，很多时不是想清楚才开始，而是你开始了之后，你的方向才会慢慢清晰。有时候我每一天做节目呢，你有没有发现我后半段是做得越来越肉紧的？因为我除了是跟大家分享这些即资讯，其实是结合了很多我实践，我觉得喂真的行得通。就好像刚才这一句，不是想清楚晒100%准备好先开始，开始了之后你的方向才会慢慢清晰。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告诉大家是行得通的这个方法。所以现在最稀缺的能力是持续输出、持续出现，跟着还有执行力嘛，持续行动。譬如举个例，你可能你拍片啦，好啦，拍片啦，咁第一条片得10-20个 view 嘅啫。当你持续拍一年之后，可能有人就开始认识你㗎啦。同埋而家呢个世代，你唔系再去斗话我要做全平台最多 view 数嗰、那个，或者最多 followers 嗰、那个。其实你能够积累到100人、1000人，跟住其实你已经喺当中可以做你自己想做嘅目标嘅生意啊，提供目标嘅服务啊，或者係提供情绪价值都可以变现啊。所以呢，千祈唔好淨係睇前面，你要知道信任都系要长期积累嘅，同埋品牌根本就唔系一夜之间建立，而系你一次又一次出现嚟累积㗎。其实 AI 时代呢，真正嘅竞争已经唔再系边个识得最多 ，AI 识得最多咯，所以你冇得去咁样比，冇得同佢斗，而系边个最令人记得、最令人信任、最令人有感觉。你知道技术可以复制，最初嘅时候你可以模仿人哋点做你去做，但系人格魅力系好难复制，即系我哋讲嘅嗰种气场系好难复制噶。所以未来最有价值嘅人，未必系最完美嗰、那个，而系最真实、最稳定、最持续发光嗰、那个啊！所以要记住一样嘢，我自己都记住咗噶啦，就是、世界开始由资讯竞争变成是人格魅力的竞争。

0: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1: 我系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2: 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0: 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3: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富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春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好啦，剛才讲咗咁多啦，品牌嘅影响力，个人品牌讲緊係咁重要，你係咪都想快啲去试下，快啲开始呢？咁啊，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跟住落嚟唔係淨係技巧嘅，因为前面呢我已经讲到咗啦， AI 时代嘅转变啊，个人品牌嘅重要性啊，亦都讲咗点样去建立品牌，同埋最重要嘅係執行力。咁今日呢最后呢一部分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好多人明知重要但係却始终都唔敢开始呢。呢个可能听緊节目嘅你可能都会有共鸣啊。其实呢最大嘅障碍通常唔係话我哋冇呢个能力，而係内在嘅心理。其实好多人呢成日都话我唔够叻啊，我未准备好啊，等我再进步啲先啦、啊、咁。但你知唔知呢，心理学就发现大部分人唔开始唔系因为能力唔够，唔系因为冇能力，系因为太害怕被否定。AI 时代最可怕嘅呢唔系竞争，而系你开始怀疑自己有冇存在嘅价值。尤其是你看到我度巧啊，我写文章啊， AI 喳喳喳 bang bang 声就已经写到出来啦，剪片画画乜都得，你就会开始

怀疑自己我仲有啲咩咁特别呢咁。而呢个问题其实係好值得思考㗎喎。见面呢我同大家去分享过心理学上面一个叫比较心理呀。人係会不断透过比较嚟確認自己嘅价值。而家呢社交媒体再加埋 AI 年代，我哋每日都见到更成功嘅人、更靓嘅人、更有钱嘅人、更有效率嘅人，慢慢就会令人产生一种错觉啦，就是、觉得自己永远都唔够好。但系问题系，你睇到嘅多数都系人哋剪辑过后最好嘅版本啊，你真系睇唔到人哋一地鸡毛嗰阵时个样啊，而你就用咗你自己最脆弱嘅样去比较人哋最好嘅嗰个样，所以好多人未开始已经输咗俾焦虑啊。第二样嘢咧就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其实好多人即有能力嘅，内心都觉得自己唔够资格。点解咧？佢总系觉得自己我未够专业，唉、哎，人哋会笑我嘅咧。我凭乜嘢去分享啫？咁，但系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是，你越认真、越有责任感嘅人，越容易有呢种叫冒牌者症候群，因为太在意要做好啦。但真正阻碍成长嘅咧，往往唔系话能力不足，而系过度要等待一个完美时机嘅出现啊！自信好多时唔系准备好先有，而系行动之后你先会更加一啲一啲更加有自信。跟住咧，仲有一种嘅思维叫做成长型思维。嗱，有两种人嘅，一种人咧就相信能力系固定嘅。而另外一种人呢就相信能力是可以透过学习而成长的。而在这个 AI 时代最重要的能力呢，其实不是你本身有几劲，而是你愿不愿意持续学习、持续调整。因为未来变化呢一定是越来越快。真正会被淘汰的人呢，未必是不懂 AI 的人，而是停止成长的人啊。其实我们知道个个都说啊 AI 啊来势汹汹啊好怕啊咁。其实 AI 越强大，人类越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因为未来真正珍贵的呢未必是效率。记住是这两个字，是温度啊。亦都未必是速度，是这两个字情感。同埋未必是完美啊，是这两个字真实。所以我刚才总结的就是温度、情感、真实。所以记住啊，我们不需要急住要变成一个最厉害的人，反而更加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勇气慢慢成为真正的自己。所以其实在 AI 时代的冲击之下，做自己，做一个有温度、有故事可以分享给世界的这个自己，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到最后真正令你记得，即是令人记得你的，从来不是你几完美，而是你几真诚、几有温度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苏里市市长 Brenda Locke 话，安·林皮斯基喺担任苏里警察局长五年后离职，同佢无关。佢喺星期二晚上话，市议会唔会作出上述决定，一切都系由苏里警务委员会作出决定。佢同时表示祝福 Lipinski 一切顺利，佢话只想感谢对方，佢由加拿大皇家骑警过渡到苏里警察付出巨大嘅努力，祝贺佢一切顺利，冇其他评论。Brenda Locke 随后表达对副局长暂代职位嘅 Tom Masumito 表示信任。Lipinski 嘅离职促使警务委员会主席亦辞去职务。他说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出席的会议上作出解雇 Lipinski 的决定，他感到非常不受尊重，而解雇的原因仍然未有公布。 BC 新兴政党 Central BC 党认为，在冯杰尼 Carolyn Findley 赢得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之后， Central BC 党有望在省议会获得正式政党地位。 Central BC 党去年由前 BC 联合党省议员 Karen Kirkpatrick 创立。 BC 保守党在上星期六选出新党领之后，党内部分温和派正在寻找新的选择。 Central BC 党的党员人数增加，Central BC 党需要两名省议员的支持才能够获得省议会正式政党地位。 Kirkpatrick 表示，当选部分议员正在评估本身的政治前途，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他补充，部分省议员正在同选区协会、选民以及党员沟通了解情况。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家 Hamish Telford 说，BC 保守党仍然由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组成，他预测当中部分不会在冯杰尼领导下团结，可能至少有三种甚至四种不同版本的保守主义最终都不能适合，会离开或者不再支持 BC 保守党。冯杰尼就说，他相信在他领导下 BC 保守党会团结，他同时相信能够为 BC 省民带来他们渴望的希望与机会。他的愿景是实现繁荣的宏伟蓝图，释放 BC 的自然资源以及将资源推向市场。联邦政府会推出法例加强取缔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黎伟杰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即将提出新法案，加强取缔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完成相关调查之后，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同强迫劳动有关的特别关税。根据方案，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同英国等16个经济体因被指未有充分执行强迫劳动禁令，可能面临额外一成的关税，而中国、日本、印度及南韩等就可能被加征 12.5% 特别关税。不过符合加美墨协定 CUSMA 规定的货品可获豁免。卡尼指出，美方

0: 措施并不令人意外，加方同样支持杜绝强迫劳动。本国目前已经实施相关的法例，要求企业每年提交供应链报告，而渥太华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监管制度，以回应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及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1: 联邦政府话会指示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重新审议近期将串流平台对本地内容制作的成本增加三倍的决定。渥太华会向 CRTC 发布新的政策指示，调整对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执行方式。 CRTC 在5月的时候说会要求 Netflix 等大型串流媒体服务商将他们在加拿大收入的 15% 用于本地内容制作。联邦政府说会改为向加拿大音频及视听产业提供6亿资金。代表串流媒体平台的美国电影协会曾经呼吁内阁重新考虑目前的做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亦呼吁撤销上述政策。根据本国广播法，内阁无权直接推翻上述决定，而必须指示 CRTC 如何全面执行网上串流媒体法。新闻报道完毕。
2: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球必应。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56%。
3: 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智平智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ichelle。
6: Hello， 早晨 Bichelle。
5: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6: 好啊，仲系做老氏龙眼，最靓最甜芒果，越南红肉蜜柚，红肉木瓜，黑皮红肉西瓜，爬爬柑，肉柑，雪听梨，肉露香梨，白芜蒿，白葡萄，布林。武拔甜橙、安慰子苹果、惠妃苹果、南眉虎仔、香芋头、雪豆、鲜白及杏鲍菇、金针菇、鲜牛蒡、萝卜、相识的粟米、肉乜菜、番薯苗、西洋菜、白菜苗、上海苗、糖蒿、芥兰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大肥岭粽叶、新鲜吉隆海鲜、中西特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噃。
5: 系啊，今日嘅上海菜苗啊，系咪特别系靓咁啊？
6: 系啊，翻咗上海菜苗，又腍又甜，咁啊，今日咧可以卖翻啲上海菜苗食噶。
5: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6: 好，白虾7.99元两包，老虎虾12.99元一包，九福杀嘅马。3.25元一包，黑芝麻粉3.45元，3.99元一包，我今年嘅南瓜子5.45元一包，黑鱼块7.99元一包，火锅肉9节，瘦肉4.45元一包，鸡翼4.45元一包，白菜苗1.95元一包，上海苗1.95元一包，肉菜心1.95元一包，萝卜7.99元一包。武拔甜橙1.25元一磅，安慰子苹果1.99元一磅，惠妃苹果2.25元一磅。除咗呢啲，仲有其他嘅特价货品添噶，俾啲信心大家。咁我哋公司咧听日会停电，咁啊今日咧可以出嚟入翻多啲货。

0: 咁就再等星期五部多谢大家支持。
1: 系啦，咁啊买埋听日嗰份啦。今日唔该晒邓婶嘅，咁我哋星期五再倾噶，拜拜。
0: OK，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6: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几。

Oh, very nice. 好快就去到一个礼拜嘅中间，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即系6月3号啦。时间咧就11:02嘅。咁大家系咪觉得好奇怪咧？喺呢个周末同埋星期一已经开始不停咁预警，我哋会好酷热噶。内陆咧30度啊，然后咧就即系呢个低陆平原咧都系25至28嘅感觉。咁但系因为我哋都话得天独厚，好彩到不知咁得了。因为呢我哋嘅湿度呢唔系100%，而系65%左右。系咪舒服呢？当然我成日都话叫大家唔好因为咁就走出去暴晒呀，然后呢整到自己撩鬼攞命咁，嗰啲叫做系咪自己攞嚟㗎。咁所以呢都系要小心，但系系舒服。好喎、本来话3日㗎喎，系72小时呢个酷热。点解今朝早会落咗啲啲雨嘅咁，同埋系好笑嘅。你话系咪微雨呀？唔系。系咪雨粉呀？唔系。是叫雨滴啊，即是大家差啲翻嚟嘅时候咧，系一路翻嚟10分钟，可能滴咗10滴咁样咧，咁都系叫做落雨啊。

然咧，我成日话咧，我哋嘅人生咧，就如果长大咗之后，有啲阶段唔同咗。譬如话半生瓜咁啊，以前我哋好怕食嗰啲葱啊、芫茜啊，真系好惊噶嗰啲味。但系而家咧好中意，觉得咧摆落啲餸菜度咧系好好味，即系等于呢个半生瓜吓、啊，即系凉瓜啊。以前好唔中意食，而家觉得咦好甘咁、啊。咁讲起呢样嘢咧，就话以前你可能我细个后生，好潮嗰阵啊，咁啊就觉得呢个好靓。但系哇，今时今日我觉得直正到不得了，我而家完全知道咧，我爸爸咧系中意得好嘅。你谂下娇嗲到咧，嗰个咪路边野花不要采。当然里面嘅信息亦都系非常之引人啦，大家都想啦吓。路边野花不要采，系咪好开心咧？咁啊就好啦。一阵间咧，其实听呢一个只歌先，听完呢一个翻嚟咧，我就会同大家倾下关于呢个 Fever 嗰个

过呢只歌咧，然后咧曾经收到一啲眼甜，话开心到不知咁得意。佢话嗰个朝头早咧，跟住大声唱，变咗唱 K 咁，就系呢只彩虹铃啦。唱歌梗系阿姐 Lisa 姐，同埋靓声王咧系张伟文啦。好啦，咁啊讲翻咧就话仲有十日到咧呢一个世界杯咧就会开始打啦。咁就喺加拿大啊打，多伦多啊、BC 省啊或者墨西哥啊，跟住就翻美国。咁系啦，咁其实咧嗰个气氛咧可能喺列治文就冇咁觉得佢，但系喺 downtown 咧，只要你一过咗桥咧，你就发觉哇，嗰啲旗帜啊，嗰啲咁样嘅即系啲 icon 啊，有嗰啲 design 啊、logo 啊，冚唪喺晒度。咁然后咧，冚唪都系即系严阵以待啦。咁我又觉得几得意喎。咁而家先嚟讨论话用咗几钱，讲嚟做乜啊？真系觉得讲嚟做咩吓？咁而家系咪话唔做啊？吓、啊，所以咁就啱嘅，即系要知道究竟用咗几多钱。咁然后就仲要讲翻完咗之后先知吓、啊，真系嘅。嗱、啊、喺警力方面咧，你要治安啦，咁多嘅封路措施啦，冚唪都系钱吓。咁、啊、然后咧就系、是、希望带动一啲商机啦。咁我咧就有四个 category 几得意喎，系衣食住行，但系衣唔系衣着嘅衣啊，唔系 shopping， 系医院嘅医啊，因为医疗服务都喺度讲话，哇会唔会好多人嚟医啊？咁我又觉得点解你觉得嗰啲旅客咁多人去医啊咧？同埋咧唔使担心咯，平时都系咁难噶啦，平时都系要等六个钟噶啦，系医啊，咁多啲佢哋可能再耐啲啦，咁。就即系佢哋喺度讲吓，而家先嚟讲啊。好啦，医楼啊，医疗呢方面咯，食啦咁就系话咧，就系好多食肆咧就应该系生意大好嘅，好多商机嘅。咁有好多人话啊，未必噶，讲嚟做咩都 unknown 系咪啊？咁啊，即系有好多游客会嚟噶嘛吓。咁啊，住啦就 hotel 啦，嗰就几千蚊一晚啦，又话要 B&B 又成，但系后来又冇人再讨论咯。啊，咁究竟嗰啲旅客嚟到，我话俾你听啊，好多人可能就喺机场瞓嘅，或者喺周街咁，因为太贵啊嘛，吓佢哋搵唔到啊嘛，吓诸如此类啦，行啊咁可能。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喺呢個一個月裏邊咧，我都唔會上呢、這個downtown方圓五至十里噶啦。咁當然有啲朋友好中意鬧嘅，你係可以去嘅。但係咧，即係仲有十日到嚟緊啦，所以大家依照你自己嚇中意嘅乜嘢嘅風格嚇、啊，你究竟中意湊熱鬧啊，定係怕咧？咁你就做定一啲計劃啦嚇，咁、啊、都啱噶啦嚇。

0: 提起蒙古，你可能会想起草原、蓝天白云和大自然，但强劲的紫外光加上长期缺乏医疗，游牧民族资讯不流通，令当地很多人患上先天性眼疾。贾纳乔两个月大时被诊断出青光眼、白内障和眼帘内翻，眼疾令他痛到起不到身，不想讲嘢。他们住在偏远地区，每次看医生都要坐八个钟车去乌兰巴托。妈妈在14年来带着他接受超过10次手术。妈妈说，我不敢病，不敢死，因为我个仔的眼睛需要我。仔仔话觉得好对唔住妈咪。后来奥比斯培训的蒙古医疗团队跟进呢个个案，贾纳乔终于得到适切的治疗，手术后痛楚大大减轻，生活开始独立。一个小朋友的眼睛牵动是整个家庭的命运。
1: 6月6号星期六朝早，记住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众论坛内的奥比斯眼科医生访问，以及夜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2: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3: 好啦，咁今日咧就6月3号星期三啊，其实我哋有一个特别嘉宾喎，咁啊好得意地方，佢都唔知嘅，佢好惊啊。咁又点解咧？今日咧就啱啱我哋放咗假嘅，就差唔多10日啦吓，我哋嘅 operator Monique 咧就翻咗嚟。咁但系问题啊，佢放假关我哋咩事？嘿，绝对啊！我觉得我非常想知道，所以今日访问佢，好多谢佢咧合作咧，就开金口啊，肯同我倾下偈。因为咧，Monique就话我听，你去日本做乜嘢？
4: 其实我本身是去日本是去玩的。咁我知道而家 BTS 就好盛行啦，咁佢就开始卖飞㗎啦。咁呢佢就有唔同地方又可以例如韩国啊、日本啊，跟住
3: 啊唔系香港冇啊，喂伦敦啊。
4: 香港下年我就准备抢飞㗎啦都。咁就
3: 再返去。
4: 会返香港睇嘅。
3: 多伦多。
4: 係我会睇多伦多啦，会睇伦敦场啦。咁我就会係啦，去唔同地方，即係欧美场去晒啦，跟住都会再亚洲场再冲嘅。
3: 哇！我而家明白啦，嗰阵时咧，早两年 Taylor Swift 咧，点解咧？大家跟住佢世界巡回，哇！你哋咁嘅准备即系尽地一步啊！你一生我唔理啦，呢一生咧我就还钱咧，找呢、這个即系卡数啊、机票钱啊等等。
4: 系完全系，因为基本上系支出都几大，因为佢净系演唱会门票咧，如果你想坐前少少咧，基本上都已经700蚊、800蚊加值噶啦。系啦，不过我就虽然我都系 floor 嘅，咁 floor 我就400几蚊，
3: 都好啦，
4: 系啊，都算平噶啦。但我唔系话真系好前咯，我可能系第10行咁样啦，但系我都已经觉得好近噶啦。
3: 第10行系好前。

0: 系嘛？因为我本身谂住系充钱啲嘅。
1: 系嗱，首先我问下你先，我哋就唔讲呢啲疯狂嘅 BTS 迷啦。当然，因为等咗咁多年，系咪啊？嗰阵时佢哋退隐嘅时候，即系做咗服兵役嗰阵，红到咁紧要啊！咁啊，停咗两年、三年，咁然后就接翻，完全冇问题。嗱，我好多嘢问你啦。比如话，当初佢一开卖嘅时候，你系咪用咗即系十几个朋友几十部电脑去抢飞呢？
0: 其实我嗰阵时准备咗两部电话啦，跟住一部 laptop 啦，一个 PC 嘅。咁嗰阵时咧，佢个系统咧就系、是、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同一个 account 系唔可以一齐去买，因为佢惊你系黄牛啊，或者系一啲 robot 啊咁样，系啦，所以佢就会cut 咗我。咁嗰阵时我就好紧张啦，发生咩事啦？因为我嗰阵时系几十万人一齐抢嘅，
1: 系当然
0: 净系一个场，
1: 第一分钟
0: 系啦，所以系净系可以抢一日嘅啫，唔可以排两日嘅。
1: 我谂头两个钟都卖晒，排不鬼两日啦。
0: 唔系啊，即系 I mean 系有第一日场同第二日场，咁佢个两日场嘅意思系咁样啦。佢净系可以拣一日去排。咁嗰阵时咧，我就好好彩啦，我系部电脑 WiFi 够快，我就系万几个人就已经入咗场噶啦。咁就好好彩系买到floor 啦，
1: 仲要十项，仲要系个价钱真系唔算贵。你谂下即其他嗰啲几万。好啦，咁呢个咧就好开心。问多两个问题先，咁跟住你喺度就好兴奋啦，咁就订机票去。啱啱你去日本嘅时候呢，就九州嗰度係打风呀，冇影响到你係咪返嚟嘅陣。
0: 冇嘅冇嘅，因为我啱啱就6月2号机，咁就喺之后晏昼啦，咁佢就啱啱6月3号晏昼打过嚟嘅。咁我就上到机，但係我男朋友就唔好彩啦，佢就上唔到机，因为佢係6月3号嘅机。跟住啲人又改晒机票呢，咁就变咗佢就一路喺度褪啦，咁佢就去到6月3号夜晚先上到机囉。
1: 咁都叫上到机，因为而家都话今时今日呢，旅行呢系好多嘢要 concern 嘅，真系系太多嘅突发嘅事件，嗬，真系咁，你已经好叻噶啦，你哋用晒呢个各样嘅办法。好嗱，咁咧就啱啱翻到嚟咧，欢迎你翻嚟啦，天气又好啦，咁就听只 BTS 歌咧，我翻嚟就问下现场嘅气氛同埋佢哋嘅即系表演如何，好冇？

0: 哇！我喺度谂紧呢啲就 Boy with Love 嘅时候咧，你即系因为我记得格林美奖嘅，即系颁奖嗰个俾佢。好啦，咁你快啲即刻讲翻啦，系边一日喺日本，然后系咪神咁早你就要经过场地噶啦？
1: 其实本身日本佢嗰个场咧都系未开始嘅，咁佢但系咧抢飞嘅时候咧，真系好早就已经要抢噶啦。
0: 系唔系啊？我讲去到日本啦，即系你去到啦，
1: 去到日本。佢賣嗰啲嘢囉，佢有賣嗰啲 pop-up store 啊，咁佢就會賣下應援棒啊，賣下唔同嘅應援物啦、啊、例如佢哋嘅樣嘅線啊、衫啊、jacket 係搶到好不得了，係要朝頭早六點就要去到㗎啦。
0: 咁你有冇買到啊？
1: 冇嘅，因為排幾早都好難買到，因為啲 fans 都幾瘋狂。
0: 咁而且唔平啦。
1: 係啊，你一件衫都200蚊啊，係一件普通嘅褸。
0: 咁你自己同埋男朋友幾點鐘去到場地去睇佢呢個 show 㗎？
1: 其實都冇嘅，因為佢嗰啲地方係有啲 shuttle 嘅，咁佢就方便啲 fans 可以出入嘅，咁佢就可以買佢哋啲嘢咁樣。
0: 咁咪幾好嚇？咁啊好啦，咁咪去睇啦，係嘛？係咪去睇？
1: 係嘅，但係嚟緊去倫敦啊、多倫多啊、香港啊，咁就會又會再排多次，再去買佢啲嘢，因為真係買唔到，因為佢個 Army Stick 咧係而家出咗最新嘅版本咧，係連網上都買唔到。

0: 你去排会场都系买唔到噶咯。
1: 咩叫 Army？
0: 应援棒啊，就系嗰啲灯啊，
1: 就系叫 Army stick。
0: 系啊，因为我哋 fans 叫 Army。
1: 系即系大香，你冇办法，即系即系 Auntie 杯咧，即系就叫 Army stick。叫应门棒系嘛，咁佢话吓好啦，咁跟住咁好啦，去到日本你讲多啲少少，咁譬如嗰啲气氛啊，各样啊，咁即系有冇好 enjoy 咧？
0: 其实日本场通常咧啲即系我哋叫樱花妹啦，因为日本妹啊嘛，咁佢哋系好乖、好安静嘅喺日本场。但系咧，佢哋咧一去到其他国家，例如韩场啦、欧美场啦，或者香港场咧，佢哋系黐晒线咁样去做，咁大叫啊，做晒日本唔可以做嘅嘢。
1: 原来咁得意喎！
0: 系啊，有唔同文化，因为日本人系好受规矩。
1: 系，因为国家佢喺佢自己国家里边，佢唔想俾人见到，佢觉得即系冇面啊，即系个尊严啊。反而离开咗咧，啲人知咪以为佢系亚洲啊，或者新加坡啊，以为佢韩国啊嘛。咁咪點癲都得，
0: 會內斂啲咯，係
1: 啊，係係好好，依然係咁好。咁我哋又聽半隻咧，呢個Permission to Dance， 然後翻嚟再講下呢個 concert 嘅嘢嚇。

0: 好啦，咁今日咧就俾咗少少时间咧，就系呢个 BTS 嘅时间，因为大家知道佢哋个巡回演唱会咧已经开始咗啦，由呢个年初啦，喺呢个韩国做咗一个热身之后咧，就已经周围飞噶啦，周围咁样巡回啦，全世界咧啊，即系唔系净系 Taylor Swift 咁威啊，我觉得我哋亚洲都有呢个男团系咁威。咁今日咧，我哋 operator 咧，满呢度就曾经去日本咧，就系感受过下嗰啲气氛，同埋原来佢咧真系一个。超级铁粉啦，即系原来好多 BTS 嘅经历咧，佢都已经亲身喺现场睇过。特别系，我想你讲下喺韩国，原来你参加过佢哋嗰个颁奖典礼吓、啊，金碟即系所谓 Gold Disc 啦，颁奖典礼。当时系咪即系韩国人就冇日本人咁保守啦？系嘛，我谂就癫晒啦。啊，讲下啲气氛啦，不如。
1: 其实通常咧，我哋每一日咧都要朝头早就到会场噶啦，因为基本上系点解系唔想同人哋逼。因为是很夸张咁多人，因为你知一个会场都摆到几千一万人咁样噶嘛，咁我哋就好早就去到啦，我谂朝头早八点就去到噶啦，咁嗰阵时其实都已经人群涌涌噶啦，但系佢好好嘅系咧，佢哋系横位嘅，咁横位就系一至一百 number 就咁样入啦，跟住就 number two， 跟住之后咁样第
0: 二百啊，
1: 入啦，
0: 即系嗰啲叫咩潮水式啊，即
1: 系分流啊，佢唔想太逼，系啊，因为佢主要上系即系坐系前排嗰啲 fans 咧系一点可以入场噶？但其实系个 show 系七点先开始嘅，系啊。但系因为佢就系唔想啲人咁逼啊，就系想有规矩咁样入去啦。但其实咧，你去到中间嘅时候咧，啲人好似斗快要跑入去嘅。基本上点解咧？因为咧，佢划位咧系放你 number 咁样入去啦。
0: 哦、
1: 但系一去到中间就冇
0: 要噶啦，先到先得咁样。
1: 系啦，因为跟住要拣嗰啲主舞台啊、T 舞台嗰啲咧，我就好好彩咧，我就两日颁奖典礼我都系第一行嘅。不过咧、啊，第一日是主舞台，第二日是就是 T 舞台咁样小舞台，
0: 即系就好似好唔开心咁样嘅，即系

0: 睇看，不过是天舞台不过。
1: 不是的，因为呢,BTS 嗰日呢就是全程是天舞台，所以呢
2: 啱晒。
1: 是啦，咁就好 perfect 啦。
0: 咁听你讲呢就好得意，话颁奖礼通常都系即系我哋譬如嗰啲劲歌金曲呢就系、是、一隻起两隻止嘅咋嘛。哇，原来 BTS 系唱成半个钟。
1: 是啊 ,BTS 唱咗好耐，因为佢嗰阵时咁啱回归。咁佢就出咗几首新歌呢，佢就直接喺第一场表演都喺 Golden Disc 嗰度 show 俾我哋啲 fans 睇啦。所以我哋都好好彩，即系喺第一行咁样可以好近距离。因为佢哋直情好似有嗰啲呢空中嗰啲缆车咁样呢坐落嚟呢喺啲 fans 面前降落。哦好幸福，真系超级幸福，超
0: 你个位幸福啊！你系非常之幸运啊，因为有啲可能坐喺山顶嗰啲咪冇啦，系嘛？
1: 都睇到噶，其实佢哋都好好似好近咁。
0: 不过佢哋嗰啲制作咧，即系如果你话中国内地嗰啲诶电视制作紧要咧，其实即系日本啊或者韩国都系，因为佢哋好多创作噶，好多嘅思维上嘅思考啊，即系除非中国系去学好多外国，揾外国人嚟做先得啦。吓，否则嘅话，佢哋系真系。我想即系千变万化咯，
1: 系啊，佢哋会好抌笔直落去去做一个好靓嘅场景，因为佢哋直情咧，佢有一首歌系关于小星球啦，佢整咗好大个星球喺中间，系特登俾翻 fans 睇，哦，佢个新专辑系讲点解会讲星球呢一样嘢咧，咁、就会令大家联想起哦 ，BTS 同星球同埋小王子嗰个概念就系、是、哦，原来可以令到我哋可以继续去爱佢哋嘅原因咁样咯。
0: 嗱，你话睇下，即系我喺直播室，大家睇唔到啊，问呢个样佢哋，哇，嗰啲即系个眼仔里边咧，好似嗰啲 emoji。咁嘅有啲星星啊闪出嚟噶，好啦，咁今日好多谢你，啱啱翻到嚟咧，云头都未齐啊，咁就已经，我就谂住死啦，佢会唔会即系咧，其实讲到语无伦次咧，都唔系、啊，讲起自己嘅即系偶像咧，就是、完全 OK， 唔该晒我，嗱，我知道你就会7月6月尾去伦敦吓，嗰、那个翻嚟咧，又同我哋再讲下好唔好？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0: 买飞啦！
1: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名字叫做陈奕璇啦。咁其实咧以前咧已经用另一个名字咧出过一啲歌，佢唱歌系好好嘅，但系有时好得意。我发觉唱歌咧系要有一种嘅互动，或者系一种会唔会有听众缘啊，或者观众缘啊咁。最近咧佢仲参加埋中年好声音四吓，希望佢咧有杰出嘅成绩。好啦，咁啊听完咧 Loving You 同埋不再分离之后咧，就有一个特别嘅点唱。咁呢个咧就嚟自 Kevin 嘅同埋 Icky 噶吓，咁佢咧就好好啊噶，佢好中意我哋咧阿 Chris 啊，阿 Chris 你有冇听住啊？系咪好开心啊？呢、這个 Chris 系即系一路咧听我节目之后就会听埋咧啊 Chris 嘅 Metal Fan 噶。咁咧喺呢一个周末嚟讲咧，咁啊 Chris 亦都每年都参加做善事咧。啊！佢哋叫唔系叫全马，因为唔系十 K， 又唔系叫半马，唔系话七 K， 系只系得五 K 嘅啫。所以啦 ，Kevin 话呢个叫小马，即系马拉松嘅跑啊，就系系为呢个 BC 省嘅儿童医院筹款嘅。六月七号咧就会举行。佢话 Chris 每年都会去嘅，即系非常之善心啊，即系身体力行去跑啦。咁所以咧 ，Kevin 话喺呢个行动上支持咗佢，因为咧已经系即系捐咗款啦 ，pledge 落佢个树。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就系话咧系啊，即系点只歌俾佢听。啊，本来话礼拜五点嘅啫，我仲率先即系针就跟添，我就仲好似赛跑咁样跑得咁前，而家就已经咧就系做呢个点唱啦。咁希望 Chris 听到，亦都咧喺礼拜日咧系跑出一个成功，跑得开心，同埋就做埋善事啊。咁啊，当然啦，阿 Kevin 要点俾佢嘅就系、是、因为咧喺电台里边揾到呢一位佢咁喜欢嘅节目主持人啦，所以感激我。

0: 冇错啦，整件事件呢只歌咧，其实感激我遇见啊，系一位听众嘅 Kevin 咧，系就系诚意点俾咧我哋阿 Chris 噶吓 ，Metal Fan 嘅 Chris 啦，希望佢咧嚟紧星期日咧喺呢个为 BC 嘅儿童医院筹款嘅时候，去跑呢个5K， 一切顺利，同埋咧系筹到好多善款，大家咧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恩语同路人，
2: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喺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

0: 俾你一个温暖嘅家。
1: 时间系都11:54噶啦，咁头先提过陈奕迅啦，真系好声音啦，咁当然里面有好多歌手咧，我哋都认识嘅，周吉佩又如何咧？大家都喜欢佢吓。听完呢只为何我比不上他之后咧，我哋就听新闻专辑，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机。

0: 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

0: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齐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2: 最后系少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渡轮公司话，计划今个月十六号开始收取5%临时燃油附加费。俄罗斯副外长谈及动用核武嘅问题。在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以实体支票发放。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渡轮公司话，由于中东战事以及全球燃料价格上升，计划由今个月十六号起收取5%临时燃油附加费，亦即在温哥华举办国际足协世界杯七场赛事第一场之后的三日。公司首席财务人员说，同省内很多其他公司一样，渡轮公司亦感受到高油价带来的直接财务影响。他说，公司一直使用燃油延期账户，尽可能长时间地吸收成本上升，不过由于成本急剧而且持续上升，公司已经到需要临时燃油附加费的地步。上述措施目的在燃油价格居高不下情况下，以最审慎、渐进以及负责任的方式谨慎应对压力。 BC 渡轮说，自三月以来，全球燃油价格已经上升超过40%，而大温地区加油站的平均汽油零售价亦同样高踞不下。几个月以来，普通级汽油零售价一直维持在每公升2元以上。公司说，如果燃油价格下降，就会降低甚至取消燃油附加费。公司承诺会持续评估市场的状况。BC 紧急资讯系统说，北美西岸发生两次强烈地震之后，目前没有海啸风险。紧急资讯中心在昨晚9点前，俄勒冈州以及加州沿岸海域发生 5.7 级地震之后，发出上述通知。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加州 Erica 附近海域又发生一系列地震，当中震级最大的一次录得 5.1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目前为止没有对西岸任何地区发出海啸警告。苏里市市长 Brandelock 昨晚首度亲自回应原苏里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离任一事，强调事件与他无关。王良润报道。
3: 苏里警务委员会昨日证实，苏里市警首任局长 Lon Lipinski 经已离任。对此，苏里市长 Brandelock 昨晚首度亲自回应事件，强调 Lipinski 离任的决定与自己无关。Lock 昨晚参与一场活动期间短暂接受传媒采访，他表示相关决定并非由市政厅做出，而是由警务委员会做出，自己是在委员会敲定细节之后才了解情况。他说，人事问题总会很棘手，但确实是委员会应该处理的事情。他又表示，警务过渡是一项挑战，感谢 Lipinski 为此付出的巨大贡献，祝愿对方一切顺利。
4: I would just like to thank Chief Lipinski. You know, he took that process a very long way. It was challenging, absolutely. And I wish him well, but I have no further comment.
3: 在 Lipinski 辞职的消息获证实之后，警务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随即亦都宣布辞职，表示不同意 Lipinski 被解雇的决定，指相关决定是在一次他没有出席的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做出。他直言，在领导一个独立不受政治影响的委员会方面，他尽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感受到政治的角力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新一届委员会当中。在道德

0: 伦理上他没办法继续参与其中。参选下届市长的市议员 Linda Ennis 就质疑 Lipinski 被解除职务是出于政治动机，提到市长 Brenda Locke 多年来一直公开反对素理警务过度，批评 Locke 对警队的政治干预和个人报复令到素理变得更加不安全。素理警察工会就批评辞退警察局长是出于市长的政治决定，强调警队现时的问题并非由警察局长造成。省长韵大卫在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说，省府首要任务是确保素理警务稳定。他说自己几个月前曾经同市长 Brenda Locke 谈话，并表示现在是当地社区对自己警队承担责任的时候，而对方亦都同意共同努力，任命省府和市府都能够支持的人选，以填补警务委员会的空缺。而市警临时局长 Todd Mizumoto 昨日就发声明感谢 Lipinski 的贡献，强调警队将会继续招聘和部署警力，同时推动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警务过渡。素理市的警务过渡仍在进行当中，预计出年完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省政府宣布拨款50万支援26个社区的长者服务。梁俊荣报道。
2: 卑诗省府宣布推出长者友善社区计划，会拨款50万支援26个社区的长者服务。当中在今年一共有10个原住民社区、17个乡村和偏远社区，以及9个首次获得长者友善社区计划资助的社区获得拨款。省府之计划提供两类资金，帮助地方政府和原住民政府实现建立长者友善社区的愿景。第一类资金用作规划，重点在于完成长者友善评估和行动计划。第二类资金用于项目，重点在于实施社区长者友善行动计划当中确定的优先事项。今年规划类别一共发放15项拨款，计划类别就一共发放11项拨款。今年的拨款将用于支持长者友善房屋规划、社区及长者财务安全、交通和无障碍评估。此外，拨款还会支持包括紧急准备、食品安全、社区联络、原住民语言复兴，以及以土地为基础的长者健康促进方法等项目。在卑诗省健康社区协会的支持之下，计划还为受助机构提供长者友善工具和资源、长者友好营认证以及客制化的能力建设支持，协助他们进行规划和计划实施。今年计划将会在7月启动，到明年6月结束。省府预计到2041年，卑诗省超过两成的人口都会达到或者超过65岁。省长者服务议会秘书常翠斯表示，当局会持续满足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复杂多变的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省政府针对永久化学物制造商集体诉讼有新进展。Penticton 市政府正式加入省政府提出的全国集体诉讼。廖日康报道。
3: 卑诗省府宣布，彭迪顿市府将会加入省府去年提出的全国集体诉讼，协助追究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即是俗称永久化学物 PFAS 制造商的责任，追究制造商对饮用水系统造成污染的责任。省府指出，彭迪顿多年来一直积极监测水质和研究 PFAS 的影响，加入诉讼之后将会代表卑诗各地城镇向法院提供地方政府管理水务系统以及是应对污染问题的经验和证据。 PFAS 广泛用于热热的蜗具、防水物料、清洁用品以及是部分安全装备，由于难以自然分解，可以在环境里面残留几十年，因此被称为永久化学物。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PFAS 的化学物和多种的严重健康问题有关，可能会增加患上某些癌症、甲状腺疾病、免疫系统受损、生殖健康问题以及是儿童发育受影响的风险。卑诗省在24年的6月入禀最高法院，代表全国各级政府向 PFAS 和相关产品制造商提出集体的诉讼，追讨在饮用水系统里检测、监测和清除这类化学物的成本，亦都是加拿大第一个省份对 PFAS 制造商采取法律行动。律政厅长李莎玛表示，地方政府每日都在处理这些化学物带来的实际影响，透过同彭迪顿市府

0: 合作，可以令到诉讼更具代表性，确保制造相关化合物并从中获利的企业承担责任。彭迪顿市长 Julius Bloomfield 表示，当地的饮用水目前仍然安全，但持续监测和减低 PFAS 影响的成本相当昂贵，希望透过诉讼避免地方政府和纳税人独自承担长期的开支。案件目前正处于集体诉讼的认证阶段，法院将会决定案件可否以集体诉讼的形式继续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联邦政府即将发出一笔过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金。陈正仪报道。
2: 面向前身为 GST 退税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金一次性补助，将会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士提供总值31亿元的即时援助。加拿大财政部指，凡于2026年1月领取或符合资格领取 GST 或 HST 退税的人士，无需要申请，将自动获发补助。已经向加拿大税务局登记直接存款的人，款项将会直接存入银行户口，未登记的人就会收到支票。根据政府资料，单身又未有子女的人士最高可以获267元，已婚或同居伴侣家庭最高可以拿到349元，而有一名子女的家庭最高可获441元，有两名子女的会拿到533元，三名子女625元，四名子女717元，共同监护子女的家庭就可以获相关金额的一半。政府并且表明，由今年七月开始，该项福利金额会提高两成半，为期五年。当局预计2026年至到31年间将额外提供86亿元支援，约50万个新增个人和家庭将可以受惠。至于今个星期发放的一次性补助，资格将会根据纳税人2024年度的报税资料计算，而7月起增加后的季度福利就会按2025年度报税资料来定。下一次的季度付款日是7月3号和10月5号。政府说，这项补贴旨在减轻中低收入家庭应对日常必需品开支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俄罗斯副外长谈及动用核武的问题。
3: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副外长谈及动用核武的问题。张曼燕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利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
1: 强烈热带风暴蔷薇登陆日本本州后再向东移动。苏海莹报道。
5: 蔷薇凌晨四点几登陆和歌山县南部，是2012年以来首次有台风在6月登陆。气象厅对和歌山县南部的古座村发布最高的五级泛滥特别警报，当局亦都向古座村一带居民发布紧急确保安全通知，要求他们采取避险措施。蔷薇之后掠过东海一带地区，三重县的五十陵村水位暴涨，三重县美就

0: 小时一日的降雨量超过500毫米，三重、爱知、静冈等县发出山泥倾泻警告。东京都的木黑村水位亦明显上涨，气象厅发出四级泛滥危险警报，多处亦都有大致暴雨。陆空交通受到影响，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合共有超过1000班航班取消，另外亦有少量列车要取消或者延迟。气象厅预测关东一带仍然会有强降雨，24小时预计降雨量会有200毫米。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院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以支票发放。
2: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院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以支票发放。张曼燕报道。
4: 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院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院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合安表示会在6月10号至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
1: 财政司司长谈及香港信托业的前景，张曼燕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10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15规划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7: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8: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9: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8: 各位车友 Let's go！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0: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

0: 指数最高为5。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49%。
1: 好声好听961。
2: 宽达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几。

非常之好啊！欢迎大家咧留低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每一日都听咗我哋由早到晚啊 ！Brandon 点唱机咧，继续咧就系 Part Two 嘅，时间喺到12:20噶啦。

大家記得大概幾個禮拜之前商業地收到個 consensus 嘅一啲 form 嘅，咁跟住兩個禮拜之後，大家又再次收到呢個 form， 咁其實有啲朋友有啲幾得意嘅經驗啊！一陣間翻嚟，我再同你分享。

0: 能佢嘅新作，因为非常喜欢嘅佢嘅曲风啊，得意嘅唱歌嘅 style。佢系希森恩嘅呢只叫《道歉启示》，之前 Lolly Talk 嘅五种爱的物语，仲有 special 嘅《我的片单》。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摊附近。
0: 每隔几年咧，呢、這个加拿大政府做一个人口普查嘅 consensus， 有一啲咧就比较即系大诶，即系幅度啲嘅，即系如果系大家庭啊，复杂少少。有啲如果单身嘅或者两个嗰啲就是、短啲嘅，大概五分钟就做完噶啦。咁啊啱嘅，佢要真系搜集啲数据啦 ，update 翻呢个加拿大啊。但系亦都因为呢一样嘢，我发觉咧就非常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嘅唔同。嗱，如果喺加拿大嚟讲，当然咧国家嘅精神咧就系要 relax 嘅，我哋啊好即系慢活嘅吓，你冇逼我。我冇制压力嘅，所以就冇问责制呢样嘢嘅，吓即系问责制啱啱同埋咧，即系亚洲嗰方面咧，同埋呢边系相反，因为呢度人权好大，自我好大，但系譬如喺东方啦，亚洲嗰边咧就系、是、为人民服务嘅希望啦，即系起码打出个歧视啊咁。好啦，个分别就喺呢处啦。好，咁啊跟住咧，大家就当然好乖啦，做晒咯已经，然后咧陆陆续续咧喺我侧边啊，听众啊，朋友咧话收到啊，再寄嚟一次啊嘛。是啊，再寄嚟一次，咁你做唔做啊？好彩大家都好乖嘅，我哋识得嘅嚟自香港醒字派嘛，咁一早咧，冚冷 confirmation number， 冚冷咧佢话俾你听，佢已经 submit 咗啦，收到你啊，有晒啲 number， 梗系储住啦。问题就系、是、你做唔做嘢咧？收到之后，如果你唔做嘅话，将来有啲咩嘅后果系你唔啱定佢唔啱咧？你估下，你话咧？你估系佢唔啱定你唔啱啊？吓，好啦，要做嘅话，好啦，我有呢个朋友好笑啊，啱啱呢两日咧，佢啱啱近期再收到啊。吓，唔知道嗰啲政府知唔知嘅咧？即系佢出咗呢个 glitch 咁样，不停咁样，即系再寄一次出去。究竟你知唔知道你哋做紧呢样嘢嘅啦？好啦，咁就收到咯。呢个朋友咁，佢就话：咁点咧？其实我已经做咗啦，我有 confirmation number。于是乎，佢好乖，佢打电话去嗰、那个即系嗰啲 email 嗰度，佢话打到电话都烂啊，系一系就唔通长命 ，B 部 B 时 B 时 B 时，或者自动 cut 线，跟住 email 去，佢讲你系 no reply 啦。咁於是呢个朋友好乖，佢第三最尾呢个办法，佢再做一次啦上网啊得啦，因为佢上网做嘅时候呢，上个网就弹出呢一句话，你已经做咗㗎喇喎，即係佢感到好诧异，好难受，好hurt，即係好似佢仲系做错嘢咁样囉，即係好似佢话俾你，你做咗㗎喇嘛，你又做，系咪难受啊？

0: 那收到你这个歌，我们 Edgar 嘅 Two at a Time 啦，同埋之前咧 Robin and Candy Not Just Another Girl。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8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 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5: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你系咪需要80,000、280,000，甚至280,000？今日就致电100,625,77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0: 刚才听到的我们每年一次的这个 Sunshine Nation 已经就是密锣紧鼓的了，已经就是时时就是做这个 training， 还有不同的回合的一些比拼，一些累积的分数，很快就会有这个总决赛，还有我们今年是请到香港的 Chantelle 会过来做我们的表演嘉宾，大家可以在每个礼拜在新时代电视看到一些update，看到一些得意的花絮，还有最后的终极决赛的。

廉超市本周特价，拇指青葡萄每磅3.99，美隆华飞宇制品冰棒百枝装4.7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0: 又明嘅呢所作品叫做《楼下那个女人》，有时一啲啲歌咧真系好得意，系会带出一啲画面，带出一啲故事，同埋令到你咧会有一啲思考嘅空间。呢啲就系成功嘅作品啦吓。每次偷嚟听我的演唱会啊，又或者呢一首究竟啊个楼下那个女人同埋嗰个男人之间嘅关系，又或者楼上你呢个男人同佢之间嘅关系点咧，都几得意嘅嗬。好啦，成日10:58啊，同你讲声拜拜，希望大家留低 FM 961，约定你啦，要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听日节目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2: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露鸟酒庄赞助播出。
3: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4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今年是 BC 省府宣布滥药问题成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十周年。菲沙卫生局表示，过去十年中有超过5600人在当局的辖区里面因为滥药而丧生。菲沙卫生局首席的医疗官 Ingrid Tyler 发表一份新报告，指不受监管的毒品供应仍然是该区药物过量致死的主要因素。芬太尼、苯二氮平类药物以及美托咪定等的物质出现日益增多，令药物过量的情况更难治疗，就算是少量服用者都会面临风险。报告中重点指出，始终受到不成比例影响的人群，相关的人群受影响的包括是30至59岁的男性、原住民、南亚裔人士、无家可归者、青少年和从事贸易以及运输行业的人员。对于后者来讲，风险尤其之高。在已知职业的死亡案例当中，菲沙卫生局辖区内去年所有中毒死亡案例当中，近三成的案例都来自从事运输或者贸易业的人士。无家可归者面临一些更大的风险，中毒相关的滥药问题仍是无家可归者最主要死因之一。他认为稳定的住房加上健康和社会支援是预防和复原的关键。报告强调早期支援儿童和青少年的重要性，有关令到他们有正向有支援到的人际关系以及安全稳定的环境，都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身心的韧性，降低日后会滥药的风险。比斯省府宣布向两家温哥华企业，包括饮品制造商 Coop 以及建筑材料商 GLT 拨款50万。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Coop 一共获得45万的资金，用作扩建厂房和购买先进生产设备，总投资额达到300万。省府只可以令该公司新增25个就业机会，同时巩固比斯省蓬勃发展的饮料制造业。而 GLT 业务就是将建筑工程当中的废弃物和剩余土壤转化为建筑材料，从而减少堆填区的负担。公司获得50000的资金，用作在低陆平原地区新建一座废土和骨材回收设施的工程和规划。省府说，比斯省制造业就业基金已经支援超过了150个资本项目，投资额高达12亿，其中省政府承诺拨款高达1.53亿。这些项目在全省创造超过2100个就业机会，并保障超过2700个现有的职位。比斯省府6年前推出体育发展路径，当局话今日全省体育参与人数增长接近20%。体育发展路径6年前在2020年的3月推出，聚焦3大优先的范畴，包括是体育参与、运动员发展和赛事主办。去6年以来，全省体育参与人数增长近20%，指定体育组织的会员人数从2020年的近600万人增加至去年的71.8万人。省府话，早前已经向 BC 儿童体育计划每年提供40万，协助面对经济困难家庭的儿童参与体育活动。从2020年至2025年期间，每年向原住民体能活动与康乐委员会拨款140万，惠及超过37000名原住民青少年。另外，课后体育及艺术计划每年都获得140万，为全省22个校区当中较少有机会参与的青少年提供免费体育和艺术活动。另一方面，社区康乐补助金计划每年都获得3000万，支援体育界的非牟利组织。省府又指，向全省的体育组织提供有990万的一笔过拨款，协助这些组织举办活动，例如即将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省府话，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一共有6499名运动员以及1560名教练参加过去4届的 BC 运动会。赛事在全省各地社区举行，为主办社区带来89.2万的赛后发展资金。每届运

0: 农会估计带嚟160万至200万嘅社区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卑诗省现时有超过71.8万人参与有组织体育活动，成为全省70几个组织嘅会员。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会先多云，到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1%。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嘅亚洲城市天气，香港酷热，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9度；北京有雷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
6: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开车啦。今日啲云层都开晒车出嚟啊！今日就好好阳光，今日有翻啲天阴嘅感觉，其实又唔系话太差，都系几舒服噶。咁啊，所以大家都继续 enjoy 呢种嘅天阴阴感觉咧，可能都系代表住一啲人嘅心情，或者可能喺琴日夜晚嘅时候啊 ，loop 手机睇到好。

好多香港一啲嘅演艺人啦，都纷纷 post 翻一啲嘅相片啊，同啊一代嘅戏剧大师 King Sir 嘅合照，分享佢哋嘅感受啊，分享佢哋喺佢身上学到嘅嘢啊。咁啊，我当然冇机会见过 King Sir 啦，但系其实咧都好有种好啊好惋惜嘅感觉，因为我自己即系声音方面系令我最深刻嘅，系啊 ，King Sir 把声亦都系。就是寻找他乡的故事啦，即是之前有录嗰啲广告都特登喺度扮 King Sir 把声，系好 signature 嘅，即系可能下次有机会再用呢把声音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又唔一样。所以今日第一 part 咧就唔系啲好激昂音乐，一啲回溯嘅歌曲。

首先睇到一个 post 啊，嚟自一个 Facebook 嘅朋友 Truman 啊，分享咗一个 post 系讲关于 King Sir 曾经讲过番说话。佢话咧，如果能够同学生咧扮剧社咧。就算是豉油捞饭呢，我都会好开心。

0: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首先最尾听有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都祝福King Sir 嘅家人啦。好啦，返返嚟我哋 program 啊。我哋唔好话成个节目都有呢种嘅状态。咁都係睡梦中咁样去冇病痛㗎。咁都係即係一件 it's good thing。好啦，有一样嘢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上个星期呢，其实呢我即係我哋做许志安啦 ,Sammy 啦。咁今个星期我哋做一个古惑仔嘅系列。咁有郑伊健同埋陈小春。其实呢四个呢，以前呢我哋曾经有一个环节，就係音乐二揀一嘅时候呢，即係都有做过嘅。但其实即係都係四位都冇做过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嘅。咁两个星期都系将佢哋混合赛咁玩法。咁如果呢即係翻查返啲资料呢，嗰时呢许志安呢喺 week 24嘅时候呢，最尾我揀一首同埋听众揀一首嘛，嗰时玩法系咁样㗎嘛。咁边票数多就播边首。咁最尾呢心血呢就赢咗作词人。咁嗰陣時 ,week 49係因為我個表係咁寫嘅，即係唔係段年份日子，係第幾個 week 開始計。Sammy 呢就係 week 49嘅時候呢，就兩首歌曲啦，放不低大戰如何掉眼淚。咁放不低當時就贏咗如何掉眼淚啦。咁鄭伊健呢其實呢好早喺第13個星期 ,week 13,

0: 风云大战天煞孤星，咁嗰阵时系风云赢咗嘅。咁而家陈小春咧嗰阵时第十九个 week 啦，咁就系取消资格大战犯贱，取消资格赢咗。咁啊 ，so far 都系啊。今个星期嘅即系郑伊健啊、陈小春同埋谢天华等等吓，呢、這个系列咧咁都继续咧接受大家啲歌曲嘅投票嘅。唔知道会唔会有风云出现呢，或者天煞孤星呢，或者取消资格犯贱呢，或者呢啲嗰阵时当其时音乐二拣嘅歌曲会唔会全部都入唔到啊？系啦，喺呢一个乐迷话事榜里面系有啲新嘅排序喺度，因为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听众出现啦，一齐参与玩啊。咁所以系啦，如果有啲陈小春啊、谢依健啊、谢天华等等嘅古惑仔系列嘅作品，不妨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睇下我哋星期五嗰个榜嘅走势又如何。好，继续呢 part， 我又听下啲新歌先。我哋有张俊桥。歌名叫做 So Beautiful， 是那种的
1: 想一想都会跨年
0: So 啊，是不是叫灵魂啊？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在温哥华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一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Metafan? Krista! Krista! Metafan! Chris! Metafan!
3: 首先要多谢一位听众啊。咁佢都成日有时候会喺 WhatsApp 度同我互动啦。咁佢今日喺 Brenda 节目嗰度呢都点唱俾我听，非常之多谢。因为佢知道我系佢嘅支持啊，我咁星期日有跑步啦。咁都有啲听众问下我，问候下，睇点啊，你练成点样啊？咁非常之多谢大家，亦都有位听众其实几好，佢俾啲好嘅 tips 我。咁希望系啦，今年可以跑得好啲啦，即系我个目标都系希望可以停少啲，keep 住嗰个耐力啦。呢、這个就系今年嘅目标，系啦，立一个 flag 啊。咁唔知大家都冇见到我哋立咗个 flag 咧？咩立 flag 咧？即系立下一个目标啊！呢啲都系啲网络潮语啊。系啦，如果大家有机会向北望一望咧，嗱、那、嗰个嘅山上边咧，我琴日就系放工嘅时候望一望，咦，点解多笪红色、白色嘅嘢喺个山嗰个位置嘅？系啦，因为真系立咗个 flag 啊，立咗支加拿大国旗啊，即系当然就系迎接呢、這、一个。即系迎接呢、這个呢、這个嘅 World Cup 啦，话呢支 flag 几劲，都系创下啲纪录嘅，有成300磅咁重啊，嗰支旗啊，要成70几个人先安装到，即系大概个 size 咧就系有两个足球场咁大，系啦，迎接呢、這、一个，即系我哋嚟自世界各地啊嚟睇世界杯嘅朋友，系啦，咁我个 flag 都立咗呢个。Diva 个 flag 都立咗，咁大家都系啊，六月啊嘛，唔知道大家年头嗰啲 flag 啊立成点啊，立完噶啦，不过唔知道大家有冇做下佢啦。系啦，如果大家未有印象，或者可能今日天阴啊，唔知喺咪度咧，有机会都可以咧朝住北嘅方向去望望呢支旗嘅。

0: 框一片。
1: 啊，多啲听众话咧，都有睇到嗰支旗啊！唔知呢支旗会装到几时咧？即系如果系嘅话，应该咪下次有机会行呢个 Grouse Mountain 嘅时候咧，亲身去望一望咧，近距离望一望啊！头先嚟自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
2: 眼睛张开都知感呆望，
1: 继续我哋有 Winka 陈永嘉。
2: 也许今天比他侧迎来更差，
1: 起身洗面。

不过咧，我而家咧觉得有一个问题，即系讲跑步咧，即系我而家头发咧比较长啊，我啲头发咧跑嘅时候咧。一种吉眼的状态，我找些要找些方法怎样扎住它才行。好，刚才来自 Winka 陈永佳的起身洗面，接着我们都有听众的一首点唱，想点近期许志安的新歌《顺天庸》。

有啲听众建议我哋自己剪咗佢，但我唔想剪咗前面嗰撇嘢喎，暂时。跟住听众就话，不如你攞啲发夹，问家姐攞发夹夹住先。我知道有啲人系唔使咁做嘅，我谂紧先。好多听众啊，选择戴帽啊。

0: 有听众话你可以用法网啊，使唔使借个法网俾你啊？但系都见到有位听众话你可以买嗰啲 workout hair band 啊，我真系揾下先。系啦，即系又我又唔好想戴帽啊嘛。啊，等我揾下先，呢、這个 hair band 应该似地得喎。听嚟只有许志安嘅新歌《顺天庸》。
1: 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球必应。
0: 有位听众话咧，攞条橡筋咧扎住咧前边嗰忽头发啦，但我嗰度感觉唔系好似天使得得 B 嗰种嘅状态。Anyway， 我哋一齐嚟听听心思故事。
2: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同人嘅相处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就算去到而家咧，我都觉得不断都会有新嘅学习题材，就因为遇到唔同嘅人。每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脾性都不一样。但是既然有这个缘分的话，那学习怎样和谐地共存，和谐地共处，或者创造一些开心的 core memory 呢，其实是一些每次我都会希望迈向的方向。不过就算你想又不等于人家想，因为对方不是你嘛。我好难控制呢个世界点样去跟住我嘅方向走，唯独是就系可以控制自己个心点样去走。出心系咁样嘅，能力范围可以做到嘅话，我哋就尽早啦。村里边有一位老木匠，大家咧都叫佢林伯嘅。林伯咧做木工啊，做咗成世人啦。脾气唔大，讲嘢亦都唔多，但村里边咧好多人遇到事情咧都好中意同佢倾偈。有人话咧佢唔似喺度教人道理，反而咧就好似慢慢咁样解开每一个人嘅心结。有一年咧，村里边咧嚟咗一个年青人叫做阿成啊，佢做事好认真噶，但系咧脾气就好硬，见到人哋啲意见同佢唔啱咧。他就会板起咗咁样，要力争到底，争到赢，拗赢件事情。久而久之，同事咧都唔系好中意同佢合作嘅，朋友都慢慢疏远佢，都唔系好倾到计。有一日，阿成咧又同人哋闹交啦，气冲冲咁样跑到去林伯度抱怨啦。阿成就话：明明就系佢哋唔啱，点解最后啊变到系我难相处啊？林伯冇好急咁样去搭翻阿成，默默咁样行到去佢间工作室度，攞出咗一条好旧嘅绳索。佢将呢条绳咧就放咗喺台上边，对住阿成话：你推下嚟睇啊！阿成伸出手推一推，结果条绳一下子咧就弯起咗嚟，一时又弯呢边，一时就弯左边。点样推你都唔可以推条绳向前啊！林伯咧就笑咗笑，之后又话啦：咁而家你换转拉嚟睇下咧。阿成咧一拉条绳，即刻就顺住咁样跟住走。林伯喺呢一刹那先至慢慢开始讲嘢。绳咧就净系能够拉，唔系攞嚟推嘅。人咧

有时都是这样的。听到这番说话，阿成定了一定，林伯又继续说了，有些人呢，你越硬他就越跟你去吵，跟你去拼，你越是想着想压过他的，他越不会服气的。但是若果你愿意顺住他一些的话，留下一些位置，留下一些台阶，他反而呢自己就会软化。听完之后，阿成都是很不服气地再问，咁即系又系我让步啊？林伯摇一摇头，佢就话：让步又唔一定系输，你想赢一口气，定系想件事情好先？嗰一日之后咧，阿成咧就开始慢慢咧咁样去改变。佢发现有啲人其实唔系话故意揾佢麻烦嘅，只系所谓受软唔受硬啊。而有啲事情咧，唔系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先得嘅。后来阿成咧就依住咗呢个原则，令到佢咧唔再到处去碰钉，因为佢终于明白到，真正成熟嘅人咧，唔系咩都话要赢，而系懂得睇人啦，睇分寸，有啲适合拉，有啲你可以推一推，而仲有啲咧，可能你真系只可以同佢保持一定距离咧就 OK 噶啦。唔好夹硬嚟，随缘啦。人生都唔系一场战场，唔需要见人咧就要斗叻啊，斗犀利啊，反而系能够将关系变得好，关系变得好，事情就做得到，咁样先就系聪明噶嘛。喺待人啊、处事上边啊，其实你系好难咧要求所有人啦、啊、事情啦、啊、物件啦、啊。都顺晒你想要嘅嘢，都系要睇清楚每一个人嘅环境、性格、状态，而睇下可唔可以挨近多啲嘅啫。但系当然，最尾都唔可以强求。如果强求嘅话，最终咧可能都会伤害咗呢段人事物嘅关系。有啲人要拉，有啲人要推，有啲人咧拉推你都冇搞啊！兜路行好了，因为要保持一些距离，凡事太过强求要人地跟随你的想法的话，那相信呢跟住你的人呢都只是得你自己一个。学识几时拉几时顺，几时退几时兜路，人生遇到任何的事情呢自然呢都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在。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 submit 一啲意见啊，陈小春啊等等啊，古惑仔系列嘅一啲嘅作品入嚟，谢天华啊等等啊。今日就拆翻开佢哋啦，连续两日都系啲合唱歌。今日我哋首先有郑伊健《心照》，好送俾大家。今日最尾一首作品，当然有小春啦。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梁中永报道新闻。 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37岁的安省男子喺今个星期内喺温哥华市多次扰乱多个地方被起诉。 案发6月2号上午11点半， 有市民报警话喺Mount Pleasant地区一名男子大声喧闹。 警员到场之后，发现37岁嘅安省男子 Victor Coscarella 向一架汽车投掷物品。当警员试图

0: 拘捕他的时候，他拒捕并且逃走。经过短暂追捕之后，警员在附近的灌木丛当中找到他，并将他拘捕。在拘留期间，警员接获了附近一间餐厅员工遇袭的报案，指该名员工的膊头甩臼，怀疑同被捕男子有关。相关男子现时被控造成人身伤害的攻击罪以及阻差办公罪，目前仍被拘留等待保释聆讯。市警发言人吕德雅表示，男子最近才抵达温哥华，今个星期已经接到5宗同他有关的报案，而这些袭击似乎都是无定向，目前犯案动机未明。枫树岭皇家堤警表示，星期二晚一架快艇撞到一座铁路桥，正调查事件。堤警指他们在夜晚8点没多久接到报警，赶往位于 River Road 和 Tamarack Link 附近的 Kanaka 溪公园，一架快艇撞到一座铁路桥的桥墩。事发时船上有4名男性乘客，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表示，3名乘客伤势严重，送院之后情况稳定。枫树岭皇家堤警重案组正调查事故原因，并表示所有因素都可以在考虑之中。当局呼吁知道相关意外的消息人士可以致电604-463-6251，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1059。当局都呼吁，如果会在近来进行水上活动，请预先做好准备，了解所计划前往的水域状况。卑诗省内陆 Caribou 地区 Speed Creek 的山火持续， Caribou 地区政府向当地22处土地发布疏散警报。当局敦促接到疏散警报的居民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包括确保自己的私家车入满油，并准备好装有必需品的应急包，以便随时撤离。卑诗省火服务处表示，火场的面积从昨天的750公顷已经烧至增加至1300公顷。当局经已派出了106名消防员、11架的重型机械和几架飞机参与扑救。有经济合作组织表示，本国的经济仍然前景未明。由陈正义报道。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表最新报告，预计加拿大经济在陷入技术性衰退之后，将于今年稍后时间反弹，并在2027年持续增长。报告预测，加拿大2026年底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增长将达到 1.2%，并于2027年进一步加强至 1.7%。 报告指，虽然本国经济早前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冲击影响，但预计居民消费以及政府在国防与基建方面的开支将继续支持增长，而企业投资亦会逐步地恢复。通胀预测方面， OECD 认为短期内可能上升，但长远而言有望回落至加拿大中央银行 2% 的目标水平。由于目前经济仍有限制的产能，加上能源价格上升是属于暂时性质，预料央行短期内将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801点，跌3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5点，跌2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687点，跌6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53点，跌239点。S&P 500指数收报7553点，跌56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Imperial Oil 收报175元，皇家银行收报265元。纽约股市股票方面， Walmart 收报117元， Johnson & Johnson 收报223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Meta 收报620元，微软收报426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19日元、4.87人民币、5.63港元、22.6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拐杖凳原价95.99元 ，Supercat 特价59.5元。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列志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

0: 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了。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天气报告，
3: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同样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会先多云，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48%。
4: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只限呢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节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先俾钱。7431 Nelson Road 1107，星期六开9点，星期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嚟搵睡眠专家。
5: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
6: 好声好听，961。
7: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8: 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yeah， 尽情 vibe 一下。听我哋嘅真系识 tune 啦，就系要去超咁样啦。咁但系对一班嘅篮球迷嚟讲咧，今日就可能係興奮得嚟呢，就真係認真超唔到喎。
11: 係興奮嘅意思，即係佢係再次嘅冠軍戰開羅啦。
10: 冇錯啦，咁今日開羅，咁琴日就睇到呢一個嘅 Stanley Cup 嘅 Final Game 1啦，咁亦都係開始咗啦。咁對於一班真係北美冰聯啦，又或者真係籃球呢個美國職業籃球聯賽嘅聯盟嘅朋友嘅粉絲嚟講呢，呢一段時間呢相信呢都係非常之緊張啦。咁今日呢就係呢個 Game 1啦，即係 NBA 嘅 Final 啦，咁就喺呢一個聖安東尼奧嗰度呢就主場就迎戰呢個 New York。咁之前呢大家都有同大家讲过啦，话 Game 7咁样，都好期待究竟係即係卫冕冠军啦，会机会再入到呢一个 final 啊，定係一个嘅即係后起之秀嘅圣安东尼奥呢係可以赢到击败佢哋。结果就圣安东尼奥呢喺作客嘅情况之下呢赢到 Game 7，咁今日就打呢个 game 1啦。
11: 好好睇啊，西岸呢个马刺啊，东岸嘅个尼克队咁
10: 样。对啦，咁 New York 都有好一大段嘅时间呢就冇入个 final 嘅，因为就都之前有啲嗰啲迷因圖咧，或者即係講埋啲即係數據 statistic 咁樣咧，就講到話當年佢入 final 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唔知幾耐幾耐之前嗰啲譬如會去 relay 翻咧，即係嗰陣時，譬如呢一個 entertainment 呢一個娛樂圈入面有啲咩出名嘅明星啊，係座上客咁樣咧，你發覺咧，可能對一啲新世代嚟講咧，我真係唔係咁認識嗰啲咩人嚟嘅，因為真係太舊啦。但系最特别嘅就系，应该如果冇记错咧，对上一次 New York 打 final 咧，好似都系对圣安东尼奥嘅。如果冇记错嘅话
11: ，OK， 系系咁，所以呢个今次嘅大战嚟噶啦，系咪？大家都觉得系话等咗好耐，啲分别嘅球迷啊，都系好期待住啊今次呢一场嘅盛事啊。咁所以大家咧即系要步喺电视机面前睇咯。
10: 系啦，如果讲呢个温哥华时间嘅话咧，就系、是、今日下昼嘅5:30咧，咁啊 Game 1就会开始噶啦。咁啊，一连7-4啦，咁唔知到时嘅状况系点啦，咁其实都有睇好多嘅即係分析啦，都话其实都几五波咁样嘅，咁有啲人就偏向可能 New York 多啲啦，因为始终打呢个季后赛嘅经验啊就比较高啲啦，因为圣安东尼奥都以前都有个 dynasty 嘅，不过已经事隔好多年啦，亦都系隔咗好多年，第一年今次打 playoff 就已经打到入 final 嘅时候呢，对一班嘅马刺迷嚟讲呢都系非常之兴奋咁样，咁同埋都话，因为其实嗰年都讲呢即系讲 Game 7 嘛，通常你卫冕冠军啦，可能都话喂，经验好啲，咁可能会冇咁容易协场啦，因为另外边一啲经验都冇啊。咁但最特别就系话呢班冇乜经验嘅球员就话咧，我就系我本身冇乜经验啊嘛，咁我就冇乜所谓嘅预期系点样啦，咁咪心口挂个勇字，咁咪去即系背上一战咁样啦。
11: 哦，
10: 结果真系赢到
11: ，OK 噶，系啊。反而就系大家冇呢个心理包袱之下咧，咁大家自己可以放手嚟谂就系啊。Nothing to lose， 冇嘢输得噶。
10: 冇错，咁琴日呢个

0: NHL 都非常之刺激啦，因为都系喺临尾嘅，即系临完场前嘅三分钟咧，就奠定呢一个嘅胜局咁样嘛，咁所以都系非常之兴奋啊，系对于呢个体坛盛事嚟讲啊。
1: 系，我亦都要讲埋，嗱，除咗篮球啊，或者同埋个冰球，当然呢个我哋本地嚟讲好中意噶啦，系嘛。喂，嚟紧听日我哋亦都有嘉宾咧，就系讲紧啊佢个 FIFA World Cup 啊世界杯啊，同我哋咪话个嘉宾嘛。
0: 嗯，听日个嘉宾系应该系未出住嘅。
1: 哦，系咪啊？我唔系讲，我哋见咗佢先。
0: 系啦，即系我都有少少有啲问号啊！头先我真系咁，
1: 我以为做 live 添。啊，明白 ，OK， 咁唔紧要，即系我哋可以，即系呢段期间啊，好多嘅赛事睇，大家都好忙啦，咁样样啦。都系个，不过我就惊住咩？惊住咩咧？就系咧，当然一个热闹过去咗之后咧，大家会系一个嘅沉静期啊，有一个失落期喺度。
0: 系冇错嘅，四场。不过有一样嘢真系会发生嘅，就系、是、如果我哋抽到你玩咧，去呢一个贵神神级呢个聚会嘅时候咧，礼拜五咧就记得咧去到呢个餐厅咧，同我哋会一会面啦。
1: 系冇错啊，呢个就真系真噶啦。
0: 系啦
1: ，OK， 好。嗱，咁又讲翻今日咧，我哋。揾到嘅話題同大家講下先啦嚇。嗱，琴日講過少少呢個生活嗰啲嘅 hacks 啊，所謂嘅呢個秘訣嗰啲咧，就係話點樣去令到成間屋啊涼快啲。哇！結果今日唔使啦，今日個天氣好似都有些少涼咗少少啦，
0: 涼翻少少，因為即係朝頭早咧都有啲雨水咁樣啦。咁但係當譬如天氣啊比較差少少嘅時候啊，即係以前我哋成長嘅背景啦，就可能係冇而家呢一個乾衣機比較普及啲，特別加拿大呢邊比較普及啲啦。香港都相對你仲少啲嘅，咁所以譬如。晾衫啊，同埋即系香港嘅天气就比较潮湿啲咁样啦，咁所以啲衫咧即系晾起上嚟嘅时候咧，都有特定嘅呢个方法啦，就唔会话即系又就噏除喺度。咁但系有阵时呢度嘅时候咧，譬如当可能你去旅行又即系好赶急，又冇干衣机，又想快啲，喂，我听日要即系可能今晚要 pack 衫或者第二日即刻呢个旅程嘅时候，你临急嘅时候先去洗衫，但系你又想佢快啲干，咁啲少少嘅 hack 啊或者 trick 咧，可能可以帮助到大家，可唔可以快啲令我哋件衫咧？就干咁你就去着啊嘛，
1: 都系啊。同埋如果真系用开干衣机嘅朋友咧，觉得系啦。如果令到啲衣物太干嘅话咧，虽然佢能够达到呢个效果啊，但系呢件衫好潮嘅系，
0: 潮得滞啦。
1: 系咁，所以攞出嚟嘅时候咧，又要系再大费周章，嘥时间去烫翻佢咁样，steam 翻佢，即系又加湿翻佢，系咪？都好似感觉上咧，即系搵嚟搞咁啊。
0: 系，同埋有啲就系、是、就算你用咗干衣机啦，咁可能佢都系即系 depends on 唔同嘅，即系个效果系点样？有啲都干完之后都唔系话完全系干得晒咁样。
1: 唔系，咁因为你嗰啲太多衫喺里边，
0: 都可能系啦，
1: 嗰种翘晒一嚿咁样。
0: 即系睇下你点样用啦，又或者你会唔会话担心？喂，如果用呢一个嘅高热能嘅时候咧，
1: 系
0: 另外嘅后果就系咩啊？见。会缩水啊嘛，咁你哇件衫越缩越细嘅时候，即系你唔好呃自己话自己高咗或者大只咗啦，其实件衫细咗啫。
1: 同埋你嘅荷包嚟讲咧，就要俾多啲嘅 gas 啊、煤气费啊或者电费嗰啲啦。
0: 系啊，咁就所以我知道有啲人咧就唔 prefer 去干衫嘅，
1: 或者七成。
0: 系啦，类似咁样啦，系啦，咁啊，就你嗰个生活嘅 style 系点样啦？咁到今日咧，我哋就揾到咧，即系嚟自韩国嘅一个节目咧，就同大家分享啊，点有六个快速嘅干衣嘅手法啊！咁通常用得啲手法嘅时候都赶急咁样噶嘛，
1: 系
0: 五分钟睇下可唔可以帮助到大家，令到你嗰件真系湿湿地嘅衫咧，可以完全干得晒，可以再用翻。咁多人听众啦，都有俾少少贴士我哋啦，因为生活嗰啲智慧咧，在民间啊嘛，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话，不妨 WhatsApp 我哋604-961-2320。
1: 好啊好啊，嗱咁啊专家咁个分享先嘅吓，咁睇下佢哋又讲咩啱唔啱用啦。嗱，首先第一个咧就最好直接简单嘅，就话系纸袋。吹风机呢个方法咧，咁、
0: okay.
1: 就话咧将呢部好当然轻薄啲嘅衫啊，即系唔系嗰啲厚嘅大褛啊等等嗰啲啊，就摆喺嗰个纸袋或者系胶袋都得嘅咁样吓。咁于是咧好直接简单嘅啫，粗暴对准个胶袋，就用个吹风机、吹风筒嗰啲嘅吹风机啊，吹住佢。五分钟到啦，咁啊应该干噶啦就。
0: OK， 咁亦都系有啲嘅，即系要留意嘅，就一个袋咧就唔能够太细啊，因为如果太细嘅话，你知嗰啲风筒啦，如果你开呢个热能嘅时候，都几热下咁样噶嘛，咁、个胶袋咧就会融化，热到融啊，咁千祈唔好咁做啦。另外就咧，确保呢一个嘅即系个袋口啊，同嗰个风筒之间咧，其实系冇一啲嘅罅隙喺度嘅，因为你都想象到啦，如果有罅隙嘅时候，咁你热气就唔系净系 trap 咗喺入面啦，会流失咗。时候咧，你要防止嗰啲热风咧去流失。
1: 等阵先，嗱咁讲，如果你真系咁样将个胶袋直接封死个口咧。咁就唔得嘅，个袋会爆炸嘅会
0: 系，
1: 其实应该系留翻些少位，但系咧就尽量系唔好咁大
0: 咁大条空隙咁样嘛，
1: 系
0: 咁你都要睇下个状况系点样嘅，你唔好死吹烂吹咁，你喂危险咯，你都照吹嘅话，咁真系小心啲啦。另外就话咧，吹呢度讲啦，吹风机咧用十分钟之后。

0: 后咧，其实需要停一停嘅，因为你唔可以不断咁样丧用咁样去 blow dry 佢啊，即系慎防咧会啲咩嘅损坏咁样啊嘛。
1: OK， 系除非你系用嗰啲恒温嗰啲嘅吹风筒嗰啲机咯，咁啊OK 嘅。
0: 系咁，我谂如果即系你唔用热嘅话咧，你都而家嗰啲嘅风筒咧，即系 advance 少少嘅时候都可以吹冻风咁样啊嘛，都我谂都可以帮助少少嘅。
1: 咪就系吹冻风就要吹长啲时间，
0: 再吹耐啲咁样，
1: 系咯，咁就唔系五分钟搞掂噶咯。呢个就本身不如你俾我烫豆烫烫佢。
0: 诶，呢个可能其中一个方法，即系你睇下你嗰个状况有啲咁急，
1: 好直接嘅呢个系，
0: 系啦，
1: 好，咁啊，第二个跟住就系咩咧？就系话咧，用呢个电锅啊得，即系嗰啲嘅咩，好似嗰啲煲啊，
0: 煲嗰啲咁嘅物体咁。
1: 哇，呢一个搞笑啲，呢个就估唔到佢咁样介绍吓，就系话咧，只需要将个煲咧，电饭煲嗰啲咧煲啦吓，调到去保温嘅模式。
0: 嗯
1: 啊，即系可能其他嘅煲汤嗰啲煲都得嘅，保温煲都得啊。然后将譬如话呢啲袜啊、毛巾啊，或者其他嗰啲啦，小型嘅东西啦、内衣等等嗰啲咧，就摆喺个煲盖上高咁样样，就利用嗰啲温热咧嚟加速佢干咗佢，即系唔系叫你开水煲件衫啊
0: ？Steam 嘅 ，steam 啊 ，steam 嘅先。
1: 佢只不过系即系嗰个热能啫。
0: O K， 系咪冇水嘅系嘛？
1: 系冇嘅，冇嘅。
0: O K， 即系好似开到个 heat 咁样啦，即系你知呢边就有 heat 噶嘛，即系你当个地板咁样或者有嚿嘢咁出风嘅时候，你都其实可以将件衫摆近嗰度嘅。
1: 即系其实可能都唔需要电饭煲咩成嘅，即系如果系摆炉头嗰啲都系啦，电炉头嗰啲啊，
0: 千祈唔好着火嗰啲啦，危险啦。
1: 譬如假设即系咁讲，佢都系摆喺个煲喺里边。不过可能佢惊住话干煲嗰啲个煲咧个煲会坏啊嘛，
0: 系
1: 咁啊系，我觉得好可能
0: 咪有危机嘅，你唔可以不断，因为如果当佢入面冇水嘅时候咧，咁即系水嘅作用就系令到最高去到100度左右啫。咁而家入面冇嘅时候，你不断焗啦，咁会酿成呢个火灾，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咁做。
1: 好啦，所以佢只不过都系话点样电煲咁样去话保温模式啫，佢都唔系好高热嘅模式啊。
0: 嗯 ，OK， 好，咁啊呢个就话如果真系有呢一个干衣机啦，咁但系头先都讲咗话干衣机就未必可以系即系都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即系干透嗰件衫啦，佢如果屋企有呢个所谓烘衣机咧，但系时间非常之紧迫咧，就试下放一条嘅干毛巾同埋嗰啲湿衫咧，一齐摆落去用啊！因为你干毛巾咧可以有效咁样咧，即系吸咗嗰啲嘅即系洗嘅衫入面嗰啲嘅水分咧，咁就可以大幅咁样缩短呢个烘干嘅时间，都系个办法去加速咗佢咁。
1: 系都啱，都啱，或者系而家买出面好多成日用好耐噶啦，嗰啲嘅干衣球嗰啲咧，即系嗰啲波亦都系话，即系将里边嗰啲衫嘅空间即系。多啲空间俾啲熱氣啊俾啲水分啊咁嘅粒子咁走啊咁样。所以亦都系话可以悭到好多时间或者悭到好多电啊 gas 啊咁样。
0: 或者你讲呢个时候都可以讲下呢位听众嘅一啲嘅建议咁样。当然就同 R&B say hi 先啦。hi,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佢呢佢又听讲到干衫啊听讲到喂唔干喎即干完之后。佢又话干衫呢通常都系洗衫一半嘅 quantity, 就唔会摆晒落去。咁你减一减先用嗰个嘅干衣机。喂如果佢件衫特别鍾意或者需要特别护理嘅时候呢佢就未必会用干衣机㗎啦咁样好爱护咁样嘛。
1: Okay.
0: 跟住呢佢就话呢真係羽绒啦其实我知好多人呢都着咗就未必洗嘅因为驚洗完之后烂晒或者
1: 粒咗唔
0: 或者影响咗佢嗰个结构咁样啦。咁呢位听众就建议呢就同佢讲呢话呢羽绒呢就会连埋个网球啦即係你当嗰啲洗衣波咁样啦。
1: 佢
0: 等佢呢打返松嗰啲羽毛。咁样啦。同埋睇我哋唔系讲 heater 嘅。哇佢都有用呢个民间智慧喎。佢话係啊我都会摆个 heater 前面啊，咁就烘干翻件衫，
1: 诶，都系啊，都好直接嘅方法啦，吓，都睇下够唔够快咁解啫嘛，因为讲紧呢个系最短期、短时间都系快速嘅干咗佢啊嘛，
0: 就话五分钟可以帮到你。OK， 嗱，咁琴日就同大家讲嘅风扇啦，原来风扇呢一样嘢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咧。快啲去即係整乾件衫嘅，不過要加一樣嘢就係咩嗰啲抽濕機啊。咁對於有啲嘅一啲衫咧，可能你唔能夠將佢擺個嘅即係乾衣機嗰度咁樣係咪？即係正如呢位聽眾所講啦，喂，好愛惜呢件衫嘅喎，我唔想佢受到任何嘅破壞咧，就可以將佢直接咧擺喺個電風扇面前吹，又或者擺喺嗰個嘅即係抽濕機側邊咁樣啦。咁部分嗰啲抽濕機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專門嘅設有啲乾衣功能嘅，咁所以其實咧效果就更加好。不過可能呢邊比較少啲，因為普遍天氣都比較乾啲。
1: 用抽濕機咁多，
0: 因為我試過即係香港洗衫嘅時候咧，即係喂兩三日都仲未乾透喎，即係有時因為太濕啊嘛，咁所以真係要擺個抽擺間房入面有個抽濕機度，先至可以即係快啲乾。
1: 哇！如果唔係記得以前嗰啲係長身都會滲水出嚟㗎，誇張到，即係如果唔開冷氣啊，點樣整？
0: 重點係仲要有陣噏味，喂，明洗完喎，點樣仲噏噏地嘅？
1: 係啦，咁啊難搞啦嚇。喂，跟住呢個咧，嗱，頭先同頭先話即係咩啊？喺乾衣機裏邊加毛巾，乾毛巾一個好相似啊，就係譬如一啲嘅。厚衫啊，譬如啲毛衣啊，或者系嗰啲奶外套啊，咩成嗰啲咧，就系话原来可以先咧用呢个厚毛巾揿一揿佢，吸咗佢表面啲水

0: 分之后咧，先至去再晾干啊，咁样
1: 即系尽量抽走啲水分先。
0: 系啦，系啦，或者另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将啲衣架咧就挂喺条毛巾先，跟住先至再喺上高咧挂件衫喺个毛巾上高，即系用一个毛巾隔咗一层啊。一个干毛巾嚟噶嘛，佢系佢唔系湿毛巾，我记得，即系干毛巾，所以咪话系佢已经系又系帮晒喺里边吸咗啲水分先咯，出边又挂，当然有啲风吹啊咁就干啦，系咪先？咁所以变咗系内外都一齐可以加快速度咁样。
1: 咁我想问呢条毛巾咁样吸完水之后咧，系咪佢就咁整干咗就得噶？唔需要再洗咁样
0: 嘅咧？唔系啊，咁我条毛巾其实湿湿地嘅啫，佢唔系真系会可以湿水。
1: 唔系，因为有个人讲一个好特别嘅 point 嘅，就话嗱，你条毛巾咧，即系攞嚟譬如抹身或者洗手嘅抹手咁样啦。如果你嘅手洗得干净，或者身洗得干净嘅时候咧，严格嚟讲，嗰条毛巾你应该一直用，唔使洗噶嘛。
0: 冇可能，
1: 因为本身系干净噶嘛，你
0: 抹手抹完之后，你啲皮屑会上咗个毛巾上高噶嘛，咁佢咪一阵味嗰啲咯，会系。
1: 系 OK， 嗱呢个另外呢个就系最后嘅急救法啦。头先系必须讲咗出嚟嘅就系咩？烫豆啊，
0: 喂，好正路啊！呢、這个我成日用嘅以前都系，
1: 但因为个衣服咧，即系件衫，可能咧 in general overall 嚟讲都干晒咁就系，但系你见嗰啲皮袖口啊，嗰啲袋嘅位置咧，比较厚咁样噶嘛，即系仍然有啲湿气喺度咧，咁就可以用个烫豆啦。咁烫豆咧就可以咧就帮你，即系你控一控嗰啲湿嘅地方咧，就不过用嘅时候你记得要关咗个嘅即系蒸汽嘅功能啊，同埋注意控制温度啦，唔好话烫坏咗件衫啊嘛。
0: 系，唔系咁要拣翻咯。棉衣咪去 cotton 嗰度啦，即系拣翻，譬如话尼龙衫嘅嗰啲，而家好多譬如烫衫嗰啲，
1: 你喺烫衫嗰方面真系专业噶喎，原来。
0: 以前细个翻学嗰啲校服都系咁烫翻嚟噶。
1: 哇！
0: 到而家嚟讲都系要烫衫，你如果系要烫嘅话，
1: 我以为你系烧嘢仔嚟
0: 嘅，自己做嗰样嘢系啊。所以呢个烫衫，所以觉得好正道咯。呢个估唔到其中一个都同大家讲下嘅，因为而家其实用咗好多嗰啲蒸汽烫豆嗰啲咧，就唔使话即系一块板嘅烫豆烫啦嘛，即系少用咗好多。除非你即系话，譬如即系嗰啲嘅唔同嘅边压翻个纹出嚟啊。压翻条骨出嚟嗰啲咯，
1: 系嗰啲真系即系 in general 都 OK
0: 位咯。
1: 但系有阵时你要好 sharp 醒嗰啲骨位嗰啲咧，就真系做唔到。咁亦都有啲人话咧，就喂会用微波炉啦，不过就超级警告大家就唔好用微波炉嘅，因为诶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一样嘢。我话有啲人咧就真系有个案例，就话有人尝试用呢个微波炉咧，就唔知点解会整干个银包咁样啦。结果咧就唔单止个银包就烧窿咗，而呢个微波炉嘅底盘亦都留下一大片嘅，即系。黑焦黑走嘅一个痕迹喺度啊，咁因为有阵时，譬如有啲衣物可能有拉链嘅时候咧，金属嚟噶嘛，你摆入面嘅咧就唔安全啊嘛。
0: 系，咁啊而家但系有啲嘅金属嘅食物盒嗰啲咧，可以摆微波炉嘅，但系嗰啲特别啲嘅，唔系普通系金属啊，所以大家小心啲。
1: 啊，呢位听众亦都有啲建议嘅 ，Reason 兄，佢话由于咧我工作关系啦，每日都有几件咧系需要干嘅，佢话通常毛巾嘅，咁床单咧就放喺干衣机上面，咁当啲毛巾干咗嘅时候咧，床单已经干咗一半噶啦，
0: 系
1: 少少嘅 trick 所以。同大家介绍下咁样，
0: 系啦，嗱咁啊，佢呢度嘅时候咧，亦都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一首歌嘅，大家如果听到依家当中一啲嘅音乐嘅时候咧，即系纯音乐嚟噶，呢个系啊，都可能会勾起翻大家过去一啲嘅回忆啊，即系话咧就听下，琴日咧就见到啦，听到新闻就讲啦，香港嘅戏剧大师吓、
1: 啊、
0: 演员啊导演啊咁啊，钟景辉博士咧，咁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就系啊，咁啊，但系都好怀念佢咧，因为佢过去嚟讲咧，即系我自己本身当然冇睇过佢嘅舞台剧啊嗰啲种剧嘅，但系电视剧嗰啲好多噶嘛。即系佢拍嘅电视作品啊，嗰啲咧都好，好似就老人家嗰啲咧，就系好慈祥啊，又好搞笑啊，好玩得啊嗰种啊，咁所以都系真系好唔舍得嘅。
1: 系啦，咁我都好庆幸可以喺呢度睇到佢嘅《Tuesday with Morrie》嘅呢套嘅，即系经典嘅一个嘅舞台剧咁啦。而家咧，我哋讲紧嘢嘅先，你记得有睇过啦。
0: 我真系，
1: 系而家音乐已经响起咗啦，咁不如我哋透过音乐，我哋好怀念呢一个嘅钟景辉先生。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好声好听，961。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7: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8: 尽情倾 ，Let's talk。
5: 好，嚟到星期三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啊，今个星期咧，我哋有个全新嘅嘉宾阵容啦。喂，但系咧，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嚟讲咧，老朋友啦，都系、嗯，因为咧之前咧都听到佢好多唔同嘅分享，对于科技界嘅知识嚟讲咧，哇，都系帮我哋增进咗唔少啊！我哋咧欢迎晒咧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嘅 ，Anson 你好
9: ，Hello Anson，
10: 喂，你好 ，Hello，Hello，Hello，Anson
5: 你好，系好耐冇见啊，系啊，哇，咁啊嗱，过去咧几个月嚟讲咧，其实咧都系啲科技界嚟讲啊，都进步咗好多啊，即系好多嘢都系变化都好。犀利啦咁样，咁但系亦都系想问一下 Anson 嘅咧，就是、之前都曾经都好热话嘅一个叫喺啲嘅养虾嗰啲系嘛，啲 AI 代理咧吓，咁啊，即系大家可能都未必太过认识嘅时候咧，好似而家个热潮又好似系剩翻一啲咯。
10: 系啊，都退咗啦。佢又唔系养虾，系养龙虾。
5: 哦，龙虾添，
9: 误会咗。
10: 虾有少少分别嘅个 size，
9: 价钱都唔同系嘛。
10: 系啦，系啦，又唔系斑点虾，真系一只龙虾。咁即系讲翻点解佢会叫养龙虾啦？咁其实最主要系嗰个 software 咧，佢本身个 logo 啊，佢系似一只龙虾，咁所以咧大家就会叫做养龙虾咁样喺你部电脑度咧就装咗呢一个软件咁样咯。咁曾经。確實是即係掀起咗一個熱潮嘅，咁不過而家咧即係退潮咗都有一段時間啦，不過繼續係有好多人用緊嘅。
5: 嗯，
9: 哦，係，咁就係呢一樣嘢，可能對於某啲嘅聽眾嚟講，可能都唔係好認識究竟係真正係發生啲咩事啊，話 AI 代理咁，咁其實佢實質係幫你做啲咩嘅咧？
10: 系啦，咁嗱，我谂我哋听众大部分人都会认识咧，就是、譬如 ChatGPT 啊、Gemini 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我哋叫做AI 嘅 model 啦，咁我哋都用咗成两三年时间啦，呢、這个就应该唔陌生嘅。咁点解呢个叫做 AI agent 啦，我哋叫做代理咧，就会成为好似即系新一浪嘅热潮咧？我谂嗱，如果最简单去解释咧，就系、是、平时我哋叫嗰啲model 咧，就啊，譬如咧我问你条问题，咁你就答我啦，咁样，咁佢就会答你一啲有用嘅知识，或者咧甚至你叫佢啊将张图出嚟啦，咁佢就跟住又产生一张图俾你咁样吓，即系佢都会帮你完成到一啲嘢嘅。咁、但系咧。佢就似係一個好似老師多啲咯，係咪啊？即係你問佢嘢，佢又答你；佢問你嘢，答你。咁但係咧，其實 agent 咧，點解我哋叫做 AI agent 咧？係因為佢係一個代理啊嘛。代理嘅意思咧，就係佢幫你去執行一啲嘢啊。咁譬如舉個例子

0: 我想下个月帮我买张东京机票来回即航咁样，价钱呢大概系喺千零蚊加纸嘅咁样，有晒要求㗎啦，parameter，有晒要求㗎啦，冇错啦，系啦，咁你譬如如果你同一个以前嘅即系ChatGPT去讲，佢唔会帮你做得到㗎嘛，因为佢最多会话俾你知啊，你去嗰个平台度啦，咁应该就会有平机票㗎啦，佢最多都系咁样。 咁但係咧，呢個龍蝦咧就唔同啦。你基本上咧話俾佢聽做乜嘢，佢係會等於好似有個助手，即係一個小助理咁咧，幫你執行成件事喎。咁就好唔同啦。即係你瞓緊覺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個秘書咧喺度幫你咧，係咁喺度工作咁樣。咁啊變成咗咧，對好多人嚟講有一個好大嘅便利咯。
1: 要 OK 喎，咁啊安心瞓覺，因為好多人都話即係都市人啦，唔瞓覺原因就未做其他嘢嘛。咁如果有 AI 代理喺度，都可以幫助到好多工作上面嘅嘢喎。
0: 系啊，咁譬如有啲你谂下啦，如果我哋翻工，平时要做好多 Excel 嘅整理，又或者咧要整 PowerPoint， 又或者咧做一啲Word document 咁样，咁以前你都要即系亲力亲为啦，系咪？咁但系今日咧，基本上你就可以叫你个小助手咧，咁就帮你去完成晒呢啲任务。听落系咪好似好吸引先？
2: 哇，系啊，特别系如果系学生，系咪好多嗰啲 project 做嗰阵咧，喂，咁啊啱晒，
1: 同埋可能你自己本身都未必识用嗰个当 software Excel 嘅时候咧，你叫佢帮你做嘅时候，亦都可以即系免却咗自己需要学习嗰个嘅范畴啊嘛。
0: 絕對係啊，你講得啱，因為譬如你學一樣嘢，你都要花一啲時間有個 learning curve 喺度㗎嘛。咁但係而家基本上佢係乜都識嘅，咁甚至你唔係只係有一隻嘅代理喎，咁所以點解啲人話大量喺屋企養龍蝦呢，就買好多部電腦出嚟，又話一部咧專做 Excel， 一部咧幫你訂機票啊，一部咧幫你整 PowerPoint 咁樣，咁嚟變咗有好多多元化嘅助手喺你屋企啦。哦，即係話係
2: 每部電腦只可以裝一個呢個代理嘅 software 啫，只係。
0: 其实就唔系嘅，不过咧，因为有啲人咧就想将啲嘢界分得清楚啲啊。譬如佢想好，因为嗱，其实代理嘅概念咧就系你要训练佢嘅。你谂下啦，如果你喺工作入边日日做紧一啲事，做咗好多年嘅，咁其实呢啲嘢只有你识嘅啫嘛，系咪？就算 AI 几聪明，佢都未必会识你做紧每日日常嘅嘢。咁所以咧，中间有个过程咧，我哋叫做训练只龙虾，令到呢只龙虾咧慢慢能够 取代你可以做到你做紧嘅嘢，咁所以咧点解有啲人咧会买几部电脑咧？因为佢想独立去训练啲龙虾，令到咧佢独立能够完成好多唔同嘅工作。
1: 哦，即系 specifically 个别嘅，可能嗰样嘢就用某一部嘅电脑咁。咁其实一开头嘅时候咧，因为其实有阵时我哋做嗰啲嘢，即系你头先都讲啦，要教导佢去训练佢噶嘛。咁就系要将自己所谓嘅 personal style 都传授俾佢。可能佢一开头做嘅时候，完全冇你嗰种嘅个人嘅风格喺度噶喎。
0: 绝对系噶，系啊，佢就好似一只冷冰冰嘅机械人咁样咯。咁但系你慢慢就可能将一啲情感啊，或者一啲做嘢嘅风格啊，令到佢慢慢学识噶。咁啊，不过咧呢个过程入边咧，就系好多人其实就系唔识咧，以为哇，即系咁大只鸽乸，即系只龙虾条咁大只龙虾，系咁大只龙虾，除街条啦。咁其实咧，因为你要训练佢啊嘛，咁背后咧其实系要钱噶，原来只龙虾系要钱。
2: 系啦，你问点解咧？要货金噶，听闻系话喺网上嗰个 download 个程式嚟免费咁样用嘅咩？可以系。
0: 系啊，冇错，你系可以 download 免费咁样用嘅。不过咧，可能呢个商品条例入边咧冇详细去写清楚啦。因为咧，你训练嘅过程咧，你要用到一啲叫做 token 嘅嘢。咁咩叫 token 咧？如果令到听众大致上容易啲明白咧，就好似你去即系嗰啲玩游乐园嗰啲地方啦吓。咁你就要去买啲代币嘅。咁嗰啲代币咧，你入钱你先可以玩嗰个游戏咁样。其实个概念差唔多嘅。因为本身嗰只 龙虾咧，佢只不过系一个空壳嘅 software， 你咁样理解先。佢背后嘅智慧咧，其实系嚟自嗰啲大型嘅模型啊，例如即系 ChatGPT 啊，例如头先我哋提到嘅一啲唔同嘅 LLM model 啦。咁呢啲 LLM model 咧，其实系唔会免费俾你用噶嘛，佢哋都要赚钱。咁所以你要去索取佢哋嘅 service，咁你咪要付出相对应嘅代币咯。咁其实呢个就系
1: 烧钱嘅真正嘅原因系，咁但系有冇人啲人就钱上一下咧，去到咩位都唔去俾呢个 token 嘅时候，其实佢最喺唔俾任何钱嘅情况之下，其实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最准。
0: 其实都可以嘅，嗱，因为咁样嘅，喺呢个世界有好多呢啲AI model 啦，而家咁有啲咧。

0: 就叫做超平，有啲咧甚至叫做免费都有嘅。咁、但系咧，即系。是啊，咁但係呢個叫一分錢一分貨啦，即係有啲叫聰明啲嘅 AI 同埋即係蠢笨啲嘅 AI 嘅。咁你會發現最後你用一啲叫做冇咁聰明嘅 AI 呢，其實即係有啲得民無所用嘅，因為佢又完成唔到你嘅嘢，或者佢完成咗之後呢，你叫佢買東京機票，就買咗張韓國機票咁樣，咁你又真係得搭笑咁。
1: 咁即係做錯曬啲嘢嘅可能會
0: 係。係啊，即係做錯曬，即係等於你請人一樣啫嘛。哎，我貪平，我請個乜都唔識嘅人翻嚟公司做嘢啦，咁样啦，结果原来佢乜都做唔到，仲搞乱晒啲嘢添，咁有少少咁样嘅情况咯。
1: 咁所以就话，宁愿如果真系话去认真去用佢啲 AI 嘅话咧，都真系要系货金吓，都要系搵翻个聪明啲嘅啊，实用啲啦。如果唔系咧，就即系搞到自己之后嘅嘢一铺咁样啦。
2: 嗯，系。咁但系就讲到话要训练佢嘅时候，咁其实当我哋又会撇货金啦，就系一分钱一分货啦。咁而一开头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系叫做 mon 住呢只龙虾，其实真系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咧？
0: 其实开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识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说龙虾的热潮的时候呢、因为龙虾跟我们过去用的那些 GPT 很不同。你平时就是、create 一个 account， 跟着呢你入到去就在个就是 chat room 度打嘢咁样，系咪？咁佢就已经即刻会开始工作㗎啦嘛。咁、但系龙虾咧呢一样嘢咧，佢系一种我哋叫做 open source 开源嘅 software 嚟嘅。咁、简单啲嚟讲就系佢免费嘅，好似头先你哋咁讲，喂，我都唔使钱 download 落就用得㗎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咧件事情系冇咁简单嘅。点解咧？因为龙虾咧佢能够做到咁多嘢，系因为佢要攞取一个好高嘅权限啊。你想想我要去用到你张信用卡去买东京机票喎、啊。咁你都要
2: offer， 听到呢个我都惊啦，已
0: 经。你即刻惊㗎，即係哇，又俾个三唔识七嘅 AI 攞咗我啲资料，咁佢即係做乜都得㗎喎，係咪？咁所以呢变相呢喺个过程入面呢，你就要打通好多对门啦。我哋叫 authorize， 係咪？因为 authorize 佢可以授权佢去做 A， 做 B， 做 C， 做 D 嘅嘢。咁呢个过程呢就变咗呢要掂到一啲电脑好核心嘅指令啦。咁以前即係我哋读电脑就当然好熟啦，即係要打嗰啲指令。咁但对于一般市民嚟讲，其实即係嗰啲怪兽文嚟㗎嘛，你唔知道嗰啲系咩嚟㗎。咁所以呢就变咗呢嗰段好热潮嘅时候呢，啲人就会去搵啲专家或者去俾钱人哋去装隻龙虾落部电脑度啦。咁呢个过程都已经系好複雜啦，即係对于真系 non-technical background 嘅人嚟讲就卻步啦咁样。所以头先你个问题系譬如开头嘅时候，咁我点样去 monitor 呢？其实你根本就唔识 monitor 嘅。因为佢做緊嘅嘢呢，你佢背后只係出一大堆码俾你，其实你睇唔明佢喺度做緊啲乜嘢嘅。咁呢度先会衍生到之后我哋可能一阵会讨论到嘅，就係嗰个 security 嘅问题啦。有啲人呢就係俾人哋攞晒啲资料，甚至呢 hack 咗好多嘢，跟住都唔知发生咩事咁样。呢个就係点解而家出现咗一种叫做退龙虾潮嘅即係后半决嘅部分啦。
1: 好啊，係啦，咁大家暂时嚟讲就有个社会认识啦，即係咩叫养龙虾先啦。我休息翻嚟之后咧，继续同阿 Anson 倾下偈啊。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眼睛突然看不到东西，但附近没有一个医生才能帮你做手术，这个就是全球超过10亿人每日面对的现实。奥比斯有一班义务医生和护士专程飞去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不单止帮病人做手术，更重要的是培训当地医护人员。他们会根据当地设备准备度身订造的教学方案，在缺乏设备甚至电力不稳定的地方，简单的手术都可以变得很复杂。奥比斯克服这些困难，将知识传授出去，同时同当地政府及医疗伙伴合作解决长远问题。救一个病人只是救了一对眼睛，但培训一个当地医生就好似播下种子咁，可以在社区救翻更多的人。过去40几年，奥比斯已经走遍近100个国家，培训过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
1: 6月6号星期六朝早，记住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众论坛内的奥比斯眼科医生访问，以及夜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4: 好，嚟到我哋今日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我哋继续有啊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Anson，
6: 喂 ，Hello，Hello
4: Anson 你好，系 Anson， 今日就讲咗少少关于呢个 AI 代理啦，咁啊俗称呢个所谓嘅养龙虾啦，都开始讲咗少少，因为听落去咧就好似好多好处咁样，咁不过要 train 佢啦，咁但系都担心一开头大家都唔明系发生紧啲咩事，亦都要有好多嘅授权俾佢啦，咁开始就担心咧个人嘅一啲嘅即系 security 咁样啦，
3: 资料安全啊，
4: 系啦，咁其实养龙虾咧，嗰个危机咧 ，Anson 企喺边度咧？
6: 我谂最大嘅问题咧，系因为呢一只龙虾本身佢系 open source 嘛。open source 咧嘅意思咧，就系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喺里边咧进行一啲叫二次开发嘅嘢，或者去加一啲新嘅 plugin 落去。其实个概念咧有啲似咧。我哋平時譬如用蘋果手機咁樣係咪，你上到個App Store 度，
4: 係
6: 咁你會有千千萬萬隻 Apps 俾你去 download 嘅。咁呢個龍蝦呢就有啲似呢一種開放式嘅平台啊。任何人都可以喺上面呢去製造一啲嘅 plugin， 譬如舉個例子，我想

0: 有一个嘅 talk in 咧，就去网络嘅世界入边去搜寻一啲资料翻嚟嘅咁样，咁、可能有人就写咗个咁样嘅 talk in， 有可能咧有人又做咗啲即系做 PDF 嘅分析嘅，咁咧就俾你去专用嚟分析一大扎嘅 PDF 咁样，咁听落呢啲咧都系一啲好嘢嚟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其实咧所有呢一啲嘅开放式平台咧，如果背后咧冇咗个监管喺度。因为你谂下，譬如头先我讲 App Store 咁样，其实 App Store 背后都有监管噶嘛。
1: 系啊，
0: 你每一次咧，
2: 好自己啊，
1: 有得 App 都 download 唔到。
0: 系啊，系啊，即系会啊。系我就系做呢行，我好清楚。譬如你平时upload 一个 App， 咁你又要俾人哋审啦，审好多个礼拜，都有时未必搞得掂嘅。
2: 系。
0: 咁呢个就叫监管。咁、但系喺呢个龙虾嘅圈入边咧，其实可以叫做冇监管噶。咁冇监管咧，例如嗰个世界系冇坏人。就冇问题嘅，咁但系呢个世界有坏人噶嘛，系咪？咁可能有啲人咧就写咗啲 plug in 啊，话就话咧同你做 PDF 分析，咁大家就系唔识噶嘛。头先我都话个 technical 嘅门槛系好高嘅，你根本就睇唔明背后啲嘢发生咩事。咁跟住结果咧，你就装咗个 plug in 啦，咁但系原来咧入边系有好多 hacking 嘅源码喺度嘅咁样。结果咧，
2: 羊头卖狗肉嗰啲系咪？
0: 系啦，即系有啲
1: 俾少少着数，俾少少着数你啦，等你个后果更加大嘅。
0: 永远啲骗案都系咁样噶啦，系咪有少少着数甜头，咁跟住你就跌咗落去个陷阱度。咁你以为瞓觉咧，佢就喺度帮你做嘢，咁但系原来瞓觉咧就喺度攞紧你啲嘢。咁结果咧就系、是、啊，
2: 多得佢唔少啫。
0: 呢个叫咩？引狼入室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开门啊，你嚟啦！
0: 系啦，咁就俾只龙虾钳啦。其实所以，但严格上嚟讲咧，就唔关只龙虾事。你如果听明我头先讲嘅，
2: 啲龙虾系无辜嘅吓，佢系
1: 龙虾都系被安排入去攞你啲嘢啫。呢啲系
0: 系啦，佢都系一个被动嘅，成为咗坏人咁啦。其实佢本身系忠诚嘅，咁、但系因为入边就有好多嘅即系人喺入边去即系搞事啦，或者去即系偷嘢啦咁样。咁、结果咧就成为一个冇网管嘅。大平台，結果就有好多人咧成為咗受害者咯。我諗呢個就已經係第一個最明顯，即係養龍蝦你要承受嘅一個好大嘅風險。
2: 係係，咁即係話要係裝啲咩特別嘅 plug in 啊，即係或者工作之前咧，即係都要睇下究竟嗰個邊個人寫出嚟嘅，即係開發嗰個人個背景啊，或者係即係係咪可靠啊，咁樣先好隨意 download 下載咁用喎。
0: 即係你都可以嘗試做一啲我哋叫 due diligence 啦，即係去睇一睇個背景，考察下。不過嗱，坦白講，即係因為呢件事太新啦，好多入面寫嗰啲人咧或者公司咧，你都唔識嘅。咁、你根本都冇得
2: 可信性喺度嗰啲。
0: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咩咧？你諗下，就好似以前crypto 嘅年代一樣，係咪啊？即係人人都爆隻幣出嚟，咁跟住咧，你話去 cross check， 根本你都 check 唔到背景嘅背景，
2: 一般人都唔識添，都係啊。
0: 係啦，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跟住結果就被騙啦。就算你報警啊，即係警察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先大件事。所以我諗呢個就係喺過去即係呢。大半年入面咧，即系衍生咗好多世界性嘅问题出嚟。
2: 你咁有个问题就系话咧，之前你话佢个热潮，个个都话屋企自己养翻只龙虾噶啦吓。咁但系其实唔系，或者一个个人都要做咁专门嘅啲嘅工作啊，要分析啊，又剩啊咁样。好多时咧，即系听嗰啲人讲咧，佢都系整咗个嘅 program 出嚟，佢就系为咗佢攞啲嘅新闻咁样，每日俾啲嘅最新嗰啲嘅 update 俾佢，自己去搜集翻嚟咁样。咁但系其实一般嚟讲，我哋系即系唔系话专业嘅人士嘅时候咧，有啲咩用途嘅咧？佢系龙虾油。
0: 其实佢真係可以做到嘅嘢真係好多嘅。即係我试下举一啲例子。如果你话纯粹去分析新闻嘅，咁呢、這个坦白讲，其实你唔需要养一隻龙虾都做。
2: 太低级嘅工作。
0: 呢个叫做大材小用。
1: 高薪聘请一个冇乜需要用嘅地方咯。
0: 即係你諗下，你其实用好多我以前有讲过一啲 AI， 譬如 Perplexity 咁样，佢已经可以做到好多新闻嘅精准嘅分析，咁、你又唔使承受咁大风险，仲要免费嘅，咁点解唔用嗰啲嘅即系 model 咧？咁样，咁、所以咧，有啲人就纯粹，我觉得系听到，哇，好似好得意，有养龙虾咁样，即系你隔篱屋啊，黄太养，跟住你又自己养，咁其实都系跟风嘅啫。我觉得成件事有少少跟风。咁但系你话真正，如果我哋用呢只龙虾可以做啲乜嘢咧？佢系我举一啲我自己嘅一啲例子啊。
2: 好啊，好啊。
0: 系啦，譬如你真系想有一个嘅 AI 喺你瞓。

0: 咗教嘅时候帮你做一啲大数据嘅研究。咁呢个以前你可能即係有一 team 人或者要有啲专家喺背后呢日以继夜咁样做嘅。咁但係呢而家你只需要真係落啱一啲指令呢，佢就真係24小时喺度呢帮你喺个网络上面去分析嘅一啲嘢。咁令到大家容易啲明白啦，譬如可能你想投资股票嘅咁样。咁呢佢就甚至你可以叫佢帮你落埋盘都得㗎。
1: 喔，即係去到咩价就买或者卖咁样。
0: 係啦，冇错啦。因为以前啲人就会坐定定喺个 mon 度啊，一到价就禁制咁样，係咪？咁而家你就有隻龙虾坐喺个 mon 前面呢就帮你喺度禁制。其实差唔多系个原理系咁样。咁当然啦，你要攞到呢个 benefit, 你都要牺牲返，就係你又要授权俾佢囉。咁即係话佢会掂到你嘅 account 咁嗰啲嘢。
1: access 你嘅股票户口咁。
0: 係啦，咁就咁就係好大件事啦。咁所以呢呢样嘢呢就睇下你即係会唔会咁样授权俾佢。如果唔係呢就最好就唔好咁样做，因为咁样係会有绝对嘅危险喺度。
1: 係有呢个
2: 好大嘅后果㗎。
1: 係啦，咁但係我想问喎，因为有阵时啲朋友可能用家啦，可能落佢落个指令都唔知发生咗啲咩事，咁就乱咁落个指令嘅时候，如果万一真係可能做一啲嘅所谓叫非法嘅嘢 ,illegal 嘅嘢呢，佢责任都要用家度喎，但个用家都唔知自己做错事。
0: 会是的，是啊，因为就是因为大家都无知嘛，我哋。我哋而家进入咗无知，因为你唔识嗰样嘢，但係呢因为全世界话呢样嘢好，咁我哋就冲咗埋去用。咁结果呢就连 accept 嗰啲咩 terms and condition 都冇，咁我哋就去即係追咗落去啦。咁结果你话你俾人哋呃咗或者俾人哋偷咗钱，你系投诉无门㗎。甚至因为我头先有提过，即系龙虾背后根本就系一个 open source 嚟。佢连一间公司都唔买。咁所以你。
2: 冇人去负责佢哋嘅后果嘅嗰啲嘢。
0: 係啦，即系有啲嘢呢就系open 嘅好处就系、是、哦你鍾意点就点囉。咁但系调返转嘅唔好处就系你冇辦法可以去搵到一个申诉嘅对象。咁所以有时俾钱同唔俾钱呢都系有好处同唔好处。
1: 喔、哦、但系呢个俾钱可能都有机会都会发生啲同样嘅事情㗎喎。不过我 security 高少少呢，即系如果有人俾钱嘅话。
0: 係嘅，即系譬如我哋而家用緊好多 AI 嘅 model, 虽然俾嘅钱唔系好多，可能讲緊十零廿蚊咁样。咁就算出咗啲咩事呢，你都会有啲叫舆论压力㗎嘛。即系话哦嗰、那个公司原来盗取咗我好多私人嘅资料咁样，咁佢都会拍新闻嘅。咁所以背后佢哋都要好小心去处理好多一啲叫做私隐性嘅问题。
2: OK, 咁除咗话系软件方面嘅，我亦都想问下可能 Anson 呢，就话之前呢就讲大家养龙虾呢都系疯狂咁咧，去买一啲机嘅电脑啊，咩剩翻嚟啊，即系搞到有啲嘅部分嗰啲牌子嗰啲电脑咧，就话去断晒货啊，咁要等好耐先有新货翻咁样啦。点解话一定要养龙虾嗰啲或者 AI 啲 agent 嗰啲嘢，佢哋又真系要系咪要特别一啲嘅电脑硬件啊咩成先适合嘅咧？又
1: 即系够快啊，定系点啊？
0: 其实呢我哋成日都话AI 呢就令到某一间嘅公司呢喺呢几年入面係发达嘅。咁嗰间就係叫一间N 字头嘅晶片公司啦。好多人知道係啦。咁嗰间公司就係基本上垄断咗呢个世界，即係超过70-80% 嘅晶片咁滞㗎啦。咁呢你因为而家要养呢一隻 AI 喺你部机入面㗎嘛。咁所以佢就直接要去消耗一啲我哋叫 GPU 嘅嘢啦，咁样。咁你话你求其买部电脑返嚟得唔得呢？得嘅，不过呢肯定个速度呢就会好慢。咁、所以呢好多人最后揾到呢就係即係嗰个牌子嘅嗰部细细嘅电脑、就发现呢又平又呢个 GPU 嘅供应又足够你养起一隻龙虾。咁、所以呢就出现咗一个叫做疯狂地去抢购嗰个牌子嘅嗰部细电脑嘅热潮囉。咁、样。
2: 係啦。系咯，即系成本嘅考量喺度，系啊，
1: 成本
0: 考量嚟嘅，系啦，即系你话系咪要一定嗰部电脑咧？梗系唔系啦。其实你可以走去自己砌部电脑，摆劲啲嘅嗰啲 GPU 嘅卡落去，咁一样咧，啲 RAM 够咧，一样可以行得到只龙虾嘅。
1: 系，咁啊，想问埋仲有一条问题，咁譬如一个人如果养咗几只龙虾嘅时候咧，如果佢啲指令唔清楚，会唔会啲龙虾自己打自己咁样噶？
0: 啊 ，OK， 嗱，呢个问题咧就睇你嗰个我哋叫做 infrastructure 啦，即系嗰个架构你系点样做出嚟嘅。譬如好简单，你屋企有四部电脑咁样，如果你四部电脑系连埋喺同一个 network 底下，而佢哋又系互通的话咧，咁其实咧龙虾同龙虾之间咧，理论上。

0: 唔同嘅电脑吓，即系独立去养龙虾嗰种嘅意思喺度啦，定系？
1: 系啦，所以你可以独立去叫佢做一样嘢。所以点解我话有啲人会将佢戒分咗做好多部电脑咧？其实就系佢唔想啊 A 龙虾可以掂到 B 龙虾掂到嘅嘢，咁所以佢就可以去保证翻自己安全多少少啊，即系等于一个部门与部门之间戒分啫嘛。咁啊，财务部啊唔好掂到 marketing 嘅嘢，marketing 管到财务嘢，即系类似。
2: 永远做唔到必须做嘅嘢
0: 嘅，吓咁先唔系我哋同一个部门嘅，你唔好以为同我哋唔同嘅龙虾喎就，哎好啊，系唔该晒 Anson 咧，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啦，养龙虾即系嗰啲咩嚟嘅咧，咩嘅 AI 代理系点样样嘅咧，咁样啊，唔该晒先啊，咁啊下个礼拜继续请你同我哋讲下唔同嘅科技新闻啦，
1: 好啊
0: ，Thank you
2: Anson， 拜拜，
1: 拜拜。

0: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富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午三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卑诗省府宣布拨款310万，继续支援前进铁路社区基金。以及相关失踪及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女孩和伤龄人士的计划，透过联邦政府和卑诗省府签署旨在消除性别暴力的双边协议，省府将会投入超过300万，用于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女孩和伤龄人士支援计划，其中包括超过100万用于前进之路社区基金，另外60万用作支援原住民失踪者通报试点计划的开发。相关的系统将会同原住民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进行讨论以确定参与的原住民部落。系统开发将会参考部落成员，包括原住民部落的长老以及知识守护者的意见，透过试点计划的试点社区的计划负责人进行指导。最终的系统将会同参与的原住民部落共同构建并服务这些部落。省府又指，自2022年前进之路社区基金成立以来，

0: 经向原住民社区安全规划同埋能力建设投入超过2200万，之前超过100个由原住民主导嘅社区项目。联邦政府能源部长天河山宣布启动加拿大林业部门转型工作小组，实现营运现代化，吸引私人投资。他指小组会提高高附加价值的木制品产量，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未来两日，加拿大森林管理委员会将会召开会议，讨论报告当中的各项建议，推动协调一致的部门转型和投资吸引方案。另外，天河山又宣布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软木贷款担保计划会提高最高贷款的额度，并增加信用证额度，为林业部门符合资格的公司提供直接贷款，包括从事采伐、纸张和造纸业务的公司。另外，联邦政府又向本国各区域发展机构额外拨款4亿，支持林业部门转型，其中包括根据区域关税响应计划提供的3亿，以及设立1亿元的区域发展基金。天罗山又指，联邦政府将会拨款接近1.3亿，用作加拿大各地56个项目，推动林业部门的转型。卑诗省府宣布向2间温哥华企业，包括饮品制造商 Coop 以及建筑材料商 GLT 拨款50万。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Coop 会获得45万的资金，用作扩建厂房和买先进的生产设备，总投资额达到300万。省府只可以令相关公司新增25个就业机会，巩固卑诗省蓬勃发展的饮料制造业。另外 ，GLT 业务是将建筑工程当中的废弃物和剩余土壤转化为新的建筑材料，从而减少堆填区的负担。公司获得50000元资金，用作卑诗省低陆平原地区去新建一座废土及骨材回收设施的工程以及规划。省府指，卑诗省制造业就业基金已经支援超过150个资本项目，投资额高达12亿。其中省政府承诺拨款高达1.53亿，这些项目正在全省创造超过2100个就业机会，并保障超过2700个现有的职位。总理卡尼宣布将会在稍后公布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措施，由黎伟杰报道。
1: 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即将提出新法案，加强取缔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问题。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完成相关调查后，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和强迫劳动有关的特别关税。根据方案，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台湾及英国等16个国家因被指未充分执行强迫劳动禁令，可能面临额外10%的关税，而中国、日本、印度及南韩等就可能被加征 12.5% 特别关税。不过符合加美墨协定 CUSMA 规定的货品可获豁免。卡尼说，美方措施并不令人意外，加方同样支持杜绝强迫劳动。本国目前已经实施相关法例，要求企业每年提交供应链报告，而渥太华正研究进一步强化监管制度，以回应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及维护本国企业竞争力。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801点，升367点，是跌3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5点，跌2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687点，跌6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53点，跌239点。S&P 500指数收报7553点，跌56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19日元、4.87人民币、5.63港元、22.6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日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n.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

0: 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同样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会先多云，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2%。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好声好听
3: 961。
4: Hello， 各位好。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4: 成日都覺得做生意真係唔 easy， 所以各位就如果覺得人哋嘅服務好，人哋開緊鋪頭，自己中意走去逛嘅話，支持多啲，因為實在需要大家嘅努力，努力買嘢，我意思係人哋先至可以繼續屹立喺度。因為眼見城中有唔少，尤其是飲食方面嘅生意，真係唔容易做㗎嘛。咁但係有時生意好嘅話都未必可以繼續做。最近 Kisilano 在西四街方面有一间咖啡店 K 食 brunch 的地方，开了其实已经8年咁耐噶啦，不嬲嚟讲好受欢迎，啲人排晒队嘅。咁但系最近就话，我哋做到9月份咋，唔做啦，唔系冇生意啊，而系4个字，租约期满，即系倾唔掂数啦，唔可以有另外一个租约啦，咁所以就冇得搞啦。又記得在 Abutus 街曾經亦都有另外一間嘅 donut 鋪咧，生意亦都唔錯噶，大家中意走去嗰度啊買嘢噶。但係較早時候由於嗰笪地要再發展嘅關係，間 donut 鋪被逼本來裝修咗冇幾耐又要執咗佢，咁但係而家嗰笪地一樣都係。

突然之间抽起条筋啊，想听翻呢只歌啊！我再听之后发现到劲即系劲啊，简直就系深融行广告啊！佢好好戏啊！张惠妹旧作品啊，歌名叫做《站在高岗上》嘅，咁啊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啦，再播多首经典你听听佢啊！自从特朗普咧再次执政之后咧，有人发现到咧美国方面嘅旅游事业咧同以前哇好大分别、哦，少咗好多人走去嗰度啊嚟到玩啊，真系美国人优先啊，广阔嘅土地而家净系得美国人去啦。

0: 打头阵，张惠妹姐姐站在高岗上，跟住接力有莫文蔚啊，佢都系而古而今噶嘛。曾经何时佢翻唱咗呢只歌啊？青山在，转头翻嚟有阿 Jam 姐啊。
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0: Hello， 珍姐，
3: 嗨嗨
0: ，wind 翻大先。曾几何时咧，喺粤语长片里边咧，有啲人咧就会咁样讲嘢。
3: 嗯，
0: 你咁样对我，我系你阿妈、你阿爸嚟嘅，你简直系畜生啊！
3: 畜生。
0: 好，过咗咁多年之后咧，就恭喜大家，因为咧大家嗰啲下一代咧就基本上就唔会再生啦，取而代之咧就会大家养只猫啊、养只狗啊，当系自己嘅宝宝啦。
3: 系。
0: 咁所以咧就人类嘅下一代咧，恭喜晒。
3: 真系畜生。
4: 每星期甚地下就地态度里面有真正耶耶
0: 出生率不断咁样下降，咁而宠物嗰个嘅养嗰个嘅比率咧，亦都不断咁样提高啊嘛，咁唔系咩？
3: 都系嘅，其实我好多 friend 都系结咗婚之后决定唔生小朋友，就养猫猫狗狗咯，咁嗰啲就系佢哋嘅 baby 啦。
0: 系啊，咁同埋呢猫狗重要噶嘛？有啲乜嘢我要睇医生咩？你唔舒服唔系我只狗啊？
3: 系啊，因为同埋讲真，猫狗睇医生嗰笔钱仲劲过人嘅好多时。
0: 唔系，我就讲即系有时只狗需要睇医生啦，个人咧就请假唔翻工。
3: 要咁你 baby 嚟噶嘛？即系当你小朋友请假都要。
0: 你头先冇理直气壮咁要咁样啦。
3: 如果你个细路唔舒服，你都会请假啦，系咪？
0: 咁即系可能咧，就其实大小公司们咧要谂谂，你第日咧嗰啲。俾员工咧有啲乜嘢哦，有啲咩医疗津贴噶，有啲咩福利啊等等，可能你要整多啲狗福利、猫福利
3: 咁正 ，OK， 要唔要提议下？
0: 即系你多几日假期，等啲人咧带猫猫狗狗啊咁嗰啲啦，咁跟住你整多啲哦。净系得我咧买药嘅时候咧可以咩？唔知俾百。俾10% 嗰啲啊，咁我只狗需要嘅话咧，你间公司冇咁样嘅医疗保险噶、
3: 其实分分钟
0: 系重要噶嘛，
3: 同埋可能好多人买噶，如果出咗呢啲保险，
0: 系啊，可能啲员工们啊爱你噶，
3: 正啊，
0: 中意噶，咁我觉得系唔公平咯，点解有啲公司咧会俾啲哦？今日咧叫带狗翻工日啦，随便啦，咁大家
3: 系咪好多都有噶？而家
0: 系啊，
3: 系咯，好咁正嘅，点解
0: 狗你就俾佢带翻工，但系你又唔理嗰只狗嘅医疗健康问题啊？系咪有问题咧？呢个雇主
3: 咁提议下，提议下，
0: 提议咗噶啦。
3: 系啊，其实而家我都觉得好得意，就系大家都好令到自己变咗宠物嘅
0: 好低
3: 系。好多都系啊！我基本上所有朋友咧，都系譬如一放工就好赶住翻屋企，点解啊？因为要去 walk the dog 啊，或者出街嘅时候咧就喂睇住时间咯，我要翻去凑仔啦。咁、那个仔就系、是、其实可能佢只狗狗或者猫猫，
0: 又或者成日睇手机啦。两样嘢啦，一系咧就系有小朋友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幼儿园嗰度咧，经常你可以 mon 住睇到噶嘛，但系会 send 啲片俾你噶嘛。你只狗寄宿紧嘅话咧，一样都系。即系你翻紧工嘅时候咧，要 babysit 只狗咧，咁、好多公司可能亦都需要出呢一招咯。一系就俾你喺个办公室附近嗰度啦，一系咧就系俾只狗啦，有埋公司自己内置嘅呢一个嘅 babysitter 啦。
3: 系系，
0: 都讲到好似好天公地道咁样。
3: 咁我谂
0: 未来嘅趋势系咁样啊。
3: 系啊，因为学你话斋呢个世代，大家都唔系好想生一个小朋友，咁、就养多咗宠物嘅时候，咁就呢个宠物嘅 market 就越嚟越大咯。
0: 我话你听过多5年10年之后啊，你。养宠物嘅心一定会更加旺盛嘅，
3: 点解？
0: 因为到时咧，除咗你见到一啲咧。

0: 可能是你不想见的人，要是就是机械人，那没有其他人的了，跟着就会是狗的了。
1: 但我怕到时是养机械人宠物了，我又谂紧会唔会以后大家系养只机械狗、机械猫啊？
0: 有啦，曾几何时
1: 咪系咯，分分钟可能系连宠物都会，大家都我都唔养咯，我养只机械狗算啦。
0: 咁你个伴侣可能亦都系 AI， 所以你放心，冇事噶。所有嘢系变得更加高科技家庭啊， yeah，
1: 全部都系宠物系咪啊？机械人咯。
0: 我就有啲朋友咧，佢哋啲猫狗咧系越洋咁样嚟噶，唔系话佢哋移民，哦，而系订只猫啦，可能咧就系嚟自啊呢个越南噶啦，国内噶啦，或者咧美国等等啦。跟住咧就系航空公司咧有呢一个嘅猫狗运送特别队伍嘅，就会喺机场嗰度交收啦，咁样，咁就话俾你听，我哋而家出发啦，你可以 track 住晒有关嘅行踪噶。咁就去到机场嗰阵时候，成个笼咧连笼带猫带狗咁样俾你噶。
1: 系，
0: 咁其实本地你都可以揾到 breeder 啦，你都系订翻只
1: 哦，咁但系好多时候我谂真系去到呢啲咁嘅状况，就真系你喺本地可能揾唔到嗰一只品种，或如果分分钟佢哋系特别有啲可能喺嗰个地方，因为有啲人好 nice 噶嘛，系拯救咗佢翻嚟嘅，所以我想拯救咗佢，譬如喺韩国呢只狗系拯救翻嚟，我特别系要佢咁咪带佢过嚟咯。
0: 哦，你讲得好完美啊，但系拯救一件事啊，有好多人咧，只不过我中意去嗰个地方啦，比较纯种一啲啊，咁样去日本买只日本狗啊，真系纯正啲啊嘛，
1: 多噶，其实好多人系买日本狗。
0: 咁但系偏偏本地亦都有噶，咁样又唔见你平时所食嘅菜啊，又呢一个，我一定要外边咁样啊，你都系特别订翻嚟噶，咁样
1: 好高贵啲咯，感觉系嘛？
0: 即系会大家素未谋面咁样，即系有啲似盲婚哑嫁咯，人哋，人哋过够心凉，你点睇咧？你睇到几多啊？
1: 我以为有啲系可能喺嗰边譬如去日本旅行见到嘅，我中意我就要买佢咁样，
0: 订翻嚟咁
1: 样。系啊，我以为系因为咁样一眼
0: 未
1: 见
0: 过，最多系睇条片嘅咋。
1: 哦 ，OK，
0: 跟住就咁样订翻嚟啊，长途跋涉，即系而家呢个世界距离咧好近咁样，
1: 系好简单。
0: 尤其是啲飞机咧，第日咧啊，你觉得小朋友嘈住你好烦啊咁样。可能嘈住你嗰啲啊，第日咧唔系小朋友嚟，
1: 猫猫狗狗。咁同埋而家航空公司好多都安排得非常之好嘅，咁变咗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带宠物即系过境系好安心嘅。
0: 系，咁但系咧，你点样带一只宠物出街咧，亦都系有好多嘅考虑喺度噶。
1: 要有个笼或者有个袋咯。
0: 你啲背囊嗰啲已经见怪不怪啦。咁，个背囊里边咩嚟啊？书包唔系系一只猫啊？咁啊，或者有朋友咧，亦都咧就会系推只狗出街嘅，只狗明明系有四只脚嘅，咁，但系咧，由于咧万千宠爱嘅关系咧，只狗咧就喺一个 B B 车里面嚟到去出街嘅，
1: 好多都系嘅，而家好夸张。边
0: 个负责推？梗系主人啦，唔通只狗自己推自己咩？
1: 我见过有啲人唔系推只狗，唔系推只猫，系推只鸭啊！真噶，喺我好多次都试过系 Canada Day 嗰日咧，喺downtown附近行咧，就会见到有一个 lady， 佢会着到成身都系好有 Canada Day feel，即系有晒我哋国旗咁样咧，咁佢推住嗰只就系一只鸭嚟嘅，跟住个个都会行埋去，因为觉得好得意咯。
0: 咁人哋 walk 只猫 walk 只狗，佢唔要只，
1: 佢就 walk 只鸭，
0: 拖只鸭出街噶嘛。
1: 系啊，系啊，见过好多次噶咯。
0: 亲唔亲埋衫噶咁样？
1: 有噶，好似只鸭都着住件红色衫咁样样咯。你系会觉得好有趣咯？
0: 好犀利啊！即系各位唔好乱谂啊！即系我惊只鸭失踪咗，跟住咧，
1: 唔好乱咁。
0: 系啦，突然之间闻到真系飘香啊！
1: 同埋有啲系我都见过啲片咧，喺亚洲我唔记得边个地方啊，系会譬如带住一条盐蛇好大隻嗰啲，系啦，或者嗰啲同埋系啦，蜥蜴系啦，又或者系带住乌龟行街咯，嗰只乌龟又系会跟住佢行咁样咯，你咪觉得啊，都几得意，大家养嘅宠物系好不同类别噶。
0: 系，我哋真系讲紧宠物，而并非伴侣嘅尊称啊。咁我有时夏天咧，你会见到咧，嗰个 B B 车咧就更加会有咧几把风扇咧向住佢兜口兜面咁样嚟到系吹嘅，
1: 惊佢热，
0: 咁跟住咧。当然啦，就系会惊佢晒啦，有埋太阳眼镜啦，
1: 好夸张，
0: 使唔使咁样啊？
1: 又惊可能惊佢落雨嘅时候会揼亲啦，所以可能有个禅篷可以拉翻出嚟嘅。
0: 系咁，同埋咧，有唔少人咧都有呢个习惯嘅，就系，自己要出街，跟住咧就会开收音机或者电视，你都系俾只猫或者只狗睇嘅。
1: 哦，系咪惊佢哋闷啊？但其实佢哋会唔会睇噶？
0: 有啲真系会睇啊，因为佢哋会觉得咧只狗。有分开两款嘅，有啲狗咧，佢哋望住部电视咧，净系见到咧横线好多条嘅啫。

0: 因为电视本身咧就系一条横线嚟到扫描咁样咯，由高至低咁样噶嘛。
1: 系系系。
0: 另外有啲狗咧就真系睇到咧呢个画面里面嘅影像。
1: 哦。
0: 即系见到突然之间有只狗咧，觉得我要咧竖起啲毛啊，防卫呢个毛又要嚟啦咁样啊。咁所以系视乎你只狗，有人亦都话咧系视乎佢只狗嘅 IQ 系点样。
1: 哦，即系睇唔睇得到？
0: 我又觉得咁样好残忍咯。
1: 咁但系我有
0: 只狗蠢到唔识睇电视啊咁样啊。
1: 系咯。咁人都有嘅，唔係隻狗嘅。但我就係諗緊，咁譬如即係如果隻狗當你返咗工啦，咁佢喺屋企啦，咁開咗個電視俾佢，係咪有啲人聲，係咪佢會覺得開心啲呢？係咪有啲聲氣咁解呢？
0: 隻狗唔係你想象中咁蠢嘅。
1: 咁所以我又覺得使唔使特登開部電視俾佢呢？
0: 咁因為好多我諗呢寵物呢有呢個焦慮症㗎嘛，啲、
1: 哦、
0: 主人呢有啲咩动静离开间屋咧，佢哋就会惊啊，跟住喺间屋度周围走啊，特别做啲嘢嚟都系反抗下咁样噶嘛。我有个朋友咧，每次去新旅行之前咧，佢哋心情咧都非常低落嘅，因为咧系只狗所影响嘅。
1: 哎呀，
0: 只狗 feel 到噶，
1: 佢哋要
0: 个行李箱咧就喺嗰个 garage 嗰边咧攞过嚟嘅话，一见到行李嘅话咧就伤心。
1: 哦，因为知道爸爸妈妈要去旅行，
0: 唔出声，食欲减少，
1: 哎呀，
0: 争啲要走去针灸咁滞。
1: 哎呀，咁
0: 但系。咁啊，嗰阿爸阿妈啦就会 feel 到啊唔开心，跟住佢哋又唔开心噶啦，跟住又讨论，哎呀咁点咧？我哋咧诶几时咧带佢去狗场咧吓？几时咧咁样？
1: 冇人照顾。点
0: 样氹佢开心咧吓？咁啊，同埋咧，甚至乎你亦都听过啊，我听日咧就唔会留喺屋企，虽然咧后日先至去啦，听日我唔留屋企啦，因为我唔想见到只狗咧嗰个伤心样啊。
1: 咁咪一样咯。你而家走先一日啫嘛，冇分别噶。
0: 只狗可能仲伤心。
1: 系咯，即系点解冇？
0: 有一日唔见咗你啊？
1: 系咯，咪一样。
0: 但系有好多人有呢啲咁样嘅对话。
1: 但我有听过有啲朋友同我讲话，佢哋去旅行之前咧，系会同只狗真系做一个心情对话噶、
0: 嗯，
1: 即系佢会当只狗系一个人咁样嗱。而家咧，爸爸咧就唔系唔要你，你要知道爸爸咧就要去旅行，
0: 啊、
1: 即系佢真系对住佢讲一大番说话。
0: 啲嘢摆咗喺保险箱。
1: 都系咁咯，但系佢话咁样同只狗讲完，只狗会明噶，佢同我讲，佢话佢会知噶。总之你对佢讲嘅说话，你系诚恳嘅，你要俾佢感受到你唔系唔要佢，我系会翻嚟嘅。But I'll just take a break。佢话佢只狗系明噶，
0: 佢觉得自己觉得只狗明自己安乐好多，去旅行嘅时候放心啲啊嘛。
1: 但系调翻转头，有啲人同我讲，我有个 friend 啦，咁佢啱啱翻咗去即系亚洲啦，咁、但系我都耐唔耐 message 佢，我话喂，我话你只猫点啊？佢话初初都好担心只猫唔惯，因为只猫即系好少会离开咁耐。点知佢话只猫玩得好开心，因为佢带咗佢去另外一间屋企系有另外一只猫嘅。佢话佢都不知几开心啊，咁样咯。跟住佢就反而伤心。
0: 太多呢啲咁嘅 case，
1: 咁啊点解我只猫唔挂住我噶？
0: 系啊，即系你一厢情愿觉得人哋一定要死心塌地嘅，日日望住个窗口，望住个门等你翻。
1: 佢话心谂正啊，呢间屋企
0: 我都唔知你想点，
1: 系
0: 你想啲宠物开心定唔开心先？
1: 呀，所以都系有呢个心，就系即系你放唔放得低佢咁样咯。
0: 有好多人咧，即系你有小朋友嘅话咧，个 day care 好紧要啦。咁有好多有猫有狗嘅家长咧。一定要找一间嘅狗嘅 daycare 咧，系佢翻工嘅，即系自己翻工嘅时候，只狗咧玩得开心嘅，咁佢哋就会放下心，心头大石啦，咁样嘅，即系钱唔系问题啊，你只要咧只狗一定玩得开心啊，咁同埋咧，我去旅行嘅时候会觉得啊，我只狗咧去一搭佢想去嘅地方咁样啊，只狗可能本身咧。都知道，即系心里边咧负上呢一个责任，我一定要玩得开心啲俾阿爸阿妈睇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佢觉得我伤心，佢哋又会伤心噶啦。
1: 又或者只狗真
0: 系，只狗系咪扮出嚟噶啦？
1: 我觉得只狗可能真系觉得好开心，正啊 ，it's free 咁样，我可以出去玩啊！
0: 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嘢咧，交代晒啊，食嘅嘢啊，又或者要带一啲嘅玩具啊、枕头啊，平时咧屋企里边用噶，亦都系带翻去嗰个嘅养住佢个中心啊，咁样。另外有啲人咧就会有啲几奇趣嘅产品咧嚟到我嚟养猫养狗嘅，点、样带出街咧就有啲嘅类似名牌手袋造型嘅袋，并非名牌出嘅，而系咧个袋咧就唔系我嚟装嘢嘅，个袋咧就系啱啱好咧有四个窿，就俾只狗咧四只脚咧可以伸出嚟啊，仲有第五个窿就伸埋条尾啦。
1: OK，
0: 咁然之后你就可以撑住成只狗好似手袋咁样嚟到行街啦。好残忍
1: 的，但系呢只狗应该唔舒服噶。
0: 撑住之后咧，只狗咧就系四脚唔掂地，咁就系、是。

0: 佢一个手袋咁孭住佢行。
1: 系啊，
0: 咁唔得，咁样系，我觉得好直情系。
1: 你听。
0: 虐待只狗，
1: 几多人用住呢一类咁样嘅手袋啊？
0: 嗯，我会宁愿俾个笼佢就算咯。如果系咁，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必要带佢出街，譬如睇医生咁样，你又唔想佢自己一个行嘅，咁、yeah. 我就搵个笼或者搵个好大嘅袋入住佢喺里边咯。
1: 你做个 B B 啊，阿爸阿妈搵咩带嚟都系孭住你啊，都痛啊，都辛苦啊，
0: 系咯，咁唔得。
1: 咁但系佢会觉得咁样 cute 啊嘛。
0: 嗯，
1: 好，另外咧就系、是、原来咧有样嘢咧就叫猫猫 apartment 嘅，最近有朋友咧话俾我听，
0: 点样噶？
1: 猫猫 apartment 咧就并非话你买层楼咧俾只猫住嘅。By the way， 我真系咧认识一个人咧，佢系有一间大屋，里边咧系有六只猫，咁、
0: 哦、
1: 就一个人六只猫一齐住噶啦。咁因为有六只猫，所以佢买一间大屋。
0: 哦，因为啲猫而买大屋。
1: 系啦。咁就
0: 係咪一人一间房一只猫一间房係咪咁大呀、啊、
1: 我相信係啦请返嚟嘅保姆呢都係为咗服侍啲猫嘅啫。
0: 哇真係好幸福啊。
1: 係需唔需要试下菜先啊阿嫲咁样。得你唔需要煮嘢俾我食。但係煮嘢俾我六隻猫食啦。我唔知啲猫点样啲住宿安排点样，但係个家长觉得呢要多啲地方俾佢哋走笛先得嘅咁样。
0: 猫咗你讲緊唔係狗喎、
1: 啊。唔係啊。
0: 哇咁如果佢要两肉六隻狗。
1: 你要改啊你啲咁样嘅讲嘢方法。
0: 因为
1: 係猫咗喎唔係狗啊。
0: 因为猫当
1: 人嘅等级系点样啊。
0: 唔係等唔等级，但係猫通常要嘅地方系比较少㗎嘛。因为狗就真系要跑来跑去，同埋狗要 walk the dog 㗎嘛。猫唔使 walk the cat。
1: 猫要 shirt the soul 咁样飞去呢个屋顶、
0: 哦、
1: 跟住又要落返嚟嗰啲咁样
0: 嘅。猫就通常摆多啲工具俾佢擒来擒去囉。
1: 啲障碍咁样。
0: 但我有个 friend 以前喺香港呢、嗯、真系好夸张，因为佢本身屋企系有钱啦，咁佢阿妈咧就系、是、超级超级锡佢嗰只两只狗狗嘅细细只，我唔记得咩狗啦。咁咧有一次我去佢屋企玩啦，咁我见到有一个兜好得意，咁好鬼靓嘅，咁亦都系其中一个牌子啊，阿 Cool 啦，咁阿慈嗰个啦。跟住之后我就话，呢、這个嘢系咩嚟噶？咁得意嘅，我以为系一啲即系俾屋企嘅一啲 kitchenware 啦。佢话我呢只狗兜嚟噶，哦哇！呢、這个牌子嘅狗兜，
1: 欧洲名牌嘅，
0: 真系好夸张。我心谂，我人都未有呢只碗食，但系佢就锡狗锡成咁咯。佢话梗系啦，只狗要用名牌嘅，全部都系名牌嘅。我话哇，真系好 spoil 啊！我觉得
1: 系只狗可能都会觉得系，我咁样行出街嘅时候
0: 系咯，好型啊！
1: 系对脚都会伸直啲啊！
0: 但我就谂紧，佢知唔知道呢、這、一个系咪特别好食先？你摆啲嘢落嗰个兜度。
1: 我觉得你唔可以咁睇，细路仔买名牌衫俾佢，大把家长系咁样啦。
0: 系咁啊，系。
1: 点解唔可以买名牌嘅狗兜俾只狗咧？吓、
0: 咁我嗰次就哦好妒忌啊！我都未用过呢个牌子嘅任何嘢。
1: 系咪想请你食嘢嘅时候用呢、這个？
0: 我可唔可以食一啖？试下味先咁。
1: 好，猫猫 apartment 咧，原来系咁样嘅一回事嚟噶。咁系有得卖嘅，三个大嘅胶盒。
0: 哦、okay ，
1: 组成咧就会变咗一个嘅猫嘅 apartment， 两层嘅，下边嗰层咧就俾你摆猫砂嘅，咁、有啲咩降落去咁样啲猫砂就会接住啦吓。咁、另外咧嗰三个胶盒咧就分别咧有以下嘅作用嘅，有道门仔俾你进入嘅，一个即系同一间屋嘅一样有个大门啦。咁就三个区域，一个咧系进食区，你甚至可以把嘢食喺嗰个区域里边嘅。
0: 哦
1: 一个咧就系休憩地方俾你瞓觉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厕所。
0: 哦，
1: 咁就佢三个生活里边所需要嘅范畴咧都照顾晒啦。
0: 但系有几大先呢个胶盒？呢三个胶盒？
1: 三个咁样嘅胶盒加埋咧，我谂有六个鞋盒咁样啦。
0: 吓、啊，咁好细个啫？
1: 唔大，猫一只嚟嘅啫嘛。
0: 咁好细啫喎 ，OK。
1: 咁即系有啲人咧，屋企个客厅咧会摆棵咧。我叫佢树啦吓，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嘅障碍嘢咧，俾只猫喺度跳嚟跳去咁样啦。
0: 咁仲好咯，俾佢喺个厅度擒来擒去，好过买三个胶盒俾佢啦。
1: 但系夜阑人静嘅时候，只猫喺度，你唔知佢做紧乜嘢噶嘛？
0: 哦，就困住佢。
1: 咁所以就喺个 apartment 里边啦。
0: 哦，即系惊佢。
1: 就并非狗有狗笼，猫有猫笼咁简单，而系嗰个 apartment 咧有三个唔同功能，你个猫。一个笼唔会可以做到咁多嘢噶嘛，咁、
0: okay、
1: 所以就有呢样咁样嘅服务啦。
0: 哦、interesting。
1: 吓，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唔少人咧，佢哋养猫养狗咧都有个 spa day 嘅。
0: 哎呀，呢、這个 真係離曬譜啊！即係有一次，好似都係你同陳星男 send 俾我嘅片，係有一隻做一隻狗又好得意咧，細細隻白黐黐好多毛啦，喺度享受緊人哋幫佢按摩啊、洗頭啊，哇！佢個樣冧滋滋到咧，我有冇搞錯啊？我都冇呢啲 SPA 嘅服務，點解只狗咁開心㗎？
1: 但係現實

0: 生活咧，如果你系有养猫养狗嘅话，你知道只狗冲凉咧系唔会咁冧噶。
1: 哦，系噶，佢唔中意嘅。
0: 好多狗都系唔中意冲。
1: 咁点解嗰只狗咁 enjoy？ 因为嗰只喺个 clip 里边嗰只系好 enjoy， 系浸咗喺个水池嗰度啦，跟住又淋热水上去，跟住又帮佢按摩，
0: 有少少打喊路咁。
1: 系啦，跟住佢又想瞓觉咁样，跟住又帮佢搽啲精油，跟住又帮佢梳下毛咁样。哇，几正啊！心谂如果系我就好啦。
0: 但系好多狗咧，一跌帮佢冲凉嘅时候咧，佢就惊啦，啲毛竖起晒啦。咁你好多时候冲凉呢都对佢嚟讲呢係满清十大酷刑一样。
1: 咁惨㗎。
0: 係。咁、我唔知点解，即係市面上我知道好多 SPA 会令到啲狗呢就享受下啦咁、样嘅。咁我唔知佢哋有几多产品呢就令到啲猫狗呢係舒服啲咁样嘅、
1: 可能嗰啲香薰令到佢哋入睡囉咁。
0: 同埋有好多啲产品呢，即係佢会有啲一隻特别嘅胶呢，令到隻狗行路嘅时候咪有几个泡嘅、隻脚嘅位嘅几个泡。
1: 係咪会整亲
0: 㗎？咩叫整亲？
1: 即係佢哋行路譬如个地下好熱咁，而夏天呢佢哋嗰啲泡係咪会好容易辣肉㗎、
0: 通常都会行到一个地步呢，嗰、个泡呢係有少少起干咗嘅皮嘅。
1: 喔、即係其实係咪要帮佢哋着鞋呢？如果係咁。
0: 你可以嘅，
1: 即系如果行冰地啊，或者行好热
0: 嘅，行冰嘅一定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热嘅、都应该要咯。
0: 咁但系唔会有好多热嘅地方嘅啫嘛。
1: 咁但系夏天你晒到正个石屎路都好热噶嘛。
0: 咁所以咪有头先同你讲过呢一个 B B 车咯。
1: 咁、
0: 你冇听书、
1: 但系个问题系只狗想行，咁你唔想佢坐车噶嘛？咩叫 walk the dog 啊？
0: 因为个家长头先用咗你个心态，就系惊条路咁热啦。有个 B B 车有四把风扇向住佢，系咪会好啲啊？有个保障啊？
1: 个家长觉得系。
0: 特别买个 mini van 咧，都系我嚟啦。
1: 正啊！
0: 咁样用嘅啫嘛。
1: 整个卡 seat 俾佢。
0: 你估生咗成兜仔女，有一个球队咁样咩？为咗要照顾只猫，照顾只狗啫嘛。
1: 真系好幸福啊！
0: 即系教咗时候，有人咧整咗个笑话就话：哦，香港嘅猫狗咧，佢哋有自己嘅身份证嘅，哈哈哈！咁当然呢单料系假噶啦。咁、但系我觉得随住时日嘅增长咧，迟早有一日真系咁样。即系你过边境咁样嘅时候，呢只猫系咪你？呢只狗系咪你？你系咪真系佢嘅爸爸妈妈
1: ？Scan 系咪得到 AI？
0: 有冇真正批准咧？等你咧带只狗嚟到出境噶？
1: 要写封 authorization。
0: 你而家偷运儿童嘢，第日偷运猫狗。千万。

0: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1: 正啊
0: Thank you 俊姐
1: Bye bye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walk Capilano 吊橋公園令你攤為觀止本地居民憑一次入場費就可獲一年免費通行證上 Capbridge.com 買票啦
3: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特价之下这个周末床褥枕头床单可调至床架羽绒被低至三五折 2028年先给钱 7431 Nelson Road 1107 星期六开9点 星期日开11点 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世人除了喜欢喝绿茶之外另外也有一个潮流就是自己冲抹茶 即是不走出去外面买不去coffee shop那里买 所以才知道就自己要用绿茶碗倒了绿茶粉下去扣水然后有那个数的自己在那里擦一擦将那些粉末变成液体有什么好玩呢专家说这件事其实那个动作是反效率文化的一个举动来 叫反效率文化即是说现在实在所有东西太过极速了这样要快那样要快基本上是没有自己喘息的空间所以人们喜欢自己来冲抹茶慢慢擦过数的时候感觉到很疗愈所以就爱上了其实这个世界你做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令到你很疗愈的 你走去執下屋,走去掃下地,吸下塵,吸完之後有這個莫名的滿足感,但我們會覺得那些叫做辛苦,找機器人做,找其他人做,但是沖抹茶的東西就覺得是生活情趣。

音乐坛里面呢，找另外一位资历没那么深，没那么好功力的人来到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可能其他人会觉得老土，你只是重唱一些经典旧歌而已。林家谦甚至乎艺高人胆大到一个地步，不单止重唱，还要原汁原味的编曲都给了你。当然是向阿辉哥致敬，当然是向各位乐坛巨匠致敬，即是跟 Bruno Mars 一样，将那种70年代的感觉带回给你。

0: 陈中泽饼干罐，
1: 廖德龙与你补青春增活力。
0: 喺三藩市有间 AI 公司啦，就话 OK 啊，电脑可以取代人类，咁所以咧就喺纽约同埋三藩市嘅直谷嗰度咧大卖广告，叫各位公司唔好再请人类啊 ，Do not hire human。哇，大大广告版一出之后，好多人抗议、啊，梗系啦。

近排我上咗呢只碟啊，因为咧就好多嘅经典作品咧，佢哋以 80s 嘅方法嚟到系演绎啊，谢霆锋无声仿有声。

0: 年纪受嘅作品咧，都有呢个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嘅感觉嘅，包括有啊林家谦重唱小凤姐，徐小凤嘅大亨，CY 陈忠泽饼干罐，啱听过啊。由于咧嗰间唱片公司廿五周年啊嘛，咁所以特别整咗个企划，星期五节拍里面有谢霆锋、无声仿有声，啱听过亦都有 Rubber Band 向八十年代致敬作品，歌名叫做《我永远记得》。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在 FIFA 世界杯的赛事期间，将会接待大约270万名的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 5% 至 10%。 温哥华国际机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运输联线和温哥华主办委员会今日联合介绍准备工作，确保旅客顺利抵达和出行。机场预计平均每日将会接待大约88,000名的旅客，而在赛事期间一共会有270万名的旅客入境，较去年同期增加 5% 至 10%。 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rew McGillis 表示，机场已经在安检区引入新一代的 CT 扫描系统，旅客无需要将大型的电子产品和液体由手提行李入面取出，缩短安检的时间。机场亦都会持续扩展生物识别的技术，加快登机的流程，目前登机的效率已经提升大约 13%。 同时机场亦都安排了超过240名的义工，在世界杯期间协助球员、球证、传媒和旅客办理手续和提供资讯，并且会加强翻译的服务，支援多达170种的语言。边境服务局就提醒旅客，观看世界杯的赛事门票并不代表可以自动

0: 入境加拿大，旅客应该要提前确认入境的资格和准备好所需要的证件。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营运总监谢展基表示，旅客可以使用 Advanced Declaration 的系统，最早可以在抵达前72小时提交报关的资料，以缩短轮候的时间。卑诗省府宣布会拨款50万元支援26个社区的长者服务，透过各项的政策帮助长者融入社会，并且提升他们的福祉。梁俊荣报道。
1: 卑诗省府宣布推出长者友善社区计划，会拨款50万支援26个社区的长者服务，当中在今年一共有10个原住民社区、17个乡村和偏远社区，以及9个首次获得长者友善社区计划资助的社区获得拨款。省府之计划提供两类资金，帮助地方政府和原住民政府实现建立长者友善社区的愿景。第一类资金用作规划，重点在于完成长者友善评估和行动计划。第二类资金用于项目，重点在于实施社区长者友善行动计划当中确定的优先事项。今年规划类别一共发放15项拨款，计划类别就一共发放11项拨款。今年的拨款将用于支持长者友善房屋规划、社区及长者财务安全、交通和无障碍评估。此外，拨款还会支持包括紧急准备、食品安全、社区联络、原住民语言复兴，以及以土地为基础的长者健康促进方法等项目。在卑诗省健康社区协会的支持之下，计划还为受助机构提供长者友善工具和资源、长者友好营认证以及客制化的能力建设支持，协助他们进行规划和计划实施。今年计划将会在7月启动，到明年6月结束。省府预计到2041年，卑诗省超过两成的人口都会达到或者超过65岁。省长者服务议会秘书常翠思表示，当局会持续满足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复杂多变的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0: 卑诗省府针对着永久化学物制造商集体诉讼再有进展，彭迪顿市府正式加入省府提出的全国集体诉讼，并且要求相关的企业承担监测和清除污染物的费用。省府指出，彭迪顿多年来一直积极监测水质和研究 PFAS 的影响，加入诉讼之后将会代表着卑诗各地城镇向法院提供地方政府管理水务系统以及是应对污染问题的经验和证据。这种的化学物广泛用于易洁的锅具、防水物料、清洁用品以及是部分的安全装备，由于难以自然分解，可以在环境里面残留几十年，因此被称为永久化学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悼念无罪，无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将会在6月4日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捍卫民主人权。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4801点，跌3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5点，跌2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687点，跌6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53点，跌239点；S&P 500指数收报7553点，跌56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19日元，4.87人民币，5.63港元，22.64台币。依次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

0: 最近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 30%。听朝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 30%。至于星期五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 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 56%。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了，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元，又没有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现在接受申请，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还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这个福利，不要等到牙痛才去看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挤塞。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1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4: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啦！
5: 想在家就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或列治文门市 pick up， 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者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在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我旁边咧亦都有咧我哋嘅 Gary Sir， Gary Sir 你好啊
8: ，Elvin 你好，大家好。
7: 系啊，咁今日咧，我都想咧，即系唔好咁严肃啦，即系我哋咧，即系讲一讲关于即系Vancouver 民生少少嘅嘢啊。咁但系民生系乜嘢咧？就系我哋都知啦，嚟紧其实已经好近噶啦，就系我哋嚟紧咧，我哋加拿大啦、美国啦同埋墨西哥咧，就举办呢个世界杯嘅。咁但系今日咧有少 interesting 咧，我就唔系话讲 exactly 世界杯，虽然都有少关系啊 ，Gary Sir， 但系我就想讲下一个文化嘅现象咧，就系即系都好 interesting 嘅。咁就係根据好多一啲 local 嘅 news， 譬如 Georgia Street 啊，或者604 Now 啊呢啲呢，即係唔係一啲好正统嘅我哋平时 CBC 嗰啲报道呢，通常都係报道一啲关于文化啊，有啲咩嘢食啊嗰啲呢嘅报章嚟嘅。咁佢哋讲咗一个话题出嚟呢，我觉得係都对于我哋民生嚟讲几重要嘅，同埋文化就係点呢，就係根据呢个604 Now 嘅统计啊，在今年2026年温哥华呢有好多个大型活动呢是取消啦、停办啦，或者是被迫暂停的。咁个原因呢亦都系好有各式各类嘅原因啦，但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类嘅。咁第一，资金问题啦。第二，就系嚟緊呢个 FIFA 世界杯嘅影响啦，因为可能你世界杯即系呢个盛事嚟嘅，咁好多本身我哋每一年都会有嘅 event 呢可能会撞咗期，咁亦都会因应呢个 event， 我哋冇办法都要让路啦咁样。咁同埋亦都系宏观少少啊，就系整体活动经营嘅环境呢系恶化咗嘅。嗱，咁我列出少少有啲已经取消咗嘅活动啦，譬如话第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即系最即系参与过最多噶啦，而家温哥华住得多咧，就系呢个 Honda Celebration of Light， 就系呢个烟花节啦吓。咁其实系由1990年已经开始噶啦。咁每年咧基本上系超过咧100,000个观众嘅。咁但系因为联邦啊、省政府嘅资助减少咧，企业嘅赞助亦都相对嚟讲下降咗啦，成本嘅急升啦，冇办法就要取消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呢个 Vancouver Mural Festival 啦，吓有一啲，另外一个又系龙舟节啦 ，Concord Pacific Dragon Boat Festival 啦。咁呢一个就系因为世界杯主办城市协议咧嘅限制啊而取消嘅。咁主办方亦都表示咧，曾经向市

0: 政府同埋省政府求助咧，但系冇支援咁、样。咁另外一个就系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Wine Festival Launch Party 啦，有一个 Craft Beer and Wing Fest 即系呢个啤酒同埋鸡翼节啊，呢、个应该都系好好玩嘅，我之前都去过嘅。咁亦都系因为 FIFA 嘅关系嘅呢两个。咁另外 Maple Ridge 有一个 Caribbean Festival， 咁呢个有少唔同，就系、因为呢、个赞助嘅经费减少咗，资金不足咧。而導致到要取消嘅，咁另外一個就係 Hastings 嘅 Skate Park 啦，又係因為呢個 FIFA Fan Festival， 所以被迫咧關閉超過兩個月啦，咁樣。咁有少少深層次嘅分析，其實我哋就想今日傾下啦，從 Gary Sir 到底究竟發生咩事咧嚇、即係好多嘢我哋就會睇表面就哦取消咗啫，應該係世界盃咁樣，咁但係唔係即係一樣嘢嚟嘅，即係其實如果一個世界級嘅城市啊，我哋當溫哥華係啦，龍舟節呢啲文化嘅嘢，啤酒節係食品啊呢啲嘢都保唔住嘅，但係同時間我哋都使咗數以億計嘅資源去舉辦世界盃啊，咁政府係咪真係優先考慮我哋市民嘅生活呢？定係過分於着重呢個城市嘅品牌形象呢？咁樣咁啊 ，Gary Sir， 我都大家都知嘅，我相信你係。就好多把刀，但系把把都利嘅，系嘛？你又系前皇家骑警啦，你又系 ICBC 嘅教官啦，跟住你亦都系非常之成功嘅一个搞活动嘅搞手啦，啊！咁喺呢件事，所以我就觉得咧系非常之完美啊！即、系你对于政治啊或者政制啊、市政府啊、省政府嘅程序亦都好熟悉啦。呢一件事就系夹杂咗咁多噶啦，所以啊好好彩就系可以有你喺度同我喺度。探讨呢个话题啊，咁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啦，就系咧，2026年咧有多个活动啊，系因为呢个资金不足咧而停办嘅，嗱，包括呢个烟花节啦、啊壁画节啊，同埋加勒比海文化节咁样，咁你认为呢个现象主要系反映经济问题啊，政府嘅政策问题，定系你觉得系成个活动产业嘅模式呢？已经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1: 呢。首先多谢你 Elvin 对我的高度表扬，实在过奖。但是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呢，你刚才所讲的那几个大型活动同时间呢是停办呢，我觉得绝对不是单一个原因的。
0: OK, OK。
1: 我觉得是有三股力量是同时发生的。第一，其实你都提过的，就是经济压力。
0: 嗯。
1: 第二呢，这个重要的就是政府资助的收缩。第三呢，就是说活动产业模式呢的而且个本身呢是面临结构性的转变。咁、据现时的资料分析呢，我个人认为呢政府资助大幅缩减呢同埋呢个成本急升呢是最直接的最致命的原因。咁、或者我利用呢段时间呢可以详细分析少少经济因素啦。
0: 是。
1: 嗱，经济因素离唔开就话成本啦。成本呢是全面上升的。嗱，唔系我即系净系自己讲出嚟，我有数据喎。
0: 系
1: 活动成本咧，其实自从疫情之后咧，上升咗20%至40%，系包括乜嘢咧？物流啦、保安啦、供应商嘅费用啦，咁与此同时咧，其实呢个企业嘅赞助咧，因为全球经济唔稳定咧，令到更加保守。咁令到本身依赖赞助商嘅支持嗰啲活动咧，系难以维持啦。
0: 系
1: 咁，经济压力成为一个重要嘅背景，但系当然啦，唔系唯一一个解释。
0: 嗯，
1: 咁第二个嗱，呢个系重要嘅，真系政府政策同埋资助嘅收缩，
0: 系
1: 就系最直接嘅打击啦。
0: 系
1: 咁，其实咧，据我了解咧，就系话烟花节啦。Celebration of Light 联邦政府资助，你知唔知有几多钱啊？2023年啊，系多达70万嘅，咁、去到2026，即系今年咧，系跌到10万。
0: 哦，
1: 咁另外省政府嘅资助咧，亦都系削减咗60%。
0: 哇！
1: 咁所以咧，喺令到嗰个烟花节啦、壁画节啦，明确系因为政府嘅资助减少咧，而系要停办。
0: 嗯，
1: 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活动产业模式的结构性转变啦，系咩意思呢？就是话，若然大家你留意一下咧，其实嗰个资金系其实系一个好表面嘅问题，
0: 系，
1: 但系其实背后咧就系佢哋嗰个结构性嘅改变咧先系重要。例如乜嘢咧？我举例啦吓、你有冇留意咧？其实大型活动咧系好难即系持续维持嘅。 例如烟花节，我谂冇得边个未去过。

0: 你使唔使俾入场费啊？
1: 系唔使，
0: 唔使嘛。但系你知唔知个成本系高达几多啊？嗱，呢个官方 figure 嚟噶，系300万以上。咁但系收入来源
1: 系
0: 有限嘅，你都冇入场费。好啦，你所以嘅话，你依赖政府又依赖企业赞助嘅模式已经系唔稳定啦。咁所以再加埋即系两边同时收缩咧，活动根本就冇可能举行。咁仲有阿 Elvin 头先你讲得好好嘅，我系认同嘅。城市政策优先次序，我觉得系有变嘅。
1: OK，
0: 嗱，我睇啦，龙舟节系人都知，其实个历史好耐噶啦。
1: 系啊，
0: 呢个系温哥华嘅标记嚟噶。
1: Yes.
0: 但系佢为咗世界杯而让路停办，反映系乜嘢呢？大型国际赛事系优先个本地文化
1: 啊。
0: 咁另外最后一样嘢就系市民参与模同埋模式嘅改变。疫情之后，大家都知道啦，生活习惯。消费模式唔同，所以咧你估计啲人入场有几多有几少咧，你系估唔到嘅。
1: 系，
0: 所以咧总括而言咧，我答你呢条问题，我觉得咧就话经济环境咧系令到活动更加贵啦。咁政府嘅收紧资助咧，令到呢个活动系无法生存。咁最后啦，产业模式亦都未能够适应新环境，所以导致系点样啊？每逐一个逐一个嘅活动系停办。
1: 系啊。我觉得有亦都有一个你讲得好啱嘅，即係呢第一啦嗰、那个 revenue， 即係个收入模式啊，嗱以前啊或者我哋系習慣咗好多年啊，都系呢有一啲活动呢佢系一个间接性嘅，即係代表乜嘢呢？你如果大家去过 New York， 大家都知道去到嗰、那个喺个中央广场嗰度呢
0: Times Square
1: 嗰度咪个电视嘅。
0: 咁
1: 好多时你会播一啲嘢，啲人行过睇到啊，新闻片影到啊，个宣传效果好大。但係而家嘅模式我觉得啊，如果你冇一个直接挂钩，就係、是、我做呢件事有一个直接嘅收入嘅挂钩，系曲线嘅，代表系 branding。因为当你经济差嘅时候呢，呢、這个系比较虚嘅。系即系话我打品牌，其实打品牌呢样嘢咧，我唔知道有冇一啲 marketing 嘅专家啊，或者你哋系本身系做 marketing 呢个行业噶啦。大家都知道 marketing 呢样嘢咧，系好难有一个直接数据翻嚟。同样亦都会转移咗去一啲手机嗰度，譬如话我 Google 或者某一啲公司，你点击率或者你个广告去到咩 reach， 佢会俾个数据你。以前旧式嘅做法就点咧？我记得嘅，唔同报纸呢、這个报纸我就出呢个电话。嗰、那个报纸就出嗰个电话，咁到时收咗几多电话翻嚟咧，我就知道哦，呢、這个报纸掂，呢、這个就唔系好得咁样。但其实都叫做系个模式唔同嘅。咁所以你睇翻 Gary Sir， 你头先讲，全部呢啲活动咧，都系一个 branding base 嘅一个模式嚟嘅，即系代表乜嘢啊？你睇唔赞助嗰个人睇唔到个直接收入，系咪啊？假个俾举个例咧，有一啲 soda company， 即系嗰啲carbonated。嘅汽水，我费事喺度讲名啦，即系嗰啲饮品啊嗰啲咧，好多时佢哋就专系做呢啲，但系而家亦都系竞争多咗好多，百花百样嘅五花八门嘅饮品啊嗰啲成，咁你话佢哋会唔会好似以前80年代咁样，大家都知道搵、个天王巨星俾好多钱佢，系纯粹做个 branding 咧？而家少啦，唔系冇吓，所以阿 Gary Sir 直情系一针见血就讲出咗咧。个结构性嗰样嘢其实就系喺呢一度。咁第二样嘢咧，我就觉得喺嗰、那个取舍嗰度啦。取舍嗰度我好同意，就系咧一啲大型嘅节目咧系 override 咗本地。嗱，但系龙舟节咧嗰度，我觉得有啲棘嘅，就系点解咧？嗰、那个日子唔改得噶嘛、可能外国人或者系本地人系边？我哋先系外国人，即系本地人佢唔理解就话我某一个节，即系等于话我有个圣诞活动。你可唔可以改啊？
0: 系啦，好似新年唔得噶嘛。
1: 系啦，即系有个时限喺度。咁所以你话呢一个活动咧，我觉得咧让路，睇你点睇啦。又唔可以话错晒。我相信有一部分嘅市民咧，可能亦都会觉得啊，咁间唔系好多机会，间唔中一次可以接受嘅，系嘛？亦都可能有一啲话，喂，你为咗搞呢啲嘅第一世界杯都唔知赚唔赚钱嘅，系咪？但系你就要我哋搞咁多嘢，要牺牲咁多，又要封路，系嘛？又好多嘢，咁我哋收唔收得翻呢啲钱噶？嗱，留意一下大家，其实世界杯咧，话俾你听，你睇下啲非 ticket sales 唔系好似上预期中咁好噶咋，系咪啊？广告你见到你个 turnout 唔系咁好，系咪啲广告又会少咗啊？其实我都唔系咁睇好今次即系 FIFA 噶，识个 sign out 啦。咁但系即系变咗你当。你个水池嘅水系有限。

0: 嘅时候，个模式变咗，咁你就要去摆，要取舍，咁变咗政府，大家好明白啦，睇到咧就系个取舍去咗边啦。咁而继而，我亦都第二个问题就想问下 Gary Sir 就系、是、嗱 ，FIFA 世界杯咧就令龙舟节啊同埋好多本地活动受到影响或者取消啦。咁作为你都有经营过一啲活动嘅嘅一啲经验咧，你认为大型国际城市带嚟嘅经济效益足唔足够抵消咧？我哋今次本地活动被迫停办所造成嘅损失咧？
1: 嗱 ，Elvin， 其实你冇讲错嘅，我系间唔中咧，我都系有举办一啲演唱会嘅。咁点解咧？我目的咧就是、透过啲演唱会咧，我系将能够赚到翻嚟嗰啲钱咧，系捐俾一啲需要嘅机构嘅咁样吓。咁、啊、所以咧，我觉得你问我嘅话咧，就系、是、譬如大型国际城市啊，举例。FIFA 世界杯所带嚟嘅经济效益咧，我个人认为咧，未必系必然能够足以抵消本地活动咧系被迫停办嘅损失。咁我点解咁讲咧？嗱，呢样嘢因为从各地政府嘅经济评估就见到噶啦、嗯，就系话世界杯嘅收益咧同成本咧系出现好高度嘅不均衡。
0: 系，
1: 因为可能好多人话，喂，唔系、哦、世界杯应该收入好犀利嘅。但系调翻转头，唔系你想法赚到咁多钱，但系佢成本咧就好高啦，即系有个差距好大，所以咧佢个收益咧，同埋佢个唔好忘记佢个收益咧，往往只不过系俾一啲特定嘅产业
0: 系啦，
1: 而唔系、exactly. 而唔系话全面
0: 全面
1: 惠及本地活动嗰啲人咯，即系你有时要睇你究竟系俾某小撮嘅人，还是大
0: 系啊
1: 大众嘅人，
0: 呢个就系 main point 啦，即系大家我。简单少少啦，即系举个例，譬如酒吧一定生意好嘅，食肆亦都一定好嘅，因为啲人要食嘢噶嘛。
1: 系啊，
0: 但系你话可能本身有啲铺头系做紧一啲本地生意嘅，你封嗰条路闭啦，系咪啊？我可能就冇，或者好啲游客嚟系唔会帮衬呢一啲 localize 嘅铺头，而反而 local 嘅人，因为咁多人，唉、哎，我都唔去啦，或者我亦都又有好多朋友咧系 FIFA 呢段时间啊，飞去第二度啊，唉，唔好啦。太多人啦，我唔想留喺 Vancouver 去玩、去 cruise， 系嘛？即系呢个唔即系当然啦，但系即系政府，我觉得都好难抉择嘅，因为头先啱啱有同事俾咗个 information， 我就系话咧，原来咧 FIFA 咧系同我哋加拿大咧，即系联邦政府、省政府同市政府倾嘅时候咧，有某一啲活动嘅日期啊，各样嘢个 planning 系逼我哋咧系要停办有一啲活动让路俾佢嘅咁样。咁但系唔知啦，呢个系你独立点倾啦。据我所知，好似譬如话纽约市咁样，佢哋亦都话哇呢、這个飞太贵咯，唔知大家有冇睇新闻啦？就话系要逼翻 FIFA。我哋某一啲飞价系要喺某一个位嗰度 ，OK？ 我唔可以话因为你个话所谓个 branding 嘅问题，我哋就算政府补贴都好，我一定唔可以买贵嘅飞出去。
1: 嗯，
0: 咁我哋系咪唔够 power 咧？绝对系啦！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系咪美国？绝对系有咁嘅 power 可以同佢挥到。尤其是我亦都透露少少，我哋做传媒嘅，我都想讲就系、是、我哋自己内部传媒都知道就系、是、其实我哋今次 FIFA 我哋主办国，但系。我哋本地 Vancouver 嘅传媒机构绝对系被忽视嘅，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呢啲我唔讲话个原因或者成咧，就系好多我哋譬如体育嘅记者都好啦，唔系净系我哋，可能系其他唔系 CBC 呢啲大型嘅公司除外嘅一啲中小型嘅 media，OK，、okay? 包括可能有一啲系讲印度传媒、越南、我哋华人、我哋中国人系嘛，我哋要嘅。资源同埋沟通咧，系非常之差嘅。
1: 嗯
0: ，OK， 咁呢样嘢，哇，主办国系咪？你系咪应该有一啲话我哋 localize 嘅嘢都应该俾少少正常嘅 respect， 即系话可能我哋每一个机构需要有啲人入去报道嘢嘅。但系呢个系唔系净止我哋，系全部好多中小嘅都遇到重重困难。
1: 嗯嗯，
0: 系嘛？咁所以呢样嘢我唔系话政府啱晒，但系只不过 FIFA。呢、這个方面佢立场系咁嘅时候，政府要企出嚟去同佢挥咯，就系、
1: 是。系啊，同埋你讲到一样嘢，你讲系传媒报道嗰样嘢啦，反而另外一样嘢，大家不可不知咧，原来咧其实咧 FIFA 呢个赛事嚟讲咧，个收益咧大部分都系留翻俾呢个世界杯 FIFA 嘅。
0: 嗯。
1: 咁所以调翻转头，作为一个主办城市温哥华嚟讲啦，或者本地嘅活动咧，反而。会承受到呢个成本啦、场地压力啦，即系所以从主办者嘅角度嚟睇咧，

0: 本地活动被取消的损失未必能够是被世界杯宏观经济的效益是完全抵消的。
1: 当然啦，尤其是不用讲那么多东西，我们这个 schedule 啊，我们究竟有些什么赛事，这里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这个licensing 的问题，我们是不可以提及那么 detail， 但我觉得我们的赛事呢是很垃圾，将些最差的给了我们。
0: 他说抽签了嘛，咁你唔知道抽签系咪公平
1: ?Come on, 大家明㗎啦,ok? 即係呢样嘢我自己个人都系鍾意足球嘅，但我都冇兴趣。
0: 我失望啦，我都。
1: 我好失望，即係猜得好唔 fair, 我觉得系。即係你我哋亦都要摆咁多成本咁多钱出嚟嘅，而咁样分配法呢，我真系觉得即係非常之差。所以我觉得即係呢件事点解我都想即係藉住呢个 local 嘅话题企出嚟讲，我觉得好多活动都要我哋帮传媒帮佢哋发声，亦都我唔係好怕 FIFA 嘅，我哋同佢冇乜关系嘅，係咪做得好就好，做得唔好就唔好。我而家就係表明立场，就是、我觉得佢哋呢件事处理得非常之差。
0: 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讲呢，佢嗰个嘅误差真係好大嘅。佢个我哋諗住 FIFA 可能会带嚟我哋好多收益啦，但係其实未必嘅。因为正如你所讲，我有好多朋友呢係鍾意踢波㗎，发烧友嚟嘅。佢都好失望，就话点解冇啲劲嘅队喺度嘅咁样。所以变咗唔係想象中嗰个收益咁大。但係你个开支呢
1: 一样
0: 㗎喎。
1: opportunity cost 仲有係咪，就算你话当冇啊，当你赚大赚得唔够多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温哥华嘅市民情愿唔赚，我情愿唔好塞车，係咪呀，成个月啊，而家未嚟啊，而家开始咋，係咪开始有嗰啲人嚟到，到时你唔知呢啲会唔会失控㗎嘛，亦都唔知可能我相信佢批签证嗰啲嘢都会因为呢个松啲。是吗，咁就会出现好大问题。所以即係我哋继续观望下啦，即係睇下到时个事态发展会点啊。咁而家你都差唔多去到新闻广告，咁新闻广告后呢，我哋继续讲下关于我哋本地嘅一啲活动受到嘅压抑同埋一啲问题嘅。新闻广告后再经。
2: FM961, 专题热线。
3: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4: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3: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会投票一致通过拨款75,000元，确保今年八月嘅自豪日巡游活动可以顺利举行。提出动议嘅市议员容碧丽表示，由于赞助减少，自豪日嘅活动面临住重大嘅风险。当好多居民面临日益严峻的住房负担能力以及是高生活成本的挑战之际，支持温哥华自豪协会举办的活动可以促进社区的联系和活力。容碧丽又提出，市会近期采取多项类似的举措，旨在回应面临成本上涨以及是资金减少双重困境的组织要求。今年市议会已经决定为意大利日带到光明节巡游以及是无车日等活动提供一次性的拨款。温哥华自豪协会主席表示，全球各地的变化以及是社区的变化都阻碍着协会的前进，作为合作的伙伴，这座城市将会有机会向温哥华表明已经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克服可能会出现的任何挑战。今年自豪日的巡游将会在8月2号举行。乔治王子市附近的单车和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死亡。一架的电单车和一架的货车在97号公路相撞，电单车司机当场死亡，货车的司机就轻伤送院。事发在5月31号下午大约5点钟，地点位于乔治王子市以北 Bear Lake 附近的97号公路。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涉事的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

0: 货车司机就送院救治，伤势冇危及生命危险。骑警现正调查事故嘅原因，并且呼吁案发时途经现场嘅驾驶人士提供行车记录仪嘅片段，或者任何目击事故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络嘅人士，致电250-561-3300同调查人员联络。警方又表示，对死者家属同埋亲友致以慰问，案件仍然喺度调查紧。而家关注下世界消息，美国同埋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在星期三的深夜发表声明，表示伊朗的海军在亚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行动针对设于驱逐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的行动，并且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的防御性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并且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进行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的谈判可能会在今个周末举行，如果協議簽署，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立即重新開放。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表示，同美方的溝通並未有中斷，但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几乎是30%。听朝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几乎是30%。至于星期五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56%。
5: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ffice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挤塞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7: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8: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咧，我旁边亦都有 Gary Sir 嘅。Gary Sir 你好啊，
10: 你好啊，
9: 系啊，嗱，俾一啲听众 update 下啦。如果新闻广告前咧冇听我哋嘅节目咧，其实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是、嘅摘要就系咧喺2026年啊，温哥华咧系失去咗好多呢一啲中小。

0: 型嘅 local 嘅活動嘅、哦。咁根據呢個604 Now 統計啊，以温哥華已喺2026年今年咧已經有多個大型活動取消、停辦或者係被逼咧暫停嘅。咁個原因亦都各異嘅，有一啲就係、是大概分為三類啦。其中一個最緊要嘅啦，我覺得就係資金嘅問題啦。不論你係喺政府嗰方面又好，或者係你啲私人嘅 sponsor 又好啦。第二就係 FIFA 世界盃嘅影響啦，呢個係有一啲活動，譬如話係同世界盃同時間撞期嘅咧，咁我哋知道就係 FIFA 都會有一個要求，就係、是、希望好多活動要讓路，加上我哋市政府、省政府同佢哋傾嗰陣時候，可能未必可以有 make 到 headroom 啊，咁所以因為呢一個嘅影響啦。第三就係整體宏觀少少咧，活動經營嘅環境惡化嘅咁樣。咁頭先我哋新聞廣告前咧都講到咧，即係其實呢個世界盃啊，究竟？OK， 嗰個 cost， 我哋有呢個活動之後，有冇得 cover 翻我哋唔見咗嘅活動嘅收益啊，或者市民嘅損失咧？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個人嘅，我個人嘅意見嘅啫，就係、是、我覺得係唔得嘅，絕對基本上唔足以抵消本地活動被迫停辦所造成嘅損失，因為 Gary Sir 好似頭先 Gary Sir 所講，你門票啊好多其他嗰啲收益咧係去咗。呢、这個世界足協嗰度 ，FIFA 嗰度，而我哋留翻落嚟嘅咧，亦都係一啲好傾斜式嘅一啲 benefit。咩意思呢？代表就係某一啲產業會有一個好處，但係嗰個 spread 係唔平均嘅、嗯。就係、是、譬如話餐飲業啊，各方面嘅會可能係真係會帶嚟一個好嘅收益，但係你話一般一啲可能 local 少少嘅 business， 係 serve 一啲本地嘅人士，會因為一啲遊客嘅衝擊咧。或者封路啊，各方面嘅嘢咧，系反而會令到佢嗰段時間咧有損失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即系唔可以淨係睇一邊。而我亦都覺得 FIFA 喺呢方面咧，即系佢係霸道嘅，擺喺度咪係霸道噶啦。但系同時間亦都要怪點解政府唔企硬啲啊，去抵抗翻。咁而呢樣嘢我哋都講咗，頭先都講 cover 咗幾多啦，就係、是、經濟上啦、政府嗰方面啦、人嘅生活習慣模式改變啦。嗱、呢個重要啦，我就有一個問題，我就想問啊 Gary Sir 嘅，就係、是、問題三啊。嗱，你都知噶啦，智能手機啊，呢啲串流平台啊、社交媒體咧，其實已經改變咗我哋市民嘅消費娛樂嘅模式。咁你會唔會覺得咧，今日嘅市民咧，其實係唔係冇冇錢消費，而係因為活動本身已經冇辦法提供到足夠的吸引力啊，去令到啲市民離開屋企咧。
1: 其實我覺得兩樣都有嘅，
0: 嗯， okay，
1: 吸引力同埋嗰個消費能力
0: 係 OK。
1: 點解咧？因為有啲人咧係真係英文叫做 price conscious。哇！我自己個袋有100蚊，哇！你叫我 spend 80蚊，我點搞咧咁？但係有啲人個袋。譬如有1000蚊，佢只係 spend 100蚊冇問題咁。所以呢我覺得兩樣都有。有啲人呢就可能覺得嘩而家好貴喎、哦。咁以前我出去消費10次，而家可能 cut 到5次或者3次咁樣。但係調返轉了轉頭呢，可能有啲人呢吸引力呢個元素係大啲嘅、
0: 嗯。
1: 特別係對有啲有錢嘅人士、
0: 嗯。
1: 甚至乎哪怕你冇錢去都話嗱我个袋又得100蚊嘅啫，咁我而家睇边个能够吸引我啦。
0: 系、嗯，
1: 所以其实宏观嚟睇咧，就两个元素都有可能发生，就话个钱嗰个消唔消费得起啦，甚至无咧嗰个活动嘅吸引能力去到边度啦。
0: 系，我觉得有时好多大公司咧，可能一啲好根深蒂固啦，我唔讲名啦，但系搞好多年活动噶啦，老字号、老牌子嚟嘅，就好似 Kodak 咁样一个相机咁啦，佢、嗯、以前系佢哋发明呢、這个。digital camera 嘅，但系因为佢哋觉得，哇，我哋菲林赚咁多钱，唔好搞啦，就同佢其中个 staff 讲，当时个故仔真事嚟嘅件系，咁结果咧，一去到个时代个巨轮一嚟到嘅时候就冚晒，咁我觉得而家搞活动都似嘅，就系咧新冒起嘅一啲搞手咧，佢哋有新嘅模式、新嘅思维，但系冇咁嘅实力。而家借贷银行借贷环境咧唔容易嘅，而旧式嘅搞手。依然系固化咗佢嘅思维，就系、是、好似 Gary Sir 你头先所讲，又系搞一啲烟花啊活动啊嗰啲咧，系冇一个 track 唔到一个收入来源，系、嘛？或者系冇办法可以将某一个族群或者一个需求嘅 market 咧，去大 set 去解开咗佢啊？咁变咗俾钱好现实噶，啲企业就会觉得咁样啊，我纯粹系真系卖个广告摆幅相喺度，值唔值100万啊？系咪啊？
1: 系啊，
0: 我不如用呢100万。不停咁样喺网上边度做定点式广告仲好啦，嗰啲仲可以计到哦，我呢个广告就推俾啲18岁嘅，呢个就俾60岁嘅，几好啊！

0: 我使乜抌啲钱喺啲大型活动嗰度啫？
1: 会噶，其实你讲得好啱。我记得咧，即系我每次做演唱会咧，其实收入来源咧来来去得两个啫、嗯，一门票收入啦，第二就赞助商啦。咁我记得问嗰啲赞助商咧，佢有啲系真系好现实噶 ，which is 我认同嘅。佢、
0: 嗯、
1: 就话嗱，我话做生意嘅啫，我就想推广我的产品或者系叫做服务。
0: 系
1: 咁，我抌譬如咧，300蚊、500蚊做广告，究竟我得到几多少收益咧？
0: 嗯，
1: 即系所以你唔好话大型活动啊，哪怕你就算一般嗰啲演唱会咧，啲赞助商都系咁睇呢件事。
0: 系啊，系啊，系 啊，所以呢个系结构上咧，但系又最惨系攞得起资源嗰啲公司咧，即系未必真系咁 fit into 到而家新嘅模式。因为大家都明噶啦，即系如果有做生意啊，或者做 business 啊，或者打工都好啦，你本身可能个公司已经投资咗啲嘢落去某一啲。硬件啊，一啲配套、一啲流程嗰度，咁有边个可以真系咁狠心一下就？我之前可能投资咗好多落去剪晒佢、嗯，始终都会好多都会觉得啊，既然有呢啲 asset 喺度已经回咗本噶啦，我用啦，系咪啊？但系结果就系你谂住俾呢啲框死咗之后咧，你成件事嘅思维就开脱唔到。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我觉得都系其实即系从活动嘅层面上睇啊，虽然我头先带出嚟嘅系温哥华。但系我相信好多第二啲都系噶，譬如一啲好似music festival 啊嗰啲咧，都系面临紧同样嘅问题，即系嗰啲咩节日啊嗰啲咧，系冇一个好具体嘅收益。当然有一啲可以话框咗一个 area， 我会租几多个铺头俾你，或者租个位俾你，系嘛，我嚟可以做到一个收益。咁但系呢一啲咧，都未必系全部噶嘛。好多时一个活动，如果你净系商业化晒佢咧，又唔好玩嘅，系咪？你多多少少都要，即系等于烟花，我真系谂唔到点样收费咯。我哋以前咧，记唔记得啊 ，Gary Sir？ 都边个朋友住 downtown？ 喂，我嗰度睇到烟花，
1: 系啊，上
0: 嗰日咧，我哋就上嚟我屋企啦，系啦，开 party 咁样，即系一个咁嘅模式咯。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个随住时代嘅变化咧，都要系喺一啲大型活动嗰度要有个调节。
1: 系
0: 呢、這个先至系令到即系佢哋可以生存到
1: 呢啲叫做与时并进啊嘛。
0: 系啊系啊，嗱咁、啊、最尾一样嘢咧，我就都想讲嘅，其实都几丢架、几收架嘅，就系咧好多一啲国际媒体啊嗰啲咧，都会咧话咧，即系近年啊，温哥华咧俾人叫做系 No Fun City。quote unquote， OK， 咁如果你话即系 let's say 当假设你系市政府啦，系嘛，或者你系假设你系喺可以一个政府嘅一个某一个机关嗰度可以做到一个决策嘅时候咧，你会点样令到呢啲活动主办单位更加容易生存咧？同埋同时点样又可以保留翻我哋城市嘅文化，而唔系净系靠世界杯啊？或者系好似某某女大歌星咩 Taylor 乜嘢啊咁样，系咪佢啲大型演唱会系一次性嘅啫，亦都系好即系针对性啊！即系你觉得你会有啲咩建议，觉得可以令到呢件事会好啲咧 ，Gary Sir？
1: 嗱，我觉得讲到生存咧，来来去都系几样嘢嘅啫。第一就系话，即系文件嘅处理，因为你都知道每次你搞一啲活动咧，你都系要申请一啲文件啦，要提出一啲申请啦，所以我第一件事我觉得要做就话简化呢个文件嘅审批。
0: OK，
1: 点解呢？时间就系金钱，就变咗就减低咗个成本啊嘛。咁另外仲有呢，嗱呢个我认为就系点呢，就系话一定要一站式申请。
0: OK，
1: 咩意思呢？就话我哋希望，譬如举例啦，就列志文。列志文应该有个专责小组，就话专系帮助一啲主办人一次过处理一啲大型活动嘅所需要嘅材料，例如譬如噪音啊，酒牌啦，消防啦，街道封路啊咁样，而唔使令到呢个所谓主办单位咧系逐个部门去揾，
0: yes.
1: 因为咧好多部门咧，我发觉佢哋系冇沟通嘅，
0: 完全冇，
1: 所以变咗其实审批情况系耐噶。时间就金钱，系咪？咁所以我觉得系主张有个专责小组，令到一个人咧就系悭咗十个电邮嘅通话，只不过一个。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话要减呢个费用。若然你能够证明俾我睇，你呢个活动咧系即系推广文化嘅，
0: 系
1: 其实可唔可以话有一个叫文化豁免费？
0: OK，
1: 咩意思咧？就话对一啲非牟利组织啦，或者本地文化支持 嗰啲活

0: 动啊，支持本地文化活动咧，系可唔可以减收少少嘅费用？例如长租，即系减少啊，申请费又平啲啊，咁样。
1: 嗯。
0: 咁另外都系啦，仲有一样嘢可以做，我感觉就话可以咧，即系办一个叫做首次办活动嘅资助。
1: 系。
0: 目的系乜嘢咧？鼓励一啲咧人系可以咧系办活动。因为好多人唔识噶嘛，唔敢去尝试噶嘛，佢惊嗰个申请会繁复啊，或者系个费用好多啊。但系你能够俾个资助佢咧，系吸引去尝试第一次。咁佢做咗第一次有信心啦，有经验啦，唔排除有第二、第三次噶嘛。
1: 系吓，
0: 同埋最重要一样嘢，最后咧就系我觉得就小型活动咧，一定我哋要尽量系快啲批俾个批准佢。即系举例啦，譬如入场人数系少过500人嘅话咧，咁我哋可唔可以将个文件减少一半啦，或者将嗰、那个审批时间咧系缩短到啊？我举例啊，10个工作天咁样。
1: 系啊，
0: 因为你都知道有时候啲审批咧几个月噶。
1: 系啊，吓
0: 咁即系呢样嘢啊，有好多我嘅朋友啦，就是、反映俾我听咧，就话佢唔系唔想做生意，而佢觉得做生意咧，政府冇一个。好即系支持佢哋嘅，好似留难佢哋咁样。
1: 系
0: 咁，所以若然我真系觉得假设啦，假设性，如果我系即系市政府其中一位人士嚟讲咧，我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值得推崇嘅方案咯。
1: 因为点解咧？嗱，阿 Gary Sir 好好啲四个 point 文件，跟住 license fee，OK，、okay? 一啲 support。同埋细型活动再加深个简化，我同大家讲讲点解呢几个好重要呢？你文件越复杂，你越多流程，其实就系资本主义嘅极致。嗱，呢个可能复杂少少，但我一定要用呢个方法嚟解释嘅。等于就系话，你文件越复杂，你嘅流程越耐，代表乜嘢啊？你需要嘅资源多啲，你需要承担嘅风险高啲，咁会剩翻边个做啊？大公司咯，系咪啊？
0: 冇错。
1: 啲好巨型嘅公司，啲 corporate 公司，嗱，我唔系仇富，但系你下下都净系得嗰啲大公司去做到嘅时候，你又系将中产或者中小企想做嗰啲嘢压榨佢哋嘅空间嘅啫 ，OK？ 即系呢样嘢咧，好多我相信你话，如果系一啲大型嘅活动啊，反而如果真系有咁嘅本事，有咁嘅料去做到呢件事嘅公司咧。佢哋絕對係承受得起嘅，反而我覺得最有幫助，真係頭先 Gary Sir 你講，譬如 small event 係咪啊？仲少啲，你控制都會 fit 一個數嘅，唔係都睇得出嚟唔係好大係咪啊？嘅 event 嘅時候，你仲要搞咁多嘢嘅係咪啊？尤其是我自己個人都有經驗啦，譬如但就唔係 Richmond 就係 Vancouver 啦 ，OK， 咁我要有一個 event，OK，、okay? 咁佢首先要嗰個臨時嘅 business license 呢個係一 part 咯。咁就嗰度就喺边度 ？City Hall 啦 ，OK。咁然之后，但系你又想喺入边搞 food and beverage
0: 啦，
1: 你又要去 health department 咯。虽然我明个专长系唔同，但系有冇办法可以就系将唔同嘅部门喂攞出嚟倾一啲简化嘅嘢？唔系话乜都俾你啦，当然系咪？即系话如果你话哇，我要挑龙挑凤嘅，我要食鱼生嘅，譬如吓呢啲高危嘅食物嘅，喂，梗唔得啦。我俾个方便你，好简单，甜品节。一啲饼干系咪啊？即系等于喺点解有好多咧？啲私人做嗰啲网购嗰啲整饼嗰啲咧，会搬去 New West 嗰度住咧？因为个 city 唔同啊，就系 New West 个 city 咧，容许你喺屋企度做一啲bakery 嘅嘢咧去卖嘅。因为糖分高嘅嘢，如果从食物个角度嚟讲咧，糖分高、浓度高呢啲咧，系嗰个滋生细菌嗰个系个风险好低嘅。咁好多人咪一下，我搬咗我横店都要买屋噶啦，我就喺 New West 买啦，亦都经营我自己嘅 business 咁样，即系类似咁嘅概念啊。我哋呢度阿 Gary Sir， 我相信佢 suggest 都唔系话饮你嘅，只不过系你要 set 一啲规矩、就是，就系嗱，我帮咗你啦，可能你唔好买酒，你净系买一啲 basic 嘅 drink 可乐系嘛，或者饮一啲冇酒精嘅嘢嘅又快啲系嘛，你自己拣啦，唔好话我哋冇帮你啦，系咪？即系呢样咯，但系而家最惨系连呢啲 option。都冇，重要系我哋好正经想搞一个好简单嘅活动，都要搞好耐，咁变咗就真系好惨啊！我觉得，
0: 嗯，
1: 同埋第二样嘢咧，我觉得咧嗰个 license fee 对于 NGO 啊嗰啲 waive 咗佢某一啲嘅费用咧，亦都系好好嘅。点解咧？即系政府。

0: 很多时都好鍾意呢讲，因为 politically correct 嘛，哦有啲咩公益嘅嘢冇问题，哦有啲人我哋无限量支持嘅，用把口讲，
1: 嗯，
0: 但係你个行为系冇做到好多嘢 ,ok? 完全冇，变咗你系得个讲词，真系嗰啲都我，哦，可能想捐钱。其实呢段时间除咗活动之外呢，我都想提出一点，就系，是，我相信好多慈善机构呢喺呢啲经济差嘅情况底下呢都 struggle 緊㗎。我唔亦都唔方便讲咩，但我都知道接触过好多呢啲即係慈善机构呢，其实佢哋系比起几年前啊嗰，那个 scale 啊各样嘢都萎缩緊嘅。咁亦都系因为呢啲原因。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唯一可以做到即係帮助到嘅呢，最简单大致嘅就系政府。政府一定要諗一啲方法方便咗。至于暂时唔好意思，我哋系一个自由社会，你经营得唔好嘅，系咪，嗯，口碑唔好嘅，你去到好闷嘅个活动冇人玩嘅 ，that's your problem， 系咪，唔关我哋政府事。但系如果当你去到一啲位系明明我有一个好嘅 idea 嘅，但系哇，我要预个 budget 系要搞咁耐嘅时候，你赞助商又会少咗噶啦，有好多嘢，即系一个骨牌效应，其实系。即係我相信 Gary Sir， 你即係做咁多活動，你自己都會知啦，係咪？即係所以而家我，但你亦都啊，你咁樣講咧，啟發到我個 idea。其實咧，市政府咧，咪有好多地方咧，即係好多 property 啊，或者 even 有個網頁啊嗰啲咧，如果係開源嘅咧，唔使話下下即係淨係即係收咩租金啊，收啲 license fee。如果有啲人負擔得起嘅，你市政府嘅渠道又有呢，這、一個。即係有呢個渠道呢，其實可以，點解唔可以買啲廣告，有冇咁做嘅呢，而家啲市政府。即係譬如話我一個 slot 係專門係市政府管轄嘅 theater 又好，一啲公園又好，咁如果你俾某一個價錢，係咪，可能譬如話好似慈善機構我收你平啲，私營公司可能我都有 tier 嘅，你個活動500人我收你平啲嘅廣告費，大型啲活動收多啲，咁相對嚟講呢啲費用係一個收入嚟㗎嘛，其實係有冇是系咁做咧 ，Gary Sir， 以你所知，
1: 以我所知，暂时未有，
0: 可以谂下。
1: 但系呢样嘢真系绝对可以谂下嘅，即系所以我成日觉得咧，有时政府嗰啲政策咧，始终都系唔可以咧，就系话一本通书睇到老。我相信佢哋啲政策咧系有嘅，但系问题佢嗰啲政策已经系即系已经唔合时噶啦，因为而家时代咧系不断改变，经济。嗰、那个嘅状况亦都系不断改变，人家消费嘅模式不断改变，所以咧呢个政策其实咧都系应该随之而咧系有所改变咯。
0: 系，好似我琴日讲个 topic 咧，即系都系关于呢一个最低工资啦。咁，
1: 嗯，
0: 继而讲到咧关于呢一个其实原来我哋咧最低工资而家升到而家咧，你撇除其他食物啊，食物贵咗啲啦，但其实都唔系差好远啫。20年前。佢加入油系1.00，而家系1.7，但系我哋嗰时系8蚊，同而家18蚊，其实 O K 嘅。咁喺边度咧？系地价，即系住嘅 cost。我计咗条数出嚟。咁所以好多政府就系一味最懒嘅办法，就系我照收地税，加你地税。亦，
1: 嗯，
0: 都大家都睇到有好多报道话咧，有人 appeal 啦，个地税 assessment 要减30%啊！你我唔信你政府啲测量师啊，或者 assessment 嘅 team 会真系完全系将嗰件事错得咁紧要咯。
1: 嗯，
0: 如果系真系错得咁紧要，炒啦，搞活动呢啲全部嘅 cost， 其中一样嘢就系 cost of living， 地租 ，OK 太贵啦，而家真系，所以亦都系呢个即系搞到成。件事唔系净系呢个 industry， 你就算做餐饮又好乜都，其实长远计，与其你摆咁多即系无谓嘅资源去搞咩 FIFA 啊，或者搞啲乜嘢活动啊嗰啲咧，不如正正经经即系将嗰个 cost， 即系住嗰个 cost 降低，即系呢个系真系个 root 嚟噶，我觉得，尤其是你场地嘅 cost， 你地价贵嘅，咁你咪有贵啲咯，好正常嘅啫，系咪啊？即系呢个根源嚟嘅，根本系，咁但系。即系我哋暂时嚟讲冇乜嘢可以做到啊！即系唯有就系、是、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希望可以即系嚟紧，即系可能会有啲选举啊，或者各样嘢会有啲改变咯。系啊，咁总结一下咧，即系我哋而家仲有少少时间啦 ，Gary Sir， 你觉得呢几个 event 被取消系带俾我哋作为温哥华人 Vancouver Right 温哥华市民一个咩信息？代表乜嘢咧？
1: 个信息，我觉得市政府咧，即系特别可以温哥华嚟计啦，我觉得佢都系将即系国际嘅城市咧，系 over 本地文化，

0: 只会越搞越差。咁今日呢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啦，同埋好多谢 Gary Sir 今日吓又返嚟宝贵嘅时间同我哋探讨呢一个都几难倾嘅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方面嘅资讯嘅。咁我哋呢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拜拜。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961, 专题热线。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当佢每次加油起步嗰阵啦，个门胎呢都会左右摇摆得好犀利㗎，捉都捉唔实。
7: 咦，咁有可能啊，啲车胎有问题㗎喎 ,Sam。
6: 不过人客同我讲呢，佢话啲车胎呢换过晒啲新㗎啦，仲做埋 alignment 添，咁但係一啲都冇改善，照样系咁摆。
7: 咦，有啲咁嘅事，咁等我 check 清咗架车先得啦。
6: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7: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呢系嗰条横轴，即系嗰条 CVXO 里面有嘢烂咗。
6: 哦，原来嗰条横轴坏咗就会有咁大嘅影响㗎啦。
7: 啊，冇错啊 ,Sam, 嗱，因为嗰个轴心嘅钢波子磨损走咗位，成条横轴就叫住嚟行，所以行车嗰阵咪会左摇右摆囉。
6: 哦，原来系咁，等我即刻通知人客，佢架车要换咗条 CVXO 先。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8: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世界杯期间会接待270万名旅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五眼联盟发表报告指，中国格电网络影响深远。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荣报道这次五点新闻专辑。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今年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接待大约270万名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 5% 至 10%。 由廖日康报道。
3: 温哥华国际机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运输联线和温哥华主办委员会今日联合介绍准备工作，确保旅客顺利抵达和出行。机场预计平均每日将会接待大约88000名的旅客，而在赛事期间预计会有270万名的旅客入境，较去年的同期增加 5% 至 10%。 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rew McGillis 表示，机场已经在安检区引入新一代 CT 扫描系统，旅客无需要将大型的电子物品和液体由手提行李入面取出，缩短安检的时间。机场亦都会持续扩展生物识别技术，加快登机流程。目前的登机效率已经提升大约13%。
4: We've also continued to invest in the biometric journey here at the airport, which is speeding up boarding at the moment, up by about 13% and rising.
3: 同时，机场亦都安排咗超过240名嘅义工喺世界杯期间协助球员、球证、传媒同埋旅客办理手续同埋提供资讯，并且加强翻译嘅服务。支援多达170种嘅语言。边境服务局提醒旅客，观看世界杯赛事嘅门票并唔代表可以自动入境加拿大，旅客应该要提前确认入境资格同埋准备好所需嘅证件。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营运总监谢展基表示，旅客可以使用 Advanced Declaration 系统，最早可以喺抵达前72小时提交报关嘅资料，以缩短轮候时间。
5: Travelers arriving at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can use Advanced Declaration to submit their Customs and Immigration Declaration up to 72 hours in advance of their arrival. By using this